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水陆空齐发力，安徽加速构建对外开放立体大通道，精准施策聚势能，皖北振兴跑出加速度，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以竹带素护江育鸟，江淮大地尽显生态之美，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文化篇，今天来关注第一篇，探秘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近年以来，安徽空运、陆运、水运三大通道协同发力，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为全省产业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2: 近日，记者在合肥新桥机场的货运停机坪上看到，停机坪上装卸车辆来回穿梭，一个个满载货物的集装板被缓缓送入货舱。迪拜是中东北非地区的贸易、航空和物流枢纽。今年四月，直飞航线首次开通后，安徽及周边地区的货物可以点对点直达迪拜，再快速分拨至中东、非洲、南亚等新兴市场，运输时效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明显降低。安徽辉远航空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冠亚：
3: 航线筹备到首航，合肥新桥机场海关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建立了首航协调机制，实时解决通关过程中的堵点问题，专门为迪拜航线和跨境电商货物量身打造了通关保障方案，做到即到即放，为航线长期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
2: 此次直飞迪拜航线货机每周六班，满载约50吨，它的开通有力促进了合肥空港口岸国际物流能力再上新台阶。过去一年，新桥机场进出境货机首次突破1000架次，去年货运量超4.5万吨，同比增长了62%。今年一季度继续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进出境货物8049吨，同比增长15%，全货机180架次，同比增长6%。合肥新桥机场海关监管科副科长曹亮：
4: 合肥新桥机场以常态化运营至特拉维夫、纽约、芝加哥等国际全货机航线，国际航空运输网络持续致密。
2: 在空运纵横全球的同时，从安徽出发的中欧班列这个钢铁驼队也在亚欧大陆上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一季度，合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累计开行220列，发运超1.8万个标箱，同比增长41.37%。不仅班列开行量高速增长，安徽本地货物占比也不断提高。一季度去程定制班列开行30列，同比增长25%，发运安徽货5764个标箱，占比近一半。合肥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峰：
5: 合肥中欧班列新增国际站点21个，网络覆盖已经扩展至20个国家、177个站点城市，为安徽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提供有力支撑。
2: 在空运与陆运并进发展的同时，水运通道也迎来新突破。前不久，安徽芜湖港口岸朱家桥港区扩大开放，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对外开放能级进一步提升。口岸新增了8个多用途作业区开放泊位，包含多个万吨级泊位，通航保障能力与外贸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作为芜湖港的核心货物，奇瑞汽车现在依托滚装码头强大的作业能力，企业每日最多可装卸5至6条船，单业作业量最高可达2200辆汽车。今年三月，奇瑞汽车单月出口近15万辆，创下行业新纪录。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6: 芜湖海关呢，也为我们量身制定了一些一起一撤的这个专项的方案啊，以及我们芜湖港口的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作机制啊，大大提升了我们对这个紧急订单的需求的这个交付效率啊。这样的机制呢，让我们在这个全球精力竞争的环境中抢得先机啊，这对我们这个出口品牌力的塑造啊，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2: 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一类开放口岸7个，省级二类口岸4个，涵盖水运、空运和陆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安徽正用平台通道优势激活市场优势，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今年前4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10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
1: 提振消费底气来自于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今年安徽省出台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若干政策举措，提出持续加力提振消费。安徽各地从政策供给、活动牵引到场景焕发活力，以更丰富的场景、更优质的供给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7: 日前，挥动消费购在合肥2026年夜间经济消费季在合肥新粮仓启动。夜幕下，好网货市集、环球味蕾美食区等区域上百摊位前围满了市民和游客。武汉游客周芬
8: 这次专程从武汉赶过来，带了小朋友，非常的热闹。然后晚上集市上全是热闹非凡的人，这里有很多美食大家可以品尝到，然后这里有很多商铺大家都在逛。
7: 市集有体现创新技术的科技产品围棋机器人，还有合肥本土的老日化品牌芳草亮相。据了解，夜间经济消费季将持续到10月中旬，期间围绕夜购、夜品、夜游、夜赏、夜见5大场景，全市将组织超过100场夜间主题活动。支付宝、合肥邮政等平台也同步发放各类惠民消费福利。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是一家集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场。商场今年聚焦手电经济与年轻化社交场景双轮驱动，持续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市民周泽瑞：
9: 选择也多了，整体购物体验也舒服多了。
7: 目前商场已累计引入星巴克、卡旺卡等10多个品牌手电及旗舰店，构建池州品质生活新聚集地。同时，商场创新商业加融合模式，将潮流消费与体育赛事、便民服务深度绑定，打造文商旅场景。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运营部副经理肖彤彤：
10: 我们承办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池州市会池区海选赛，配合政府部门推动专项消费券落地，拉动周末客流。活动期间销售同比增长7%，实现了文体引流与消费转化双向赋能。
7: 培优育强新型消费，高质量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同时，各地推进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有效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在京东家电铜陵嘉华广场店门店内，补贴政策的展示牌从入口处一路张贴到门店内，市民陈露在导购员的指导下领取了消费券。他坦言，在线上看中产品后，还是选择来线下消费。市民陈露：
11: 他这个补贴力度还是挺大的，国补加什么奇补加在一块儿，然后同一款的冰箱，国补下来各种优惠下来，拿到手只要2000多，我觉得很实惠。
1: 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
12: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制持续完善，省级合作正焕发新活力，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加速融合。在宿州市高新区，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车载光学精密镀膜产品有序下线，批量供应长三角头部光电企业。安徽速航之光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金波：
13: 依托航速结对、皖北振兴政策红利，我们把杭州科创成果落地宿州高新区，借助本地用工和成本优势与园区科创配套，实现实验室技术就地量产。
12: 企业的落地发展是宿州市破界融圈加速发展的缩影。依托航速互速结对合作机制，宿州市常态化开展长三角招商对接，推动长三角技术资本与皖北要素双向融合，产业合作由低端产能承接转向科创项目共建。宿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石永强：
14: 抢抓皖北全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叠加机遇，全市产业经济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1至4月，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4%，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22.9%。
12: 立足自身产业禀赋，以精准之策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作为省委省政府重点布局打造的智能传感产业先导区，蚌埠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先后制定出台了蚌埠市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关于支持智能传感产业人才发展的十条措施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就在上个月，蚌埠市又出台智能传感企业流片券政策，参与研发生产企业每年可获得最高500万元的补助。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静秀：
15: 流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流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12: 截至目前，蚌埠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蚌埠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16: 趁着皖北全面振兴多重政策叠加的冬分，围绕一支一构、三 d 分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12: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埃及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规划，并成功签订多个算力订单，项目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有序推进。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贵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浩然：
17: 目前智算生态港已经成功签约4个算力订单项目，销售总金额达1.48亿元。
12: 亳州市贵阳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海豹：
18: 围绕算力算法、软硬件及应用服务，打造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孵化更多本地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12: 今年一季度，皖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2%。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皖北经济发展处副处长张涛：
19: 紧扣2加快一根扇，着力抓好皖北新十条政策的落地见效，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加强资源导入和开放协同，强化统筹协调和工作调度，助推皖北地区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安徽立足长江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升级、湿地生态修复等领域，多维度发力，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多方共赢，在江淮大地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新画卷。
20: 在池州高新区的这家竹制品企业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吐出竹吸管。据统计，每年有21只竹吸管从池州装车起运，销往国内多地以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安徽红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德镇：
21: 21只吸管可以替代21只塑料吸管，那相应的可以减少接近10000吨的塑料的使用，可以减少60000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20: 依托得天独厚的竹资源优势，池州市积极响应国家以竹代塑倡议，创新打造集中加分布的全国产业布局，以竹业循环经济产业园为总部基地，在全国竹资源富集区域布局不少于50个分布式循环产业园，以低碳循环发展路径引领全国竹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目前池州已成功入选首批省级以竹代塑应用推广试点城市。池州市生态池州建设中心负责人姚丽：
22: 推动以竹代塑和竹炭深加工产业向纵深发展，成功将竹子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预计2030年，池州竹吸管年产量可达300亿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0万吨。
20: 产业向绿而行，生态向美而兴。位于长江边的无为市刘渡镇，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10多年前，这里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为了筑牢长江生态屏障，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无为市刘渡镇副镇长蔡燕：
0: 坚持问题整改与长效管护并举，依法拆除码头、沙站和养殖等企业44家，清退水厂养殖面积2968亩，深化人防加技防监管模式，切实守护好一江碧水。
20: 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豚频频现身，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不止长江岸线，皖北湿地生态保护同样硕果累累。在阜阳市颍上县，当地通过水域清淤、植被补植、水质改善等专项行动，有效破解湿地保护中的难点问题，生态转好带来了新变化。曾经的候鸟变为留鸟，珍稀东方白鹳连续2年在八里河省级自然保护区附近铁塔上筑巢、孵化、育雏。阜阳市颍上县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八里河工作站副站长欧清南：
3: 我们发现2026年2月10号左右，东方白鹳再一次在八里河保护区产卵，四只东方白鹳幼鸟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连续的繁殖成功，说明它们已经从候鸟变成了留鸟，把颍上当成了永久的家。
20: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4: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2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4: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2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4: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3: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淮河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大河之源，探秘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
20: 如果说长江是安徽的文脉玉带，徽州是安徽的文化瑰宝，那横贯皖北的淮河就是刻在安徽骨血里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河南桐柏山，蜿蜒千里穿进安徽，滋养了沃野千里的皖北平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淮河文明。这条河既有大禹治水的上古传奇，也有淮夷古国的峥嵘岁月，既有千年治水的沧桑坚守，也有烟火人间的风骨传承。今天我们就沿着淮河的脉络，从大禹治水的涂山之巅到淮夷古国的遗址之上，一同解锁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读懂这条大河塑造的皖北风骨。时光回溯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是一个洪水滔天、生灵涂炭的岁月。史前大洪水肆虐华夏大地，淮河两岸更是重灾区。泛滥的河水淹没良田，冲毁聚落，先民们在水患中苦苦挣扎。临危受命的大禹摒弃了前人堵截的旧法，提出疏川导治、随山勘牧的治水方略，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治淮征程。他一路沿颍水汝水南下，将治淮的核心阵地定格在了如今安徽蚌埠怀远的涂山之上。在涂山脚下，大禹与当地淮夷部落涂山氏联姻，娶涂山氏女为妻，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话。为了治水大业，他新婚不久便辞别妻儿，栉风沐雨13年，走遍淮河两岸，疏通河道，平定水患，让淮水顺利东流入海。
2: 治水成功之后，大禹做了一件影响华夏文明进程的大事，禹会诸侯于涂山，直欲博者万国。历史的传说在泥土之下得到了印证。如今位于蚌埠市禹会区的禹会村遗址，为这场史诗级会盟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实证。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了目前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总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还有大型礼仪祭祀台基。那白土铺垫的祭场、排列整齐的柱洞，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万国来朝的盛景。这座看似不起眼的涂山，不仅是大禹治水的指挥部，更是华夏早期国家形成的地标。夏之兴也以涂山，涂山会盟确立了大禹的天下共主地位，开启了夏王朝的历史，也让淮河文明正式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时至今日，涂山依旧矗立在淮河岸边，山上的禹王宫香火绵延千年。每逢庙会，皖北百姓登山祭拜，追忆大禹治水的功绩。站在涂山之巅远眺，淮河如丝带般蜿蜒而过，两岸良田万顷。当年的洪水之患，早已变成安居乐业的沃土。

治水的故事让淮河走进了华夏正史，而早在大禹到来之前，淮河两岸就已经有了先民繁衍生息，他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淮夷族群。淮夷是东夷族群的重要分支，世代聚居在淮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如今的皖北苏北一带。他们依水而居，渔猎农耕，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史前文化，建立了一个个神秘的古国。在安徽境内就有涂山氏国、钟离国、徐国等淮夷方国，留下了无数考古遗存。距今7300多年前的蚌埠双墩遗址，出土了600余件刻画符号陶器，这些符号记录着淮夷先民捕鱼、狩猎、农耕的生活场景，被认为是记事记述功能的体现，为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重要的早期实证。距今5000年左右的蒙城尉迟寺遗址，被誉为中国原始第一村，这里是皖北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考古发掘出连片红烧土牌坊、墓葬与大量史前器物，完整还原了淮夷先民聚居生活、农耕劳作的场景，见证了远古皖北的文明烟火，也展现了淮夷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和成熟的社会组织能力。淮夷族群并非偏安一隅的部落，他们勇猛坚韧，崇尚礼仪，既有着独立的文化体系，也与中原王朝不断交融。夏商时期，淮夷方国与中原王朝时而征伐，时而修好，在碰撞与融合中，让淮河文化兼具了中原的厚重与东夷的灵动。如今在蚌埠、淮南、凤阳等地依然能找到淮夷古国的痕迹。淮南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内珍藏的淮夷图腾相关青铜雕塑文物，凤阳的钟离城遗址、蚌埠的禹惠村遗址公园，这些散落在皖北的文化地标，串联起淮夷古国的千年往事，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先民们的智慧与风骨。淮河文明正是在大禹治水的开拓与淮夷先民的坚守中慢慢成型，成为皖北大地最深厚的文化。

条大河塑造一方水土，更滋养一方人文。淮河既给皖北带来了沃土良田，也历经了黄河夺淮、水患频发的磨难。千百年来，在与大河的相守相伴中，皖北儿女练就了独有的风骨。这风骨是坚韧不屈的治淮精神，从大禹疏川导治到后世历代修堤筑坝，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壮举，淮河儿女面对水患从不退缩，舍小家为大家的王家坝精神就是这种风骨的最好诠释。这风骨是质朴豁达的民生情怀，淮河两岸物产丰饶，麦浪飘香，花鼓灯舞出人间喜乐，四周戏唱尽烟火温情。皖北人豪爽直率，重情重义，骨子里透着大河般的坦荡与包容。这风骨是文脉绵长的文化自信，从史前刻画符号到诸子百家争鸣，从淮夷古国到楚汉风云，淮河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而不衰，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听众朋友们，淮河之水奔流不息，淮河文明源远流长。从大禹涂山会盟的华夏开篇，到淮夷古国的先民传奇，这条大河用千年时光书写了安徽北部的文明史诗，铸就了坚韧质朴、包容奋进的皖北风骨。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不仅是一条地理之河，更是一条文明之河、精神之河，是安徽五大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厚重篇章。下期我们将走进楚汉风云，在垓下之战的故地，探寻英雄末路与王朝崛起的铁血豪情，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日，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第六次工作会议发布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五批制度创新案例，涵盖跨境服务贸易、科技创新协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集中展示区域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与跨区域联动实践，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改革提供长三角经验，其中三项安徽经验入选。作为第二届欧企同龄型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日前同龄面向来自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企业开展投资环境推介活动，助力欧洲企业技术、资金与同龄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近日，第19届国际太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大会及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次展会上，来自合肥的企业拿到全国首张光伏组件清洁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认证证书。日前，安徽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安徽省院士工作站登记备案名单，阜阳市林智环保林泉有限公司安徽省院士工作站成功获批备案。日前，安徽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度安徽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拟认定名单，宣城市广德印制电路板、金县电机泵阀、宁国高性能密封件三大集群成功入选。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
3: 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10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呢，我们关注的是一位90后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3: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5: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浙江的经济。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浙江今年4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专家指出，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的同时，也需警惕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利润压缩。请听记者报道。
6: 在位于台州黄岩区的川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进行一项耐摩擦测试。实验台上，一块看似普通的透明薄膜在测试仪的反复摩擦下，经历着远超常规标准的考验。这款超薄改性玻璃通过纳米材料技术与涂布工艺，解决了传统玻璃易碎、笨重、塑料膜硬度不足、易划伤等痛点。公司负责人陈科峰说，对市场的看好让他们坚持研发投入，沉下心打磨好产品。
7: 常规的防刮擦材料在行业标准的测试下磨3000到5000次就有痕迹了，我们现在在行业标准的8倍的强度下，然后去摩擦上万次都没有任何的痕迹。
6: 随着企业信心的持续回升，今年4月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上涨 1.5%， 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 1.8%。 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愁庸说， PPI 的变化直接反映浙江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涨跌情况，也是市场对工业品需求强弱的重要指标。
8: PPI 是这种原材料到终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变化过程，4月的止跌回升反映了工业产品这个已经有了良好的一个回弹，这是企业信心上升、工业经济回暖的一个积极信号。
6: PPI 止跌回升的关键原因是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数字媒体、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和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产品价格，新能源车整车、锂电池等制造环节价格都在上个月实现环比上涨，为 PPI 回升提供了支撑。在集成电路领域，华为提出的韬定律主张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架构创新正成为延续算力增长的核心突破口。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架构设计芯片，显著降低了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的延迟，跳出了对先进制程的依赖。在国内 AI 算力需求大幅上涨的大背景下，这一研发路线对提升产品力意义重大。公司创始人叶乐说，
9: 三维存算一体新的这样一个体系架构，使得我们的芯片的这个算力密度啊，比传统架构提升了4倍，那么能效提升了5到10倍。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的 AI 手机、 AI PC， 包括现在最火的这种大龙虾的一体机，以及云端的这个大模型的推理。
6: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 AI 相关产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带动企业营收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15个千亿级重点产业集群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集群营收实现2位数增长。 随着 AI 与应用场景的创新融合，技术正不断转化为产品附加值。位于杭州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研发了一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是国内首款能够单机独立完成三维扫描加三维检测的三维扫描仪。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张泽浩说，
10: 我们公司持续将约20%的营收投入研发，未来呢也将继续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技术向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深化 AI 加视觉的产业应用。
6: PPI 回暖释放积极信号，但面对复杂的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因素容易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此传导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现象仍值得警惕。省工信院精信监测研究所副所长刘鹏认为，
11: 同时我们要警惕这个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这个增产不增利的现象，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就是提升自己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这个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5: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S， 是用资本将存量资产盘活的重要渠道。近日，菜鸟物流仓储 REIS 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已推送到中国证监会，将成为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S 项目。请听记者报道。
6: 眼下正值618大促，在菜鸟嘉兴物流园区，智能仓储设备全天候运转。作为天猫超市华东总部仓，这里承担着长三角核心城市群的仓储分工任务，支撑起半日达、当日达等服务。如今这片优质物流资产即将以公募 REITs 的形式走向资本市场。菜鸟物流仓储 REITs 发行规模约14.8亿元，是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Ts 项目。菜鸟集团首席财务官郑海宁说，
12: 这次净募集的资金主要会用于菜鸟园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智慧仓网建设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升级，用更好的供应链能力让老百姓在购物时的物流体验更快更高效。
6: 2020年国家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 试点以来，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到去年新纳入的商业办公设施，项目范围清单不断扩容。截至今年5月，浙江已上市发行 REITs 项目8单，合计发行规模288亿元，占全国13.6%，居全国第三。全国首批高速公路和消费 REITs、 首单生物医药产业园 REITs、 水利 REITs、 跨海大桥 REITs、 隧道 REITs 也都陆续在浙江落地。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研究员徐毅认为，一个盘活存量、带动增量、惠及民生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13: 它有利于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回收资金用于一些新的项目建设，然后也有利于资金多需向使。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那今年以来，浙江以50家省级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为抓手，推动传统专业市场告别坐店等客、简单集散的老旧经营模式，朝着数字赋能、品牌出海、产商融合、侨贸深耕方向全面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青田侨贸市场，进口商超、跨境体验店、侨乡特色门店沿街错落排布，共享直播间、保税仓库、商务洽谈中心等配套功能一应俱全，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集散地。依托成熟的侨贸平台资源，前不久巴西经贸访问团走进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企业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核心竞争力。访问团成员兰迪姆说，
3: 现场参观后我感觉非常安心可靠，很感谢青田帮我们搭建合作桥梁，让我们能对接优质伙伴。这次考察让我们看到了中巴合作的巨大潜力，期待我们能借助青田的侨贸平台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共赢。
2: 巴西爱玛车业总代理徐慧国说，借助青田侨贸市场搭建的双向对接桥梁，中国制造与南美市场实现精准牵手、深度结缘。
4: 青田的政策给我们海外华侨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搭建了一个国内产能加海外渠道的对接平台，既解决了货源问题，又降低了物流和资金成本，让我们在巴西市场代理业务更有底气和更有竞争力。
2: 合作的背后是青田侨贸市场的深度蝶变，依托华侨人脉和全球海外渠道，市场从单一商品中转集散，向做深贸易链、拉长产业链、完善服务链全方位升级，逐步建立以专业市场为枢纽，连通本地产业，链接全球商贸网络。作为全国同类型专业市场的龙头标杆，台州温岭工量任距交易中心也打破了传统线下批发的固有路径，把数字出海、品牌自建、产商协同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中心总经理陈祥彪说，市场全力打造自主 Winsor 跨境品牌独立站，完成11个国家商标布局注册，依托海外社媒矩阵精准引流，为场内商户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新通道。
5: 目前我们的独立网站线上的产品也达到了已经几千种的产品，目前在11个国家注册了我们 Winsor 的主要品牌，点击率达到2000多万，而我们的专业粉丝，从国外的专业粉丝也要15000多人。
2: 市场转型也倒逼企业苦练内功、提档升级，不少商户瞄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高端新兴赛道，深耕硬质合金铣刀、高端丝锥等精密刀具研发迭代。立丰精密工具浙江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金伟说，
6: 现在海外的订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我们重点呢会在高端的一些丝锥方面去下这个功夫。今年呢，我们目标产值是往10个亿方向去努力。
2: 目前全省50家省级试点市场交易额贡献占比超70%，示范引领和辐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7: 在这个专项推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坚持的是一场一策，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海外拓市走出去，另外一个是场景融合。就是下一步的审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继续就会推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落地。我们杭州市它出台了这个4000万元激励资金，那么嘉兴市呢拿出了1.2个亿，绍兴的嵊州和新昌拿出了5个亿，投入到专业市场那个发展过程中去。我们将会联合各级省级部门去解决这个专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难点问题、堵点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0: 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6月1日在杭城9大展区同步开幕，近3000件毕业创作打造出一场全程绽放、青春洋溢的艺术盛宴。来听记者报道。
8: 走进浙江美术馆， 绚丽的绘画作品、严谨的建筑作品和光影流转的跨媒体艺术作品汇聚一堂。作为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展区，这里不仅能看到以入睡困难、牙医等现实题材为灵感创作的油画，还可以通过复古台式电脑等艺术装置一键回到千禧年，形式多样、动静结合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打卡。
9: 这个微缩场景和视频结合在一起，医疗箱它一转，这个场景一打光，后面是对应的它这个视频，就整个过程感觉都很新奇很有趣。
10: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在壁画系入门的有一个彩窗的一个设计，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这个审美的趋向，那个设计师很有自己的特色。建筑系的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尤其是他们的手稿部分，就是可以让人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思路。
8: 如果说浙江美术馆展区更多的是呈现人文艺术和创意表达，那么在中国美院良渚校区，观众则能直观感受到工业设计和社会需求的融合碰撞。现场一辆改装而成的养老移动车前围满了人。作者中国美院工业设计学院智慧出行研究所毕业生方志涵说，这辆车通过空间设计可以实现老年人健康检测、助餐、助浴、药品配送、农产品代销等多种功能。
11: 通过一个滑轨和内置的保温盒，可以为老人配送餐食，多功能货架，它是一个横板可以调节的设计。因为我们整车的可使用空间大概是6个平方米左右，通过设计对一些异形物体妥善的收放，所有的设备展开的面积大概是能够达到12到15个平方米左右，扩展是在2倍到2.5倍左右。我们这辆车在人机动线和各个设备的布局上面做了非常多版的设计，将大量的服务整合进有限的车辆里面。
8: 今年中国美院毕业季以壮游为主题，九大展区共呈现2000多名毕业生的近3000件毕业创作，其中罪魁园艺术中心浙江版画院展区为新开设展区。毕业季总策展人刘义宏说，今年整体的毕业作品逐渐从思维内省向连接现实生活转变，呈现出反映社会发展新业态和新面貌的特点。
12: 今年我们在回应社会需求、国家战略等等社会服务的这个项目中，有一大批作品，比如说有一些未来交通、大健康，有一些关于新的这种消费品牌的确立，未来的这个业态方向的。今年的主题壮游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离开书斋、离开象牙塔，真正的开启一场具有身体实践性的跟社会的密切的接触。
8: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期间，2026国际青年艺术对话系列活动、2026全国美术论坛等活动将同步举行。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近日在金华武义发现了一处距今800多年的南宋嘉定年间篆书摩崖题刻，这是当地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摩崖题刻之一，为研究南宋浙中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也让藏在深山里的历史文脉走进大众视野。在武义县全西镇车苏村的金柱山，文保所工作人员正一边测量岩石尺寸，一边拍摄记录着石刻及周边的环境。岩石上清晰可辨的字迹正是此次新发现的南宋摩崖题刻。武义县全国第4次文物普查工作人员袁斐说，
13: 我们是用相机然后采集这个平面图，用无人机采集航拍，然后这个人工去测量这个整个这个摩崖石刻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尺寸，回去之后这个导入到整个这个国家四谱的这个采集端。
0: 武义县文保所所长邵路成说，
14: 继续了呢是这个我们有个叫于伯高这么一个人，他第二次来到水帘亭这个地方，那么他而且还邀请他的朋友巩峰、巩龙一起到这里来，他们两个没有来，有点遗憾。
0: 目前金柱山摩崖石刻已被列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接下来当地还将加强对石刻的保护、调查与研究工作，进一步厘清其历史内涵。金华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朱连法说，
15: 不仅是宋代文人雅集活动的直接证据，也与当时的理学传播和家族文化呢密切相关。对于这个研究武艺的地方史、书法艺术以及南宋名士的交游呢，具有重要的实物参考价值。

0: 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鲜事儿。新加坡航空公司6月1日入驻杭州机场，至此杭州机场聚集全球前五顶级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网络的辐射力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2: 10点多，新加坡航空 SQ838 航班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遇的水门，平稳停靠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标志着新航正式入驻杭州。该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历经约5小时航程抵达杭州。新加坡航空公司市场规划高级副总裁戴浩宇说，杭州机场是新航在中国内地航线网络覆盖的第9座机场。入驻杭州机场正是看中了杭州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力，
3: 比如说在最新的科技发展方面，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城市，同时又能覆盖整个浙江省，包括周边的宁波啊、舟山啊、绍兴啊，我觉得我们开启杭州的这个航班应该是势在必行嘛，我们对杭州的航班非常有信心。
2: 根据航班计划，新航杭州至新加坡航线计划每日一班往返直飞，采用空客 A350-900 中程客机直飞，配备303个座位，包括40个商务舱及263个经济舱。杭州至新加坡首航上座率达到95%以上。杭州机场副总经理黎建坤说，随着新航的入驻，当今世界排名前5的国际顶级航空公司已全部齐聚杭州。今年前5个月，杭州至新加坡航线累计运送旅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10%，旅客量位居杭州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前3。新航开通运营后，杭州往返新加坡航班总量提升至每周25班，班次规模位列华东地区第2，全国第6。未来杭州机场将继续拓展国际航线，打造国际化的机场枢纽。
4: 现在国际形势都有一些不确定啊，所以国际航班拓展呢是非常有大的挑战的哈。这个杭州机场是希望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密现有的航班，比如说新加坡。另外一个是我国家提倡的“一带一路”啊，我们要积极争取一些航司啊飞往中亚，成果还是不错的。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近日赛事正酣，5月30日开启淘汰赛赛程，2场比赛分别为宁波队对阵舟山队、温州队对阵湖州队，最终宁波队、温州队晋级4强。来听记者报道。
5: 晚上7点半，浙 C 和浙 E 的对决在温州体育中心上演。本场比赛开球仪式充满了童趣，14名来自温州各县市区欧剧班的少儿演员不仅带来了精彩的欧剧节目，而且还在球场中央一起用2个巨型足球开球。欧剧原名温州乱弹，是温州市地方戏曲剧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温州欧剧艺术研究院老师李迅介绍，开场仪式给孩子们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6: 想让一些温州的地方元素体现在开赛之前，能让温州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感觉到我们的热情，能感知到我们的拼搏的精神，去展现一个氛围比较好的一个节目。
5: 本场比赛共吸引13827人到场观看，创吴越杯以来温州主场的新高。本场比赛最佳球员是温州队37号何浩源，年仅17岁的他在开场1分钟就跟进补射进球。他说：“
7: 第一个进球很高兴嘛，为自己的家乡取得进球，很兴奋。现场球迷氛围很好吧，全力以赴吧，差不多5天的时间来备战，争取把宁波拿下来。”
5: 同一时间，宁波队和舟山队的比赛在奉化体育中心打响。中场表演时间，来自宁波和舟山的22位名叫吴越的球迷上台共唱《大海啊故乡》，共话永州一家亲。
8: 我叫吴越，我在宁波。
5: 本次吴越杯1/4决赛期间，宁波推出以吴越之名球迷福利活动，全省姓名为吴越的球迷可以免费参加2日游宁波观赛团，看球之余还可以畅游宁波。来自杭州的吴越说：“
9: 上午来这边到天一阁逛了一下，感受了一下书香的这个感觉。我们是计划去松前湖去感受一下湖景嘛，能有一次机会去感受一下地方的一些特色文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5: 经过激战，宁波队6-0战胜舟山队，挺进四强。
0: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鄞州站5月29日开赛，这是继去年上海站之后，这项被称为空中 F1 的顶级赛事第二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上演极速对决。来听记者报道。
10: 上午，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内，参赛飞手们佩戴第一视角飞行眼镜，操控一架架竞速无人机，如分群般在500多米长的赛道上高速穿梭。他们连续穿越单层门、双层门、蛇形门等40-50个高难度障碍物，最高时速接近300公里。法国选手特里斯坦·戈因说。
11: 我们有一条相当不错的赛道，这些门都很大，很利于飞行，我们很享受比赛。
10: 本次比赛汇聚了众多国际顶尖高手，包括来自日本的现役世界冠军桥本勇希、波兰名将帕维尔等。本土培养的宁波无人机竞速队主场亮相，派出3名少年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高手。16岁的王天琪是一名初三学生，曾获2025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1等奖。这次比赛排位在第一轮，他3圈飞出21秒、19秒、19秒的成绩。
12: 我感觉还算可以，自己比较热爱这个项目，因为我感觉这个项目非常的刺激，自己仿佛就是在天空中翱翔。我这次目标是进入16强吧。
10: 来自宁波象山的李可儿、李明义姐弟，一个10岁，一个8岁，是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面对高手如云的比赛，他们一点都不胆怯。第一轮比赛，两人平均用时都在20秒左右，排名第17和19。弟弟李明义说。
13: 不紧张，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进了前16，那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可以跟着他的尾部一起走线，看他的路线。
0: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鄞州站比赛在5月31日胜利收官。那作为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官方认证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共计划举办14场，分布在全球12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宁波鄞州站是本年度第3场赛事，也是继2025年上海站之后，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第二次落户中国。4天赛程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齐聚宁波，呈现了一场空中 F1 盛宴。经过层层角逐，日本选手桥本勇希摘得公开组桂冠，中国少年王淼登顶青少年组冠军宝座，女子组前3名则由中国选手包揽，吴秋妍夺得冠军。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一周快报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板块呢，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10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一位90后小伙子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新浙江，新感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近日，在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幼系列比赛中，来自绍兴体校的10岁小将高瑞启独揽6金，6破全国纪录，荣膺本次系列赛男子运动员 MVP。我们就跟着记者去认识一下这位泳坛小将。
3: 连日来，重庆合川体育中心游泳馆内水花翻涌。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游系列比赛再次展开激战。该项赛事是中国青少年游泳竞赛体系的核心平台，也是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主要阵地，被誉为中国泳坛未来之星的摇篮。绍兴体校选派的高瑞启一口气揽获男子游9至游10组、400米混合泳、50米仰泳、2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200米蝶泳6枚金牌，并且逐一刷新全国同年龄组纪录。惊艳的表现让网友们纷纷称其为泳坛紫微星。高瑞启出生于2016年，主攻自由泳与蝶泳。启蒙教练上虞区绍体校的赵康说，高瑞启的父母都是田径运动员，最初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爆发力好，从小就比较调皮好动。他父母原本只想让爱动的孩子来体校消耗能量，
4: 对于教练给出来的指示或者是技术的理解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包括动作的滑频滑幅、转身细节、垂下腿，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每一场比赛都能按照我的技战术要求去做，这就是他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和他的身体天赋结合起来才会成就他现在这种状态。
3: 赵康说，目前他正和绍兴市体校领队单永刚一起培养这个好苗子，不过现在还是以基础训练为根本，没有过度挖掘孩子的天赋。
5: 从技术上、细节上、从执行上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6: 他平时会不会跟你抱怨哭？
5: 没有，从来没有。国家队的那套 POLO 监测，整堂训练课的所有的强度都有数据的监测心率。
3: 从重庆回到上虞，独揽六金的高瑞启没有休息，继续备战10月份的省运会。高瑞启说，
7: 接下来的目标是好好训练，争取省运会拿冠军。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湖州安吉90后小伙子方华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前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订单，把23.4万株树苗种进总统府。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每周关注，我们就去了解一下。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2: 阿姨，你这个卷的时候啊，这个对，底一定要卷好，然后这个口子一定要收好。
3: 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一树园艺苗木基地里，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装车。安吉一树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华忙着对接树苗出海的事宜。
4: 今天呢，发两车，这些是已经发完的。
3: 23.4万株苗木分16车陆续出境，经新疆口岸换车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全程约10天。这样的运输效率让乌兹别克斯坦客商阿赫罗尔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5: 非常满意，数量这里有，质量这里也有。这些种在总统府前一条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上。
3: 一个草根苗圃如何拿下这么高规格的国际订单？方华说，他多次飞赴乌兹别克斯坦，除了卖树，还带去了设计方案。
4: 对方一开始也不信，觉得你们一个小县城的公司怎么可能做总统府相关的项目。提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增加厚重感，增加它的层次感，增加它的色彩感。后来我们给了设计图，他们看了很久，回了一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感觉。
3: 今年36岁的方华，大学学的就是景观设计。2019年，在国内观赏植物市场已经极度饱和的时候，他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他发现中亚、中东等地区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绿化需求很大，而当地的花木产业却很薄弱，主要从欧洲进口。方华算了一笔账，
4: 那么从运输时间来说，我们比欧洲会短个2到3天，从运输成本上来说，我们会比他们低大约20%到30%。
3: 优势虽大，但苗木出海在当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公司盆栽主管方洋洋是方华的发小，原本做旅游市场拓展。
6: 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是在骗我，在诓我。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以前是搞普通市场，现在搞总统府市场。之后我觉得反正年轻嘛，就去拼一把。
3: 从2020年开始，方华带着团队花了3年时间跑遍中亚5国、海湾地区和东盟国家。
4: 主要是看当地的气候适合种什么，因为纬度不一样嘛。以前只有苗木进口，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海。
3: 但谁也没想到，第一批300棵树苗到基地后，最后只活了30棵，存活率仅10%，50多万元打了水漂。技术团队天天蹲在苗圃里找原因。技术主管陶炯荣说，
2: 不断的反推原因，水分、光照、温度多个角度实验，最终是确定了水分，再反推出脱土。因为发苗的时候，它根系的吸水能力就变弱了。
3: 找到了病根，他们开始对症下药。苗木的运输存活率从10%飙升到了95%。下一个硬骨头是怎么长得齐？在方华的现代苗圃，滴灌系统精准到低，智能钢架、专用容器、覆盖网一应俱全。在这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数字档案，全程可追溯。靠着这套硬核的现代化生产模式，一树园艺的国际朋友圈像藤蔓一样迅速蔓延。
4: 我们已经出口到8个国家，那么总的数量肯定是过100万株。接下来还有塔吉克斯坦的樱花大道啊，还有中东的红海项目，包括阿塞拜疆的国立大学的一个项目。
3: 下一步，方华又把目光投向了室内盆景出口这个全新的领域。
4: 欧美、中东的家庭庭院和室内绿化需求很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些产品要组好盆，我们进行出口。我这不仅是卖植物，更是输出中国园林美学。

0: 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2026全国消费服务季暨味美浙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5月29日至6月3日期间，在杭州武林广场举办。本年度活动在延续美食主题的基础上，通过聚焦沉浸式活动和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
2: 有滋有味儿，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3: 市集上，叶马、宋燕、福源居、方老大等一众上榜米其林金桂花的杭州知名餐饮品牌齐聚一堂，市民游客们不用专程到门店排队，在市集就能品尝到各家的招牌美味。
4: 我们叶马现在目前有4家分店，去4年米其林指南餐厅嘛。东坡肉我们是一个配一个酒酿馒头，再配一个咖啡是22，响铃是12块钱一份。
5: 方老大是连续3年的米其林，来了陈皮鸡爪、小龙虾在店里是卖这个2块钱一只，在这边只卖1.5块。
6: 福源居，我们是23年评的米其林。脆皮大肠，我们是37一份，招牌脆皮大肠，外面是酥脆的，味道很丰富。
3: 现场不少市民开启买买买模式，市民陈阿姨手里拎着满满一袋美食，满载而归。
7: 买了文虎酱鸭。还有那个米糕，这个东坡肉，我等一下也买点尝尝，看了还蛮想吃的。这个集市可以的，每年都来，没尝过的东西推荐都可以来尝一下。
3: 本次除了延续味美浙江食在杭州的主题区，还首次推出服务消费主题区和杭州消费新三样主题区，汇聚200多个市集点位，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浙江美食的同时，感受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4级调研员东大行表示，活动实现了从单一美食节到多元消费盛会的升级。
8: 美食节全面升级为美食加服务消费加科技加国潮加商圈的一个全景式的城市的消费的一个盛会，通过按照幼年、青年、中年、老年4个阶段，把育儿、教育、健康、养老，还有文旅、体育、宠物、社交等各个方面的一个概念，变成我们现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真实的生活场景，提高丰富大家的生活的质量。
1: 那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当 SAM 这毛病每年都会找上不少澳洲玩家，当手指开始替你做决定，下注就容易失去分寸，若不加以克制，可能会发展成疯狂串关，连各种冷门比赛都下注，甚至不停充值，最后导致钱包迅速失血。但好消息是，这毛病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Beat Dumb Sum 下注前先设限，每周最多下注一次，最多只玩两种玩法，花费别超过每周收入的2%。搜索 Beat Dumb Sum 了解更多。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通过 Free 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p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p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p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宋江在揭阳镇上看见打把式卖艺的赏给他5两银子，没想到在他身后边有一个黑的个一拍他，告诉宋江，你怎么那么多钱非得要给他，你给钱得问我。宋江一问为什么给钱得问你呢，这黑的个子说了，他是揭阳镇的镇主。宋江没听说过有镇主这官，问他怎么个镇主，这黑的个说了，镇主就是这个镇上所有的事儿都得我做主，我就是这个镇的镇主。宋江一看这黑大个这个年龄，一看这黑大个这个气质，料定他不是官府派的这儿的一个官员，他是这个镇上一个无赖，或者说是这镇上的一霸。 宋江说，你这个镇主我不认识你，我是在这路过的一个人，我想给的钱我自然从一怀里边掏出来就给他了，我往哪儿找你这镇主去？
12: 哈哈，小子，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不得打听打听这个地方是什么规矩吗？
11: 嗯，入乡随俗，我们这个镇上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大事小情都得经过我。比方卖艺的这个小子吧，他到在这个镇上想在这儿打把式卖艺，想在这个揭阳镇上抠俩钱走，他得先到我的府上，得先拜访我，拜访完了我点了头了，我让他在这儿卖艺，他才能在这儿打把式卖艺。可是这个小子呢，他就是三七赶集四六不懂，来到这个地方，在十字街口就要撂地摊，就想在这赚钱。哎，揭阳镇的钱那么好拿吗？我告诉我们揭阳镇的这些个老百姓了，谁也不能给他钱，谁要给他钱我就跟他没完。我让这个小子知道知道，我们这个揭阳镇这不是一般的地方，这地方有明白人，他想抓我们这儿的大头抓不了。宋江说，这位壮士，你怎么能说他是抓你们这儿的大头呢？你看他那个脸色，他染了一场大病刚刚好，想在这儿求求帮，就是随便一个过路人都应该倾囊相赠啊，你还嫌他没到你的府上拜访，不让大伙儿给钱，这是不是有点太霸道了？小子，你说我太霸道了，你这爷就是这么霸道，难道说你想管管这个闲事儿，拉拉这个横车吗？宋江说，我是过路之人，我也不管这闲事不拉这横车，但是我给他银子你也不用管啊，你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我就要管。宋江说，我要不让你管呢，你不让我管我偏要管，我想要教训教训你。宋江那是一般不着急上火的人，今天碰到这么一个横不讲理的，他这火也斗上来了。宋江把架势就拉开了，宋江这个把式虽然不算武林高手，但是也能有几个回合的勇战呢。这个黑的个子照着宋江的面门左手一晃，右手这拳头呜就倒过来了，这拳奔宋江这一打，宋江往旁边一闪身躲过了他这一拳。宋江躲过这一拳，那两个借差不能在旁边看着，其中有一个借差过来了，哎，朋友，你这是干什么？怎么话不投机举拳就打呀？你怎么这么野蛮？你小子是干什么的？我们两个是公差。哦，你们两个是公差，我看出来了，这个小子是罪犯。哈哈，你这个罪犯都敢跑我这揭阳镇上撇砖撂瓦撒土扬灰，你这个公差也不是好东西，你们俩公差跟罪犯穿一条腿的裤子，今天你往旁边给我站着，你要往前来的话我连你一块教训。这位张谦一听，哪有这层道理？张谦说，我看你敢，你敢殴打公差，我打你公差算个屁。他光照着张全就是一拳头，他这一拳都奔张谦打来了，张谦往旁边一闪身，宋江拿手一拦张谦。宋江知道这张谦李万的功夫还赶不上他呢，他怕张谦李万吃了亏。宋江说，你跟我来。这大个子一转身又冲着宋江，我跟你来就跟你来。他双手一合，来了一个恶虎扑食，呜，这两个掌奔着宋江的面门就抓过来了。他往宋江面门这一抓，宋江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厂子里边那个打把式卖艺的他过来了。这打把式卖艺的一伸手，啪，把这黑的个子那个手脖子给挡住了，拿这个手一抓他的手脖子，这黑的个把这手往后一撤，由他的手里给撤出来了。黑的个一转身，这脸就对着这个打把式卖艺的了，小子怎么着，你要找揍吗？打把式卖艺的一不慌二不忙，看着这黑的个儿，他把腰一掐，孙子 你要干什么？黑德哥一听，
13: 什么？你说什么？
11: 我说孙子。
13: 你说谁是孙子？
11: 你是孙子。
13: 呵，你小子不想活了。
11: 我正想要死呢，我得病没死，我想在你手里死，就怕你小子没这本事。都是闯荡江湖的，我走到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儿，困到这儿了，想在这儿求求帮，你告诉大伙儿不给钱，有这么狠毒的吗？啊，从江湖上这个义字来讲，你够人味儿吗？人家帮我几两银子，你还想打人家，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说你是孙子，我算抬举你了，你连孙子辈都不够。这个黑德哥一听，咳，兔崽子，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来吧，过来，咱俩还说不定谁教训谁呢。这黑德哥挥起拳头，照着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呜，一拳奔着面门就打过来了。就看这个卖艺的往旁边一闪身，他伸出了右手，啪，一裸他这腕子，这一把把他腕子就给裸住了，裸住这个腕子往怀里这么一带，这黑德哥的身子往前这么一倾。这个卖艺的身子非常利索，他裸住腕子往怀里一领的功夫，肩膀头这么一掉，身子一转，蹭楞，他的肩膀子就插到黑德哥这个腋下了。插到他这个腋下，他俩手一抓他这个手脖子，腰往前一拱，屁股往里边一贴，往上一撅，脚那么一挑，肉啪，就给这黑德哥来了个背口袋。这黑德哥有打这个卖艺的身子上呱就揉过去了，平拍就摔到地上，呱唧往地上一摔，这黑德哥想来个就地十八滚要起来，他这身子刚那么一翻过来，还没等双手摁地，这卖艺的旧事就骑在他身上，左磕膝盖压住了他这个左胳膊，右磕膝盖顶住他的腰眼儿，左手薅住他的后脖领子，右拳头就举起来，照这黑的个的这个脖根子这儿，咣，就是一拳头。这黑的个一咬牙，呵，小子，你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孙子，咣咣咣，接连就是好几拳呐。一边打，这卖艺的一边问：“你是不是孙子？你说话。”这黑的个开始不言语，咬着牙在那儿挺着，他本想较较劲儿，想从地下挣了起来，可是都拱了几拱，由于这个卖艺的压着摁着都是他的关节所在，他也没拱动。这黑的个心想，这卖艺的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我不能在这承认我是孙子啊，我要在这儿承认了，在揭阳镇上我就丢了大脸了。可是这位卖艺的举起拳头，一拳紧似一拳，一拳重似一拳，当当当当当。宋江在旁边瞅着，心中想：这个卖艺的感情，这力气真不小。这是大病初愈呀，没得病的时候还不定多大劲儿呢。打的这黑大个最后告了饶了。
13: 哎，哎，我这朋友，朋友，你住手！你住手！
11: 谁是你的朋友？让我住手，你就承认你是孙子，你是不是孙子？这黑德哥最后说了话，
13: 好，我是孙子，行吗？
11: 卖艺的不打了，卖艺的把拳停住了，站起身来一薅他脖领子，起来，小子，本来我给你个厉害，我想打死你个兔崽子，我又怕把你打死，你们家里边得到信儿，你爹你妈再死喽，不出几天你们家犯冲丧，我怕我缺德，
13: 放你走，滚！
11: 这卖艺的一抬腿，照着黑德哥那后腰眼上就踹了一脚，咣！这黑德哥一个踉跄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揉着后腰，用手点着这卖艺的，小子，你在这儿挡着我，咱们走着瞧。卖艺的把腰一掐，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我瞧着你呢，你终究就是个孙子。这黑大哥骂骂咧咧的走了。宋江看了看这卖艺的，这位壮士好功夫，
12: 哎呀，让您见笑，让您见笑了。
11: 卖艺的一看这阵儿周围围的这人比他刚才卖膏药那阵人还多， 卖艺的瞅了瞅这些看热闹的，众位，算了吧，别看了。您大家看我，现在就剩了我看您众位了。架也打完了，热闹也没了，都走吧。卖艺的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看热闹的慢慢的都散去了。他们散开喽，宋江就问呢：“啊，这位壮士，请问你是哪里人士？尊姓大名啊？”卖艺的说：“我这个姓名，莫不还跟您说呀？我先问问您的尊姓大名，您能扛柴解囊相助，在我困危之时帮我一个大忙，我得知道您是谁呀？”宋江说：“说来惭愧，我是山东运城县的人，我叫宋江，宋公明。”宋江，宋公明，江湖上号称及时雨的是您吗？宋江说：“正是啊。”哎呀，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我说今天您做事这么慷慨呢，闹了半天是宋公明，宋大哥，宋大哥，您这是上哪儿去呀？”宋江说：“我摊了点官司，问了一个刺配江州，路经这里才跟你相见的。”啊，宋大哥，这是有幸相会。宋大哥，我得告诉您我的姓名啊，小人我姓薛，我叫薛勇，我老家是洛阳人士。跟您说句实话，我的父亲曾经在老中经略县公府帐下听用当过官啊，后来这个官没当好，也没有升上去，家业败落了。我呢，流落在江湖上，打拳卖艺卖膏药，就以此为生。大哥，我跟您不说瞎话，刚才我在人群里边说的那些话有真有假，您可别全信呐。我爷爷也不是卖药的，我爸爸呢也不是败家子儿。我跟您说我在店房里边得了伤寒病，那纯属胡说。您看我这个脸这么黄啊，我从我娘肚子里边一降生那天，这脸就这色儿，到现在还这模样。所以江湖上大家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叫我病大虫。我这个脸这个色儿呢，做买卖可就有好处了。我到哪儿跟大伙儿都可以这么讲，我刚大病初愈，求大伙儿帮个忙，哎，一般的人家都同情我。我跟哥哥您见了面，我都跟您说实话，这叫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宋江一听就笑了，哈哈，我说你刚才打那个人那么有力气呢，不像大病初愈的样子，就是吗？宋江说：“有幸和先帝相识啊，这样吧，咱们找个地方坐在一起喝两杯怎么样？”“好啊，咱们找个地方吃一顿。”宋江说：“你随我来。”两个公差随后跟随着宋江、薛勇，他们一共四个人顺着大街往前走。走了不远，一看旁边有一个酒馆，宋江和薛勇两个人迈步登上三凳台阶，就要进这个酒馆。他们刚一进这个酒馆，跑堂的过来了：“哎呦，几位爷，您要干什么呀？”宋江说：“要在你们这儿吃顿饭，喝点酒。”“您要吃顿饭，喝点酒？哎呀，可爷，您上别的酒店好不好？咱这个酒店呢，包出去了。”“哦。”宋江往里瞧了瞧，几张桌子都闲着。“那里边没有人呢。”“是啊，人还没来呢，一会儿人就全来了，已经包出去了。哎，斜对过那家，你上那儿去。”“好。”宋江转身跟薛勇就到斜对过这家来了。一登这个酒店的门，酒保过来了：“哎呦啊，您几位干什么呀？”宋江说：“我要在这儿喝点酒吃顿饭。”“喝酒吃饭呢？对不起，咱这儿包出去了。您再另找一家吧。”宋江心想：“今儿巧了啊，那家包出去了，咱们你这儿也包出去了。”宋江说：“你这儿包给谁了？”“啊，包给我们镇子里边一家结婚的，他们今天打算在这儿请客。”“哦，哪儿还有酒店呢？”“哎，您再往前走十五步远，那王家酒店，您到那儿看看。”宋江说：“好吧。”宋江和薛勇两个公差又往前走，来到这王家酒店， 迈步一进门，这酒店的掌柜的出来了。哎呦，几位，您要干什么？宋江说要在你这儿喝顿酒，吃点饭。哎，不行不行，我们这个酒店呢，包出去了。宋江一想，这事儿怪了，一家包出去，两家包出去，怎么这酒店都包出去了？掌柜的，今天你们个镇子的酒店怪了事儿了，怎么都包出去了？嗯，那家说包出去了，那家也说包出去了，怎么你这儿也包出去了？这是什么道理？掌柜的听到这儿，脸上现出了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哎，客爷，跟您说句实话吧，我们这个酒店不敢让您几位进来。为什么？这位是刚才在狮子街口打把式卖艺的，您是给钱的，对吗？啊，您这一给钱呐，这就惹出麻烦来了。我们这个镇子上的镇主，您不看见了吗？那真是我们这镇子上的镇主啊，他在我们这个镇子上，那是跺一脚四处乱颤呐，喊一声家家都听得着啊。刚才您把他给打了一顿，您可就闯了大祸了。这镇主已经传下命令来了，所有的酒店谁也不准接待你们吃饭，不让你们在这个镇子上吃喝。镇主下的这个命令，我们敢不听吗？我们不敢让您进来，我们要让您一进来就招来祸了。宋江一听，还有这种事情啊？掌柜的，如果我们要在你这儿吃了这顿饭，他对你们应该怎么着呢？哎呦，那我们可就了不得了，他天天得找我们的麻烦，弄一帮人到这儿摔盘子扔碗，我们这买卖就做不了了，高兴半夜就能给放把火，把我们这个酒馆给点着喽。哦，宋江说原来还有这等事情。那么刚才他把所有的酒馆都通知到了吗？我奉劝您一句话，他全送到了，咱这镇子也不大，有几家酒馆他心里都有数，您到哪儿喝酒，到哪儿吃饭，您都吃不出来了。好吧。宋江一转身看了看薛勇，贤弟，瞧见没有，这个小子是本镇的一霸呀，全镇子的人都听他的话，这就没办法了，你我弟兄这个酒是喝不成了。薛勇说，大哥，咱们后会有期吧，您要急等着赶路，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咱们再见了。宋江点头，就此和薛勇两个人分手告别。宋江带着两个公差往前走，宋江想，天色将晚了，咱们得找个店房住下。两个公差跟着宋江来到一个店房要住店，可是这个店房的掌柜的跟刚才那酒馆的掌柜的一样，告诉他们不收留。细一问，就是那个镇主在店房里边也放下话了，所有的店房都不准收留他们住宿。宋江说，看来这个小子在这儿是一手遮天呐。我们这样吧，不在这揭阳镇住了，咱们走出揭阳镇，赶到哪儿住哪儿。俩公差说，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了。三个人出了揭阳镇，继续往前赶路，走了一段路程，这天可就黑下来了。远远的看见有一片树林子，俩公差说，宋三爷，天黑了，咱们可不能露宿啊，得找个住家住下，哪怕给人俩钱呢。宋江说，可以呀，看看哪儿有住家啊。俩公差定睛仔细往周围观瞧，哎呦，三爷，您看树林子里边有灯光，有灯光就有人家，咱们就奔那儿去吧。宋江说，好。三个人穿树林子就走进来了，走到灯光切近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片青堂马舍。看这房宅呀，是富户人家。他们来到门口这儿，叩打门环，梆梆梆一敲门，就听里边有人问话：“谁呀？”啊，公差就说了：“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找谁吧？”我们不是找谁呀，我们是行路之人，走到这儿赶不上旅店了，打算 在贵宝处借宿一夜，照样给您房钱，不知您能不能帮帮这个忙啊？
12: 啊，你想要在这借宿一夜，你等着。
11: 就听里边那个人进去不多时又回来了，咣啷咣啷把门就开开了。
12: 进来吧。
11: 哎呦，你们是公差
14: 啊？我们是借送一名配军。
12: 跟我来吧。
11: 就看这个人领着他们三个人来到了正厅。正厅里边点着灯光，屋子里边坐着一个老者。
12: 这老头坐在屋子里边正在那喝茶呢。
11: 家人把他们三个人领进正厅之后，向老者一指引，这就是叫门的三个人。两位公差加上宋江先给老者见礼，向老者说明来意。这个老人捋着胡须看了看宋江，瞧了瞧两个公差，
12: 好啊，你们都是出门在外的人，不容易走到我这儿了，需要我帮忙，这个忙我得帮啊，钱不钱的谈不到话下，你们就住到我这儿吧，还没吃晚饭吧？
11: 两位公差一笑，老人家，是我们晚饭还没吃呢，心想我们想吃哪儿也不让我们吃，但这话不能说出来。
12: 老头说，我这里边没有什么好吃的，淡饭粗茶可以管饱。来呀，安排他们三位就到后院那东房住下吧，给他们准备点饭，听见没有？
11: 好。这个家人领着宋江加上两个公差就来到了后院东间屋。东间屋里边是一个闲房，屋子里边有两张闲床，又给他搭进一张床来，让他们三个人就在这屋住了。
12: 接着又把晚饭送进来了，
11: 这晚饭虽然不算丰盛，但是这三个人现在都饿了，这就所谓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三个人这顿淡饭粗茶吃得香甜可口，吃饱了喝足了，家人进来把这盘碗都端出去了，三个人心情稳定下来了，这困意也就来了，这一天走得十分劳累。
12: 宋江说，天色不早，咱们就睡觉吧。
11: 好。张骞就站起来了，
12: 我到外边方便方便。
11: 张骞迈步到外边想找这厕所呀，要方便方便，他还没等找着这厕所呢，就听前院有人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了，快点开门。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张骞迈步到外边，想找这厕所呀，要方便方便。他还没等找着这厕所呢，就听前院有人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了，快点开门！紧接着就听开门的声音，咕隆咣啷咣，就那种，大门开开了。又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听这个脚步声音，推断起码能走进六七个人来。张骞心想，深更半夜的来的是干什么的？张骞他下意识的迈步往前走，他就来到了前院。他是顺着正厅这个墙山这儿走过来的，走到前院墙山头这儿，他停住了脚步，露出半拉脸来往前院看，就看前院的院子里边灯秋火把，照耀如同白昼，乱糟糟的七嘴八舌在说话，其中有一个人就喊：“哎，老爷子在哪儿呢？”“在上房屋呢。”“睡了没有？”“啊，他还没睡呢，正等着你呢。”“走，叫老爷子。”张骞心想：“老爷子，就是刚才那老头啊。”“哦，这个可能是那老头的晚辈。”看这一伙的人就进了上房屋了。进那上房屋的大厅之后，就听有人说：“
3: 爹呀，我哥哥在哪儿呢？”“
2: 你哥哥喝醉了，在东配房睡觉呢。”“
3: 我去把他叫醒喽。”“
2: 你把他叫醒了干什么呀？”“
3: 我让他帮着我去追一个人。”“
2: 又追一个人？你呀，一天到晚在外边，不是打这个就是骂那个，今儿个又去追人，你追谁呀？啊，你能不能让我过两天安生日子？”“
3: 爹，你别管。”“
2: 今天我就要管。
3: 你追谁？跟我说清楚。”“
2: 爹，今天我吃了亏了，我挨了打了。”“
3: 谁打你了？”
2: 在镇子上有个打把式卖艺的小子，他没拜访我，我不让大伙给钱。
3: 呵，偏偏有这么一个小子，就愣给他5两银子，我不让他给，因为这个动了手了。这打把式卖艺的兔崽子，他手底下真挺利索，他把我摁到地下，好一顿锤，当着那么多人，我栽了命了。现在我带着弟兄们回去找他去了，我把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我抓着了，可是给钱的那小子我还没抓着，现在我就抓他们，叫我大哥一块帮我这个忙。
2: 张骞在外边一听，哎呦，这不是在镇子上跟我们打架那小子吗？这老头就是他爹呀，我们跑到他家里住下了。这小子找了一伙子人正学磨我们，没学磨着，他回到他家里来了，我得马上到后边去送信儿去。张骞一听这个事儿啊，想上厕所都不去了，吓没了。张骞一转

0: 着吵吵，问他哥干什么的，叫了他哥要一块追咱们。他说他挨了打了，我一听那声音就是他没错，那老头就是他爹。
1: 哦，
0: 宋江说那个老头对他没训斥吗？没训斥，他训斥那老头呢。据你看他是个孝子不是？
1: 我看他不是孝子，
0: 他跟他爹说话就像跟他儿子说话一样，那老头奈何他不得。
1: 宋江一听这就不好办了。
0: 宋江原来有这层意思，如果这个黑小子对他爹很尊敬，宋江就不打算逃了，他想立时出面一见这老头，把这始末缘由真情实话对老头一讲，让老头把他儿子训斥一番，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从这儿脱身了。他一听他爹管不了他，那我们可不能就在这儿待着了，一会儿上后院来发现了我们这就麻烦了。
1: 宋江说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快走。
2: 好，立即动身。
0: 李万也起来了，他们把这个东西赶快的收拾了收拾，好在带的东西不多，轻装简从啊，把银两包袱往身子上一系，这家李万拿着，张谦、李万加上宋江，他们三个人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站在院子里边听了听前边，听前院里边正在吵吵呢。啊，怎么回事？把那个王老四、张老五都叫起来，哎，一块走。这几个小子他跑不远。就听有人又说，哎，咱们后院那几位在哪住着呢？后院东屋啊。后院东屋。听前面又有人说，后院还住着人呢吗？宋江一听坏了，已经谈到咱们三个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快点，不能往前面走了，就得翻墙了。一看后边这个院墙不算太高，宋江说人蹬着人爬上去，翻身跳过去。李万说我最后一个走，张谦你把那搭包解下来，咱们两个把搭包系在一块儿，我最后一个走的时候我好能出去。哎，张谦、李万两个人把腰间这搭包袋子解下来之后拴到了一起，李万把这搭包袋子放到地下，告诉张谦你先把宋三哥驮着让他翻墙过去。张谦一哈腰，宋江蹬着张谦的肩膀子，张谦一挺身子，宋江俩手一扒墙头，片腿过去，砰蹬跳到墙外边了。宋江跳回去之后，李万就蹲下了，告诉张谦你拿着我这搭布袋子的头啊，蹬着我肩膀子往上上。张谦拿着他这个搭布袋子头蹬着李万的肩膀子，李万一挺身子，张谦扒着墙头一片腿，扑通也跳到墙外边去了。他跳到墙外边之后，手里边抓着这个搭布袋子的头呢，跟宋江两人一块拽住这个搭布袋子，低低的声音告诉李万快点往上爬。在院子里边的李万抓住搭包袋子的这头，倒着这个搭包袋子拿脚蹬着墙绷着劲，一步一步他也爬上了墙头，爬到墙头一片腿，砰往起一跳，偏赶上这个墙根底下有一块圆石头，这李万一落脚正踩在这个圆石头上，这个圆石头那么一咕噜，李万这脚脖子咯噔一下子把脚脖子还崴了。要不说越倒霉越出事儿呢，李万咕噔就坐在地下了。哎呦，我这脚脖子崴了。张谦说你脚脖子崴了，脑袋没掉，现在就得快跑，脚脖子崴了也不行，快点走吧，咱们三个人要落到这小子手里边咱就没法活了，快点。哎，李万强打了精神站起来了，把这搭把袋子解开之后，跟张谦两个人把搭把都系在腰里边，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往前走。此时正所谓是慌不择路，这三个人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回头看，看看后边的人追出来没有。李万脚底下瘸呀，他走不快，瘸瘸点点的，张谦直着急。张谦说哎呦，我说这不是，哎，要这样的话呦，哎，你看，说着话他们回头一瞧，就看那个灯球火把亮有打那个墙头上闪出。

0: 怎么回事啊？前边果然是在镇子上跟他们打架的那个黑的个子，这黑的个子这回把他哥也叫起来了，一共有十来个人，他们在前院找人集合的时候，也不知谁无意中提出来说，咱们后院呢还住了仨人呢。这黑的个子一听说后院住了仨人，这仨人什么样？一说这三个人的长相貌相，这黑的个说，哎呦，没想到这仨小子跑到咱家来了，快点上后边抓他去。这帮小子拿着刀的，拿着棍子的，还有拿着挠钩子的，就奔着后边来了，拥到了后院，倒在宋江他们住的这个东间屋一看，这屋子里边空了，人跑了，说跑不远，肯定就在这一块。他们在后院转了一圈，一看没有，有人发现这墙头上有爬的痕迹，啊，从这儿走，咱们就从这儿往上翻。稀隆呼隆，他们又打这墙头上就翻过来了，都跳到墙外边，举着火把吵吵闹闹的就往前赶。墙外边就有这么一条小路，宋江他们是顺着这条小路走下来的，这伙的人也顺着这条小路就追下来了。他们往下追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看见宋江他们，追来追去，他们这个距离就近了，打着火把影戳戳的可以看见前面有三个人。这帮家伙就喊起来了，哎，仨小子别跑了，我们都看见你们了。他们这一喊，宋江等三个人一回头一看，灯球火把跟上来，他们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李万一看不行了，你们两个走吧，我喝出去了，我就让他们把我抓回去，我看他们能把我如何。张骞说，能把你如何？这地方山高皇帝远，有法没人管，他把你抓回去，脑袋切下来埋在地里边，没人知道，不能在这儿待下，咱们快走，干脆吧，我背着你吧。张骞一猫腰就把李万给背起来了。李万说，你背着我，这我于心不忍，嗨，现在别讲究这个了，快走吧。张骞背起来李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觉得李万沉了。为什么呀？在紧张的心理状态下，这个人往往有超出正常的力量。宋江跟着他一块往前跑，宋江心想，我们不能按这一条直道跑啊，按着直道跑，他们在后边是早晚把我们追上，最好有岔道，有隐身所在，让他们看不着我们才好。哎，前边果然有一条小岔路，宋江说顺着岔路走。好，他们紧接着顺着岔路就下来，顺着岔路往前走，前边是一片矮树棵子，他们穿过了这一片矮树棵子，再一看前面是一片芦苇塘，宋江说就顺着芦苇塘走。他们顺着芦苇塘往前走，就听后边喊声不大了，哎，宋江说，咱们把他给扔到后头了，他们找不着咱们了，这就好办了。顺着芦苇塘又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再往前一抬头，宋江一看完了，面前是一条大江拦住了去路，大江的两边全是芦苇呀。宋江想，我说刚才咱们走到芦苇塘里来了，一进这芦苇塘就已经到了江边了。宋江停住脚步，正在愣神的功夫，就听见后边的喊声又来了，哈哈，这几个小子顺这道下去了，跑不了了，前面是大江，站住吧，跳水能行吗？宋江说，咱们顺着江边走，江边在芦苇丛中有一条小路，他们三个人顺着这个江边又往前走，他们想在这江边找一条船能渡过江去，可是这个时候往哪儿找船去？宋江心想，这回可就完了，天无绝人之路啊，现在我们就走上了绝路了，要是被他们抓住之后，保证我们三个人谁也活不了啊，我宋江如果死在这个地方，那可有点太冤枉了，要早知死在此处，我还不如在梁山入伙呢。到现在后悔什么也来不及了，张骞背着李万是什么话也不说，喘不上气儿来了， 张骞就一个劲儿地往前走啊。哎，宋三爷，咱们要招募实在跑不了的话，眼看他们要追上来了，咱们仨商量商量，这样吧，咱就往江里边一攮，落个囫囵尸首，也别让他们抓回去把咱们杀了。宋江说，是啊，现在还没到时候，他们现在还没赶上咱们，还有一段距离，咱再往前走，万一要有船呢，哎，看看吧，我估摸着今儿晚上不能有船呐。就在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忽然发现有打对过那个芦苇丛中荡悠悠出来了一条小舟。张骞一看着这条小舟呢，真的好像大汉天见到了云霓呀。哎，三爷，您瞧见没有，有船了。船上这个少公摇着双橹，不慌不忙的奔这个方向来了。宋江赶紧就喊了一声，船家快点过来摆我们渡江，我多把银子给你。就看那个船家不慌不忙把这个船奔这个方向摇过来了。多把银子给我，给多少钱咱先把价说好了，先小人后君子。
1: 宋江说，我给你10两银子怎么样？
0: 10两银子？10两银子按说不算少了，不过这深更半夜的，就我一个人摆你们渡江也不容易，再加点吧。
1: 宋江说，我给你20两。
0: 行。哎，我说那后边吵吵嚷嚷的是追你们吗？
1: 对对对对，后边是追我们的一伙的强人，他们想追我们回去，要劫夺我们的钱财。船家行行好，快把船摆过来让我们上船吧。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好，等着。
1: 就看船家把这个船篙拿起来了，拿着船篙往岸边一搭，这小船就靠了岸了。小船分前后两个小舱，不太大。
0: 上船。
1: 张骞背着李万先上了船了，宋江随后也跳到船上。
0: 这个船家根本就没搭跳板，他把这个船篙一松，支舟离岸。
1: 这个船离开岸边刚刚那么2-3丈远，后边追的那人就上来，灯球火把照着，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的，哎，摆船的，把船快点给我靠岸，快点回来。
0: 这个船家就好像没听见一样，把船篙顺担在船上，摇着船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1: 往江心游去。船往江心这么一走，岸边上那哥俩就喊上了，
0: 哎，我说你是哪个摆船的，你怎么没听见我们说话呀，知道我们俩是谁吗？啊，这阵船家说话了，不知道你们俩是谁干什么，我现在有买卖做，你们还要抢我的饭碗子。
2: 哎，不是抢你的饭碗子，我问你，你是哪个少公，报个姓名我听听。
0: 哪个少公？
2: 姓张的少公。
0: 哦，张少公啊，是我们哥俩揭阳镇的，知道是你们哥俩，
2: 正因为是你们哥俩，所以我这船才不靠岸。
0: 哎呦，张少公，你不够朋友，你把船靠了岸来，我有话跟你商量，少不了你的银子。少不了银子，嘿嘿，我的买卖不用你做，我自个儿自能料理。
1: 这是宋江跟这两个借差看着这位少公啊，他们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少公的身上了。宋江瞅了少公，连着是说，啊，少公，你可不能靠岸呐，你要一靠岸，我们三个人就落在他们的手中了。
0: 这个少公说，你不用害怕，把这个船舱板打开，你们上船舱里边待着去，他们奈何你不得。宋江一看这船舱板是活的，啪打开船舱板，宋江跟张骞就上这个后船舱里来了，李万呢就上前船舱里去了，在船舱里边坐好了。他们瞅着这个少公，少公荡起双橹
1: 摇着船继续往江心走，岸边的那伙人还在那吵吵嚷嚷，这少公就像没听着一样。这船摇来摇去，就摇到了大江当中。宋江这阵儿呢，情绪稳定了一些了，他看了看张骞，低低的声音跟他说：“看来，咱们还是命大呀！啊，在这种状况之下，还能有这么一条船，这是天无绝人之路了。”哎，张骞说：“是啊，只要我们渡过江去，那就好办了。他们怎么着也追不上咱们了，就是嘛。”少公这个船到了江心，就把这个橹夸停住了。少公在船头一站：“
3: 三位，到了地方了，该打船去了。”
1: 哦，宋江想起来了，船家不打过河钱。
3: 宋江赶紧又打这包袱里边就取出了一块银子，他拿手一掂量，这块银子能有20多两。宋江双手托着这个银子就递过来了：“
1: 船家，今天晚上多亏你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啊，这块银子你收下吧。”
3: 船家把这块银子接过来，手中一掂量：“
2: 嗯，我说的是要你20两银子，你这块银子看来能有20多两啊。”
1: 宋江说：“算了吧，就都拿去吧。”“
2: 不，我这个人说收多少船钱就是收多少船钱，给多了我也不要，给少了那也不行。我呀找给你钱啊。哎，我说前舱这位，您上后舱里边待着去，我上这儿给你们找银子。”
1: 前舱里边的李万呢，坐在舱里边就在这活动这脚脖子，现在这个脚脖子感觉都越活动越疼，也加上这个心气儿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这一不紧张了，这个脚脖子的伤反而严重了，他自个儿觉得脚脖子肿了。哎，那我上后舱。李万爬着就来到后舱了。他来到后舱之后，就看那个少公就到了前舱了。进了前舱，他说找银子去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少公又打前舱里边一探身子出来了。少公出来，右手瞪出来一把鬼头刀。
3: 这个船家把刀一横：“
2: 三位，银子不找给你们了，不但这个银子不……”
4: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5: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5: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7: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Z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Z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不一样。更多围村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 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水陆空齐发力，安徽加速构建对外开放立体大通道，精准施策聚势能，皖北振兴跑出加速度，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以竹带素护江育鸟，江淮大地尽显生态之美，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文化篇，今天来关注第一篇，探秘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近年以来，安徽空运、陆运、水运三大通道协同发力，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为全省产业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4: 近日，记者在合肥新桥机场的货运停机坪上看到，停机坪上装卸车辆来回穿梭，一个个满载货物的集装板被缓缓送入货舱。迪拜是中东北非地区的贸易、航空和物流枢纽。今年四月，直飞航线首次开通后，安徽及周边地区的货物可以点对点直达迪拜，再快速分拨至中东、非洲、南亚等新兴市场，运输时效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明显降低。安徽辉远航空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冠亚：
5: 航线筹备到首航，合肥新桥机场海关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建立了首航协调机制，实时解决通关过程中的堵点问题，专门为迪拜航线和跨境电商货物量身打造了通关保障方案，做到即到即放，为航线长期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
4: 此次直飞迪拜航线货机每周六班，满载约50吨，它的开通有力促进了合肥空港口岸国际物流能力再上新台阶。过去一年，新桥机场进出境货机首次突破1000架次，去年货运量超4.5万吨，同比增长了62%。今年一季度继续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进出境货物8049吨，同比增长15%，全货机180架次，同比增长6%。合肥新桥机场海关监管科副科长曹亮：
6: 合肥新桥机场以常态化运营至特拉维夫、纽约、芝加哥等国际全货机航线，国际航空运输网络持续致密。
4: 在空运纵横全球的同时，从安徽出发的中欧班列这个钢铁驼队也在亚欧大陆上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一季度，合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累计开行220列，发运超1.8万个标箱，同比增长41.37%。不仅班列开行量高速增长，安徽本地货物占比也不断提高。一季度去程定制班列开行30列，同比增长25%，发运安徽货5764个标箱，占比近一半。合肥物流集团导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峰：
7: 合肥中欧班列新增国际站点21个，网络覆盖已经扩展至20个国家、177个站点城市，为安徽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提供有力支撑。
4: 在空运与陆运并进发展的同时，水运通道也迎来新突破。前不久，安徽芜湖港口岸朱家桥港区扩大开放，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对外开放能级进一步提升。口岸新增了8个多用途作业区开放泊位，包含多个万吨级泊位，通航保障能力与外贸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作为芜湖港的核心货物， 奇瑞汽车现在依托滚装码头强大的作业能力，企业每日最多可装卸5至6条船，单业作业量最高可达2200辆汽车。今年三月，奇瑞汽车单月出口近150,000辆，创下行业新纪录。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8: 芜湖海关呢，也为我们量身制定了一些一起一撤的这个专项的方案啊，以及我们芜湖港口的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作机制啊，大大提升了我们对这个紧急订单的需求的这个交付效率啊。这样的机制呢，让我们在这个全球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抢得先机啊，这对我们这个出口品牌力的塑造啊，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4: 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一类开放口岸7个，省级二类口岸4个，涵盖水运、空运和陆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安徽正用平台通道优势激活市场优势，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今年前4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10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
3: 提振消费底气来自于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今年安徽省出台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若干政策举措，提出持续加力提振消费。安徽各地从政策供给、活动牵引到场景焕发活力，以更丰富的场景、更优质的供给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9: 日前，挥动消费购在合肥2026年夜间经济消费季在合肥新粮仓启动。夜幕下，好网货市集、环球味蕾美食区等区域上百摊位前围满了市民和游客。武汉游客周芬：
10: 这次专程从武汉赶过来，带了小朋友，非常的热闹。然后晚上集市上全是热闹非凡的人，这里有很多美食大家可以品尝到，然后这里有很多商铺大家都在逛。
9: 市集有体现创新技术的科技产品围棋机器人，还有合肥本土的老日化品牌芳草亮相。据了解，夜间经济消费季将持续到10月中旬，期间围绕夜购、夜品、夜游、夜赏、夜见5大场景，全市将组织超过100场夜间主题活动。支付宝、合肥邮政等平台也同步发放各类惠民消费福利。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是一家集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场。商场今年聚焦手电经济与年轻化社交场景双轮驱动，持续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市民周泽瑞：
11: 选择也多了，整体购物体验也舒服多了。
9: 目前商场已累计引入星巴克、卡旺卡等10多个品牌手电及旗舰店，构建池州品质生活新聚集地。同时，商场创新商业加融合模式，将潮流消费与体育赛事、便民服务深度绑定，打造文商旅场景。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运营部副经理肖彤彤：
12: 我们承办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池州市贵池区海选赛，配合政府部门推动专项消费券落地，拉动周末客流。活动期间销售同比增长7%，实现了文体引流与消费转化双向赋能。
9: 培优育强新型消费，高质量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同时，各地推进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有效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在京东家电铜陵嘉华广场店门店内，补贴政策的展示牌从入口处一路张贴到门店内。市民陈露在导购员的指导下领取了消费券，他坦言在线上看中产品后还是选择来线下消费。市民陈露：
13: 他这个补贴力度还是挺大的，国补加什么奇补加在一块儿，然后同一款的冰箱国补下来，各种优惠下来拿到手只要2000多，我觉得很实惠。
3: 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
4: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制持续完善，省级合作正焕发新活力，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加速融合。在宿州市高新区，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车载光学精密镀膜产品有序下线，批量供应长三角头部光电企业。安徽速航之光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金波：
14: 依托杭苏结对、皖北振兴政策红利，我们把杭州科创成果落地苏州高新区，借助本地用工和成本优势与园区科创配套，实现实验室技术就地量产。
4: 企业的落地发展是苏州市破界融圈加速发展的缩影。依托杭苏沪苏结对合作机制，苏州市常态化开展长三角招商对接，推动长三角技术资本与皖北要素双向融合，产业合作由低端产能承接转向科创项目共建。苏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石永强：
15: 抢抓皖北全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叠加机遇，全市产业经济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一至四月，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4%，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22.9%。
4: 立足自身产业禀赋，以精准之策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作为省委省政府重点布局打造的智能传感产业先导区，蚌埠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先后制定出台了蚌埠市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关于支持智能传感产业人才发展的10条措施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就在上个月，蚌埠市又出台智能传感企业流片券政策，参与研发生产企业每年可获得最高500万元的补助。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静秀：
16: 流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流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4: 截至目前，蚌埠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蚌埠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17: 趁着皖北全面振兴多重政策叠加的冬分，围绕一支一构、三 d 粉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4: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埃及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规划，并成功签订多个算力订单，项目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有序推进。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郭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浩然：
18: 目前智算生态港已经成功签约4个算力订单项目，销售总金额达1.48亿元。
4: 亳州市郭阳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海豹：
19: 围绕算力算法、软硬件及应用服务，打造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孵化更多本地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4: 今年一季度，皖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2%。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皖北经济发展处副处长张涛：
20: 紧扣2加快一根扇，着力抓好皖北新十条政策的落地见效，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加强资源导入和开放协同，强化统筹协调和工作调度，助推皖北地区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3: 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安徽立足长江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升级、湿地生态修复等领域，多维度发力，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多方共赢，在江淮大地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新画卷。
9: 在池州高新区的这家竹制品企业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吐出竹吸管。据统计，每年有21只竹吸管从池州装车起运，销往国内多地以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安徽红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德镇：
21: 21只吸管可以替代21只塑料吸管，那相应的可以减少接近10000吨的塑料的使用，可以减少60000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9: 依托得天独厚的竹资源优势，池州市积极响应国家以竹代塑倡议，创新打造集中加分布的全国产业布局，以竹业循环经济产业园为总部基地，在全国竹资源富集区域布局不少于50个分布式循环产业园，以低碳循环发展路径引领全国竹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目前，池州已成功入选首批省级以竹代塑应用推广试点城市。池州市生态池州建设中心负责人姚丽：
0: 推动以竹代塑和竹炭深加工产业向纵深发展。彭工将竹子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预计2030年池州竹吸管年产量可达300亿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0万吨。
1: 产业向绿而行，生态向美而兴。位于长江边的无为市刘渡镇，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10多年前，这里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为了筑牢长江生态屏障，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无为市刘渡镇副镇长蔡燕
22: 坚持问题整改与长效管护并举，依法拆除码头、沙站和养殖等企业44家，清退水厂养殖面积2968亩，深化人防加技防监管模式，切实守护好一江碧水。
1: 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豚频频现身，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不止长江岸线，皖北湿地生态保护同样硕果累累。在阜阳市颍上县，当地通过水域清淤、植被补植、水质改善等专项行动，有效破解湿地保护中的难点问题，生态转好带来了新变化。曾经的候鸟变为留鸟，珍稀东方白鹳连续2年在八里河省级自然保护区附近铁塔上筑巢、孵化、育雏。阜阳市颍上县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八里河工作站副站长欧清南：
23: 我们发现2026年2月10号左右，东方白鹳再一次在八里河保护区产卵，四只东方白鹳幼鸟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连续的繁殖成功，说明它们已经从候鸟变成了留鸟，把颍上当成了永久的家。
24: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2: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24: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2: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24: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2: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5: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淮河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大河之源，探秘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
24: 如果说长江是安徽的文脉玉带，徽州是安徽的文化瑰宝，那横贯皖北的淮河就是刻在安徽骨血里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河南桐柏山，蜿蜒千里穿进安徽，滋养了沃野千里的皖北平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淮河文明。这条河既有大禹治水的上古传奇，也有淮夷古国的峥嵘岁月，既有千年治水的沧桑坚守，也有烟火人间的风骨传承。今天我们就沿着淮河的脉络，从大禹治水的涂山之巅到淮夷古国的遗址之上，一同解锁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读懂这条大河塑造的皖北风骨。时光回溯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是一个洪水滔天、生灵涂炭的岁月。史前大洪水肆虐华夏大地，淮河两岸更是重灾区。泛滥的河水淹没良田，冲毁聚落，先民们在水患中苦苦挣扎。临危受命的大禹摒弃了前人堵截的旧法，提出疏川导治、随山看牧的治水方略，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治淮征程。 他一路沿引水如水南下，将志怀的核心阵地定格在了如今安徽蚌埠怀远的涂山之上。在涂山脚下，大禹与当地怀疑部落涂山氏联姻，娶涂山氏女为妻，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话。为了治水大业，他新婚不久便辞别妻儿，栉风沐雨十三年，走遍淮河两岸，疏通河道，平定水患，让淮水顺利东流入海。治水成功之后，大禹做了一件影响华夏文明进程的大事，与会诸侯于涂山，直遇伯者万国。历史的传说在泥土之下得到了印证。如今位于蚌埠市与会区的与会村遗址，为这场史诗级会盟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实证。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了目前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总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还有大型礼仪祭祀台基。那白土铺垫的祭场、排列整齐的柱洞，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万国来朝的盛景。这座看似不起眼的涂山，不仅是大禹治水的指挥部，更是华夏早期国家形成的地标。夏之兴也以涂山，涂山会盟确立了大禹的天下共主地位，开启了夏王朝的历史，也让淮河文明正式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时至今日，涂山依旧矗立在淮河岸边，山上的禹王宫香火绵延千年。每逢庙会，皖北百姓登山祭拜，追忆大禹治水的功绩。站在涂山之巅远眺，淮河如丝带般蜿蜒而过，两岸良田万顷。当年的洪水之患，早已变成安居乐业的沃土。

治水的故事让淮河走进了华夏正史，而早在大禹到来之前，淮河两岸就已经有了先民繁衍生息，他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淮夷族群。淮夷是东夷族群的重要分支，世代聚居在淮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如今的皖北苏北一带。他们依水而居，渔猎农耕，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史前文化，建立了一个个神秘的古国。在安徽境内就有涂山氏国、钟离国、徐国等淮夷方国，留下了无数考古遗存。距今7300多年前的蚌埠双墩遗址，出土了600余件刻画符号陶器，这些符号记录着淮夷先民捕鱼、狩猎、农耕的生活场景，被认为是记事记述功能的体现，为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重要的早期实证。距今5000年左右的蒙城尉迟寺遗址，被誉为中国原始第一村，这里是皖北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考古发掘出连片红烧土牌坊、墓葬与大量史前器物，完整还原了淮夷先民聚居生活、农耕劳作的场景，见证了远古皖北的文明烟火，也展现了淮夷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和成熟的社会组织能力。淮夷族群并非偏安一隅的部落，他们勇猛坚韧，崇尚礼仪，既有着独立的文化体系，也与中原王朝不断交融。夏商时期，淮夷方国与中原王朝时而征伐，时而修好，在碰撞与融合中，让淮河文化兼具了中原的厚重与东夷的灵动。如今在蚌埠、淮南、凤阳等地依然能找到淮夷古国的痕迹。淮南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内珍藏的淮夷图腾相关青铜雕塑文物，凤阳的钟离城遗址、蚌埠的雨慧村遗址公园，这些散落在皖北的文化地标，串联起淮夷古国的千年往事，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先民们的智慧与风骨。淮河文明正是在大禹治水的开拓与淮夷先民的坚守中慢慢成型，成为皖北大地最深厚的文化

条大河塑造一方水土，更滋养一方人文。淮河既给皖北带来了沃土良田，也历经了黄河夺淮、水患频发的磨难。千百年来，在与大河的相守相伴中，皖北儿女练就了独有的风骨。这风骨是坚韧不屈的治淮精神，从大禹疏川导治到后世历代修堤筑坝，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壮举。淮河儿女面对水患从不退缩，舍小家为大家的王家坝精神就是这种风骨的最好诠释。这风骨是质朴豁达的民生情怀。淮河两岸物产丰饶，麦浪飘香，花鼓灯舞出人间喜乐，四周戏唱尽烟火温情。皖北人豪爽直率，重情重义，骨子里透着大河般的坦荡与包容。这风骨是文脉绵长的文化自信。从史前刻画符号到诸子百家争鸣，从淮夷古国到楚汉风云，淮河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而不衰，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听众朋友们，淮河之水奔流不息，淮河文明源远流长。从大禹涂山会盟的华夏开篇，到淮夷古国的先民传奇，这条大河用千年时光书写了安徽北部的文明史诗，铸就了坚韧质朴、包容奋进的皖北风骨。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不仅是一条地理之河，更是一条文明之河、精神之河，是安徽五大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厚重篇章。下期我们将走进楚汉风云，在垓下之战的故地，探寻英雄末路与王朝崛起的铁血豪情，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近日，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第六次工作会议发布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五批制度创新案例，涵盖跨境服务贸易、科技创新协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集中展示区域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与跨区域联动实践，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改革提供长三角经验，其中三项安徽经验入选。作为第二届欧企同龄型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日前同龄面向来自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企业开展投资环境推介活动，助力欧洲企业技术资金与同龄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近日，第19届国际太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大会及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次展会上，来自合肥的企业拿到全国首张光伏组件清洁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认证证书。日前，安徽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安徽省院士工作站登记备案名单，阜阳市灵智环保林泉有限公司安徽省院士工作站成功获批备案。日前，安徽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度安徽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拟认定名单，宣城市广德印制电路板、金县电机泵阀、宁国高性能密封件三大集群成功入选。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瀛洲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10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呢，我们关注的是一位90后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4: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浙江的经济。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浙江今年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专家指出，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的同时，也需警惕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利润压缩。请听记者报道。
5: 在位于台州黄岩区的川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进行一项耐摩擦测试。实验台上，一块看似普通的透明薄膜在测试仪的反复摩擦下，经历着远超常规标准的考验。这款超薄改性玻璃通过纳米材料技术与涂布工艺，解决了传统玻璃易碎、笨重、塑料膜硬度不足、易划伤等痛点。公司负责人陈科峰说，对市场的看好让他们坚持研发投入，沉下心打磨好产品。
6: 常规的防刮擦材料在行业标准的测试下磨3000到5000次就有痕迹了，我们现在在行业标准的8倍的强度下，然后去摩擦上万次都没有任何的痕迹。
5: 随着企业信心的持续回升，今年4月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上涨 1.5%， 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 1.8%。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愁庸说， PPI 的变化直接反映浙江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涨跌情况，也是市场对工业品需求强弱的重要指标。
7: PPI 是这种原材料到终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变化过程，四月份的止跌回升反映了工业产品这个已经有了良好的一个回弹，这是企业信心上升、工业经济回暖的一个积极信号。
5: PPI 止跌回升的关键原因是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数字媒体、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和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产品价格，新能源车整车、锂电池等制造环节价格都在上个月实现环比上涨，为 PPI 回升提供了支撑。在集成电路领域，华为提出的韬定律主张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架构创新正成为延续算力增长的核心突破口。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架构设计芯片，显著降低了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的延迟，跳出了对先进制程的依赖。在国内 AI 算力需求大幅上涨的大背景下，这一研发路线对提升产品力意义重大。公司创始人叶乐说，
8: 三维存算一体新的这样一个体系架构，使得我们的芯片的这个算力密度啊，比传统架构提升了4倍，那么能效提升了5到10倍。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的 AI 手机、AI PC， 包括现在最火的这种大龙虾的一体机，以及云端的这个大模型的推理。
5: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 AI 相关产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带动企业营收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15个千亿级重点产业集群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集群营收实现2位数增长。 随着 AI 与应用场景的创新融合，技术正不断转化为产品附加值。位于杭州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研发了一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是国内首款能够单机独立完成三维扫描加三维检测的三维扫描仪。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张泽浩说，
9: 我们公司持续将约20%的营收投入研发，未来呢也将继续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技术向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深化 AI 加视觉的产业应用。
5: PPI 回暖释放积极信号，但面对复杂的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因素容易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此传导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现象仍值得警惕。省工信院精信监测研究所副所长刘鹏认为，
10: 同时我们要警惕这个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这个增产不增利的现象，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就是提升自己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这个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3: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S， 是用资本将存量资产盘活的重要渠道。近日，菜鸟物流仓储 REIS 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已推送到中国证监会，将成为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S 项目。请听记者报道。
5: 眼下正值618大促，在菜鸟嘉兴物流园区，智能仓储设备全天候运转。作为天猫超市华东总部仓，这里承担着长三角核心城市群的仓储分工任务，支撑起半日达、当日达等服务。如今，这片优质物流资产即将以公募 REITs 的形式走向资本市场。菜鸟物流仓储 REITs 发行规模约14.8亿元，是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Ts 项目。菜鸟集团首席财务官郑海宁说，
11: 这次净募集的资金主要会用于菜鸟园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智慧仓网建设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升级，用更好的供应链能力让老百姓在购物时的物流体验更快更高效。
5: 2020年国家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 试点以来，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到去年新纳入的商业办公设施，项目范围清单不断扩容。截至今年5月，浙江已上市发行 REITs 项目8单，合计发行规模288亿元，占全国13.6%，居全国第三。全国首批高速公路和消费 REITs、 首单生物医药产业园 REITs、 水利 REITs、 跨海大桥 REITs、 隧道 REITs 也都陆续在浙江落地。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研究员徐毅认为，一个盘活存量、带动增量、惠及民生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12: 它有利于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回收资金用于一些新的项目建设，然后也有利于资金多需向使。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那今年以来，浙江以50家省级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为抓手，推动传统专业市场告别坐店等客、简单集散的老旧经营模式，朝着数字赋能、品牌出海、产商融合、侨贸深耕方向全面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青田侨贸市场，进口商超、跨境体验店、侨乡特色门店沿街错落排布，共享直播间、保税仓库、商务洽谈中心等配套功能一应俱全，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集散地。依托成熟的侨贸平台资源，前不久巴西经贸访问团走进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企业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核心竞争力。访问团成员兰迪姆说，
3: 现场参观后我感觉非常安心可靠，很感谢青田帮我们搭建合作桥梁，让我们能对接优质伙伴。这次考察让我们看到了中巴合作的巨大潜力，期待我们能借助青田的侨贸平台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共赢。
2: 巴西爱玛车业总代理徐慧国说，借助青田侨贸市场搭建的双向对接桥梁，中国制造与南美市场实现精准牵手、深度结缘。
4: 青田的政策给我们海外华侨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搭建了一个国内产能加海外渠道的对接平台，既解决了货源问题，又降低了物流和资金成本，让我们在巴西市场代理业务更有底气和更有竞争力。
2: 合作的背后是青田侨贸市场的深度蝶变，依托华侨人脉和全球海外渠道，市场从单一商品中转集散，向做深贸易链、拉长产业链、完善服务链全方位升级，逐步建立以专业市场为枢纽，连通本地产业，链接全球商贸网络。作为全国同类型专业市场的龙头标杆，台州温岭工量任具交易中心也打破了传统线下批发的固有路径，把数字出海、品牌自建、产商协同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中心总经理陈祥彪说，市场全力打造自主 Winsor 跨境品牌独立站，完成11个国家商标布局注册，依托海外社媒矩阵精准引流，为场内商户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新通道。
5: 目前我们的独立网站线上的产品也达到了已经几千种的产品，目前在11个国家注册了我们 Winsor 的主要品牌，点击率达到2000多万，而我们的专业粉丝，从国外的专业粉丝也要15000多人。
2: 市场转型也倒逼企业苦练内功、提档升级，不少商户瞄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高端新兴赛道，深耕硬质合金铣刀、高端丝锥等精密刀具研发迭代。立丰精密工具浙江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金伟说，
6: 现在海外的订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我们重点呢会在高端的一些丝锥方面去下这个功夫。今年呢，我们目标产值是往10个亿方向去努力。
2: 目前全省50家省级试点市场交易额贡献占比超70%，示范引领和辐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7: 在这个专业市场推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坚持的是一场一策，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海外拓市走出去，另外一个是场景融合。就是下一步的审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继续就会推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落地。我们杭州市它出台了这个4000万元激励资金，那么嘉兴市呢拿出了1.2个亿，绍兴的嵊州和新昌拿出了5个亿，投入到专业市场那个发展过程中去。我们将会联合各级省级部门去解决这个专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难点问题、堵点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0: 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6月1日在杭城9大展区同步开幕，近3000件毕业创作打造出一场全程绽放、青春洋溢的艺术盛宴。来听记者报道。
8: 走进浙江美术馆， 绚丽的绘画作品、严谨的建筑作品和光影流转的跨媒体艺术作品汇聚一堂。作为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展区，这里不仅能看到以入睡困难、牙医等现实题材为灵感创作的油画，还可以通过复古台式电脑等艺术装置一键回到千禧年，形式多样、动静结合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打卡。
9: 这个微缩场景和视频结合在一起，医疗箱它一转，这个场景一打光，后面是对应的它这个视频，就整个过程感觉都很新奇，很有趣。
10: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在壁画系入门的有一个是彩窗的一个设计，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这个审美的趋向，那个设计师很有自己的特色。建筑系的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尤其是他们的手稿部分，就是可以让人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思路。
8: 如果说浙江美术馆展区更多的是呈现人文艺术和创意表达，那么在中国美院良渚校区，观众则能直观感受到工业设计和社会需求的融合碰撞。现场一辆改装而成的养老移动车前围满了人。作者中国美院工业设计学院智慧出行研究所毕业生方志涵说，这辆车通过空间设计可以实现老年人健康检测、助餐、助浴、药品配送、农产品代销等多种功能。
11: 通过一个滑轨和内置的保温盒，可以为老人配送餐食，多功能货架，它是一个横板可以调节的设计。因为我们整车的可使用空间大概是6个平方米左右，通过设计对一些异形物体妥善的收放，所有的设备展开的面积大概是能够达到12到15个平方米左右，扩展是在2倍到2.5倍左右。我们这辆车在人机动线和各个设备的布局上面做了非常多版的设计，将大量的服务整合进有限的车量里面。
8: 今年中国美院毕业季以壮游为主题，九大展区共呈现2000多名毕业生的近3000件毕业创作，其中罪魁源艺术中心浙江版画院展区为新开设展区。毕业季总策展人刘义宏说，今年整体的毕业作品逐渐从思维内省向连接现实生活转变，呈现出反映社会发展新业态和新面貌的特点。
12: 今年我们在回应社会需求、国家战略等等社会服务的这个项目中，有一大批作品，比如说有一些未来交通、大健康，有一些关于新的这种消费品牌的确立，未来的这个业态方向的。今年的主题壮游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离开书斋、离开象牙塔，真正的开启一场具有身体实践性的跟社会的密切的接触。
8: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期间，2026国际青年艺术对话系列活动、2026全国美术论坛等活动将同步举行。
2: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0: 近日在金华武义发现了一处距今800多年的南宋嘉定年间篆书摩崖题刻，这是当地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摩崖题刻之一，为研究南宋浙中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也让藏在深山里的历史文脉走进大众视野。在武义县全西镇车苏村的金柱山，文保所工作人员正一边测量岩石尺寸，一边拍摄记录着石刻及周边的环境。岩石上清晰可辨的字迹正是此次新发现的南宋摩崖题刻。武义县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人员袁斐说，
13: 我们是用相机然后采集这个平面图，用无人机采集航拍，然后这个人工去测量这个整个这个摩崖石刻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尺寸，回去之后这个导入到整个这个国家四府的这个采集端。
0: 武义县文保所所长邵路成说，
14: 继续了呢是这个我们有个叫于伯高这么一个人，他第二次来到水帘亭这个地方，那么他而且还邀请他的朋友巩峰、巩龙一起到这里来，他们两个没有来，有点遗憾。
0: 目前金柱山摩崖石刻已被列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接下来当地还将加强对石刻的保护、调查与研究工作，进一步厘清其历史内涵。金华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朱连法说，
15: 不仅是宋代文人雅集活动的直接证据，也与当时的理学传播和家族文化呢密切相关。对于这个研究武艺的地方史、书法艺术以及南宋名士的交游呢，具有重要的实物参考价值。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2: 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鲜事儿。新加坡航空公司6月1日入驻杭州机场，至此杭州机场聚集全球前五顶级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网络的辐射力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3: 10点多，新加坡航空 SQ838 航班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遇的水门，平稳停靠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标志着新航正式入驻杭州。该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历经约5小时航程抵达杭州。新加坡航空公司市场规划高级副总裁戴浩宇说，杭州机场是新航在中国内地航线网络覆盖的第9座机场。入驻杭州机场正是看中了杭州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力，
4: 比如说在最新的科技发展方面，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城市，同时又能覆盖整个浙江省，包括周边的宁波啊、舟山啊、绍兴啊，我觉得我们开启杭州的这个航班应该是势在必行嘛，我们对杭州的航班非常有信心。
3: 根据航班计划，新航杭州至新加坡航线计划每日一班往返直飞，采用空客 A350-900 中程客机直飞，配备303个座位，包括40个商务舱及263个经济舱。杭州至新加坡首航上座率达到95%以上。杭州机场副总经理黎建坤说，随着新航的入驻，当今世界排名前5的国际顶级航空公司已全部齐聚杭州。今年前5个月，杭州至新加坡航线累计运送旅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10%，旅客量位居杭州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前3。新航开通运营后，杭州往返新加坡航班总量提升至每周25班，班次规模位列华东地区第2，全国第6。未来杭州机场将继续拓展国际航线，打造国际化的机场枢纽。
5: 现在国际形势都有一些不确定啊，所以国际航班拓展呢是非常有大的挑战的啊。这个杭州机场希望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密现有的航班，比如说新加坡。另外一个是我国家提倡的一带一路啊，我们要积极争取一些航司啊飞往中亚，成果还是不错的。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2: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杯近日赛事正酣，5月30日开启淘汰赛赛程，两场比赛分别为宁波队对阵舟山队、温州队对阵湖州队，最终宁波队、温州队晋级4强。来听记者报道。
6: 晚上7点半，浙 C 和浙 E 的对决在温州体育中心上演。本场比赛开球仪式充满了童趣，14名来自温州各县市区欧剧班的少儿演员不仅带来了精彩的欧剧节目，而且还在球场中央一起用2个巨型足球开球。欧剧原名温州乱弹，是温州市地方戏曲剧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温州欧剧艺术研究院老师李迅介绍，开场仪式给孩子们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7: 想让一些温州的地方元素体现在开赛之前，能让温州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感觉到我们的热情，能感知到我们的拼搏的精神，去展现氛围比较好的一个节目。
6: 本场比赛共吸引13827人到场观看，创5月杯以来温州主场的新高。本场比赛最佳球员是温州队37号何浩源，年仅17岁的他在开场1分钟就跟进补射进球。他说：“
8: 第一个进球很高兴嘛，为自己的家乡取得进球，很兴奋。现场球迷氛围很好吧，全力以赴吧，差不多5天的时间来备战，争取把宁波拿下来。”
6: 同一时间，宁波队和舟山队的比赛在奉化体育中心打响。中场表演时间，来自宁波和舟山的22位名叫吴越的球迷上台共唱《大海啊故乡》，共话永州一家亲。
9: 我叫吴越，我在宁波。
6: 本次5月杯1/4决赛期间，宁波推出以吴越之名球迷福利活动，全省姓名为吴越的球迷可以免费参加2日游宁波观赛团。看球之余还可以畅游宁波。来自杭州的吴越说：“
10: 上午来这边到天一阁逛了一下，感受了一下书香的这个感觉。我们是计划去东钱湖去感受一下湖景吧，能有一次机会去感受一下地方的一些特色文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6: 经过激战，宁波队6-0战胜舟山队，挺进四强。
2: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鄞州站5月29日开赛，这是继去年上海站之后，这项被称为空中 F1 的顶级赛事第二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上演极速对决。来听记者报道。
11: 上午，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内，参赛飞手们佩戴第一视角飞行眼镜，操控一架架竞速无人机，如分群般在500多米长的赛道上高速穿梭。他们连续穿越单层门、双层门、蛇形门等40-50个高难度障碍物，最高时速接近300公里。法国选手特里斯坦·戈因说。
12: 我们有一条相当不错的赛道，这些门都很大，很利于飞行，我们很享受比赛。
11: 本次比赛汇聚了众多国际顶尖高手，包括来自日本的现役世界冠军桥本勇希、波兰名将帕维尔等。本土培养的宁波无人机竞速队主场亮相，派出3名少年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高手。16岁的王天琪是一名初三学生，曾获2025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1等奖。这次比赛排位赛第一轮，他3圈飞出21秒、19秒、19秒的成绩。
13: 我感觉还算可以，自己比较热爱这个项目，因为我感觉这个项目非常的刺激，自己仿佛就是在天空中翱翔。我这次目标是进入16强吧。
11: 来自宁波象山的李可儿、李明义姐弟，一个10岁，一个8岁，是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面对高手如云的比赛，他们一点都不胆怯。第一轮比赛，两人平均用时都在20秒左右，排名第17和19。弟弟李明义说。
14: 不紧张，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进了前16，那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可以跟着他的尾部一起走线，看他的路线。
2: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鄞州站比赛在5月31日胜利收官。那作为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官方认证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共计划举办14场，分布在全球12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宁波鄞州站是本年度第3场赛事，也是继2025年上海站之后，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第二次落户中国。4天赛程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齐聚宁波，呈现了一场空中 F1 盛宴。经过层层角逐，日本选手桥本勇希摘得公开组桂冠，中国少年王淼登顶青少年组冠军宝座，女子组前3名则由中国选手包揽，吴秋妍夺得冠军。

0: 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一周快报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板块呢，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10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一位90后小伙子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新浙江，新感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体育中心游泳馆内水花翻涌。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游系列比赛再次展开激战，该项赛事是中国青少年游泳竞赛体系的核心平台，也是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主要阵地，被誉为中国泳坛未来之星的摇篮。绍兴体校选派的高瑞启一口气揽获男子游九至游十组400米混合泳、50米仰泳、2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200米蝶泳六枚金牌，并且逐一刷新全国同年龄组纪录。惊艳的表现让网友们纷纷称其为泳坛紫微星。高瑞启出生于2016年，主攻自由泳与蝶泳。启蒙教练上虞区绍体校的赵康说，高瑞启的父母都是田径运动员，最初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爆发力好，从小就比较调皮好动。他父母原本只想让爱动的孩子来体校消耗能量，
1: 对于教练给出来的指示或者是技术的理解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包括动作的滑频滑幅、转身细节、垂下腿，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每一场比赛都能按照我的技战术要求去做，这就是他有一个聪明大脑和他的身体天赋结合起来才会成就他现在这种状态。
0: 赵康说，目前他正和绍兴市体校领队单永刚一起培养这个好苗子，不过现在还是以基础训练为根本，没有过度挖掘孩子的天赋。
2: 从技术上、细节上、从执行上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3: 那平时会不会跟你抱怨哭？
2: 没有，从来没有。国家队的那套套路监测，整堂训练课的所有的强度都有数据的监测心率。
0: 从重庆回到上虞，独揽六金的高瑞启没有休息，继续备战十月份的省运会。高瑞启说，
4: 接下来的目标是好好训练，争取省运会拿冠军。

0: 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湖州安吉90后小伙子方华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前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订单，把23.4万株树苗种进总统府。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每周关注，我们就去了解一下。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2: 阿姨，你这个卷的时候啊，这个对，底一定要卷好，然后这个口子一定要收好。
3: 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一树园艺苗木基地里，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装车。安吉一树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华忙着对接树苗出海的事宜。
4: 今天呢，发两车，这些是已经发完的。
3: 23.4万株苗木分16车陆续出境，经新疆口岸换车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全程约10天。这样的运输效率让乌兹别克斯坦客商阿赫罗尔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5: 非常满意，数量这里有，质量这里也有。这些种在总统府前一条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上。
3: 一个草根苗圃如何拿下这么高规格的国际订单？方华说，他多次飞赴乌兹别克斯坦，除了卖树，还带去了设计方案。
4: 对方一开始也不信，觉得你们一个小县城的公司怎么可能做总统府相关的项目。提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增加厚重感，增加它的层次感，增加它的色彩感。后来我们给了设计图，他们看了很久，回了一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感觉。
3: 今年36岁的方华，大学学的就是景观设计。2019年，在国内观赏植物市场已经极度饱和的时候，他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他发现中亚、中东等地区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绿化需求很大，而当地的花木产业却很薄弱，主要从欧洲进口。方华算了一笔账，
4: 那么从运输时间来说，我们比欧洲会短个2到3天，从运输成本上来说，我们会比他们低大约20%到30%。
3: 优势虽大，但苗木出海在当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公司盆栽主管方洋洋是方华的发小，原本做旅游市场拓展。
6: 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是在骗我，在诓我。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以前是搞普通市场，现在搞总统府市场。之后我觉得反正年轻嘛，就去拼一把。
3: 从2020年开始，方华带着团队花了3年时间跑遍中亚5国、海湾地区和东盟国家。
4: 主要是看当地的气候适合种什么，因为纬度不一样嘛。以前只有苗木进口，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海。
3: 但谁也没想到，第一批300棵树苗到基地后，最后只活了30棵，存活率仅10%，50多万元打了水漂。技术团队天天蹲在苗圃里找原因。技术主管陶炯荣说，
2: 不断的反推原因，水分、光照、温度多个角度实验，最终是确定了水分，再反推出脱土。因为发苗的时候，它根系的吸水能力就变弱了。
3: 找到了病根，他们开始对症下药。苗木的运输存活率从10%飙升到了95%。下一个硬骨头是怎么长得齐？在方华的现代苗圃，滴灌系统精准到低，智能钢架、专用容器、覆盖网一应俱全。在这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数字档案，全程可追溯。靠着这套硬核的现代化生产模式，一树园艺的国际朋友圈像藤蔓一样迅速蔓延。
4: 我们已经出口到8个国家，那么总的数量肯定是过100万株。接下来还有塔吉克斯坦的樱花大道啊，还有中东的红海项目，包括阿塞拜疆的国立大学的一个项目。
3: 下一步，方华又把目光投向了室内盆景出口这个全新的领域。
4: 欧美、中东的家庭庭院和室内绿化需求很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些产品要组好盆，我们进行出口。我这不仅是卖植物，更是输出中国园林美学。
7: 雨把灰尘抹去。

0: 一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2026全国消费服务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5月29日至6月3日期间，在杭州武林广场举办。本年度活动在延续美食主题的基础上，通过聚焦沉浸式活动和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
2: 有滋有味，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3: 市集上，叶马、宋燕、福源居、方老大等一众上榜米其林金桂花的杭州知名餐饮品牌齐聚一堂，市民游客们不用专程到门店排队，在市集就能品尝到各家的招牌美味。
4: 我们叶马现在目前有4家分店，去4年米其林指南餐厅嘛。东坡肉我们是一个配一个酒酿馒头，再配一个咖啡是22，响铃是12块钱一份。
5: 方老大是连续3年的米其林，来了陈皮鸡爪、小龙虾在店里是卖这个2块钱一只，在这边只卖1.5块。
6: 福源居，我们是23年评的米其林，脆皮大肠我们是37一份，招牌脆皮大肠，外面是酥脆的，味道很丰富。
3: 现场不少市民开启买买买模式，市民陈阿姨手里拎着满满一袋美食，满载而归。
7: 买了文虎酱鸭，还有那个米糕，这个东坡肉，我等一下也买点尝尝，看了还蛮想吃的。这个集是可以的，每年都来，没尝过的东西推荐都可以来尝一下。
3: 本次除了延续味美浙江实在杭州的主题区，还首次推出服务消费主题区和杭州消费新三样主题区，汇聚200多个市集点位，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浙江美食的同时，感受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4级调研员东大行表示，活动实现了从单一美食节到多元消费盛会的升级。
8: 美食节全面升级为美食加服务消费加科技加国潮加商圈的一个全景式的城市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盛会，通过按照幼年、青年、中年、老年4个阶段，把育儿、教育、健康、养老还有文旅、体育、宠物、社交等各个方面的一个概念，变成我们现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真实的生活场景，提高丰富大家的生活的质量。
1: 那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今天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小霍甄奇又跟各位开始一个新的话题。这个话题呀，我们可以算是第三季或者是第四季了。聊的是什么？聊的是主题相声。因为相声作品会有不同的主题内容，我们今天聊的是和侠气有关的相声作品。
3: 好啊，
2: 首先第一个作品啊，我觉得你比较熟悉。
3: 怎么呢？
2: 两位演员起码你很熟。
3: 谁呀？
2: 杨毅、杨进明。
3: 嘿，太熟悉了。杨毅先生是天津的相声名家。
2: 嗯，
3: 两个人呢配合的相得益彰，而且屡获大奖。
2: 那我提到了二位，你能不能猜出来我们要播的什么作品？
3: 哦，跟这侠有关系的。
2: 嗯，
3: 那就是杨家神拳啊。
2: 这个作品是不是跟论拳很像？
3: 对，就是通过论拳来演化出来的。
2: 嗯，
3: 可以说呢发挥了杨毅的个人的优势。
2: 嗯
3: 啊，贯口活，另外嘴皮子利索，带身上表演起了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2: 咱们一起来听听杨毅、杨进明表演的《杨家神拳》。
4: 哎啊，中国有一句老话，
5: 什么话？
4: 叫子承父业
5: 啊。
4: 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5: 这句话很好解释
4: 啊，
5: 就是晚辈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4: 啊，
5: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就叫子承父业。
4: 哎，解释得非常好
5: 啊。
4: 可是有很多的成名的人呢，他没有靠父辈形成的一种模式，而且自己仍然走向了成功之路，
5: 是吗？
4: 哎，别的行业咱不敢讲啊，
5: 啊，
4: 就说我们相声行业，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可是后来仍然成为笑星。
5: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4: 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
5: 大家都知道
4: 姜昆的相声说得多好，
5: 著名的笑星啊，
4: 多有名气啊。
5: 嗯，
4: 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5: 是吗？
4: 啊，
5: 那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
4: 姜昆他们家过去可是大户人家
5: 哦，
4: 买卖人。
5: 做什么买卖呀？
4: 姜昆他们家过去是做肥皂的。
5: 做肥皂？哦，就那胰子。
4: 哎，
5: 哎呦，他们家那个胰子可有特点。
4: 是吗？
5: 块大，味儿好，泡沫丰富。
4: 嗯，
5: 有名啊。
4: 有什么名啊？
5: 姜家大胰子。哦，姜家大胰子就是姜昆他们家。
4: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姨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哦，
4: 还甭说姜昆，
5: 嗯，
4: 有一个从天津来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5: 怎么样？
4: 多有名气啊，
5: 也是笑星啊，
4: 相声说的多好啊，
5: 嗯，
4: 他们家也没有说相声的。
5: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4: 他们家过去是作坊。
5: 作坊？
4: 嗯，
5: 做什么呀？
4: 织那个毛巾的，
5: 就擦脸那手巾呐。
4: 啊，
5: 哎呦，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
4: 什么特点？
5: 块大，毛长，吸水，有名啊。他有什么名啊？
4: 冯家大手巾呐。
5: 冯巩他们家是冯家大手巾
4: 啊。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手巾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哦。
4: 还甭说冯巩，
5: 嗯，
4: 北京有一个叫李金斗的，
5: 大家最熟悉了，
4: 相声说的多好，
5: 著名的笑星，
4: 有名气
5: 啊。
4: 他们家过去也没有说相声。
5: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4: 他们家过去是做拖鞋的。
5: 拖鞋
4: 啊？
5: 什么拖鞋？
4: 就是那木头拖鞋。
5: 哦，就得塌了板啊。
4: 啊，或人家那个塌了板可有特点。
5: 什么特点？
4: 这两块塌了板选的木头材料都不一样
5: 哦。
4: 穿李家这塌了板走起路来这声音是这样。
5: 嗯，
4: 嘚儿大，大的起，大起，大起，大的起，大起，大起，嘚儿嘚儿大的大起。
5: 要唱快板书是怎么的？
4: 就说人家那个拖鞋他选材料他比较精。
5: 嗯嗯，
4: 过去可不叫拖鞋，
5: 叫什么？
4: 叫木屐。
5: 木屐？
4: 嗯，
5: 李家大木屐有名啊。
4: 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木屐一点关系都没有。还甭说这些位，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位伙伴，
5: 怎么样？
4: 杨进明
5: 啊，
4: 侯宝林金像奖获得者，
5: 您抬，
4: 一天比一天名气大。
5: 你捧我。
4: 你们家有说相声的吗？
5: 真不抬杠，我们家还真没有干这行的。
4: 他爸爸开澡堂子的。
5: 谁呀？
4: 你们家这个澡堂子有特点。
5: 有什么特点？
4: 水好，池子大，有名啊。
5: 有什么名啊？
4: 杨家大池子。
5: 好，
4: 对不对？
5: 杨家大池子。
4: 嗯，
5: 您说我们这几家是怎么凑的？还挺配套。 用着江家大姨子，拎着冯家的大手巾，穿着李家的大木屐，都上我们杨家大池子。
4: 啊，你知道你们家为什么开澡堂子吗？
5: 为什么？
4: 他爸爸手艺好，又瞎说。
5: 开澡堂子要什么手艺啊？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爸爸会按摩呀，
5: 异性按摩。
4: 你可别瞎说呀，最近这严打你再把老头送进去。
5: 你不说我爸会按摩吗？
4: 没有。
5: 哎，
4: 他爸爸可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5: 说别的跟你急，
4: 老实巴交一辈子。他爸爸虽然是澡堂子的负责人，一年365天始终在男部那忍着，女部那边一步不去。
5: 不敢去，吃盐就轻了。
4: 他爸爸按摩手法确实好啊，客人感觉到舒服啊。一伸手就是穴位，
5: 那叫手准。
4: 后来你父亲发展到什么程度啊？给客人按摩的时候连看都不用看。
5: 是啊。
4: 按摩手法好
5: 啊，
4: 客人洗完了搓完之后往那一趴，他爸爸过来之后怎么样，这个手重点吗？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任何人的成功未必都得靠父辈那层力量。
5: 这话对。
4: 我刚才说你们这些人，其实我也是一样
5: 啊，
4: 我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
5: 对，
4: 其实我们家过去根本没有说相声。
5: 哎，那你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4: 我们家过去是武术世家。
5: 武术世家
4: 啊？
5: 从什么时候啊？
4: 在大宋朝的时候。杨继业那是我们老祖先。
5: 嚯、
4: 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杨四郎，那是我。
5: 别说，小儿书我都看过。
4: 哎，那是我们老祖先。大宋朝，据我爸爸说呀，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还是武状元呢。
5: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4: 啊，在天津开过武馆。
5: 什么武馆啊？
4: 叫杨梅武术馆。
5: 杨梅武术馆。
4: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5: 哦，你们曾祖父是杨梅。
4: 哎，
5: 这可不好治啊。
4: 是啊，根本就没治。
5: 没治？没点，我看也没治。
4: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
5: 啊？
4: 连门都没有。扬眉吐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5: 好，你
4: 我们老祖先
5: 你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
4: 哎，你就我们老祖先
5: 啊。行了，你呀、啊
4: 别说了。
5: 怎么不说？你再说大家也不相信。
4: 怎么不相信？
5: 你是说相声的
4: 啊，
5: 谁不知道他父亲呢？杨少华那也是说相声的。你们家什么时候改了武术世家了？
4: 对，你说这话我不抬杠
5: 啊。
4: 我父亲是说过相声。
5: 对，
4: 我父亲是半路出家。
5: 半路
4: 40岁以后改地相声。
5: 改地相声？
4: 为什么要说相声？
5: 为什么？
4: 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
5: 哦，
4: 这不是跟你吹，我爸年轻时那功夫了不得。
5: 是吗？
4: 啊，我爸年轻时那功夫可以这么说，18般兵刃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5: 这还真不知道。
4: 打着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
5: 哦、
4: 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拉得回来的
5: 啊！
4: 我跟他说这瞎耽误功夫，他爸爸开澡堂子。
5: 你老提我爸爸，你这样，你提我爸爸是说你爸爸，
4: 就是咱们不是一个行业。我父亲年轻人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5: 啊！
4: 这不是吹啊，看见这桌子了吗？
5: 怎么样？
4: 就这桌子一抬腿蹭上来了，
5: 哇，
4: 连点声音都没有。
5: 嗯，
4: 二楼那阳台
5: 怎么样？
4: 一坐腰打阳台就进去了。
5: 不行啊，
4: 没有动静。
5: 嗯，
4: 三楼的窗户跑几步一坐腰打窗户进去。
5: 你爸这身份可够轻啊。
4: 哎，
5: 对，
4: 这就叫轻功。
5: 嗯，
4: 年轻练的时候那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
5: 嚯，当时江湖是有这么个人，
4: 不是外人、哦、就是我父亲。
5: 嚯，
4: 哎，我父亲可以做到什么呢？
5: 嗯，
4: 没有翻不过去的墙。
5: 嗯，
4: 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最拿手的我爸配钥匙。真的，我们那个
5: 钥匙。你爸是惯偷啊，他配钥匙。
4: 说话可不好听。
5: 怎么了？
4: 偷干什么？
5: 偷？
4: 我们从来不偷。
5: 哦，
4: 我们那叫盗。
5: 那偷盗不一样吗？
4: 什么偷盗？你是哪个盗？
5: 哪个盗？
4: 我们是报盗的盗。
5: 报盗
4: 就是报，就是那个盗。报盗的盗就是到人家家里去。
5: 什么呀？
4: 就是到人家家里的
5: 东西。
4: 哎， 偷东西干什么？就是他们武林界，他们有时切磋到人家里去串门。哎，我父亲爱串门。
5: 哦，爱串门啊。
4: 哎，我就不喜欢我父亲串门。
5: 嗯，
4: 很多武林界的朋友对他这串门也有看法
5: 啊。
4: 因为什么呢？我们爷俩前脚走啊，人家后脚就嚷嚷丢东西。你说
5: 还是拿人家东西？
4: 你这不瞎说吗？你说他们家这么些保姆佣人不怀疑，你怀疑我们干什么？
5: 没法不怀疑
4: 啊。
5: 就你爸爸会配药。
4: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你说朋友家里门打不开了，我父亲会配钥匙，配完钥匙把这门打开了，这怎么算？
5: 这叫助人为乐呀。
4: 啊，倒霉在哪儿呢？
5: 嗯，
4: 我爸爸配了两把，
5: 自己留一把。
4: 对，
5: 我们留那个干什么？
4: 他怎么配两把呀？就是说你要他把这把钥匙再丢了呢，我们这把不就又跟上了？
5: 你父亲想的真周到。哎，
4: 就因为这些个事情
5: 啊，
4: 得罪了好些人，会点轻功配钥匙，很多武林界的朋友闹成了很多的误会。
5: 嗯，
4: 对我们有看法
5: 啊。
4: 好吧，很多的朋友不来往了。
5: 瞧瞧，
4: 打那开始算坐下扣了，
5: 得罪人了。
4: 以前的朋友还到串一串门，到家里来坐一坐。
5: 啊，
4: 后来那些朋友到我们家来，连门都不进，站在门口说话。
5: 说什么呀？
4: 出来咱比划比划。
5: 找你爸爸打架
4: 多不好，落成这个结果。我们为什么说相声？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不想打架。
5: 不想打，找你爸爸来了。
4: 找，要真想打架他们也不行。
5: 嗯，
4: 他们要来一个两个那算白给。
5: 哇，
4: 三个五个那是白饶。
5: 哦，
4: 那回来了七八个。
5: 怎么样？
4: 我爸爸费点劲，
5: 跟没说一样。
4: 当时我是小啊，
5: 嗯，
4: 坐在那儿只会哭，帮不上忙。
5: 要是搁到现在，
4: 我们爷俩一联手啊，
5: 也让人一勺会了。
4: 对，谁呀？我们就一勺把他们会了，
5: 把人家会了。
4: 哎，当时是什么呢？寡不敌众。有这么句话，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
5: 哦，
4: 来了一大群人。
5: 哦，
4: 不知道他们这里从哪儿请出来一高人。
5: 高人
4: 不知道从哪儿请来这高人，黑的个儿，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啊。
5: 哦，
4: 按道理是切磋武艺点到而已。
5: 对，
4: 这个黑大个不这样。
5: 嗯，
4: 围着我父亲是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拳拳要人命，拳拳奔要害。
5: 啊，
4: 噼里扑噜那通打，就跟打臭贼的一样。
5: 打得够惨的。
4: 嗯，
5: 哎，打你爸爸这个黑大个是谁呀？
4: 不认识。
5: 你没看，你记着他长相没有？
4: 这黑大个长得挺个别的。
5: 长什么模样？
4: 这黑大个身高足有一丈二。
5: 哦，
4: 两膀炸开有力量。
5: 啊，
4: 脑袋瓜子像牛斗，俩眼一瞪像铃铛，巴掌伸出来破鞋大，手指头补补愣愣棒槌长。
5: 哦，这二武松啊。你爸爸多少跟二武松打起来了？
4: 这人叫赛武松，这个人太厉害了。
5: 是吗？
4: 当时我是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
5: 嗯，
4: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就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5: 什么舌头还仇恨的种子？
4: 长大了之后我要替父报仇，我找这黑大个算账。
5: 别吹了。
4: 怎么了？
5: 你爸爸都不行你行吗？
4: 怎么不行？架不住我年轻气盛，我下功夫我练。
5: 你怎么练？
4: 投名师找高友，找隐士拜能人呢。
5: 哦，
4: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吉寺的喇嘛呀。
5: 好家伙，
4: 我下功夫，
5: 下了功夫了。
4: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呢。
5: 那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啊？
4: 您算我到过昆仑山、
5: 嗯，
4: 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蓥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
5: 啊，
4: 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灵山、黑山、茶山、天山、雪山，还有喜马拉雅山。
5: 喜马拉雅山，你上那干什么去？啊，
4: 这你就不懂了。古人云的西。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乃武功盖世之捷径啊。
5: 哦，
4: 我到喜马拉雅山上主要是为了采集冰山上的雪莲，调节我的阴阳，壮我的内力，帮着我早日打败这黑大个。
5: 真下了功夫了。
4: 哎，复仇在心，岂敢忘怀
5: 啊。
4: 你爸爸噼里扑噜让人怼一顿，你能那么看着吗？
5: 那你现在功夫练得怎么样呢？
4: 哎呦，现在我的功夫是何等的了得。
5: 哦，
4: 据我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们讲，我的功夫绝对在我爸爸之上，而不在我爸爸之下。
5: 啊，
4: 这叫什么？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
5: 啊，
4: 一代更比一代强。
5: 嗯，
4: 青曲之一蓝而青于蓝。
5: 对，
4: 我爸爸当时在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
5: 嗯，
4: 现在我也不含糊，
5: 你是
4: 人送外号
5: 叫什么？
4: 采花贼。
5: 采花贼呀。啊，
4: 那个采花飞。
5: 哦，你能在花上飞。
4: 哎，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一块
5: 啊。
4: 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曲之蓝而青于蓝。我的功夫就
5: 上满弦了似的。
4: 啊，怎么了？
5: 你现在功夫可了不得了。
4: 那当然了，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5: 啊。
4: 碰上他，我要跟这黑大个好好的比试比试拳脚。
5: 哦，
4: 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南拳。
5: 嗯，
4: 什么是北拳，什么是东路拳，什么是西路拳，什么是内家拳，什么是外家拳，什么是左勾拳，什么是右勾拳，什么是组合拳。
5: 啊，
4: 我要跟这黑大个来个以拳对拳。
5: 好。哎，那你都会什么拳呢？
4: 我会的拳可太多了，
5: 你介绍介绍。
4: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啊，寸锦章关东拳，斜窜星宿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啊，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5: 还有什么拳？
4: 有达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啊，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榜眼拳、八仙拳、八极拳、九洞真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5: 真不少。
4: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鹞拳、雁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有大成拳、大红拳、小红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看家拳、阴家拳、阳家拳、李家拳、刘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白眉拳、白打拳、板凳拳、龙刃拳、智门拳、子母拳、翻子拳、奶奶拳、空手拳、硬手拳、行手拳、极意拳、心意拳、如意拳、朝阳拳、宝剑拳、靠山拳、开山拳、功力拳、金刚拳、地躺拳、搓脚拳、脱靠拳、风魔拳，有劈拳、挂拳、跳拳、截拳、弹拳、快拳、崩拳、暂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划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5: 你会练这么些个拳呢？
4: 我这些拳还不算，我在这些拳的基础上，我取其是精华，去其是糟粕，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一套杨家神拳，专门对付这黑大个。
5: 是啊，
4: 哎，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不定哪天就碰上。碰上这黑大个，我让他挨着死。
5: 哇，
4: 我让他碰着亡。不挨不碰也遭殃。不出五招之内，五招啊，这不是吹啊，不出五招之内，我让这黑大个起码断两条肋骨。
5: 嚯嚯，
4: 我让他腿折一条。我让他大胯掉轴，我让他脚后跟朝前，我让他胳膊耽误了，我让他鼻子歪，眼前嘴唇翻着，我让他满地划了牙去。看
5: 着这打什么模样啊？
4: 哎，这冤家路窄，有怕碰见准碰见。去年在国际大饭店，冤家路窄，我们俩人碰上了，
5: 真碰上了。
4: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5: 那是
4: 啊，好多朋友过来要给了这场事，能了得了吗？我没等他说话，我上去我就给他来个督战衣，
5: 对，
4: 一回手我给他来个两相好
5: 啊，
4: 一抬腿我给他来个三星照，我又给他来个四喜财
5: 啊！
4: 没等到八匹马那儿，他趴地也起不来了。
5: 你这杨家拳够厉害呀！
4: 哪儿他喝醉了？
5: 喝酒啊！
2: 刚才是杨毅、杨建明表演的《杨家神拳》，听完了这个作品啊，咱们再来一个片段。这是刘宝瑞先生在一段作品里聊了聊三侠五义的来历。
6: 我呀，小时候我上天津啊，那当时还说座谈会去呢啊，有一个张老先生家里，这个人呢七十多岁了，他那当时就不能动了啊，就是这个半身不遂吧，所谓啊不能动了，就叫了去啊，我给他说单口相声啊，他说你啊，他说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啊，我说可不是嘛，就得按真的说，他说这全是假的。说来说去就说到这个三侠五义这儿，这部书啊就是他编的，他告诉我怎么编的这部书，我要一说呀，连您都得乐，小侠爱虎啊，丁兆兰丁兆慧啊，五鼠闹东京啊，全是假的。他编这部书啊最可笑是什么呀，没出他这屋子，这些个侠客呀，完全这些个人呢都在他屋子里头呢，这人名字就这么编的。先说这五鼠，大爷卢芳，钻天鼠卢芳，他按什么编的？就按这耗子老鼠，钻天鼠啊，就是顶棚里的耗子，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彻地鼠啊，就是地下跑的耗子。穿山鼠徐庆，穿山鼠什么？就是墙洞里的耗子。山墙打这儿不能穿过去吗？穿山鼠啊，翻江鼠蒋平，翻江鼠是什么呀？沟眼里头的水耗子，翻江鼠蒋平，有这个沟眼里还出来耗子，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这个锦毛鼠白玉堂是什么呀？就是小孩玩的那个小笼子里头那个小白耗子，那么点的锦毛鼠白玉堂，那个小老鼠白玉堂那性格最骄傲吗？最后干嘛单死到同网站呢？他说对呀， 那小白耗子没事在笼里头老蹬那轮子，哎，捅网阵死在那儿了，落在那儿了。这说这五耗子，再说这侠客，南侠御猫斩熊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侠爱虎、贺妖狐之花，这也全是假的。这按什么编的呢？这个御猫斩熊飞南侠是猫，他外号叫猫，是猫就得避暑啊。但是五鼠可不怕他，不单不怕他，五鼠啊把这个御猫斩熊飞啊南侠呀、啊、给他关在一个橱柜里头了，关在那儿他出不去了。为什么他出不去了？他这猫是假猫，要真猫就能拿耗子了。御猫斩熊飞他按什么编的？就是热天他枕着那个雌猫那个东西，哎，老鼠他不怕他，他也没法拿耗子，死的雌的雌猫御猫斩熊飞。北侠欧阳春是什么呀？就是墙上有这么一张画，这个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帕儿，他就按那帕儿编的。你看那个北侠他说那个啊裘然那模样完全跟那帕儿一样，就是后手帕，人明白了，那个帕儿是拿这个七星宝剑，他给北侠改个七星宝刀，宝剑改成宝刀了，就这么个意思。小侠爱虎呢，正赶过五月节，门口插的那菖蒲艾子，小侠爱虎。贺妖狐志画墙上挂着个狐狸皮，贺妖狐志画。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就是挂帕的那俩钉子，丁兆兰、丁兆慧。
7: 你这妖孽啊，你这是，
8: 这是
9: 赖谁？
7: 赖谁呀、啊？
9: 赖你？
7: 那我什么事儿啊？
10: 各位可能不了解，
7: 啊、
10: 我武术行业属于江湖门户，有道是子不言父，徒不言师，
7: 哦、
10: 没有把师傅天天挂在嘴边上，
7: 哦，不敬重。
10: 对了，
7: 对对对，
10: 再说了
7: 啊，
10: 我师傅对于我这个徒弟来说可是特别的喜爱，
7: 是，
10: 但是千里挑一，万里选一，上万人之中挑出我这么一个徒弟，
7: 个儿最矮。
8: 别提这事儿好不好？
7: 啊哈，不是，你师傅怎么把你挑出来的？
10: 我师傅上万人中看到了我。
7: 哦，
10: 这七个师傅拉着我的手啊，
7: 不
10: 热，
7: 还七个师傅，没把你收了是怎么着？
10: 就是，师傅多了显得功夫好。
7: 你眼睛都花了您。
10: 师傅拉着我的手，
7: 哦，
10: 二目盈泪，
7: 哎呦，
10: 对着我语重心长的说道：“
7: 怎么说的，
10: 小子？”
7: 啊。
10: 看你根骨清奇，乃是武学奇才呀，今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任就交到你身上了。我这有一本武林宝典，看在你我师同情谊的份上，10块钱卖给你吧。
7: 大师
10: 啊、
7: 你该喝板蓝根了。
10: 板蓝根像话吗？我拿着我师父传给我这本
7: 啊
10: 葫芦的养殖 啊，
7: 我还偷说有养葫芦的，那是种植，
10: 天天的习练，
7: 哦，
10: 跟着师父学会了各样本领，
7: 真不错。
10: 嗯，
7: 那您都
10: 我先都学会刀枪不入，
7: 这是金钟罩铁布衫呢，
10: 再学会了是大力神拳，
7: 啊，劲儿大呀，
10: 紧跟着练千里眼，
7: 哦，
10: 顺风耳
7: 啊，
10: 紧跟着吐火呀，吐水呀，
7: 哎，
10: 隐身，
7: 那学的有什么用啊？
10: 跟师傅学各样本领吧。
7: 您都会什么呀？
10: 兵刃、拳脚、隐身、吐水、吐火，这叫拜名师。
7: 那反高友呢？
10: 更讲究了，
7: 嗯，
10: 要参加世界武林大会。
7: 哦，这我不知道。
10: 不明白，
7: 您介绍一下。
10: 那可以说是五湖四海的高人，
7: 哦，
10: 三山五岳的能手齐聚一堂啊。
7: 嗯，
10: 那可以称得上是我们武术行业团结的大会，
7: 哎，
10: 奋进的大会，与时俱进的大会，指导方向的大会。
7: 念报纸来了。
10: 我们这个大会啊，
7: 啊，
10: 都是全世界的武术精英，
7: 都是高手
10: 汇聚一堂。
7: 嗯，
10: 您就看这四位镇内官，个个了不起，
7: 是吗？
10: 都是少林寺的神僧啊！
7: 哦，都谁呀？
10: 中通、
7: 啊、
10: 慧通、申通、圆通，
7: 好，
10: 四个送快递的。这功夫 擂台以上
7: 啊，
10: 上了一个外国大胖子，
7: 是吗？
10: 一巴掌宽护心毛，留着个莫西干的发型啊，在台上耀武扬威呀、啊，
7: 干嘛呀？
10: 多可气！
7: 叫累是怎么的？
10: 这是叫累呀、
7: 啊！哎呀，
10: 啊
7: 啊！
10: 我这人气不过呀，
7: 嗯，
10: 噌的一声
7: 上去了，
10: 坐下了。
7: 对，怎么坐下了？
10: 我扫着他。
7: 什么叫扫着他呀？
10: 您各位不明白
7: 啊？
10: 练武术有个讲究，
7: 什么讲究啊？
10: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7: 啊，这也不假。
10: 我得看他有多大的功夫
7: 哦。
10: 这功夫，四面八方的高手纷纷上阵，足足打了有个20个小时。纷纷落马，
7: 20个小时，
10: 好，这功夫大胖子在上面耀武扬威了，
7: 啊，
10: 拍着胸脯，横打鼻梁，他要骂两句衔接，
7: 怎么着？
10: 关，
7: 哦，
10: 正，
7: 哇，
10: 你们，
7: 哎，
10: 你这个，
7: 哎，这太气人了。
10: 这是骂街呀、啊！
7: 对呀、
10: 啊，你骂别人可以，你们不能骂我们中国武术啊！
7: 是这不行啊！
10: 中国练武术的个个比你强，个个比你棒，哪有这样的呀？
7: 嗯，
10: 这可真急了
7: 啊！
10: 站起身来，大喝一声：“
7: 嗯，
10: 站好，举好！”
7: 哎，
10: 这叫什么？
7: 什么呀？
10: 路见不平一声吼，
7: 该出手时就出手，
10: 吼完一声赶紧走。
7: 怎么走了？
10: 啊？那应该呢？
7: 你得打呀！
10: 我还得说两句。
7: 说吧。
10: 对
7: 啊。
10: 妖精，
7: 哎，
10: 还我爷爷来！
7: 呵，你跑这报仇来了是吧？
10: 台上大胖子，
7: 这是那蝎子精，
10: 这声我得上啊！
7: 你得上
10: 去，我得上啊！
7: 哎，
10: 一跌溜，蹭窜至擂台一上，
7: 好，
10: 指定了这个大胖子。
7: 嗯，嗯，这什么意思呀、啊？
10: 你懂的。
7: 对。差距啊，
10: 我得跟他通名报姓
7: 哦，
10: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7: 问问他，
10: 外国的胖子，
7: 嗯，
10: 说中国话说我小瞧他，看我们中国人的细节，
7: 嗯
10: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9: My name is 李雷。
10: What's your name？
9: My name is 韩梅梅。
10: How are you？ 不齐啊！
7: 啊，
10: 再给一遍，从翻译起来啊。How are you？
9: 韩梅梅。I'm fine too。Lesson two, one, read and act。
10: 好嘟嘟，
7: 玩去。

0: 高明飞表演的《侠客行》。先说到侠呀，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说了，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有侠客的行为，侠客的风范，很多时候都是见义勇为，
1: 路见不平一声吼。
0: 咱们下面呢就来听一个作品，就叫见义勇为。
1: 这一段很经典，可以说是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的代表之作。
0: 咱们一起来听听。
2: 哎，你好啊。
3: 好。
2: 哎呀，我太想你了。
3: 你想我什么呀？
2: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
3: 啊，
2: 你让大家看看。
3: 怎么了？
2: 石富宽同志
3: 啊，
2: 眉清目秀，品行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
3: 啊，
2: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您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
3: 啊，
2: 还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3: 哦，
2: 你是我们青年学习的榜样啊！一提起你来，没有不夸的。
3: 夸我什么呀？
2: 哎，富宽这孩子呀，好人呐。
3: 好。
2: 哎，
3: 嗯，
2: 就是死得太可惜了。是啊，他为了和坏人做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3: 行行行，
2: 我
3: 等会儿等会儿。
2: 嗯，
3: 我一猜呀，说着说着就得出毛病了。
2: 怎么了？
3: 谁抓过坏人呢？
2: 你呀。
3: 我没抓过。
2: 不能吧？
3: 那不能啊。
2: 上回在一个小学校里头，你坐在那儿给大家讲报告，是不是你讲你的生平事迹，讲你的那个英雄模范行为？
3: 是我
2: 啊，
3: 是我。
2: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3: 你弄误会了
2: 啊！
3: 做报告的呀，是我。
2: 对呀，
3: 讲的那些事迹呀，不是我的。
2: 哦，你坐在那儿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
3: 啊？那是啊，我们一个同学
2: 哦，
3: 又是街坊
2: 啊，
3: 一小呢我们一块儿长大的。
2: 是
3: 我对他呢比较了解
2: 哦，
3: 所以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2: 嗨，我闹误会了。
3: 你以为？
2: 我以为你坐在那儿
3: 啊，
2: 介绍自己牺牲的经过呢。
3: 啊，有那么介绍的吗？
2: 反正你也是一好人。
3: 我可不行啊。
2: 真的，你真是好人。
3: 我可没干什么。
2: 你看你这人走了这么客气，你真是好人。
3: 我不是客气了，我真不是好人。
2: 一大坏蛋感觉。
3: 我说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2: 不是我绕的你干什么呀？
3: 我是说呀，
2: 啊，
3: 我没什么英雄模范事迹。
2: 你不能这么讲
3: 啊。
2: 据我的了解，你的优点就不少。
3: 我有什么优点呢？
2: 溜门撬锁你一回没干过
3: 啊，
2: 拦路抢劫你一回没参加过。
3: 是，
2: 有一回就进去。挑逗妇女一回没有过。
3: 那缺德事儿我不干。
2: 偷人钱包您没让人抓住过。
3: 那是手艺
2: 啊。不是，我是说呀，
3: 啊，
2: 瞧见小偷你帮着抓过有没有？
3: 这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呀。
2: 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几年了，就连坐汽车不买票这种事情，
3: 哎，
2: 有数的这么两回。
3: 对啊，哪回啊？
2: 上回啊，你们一家子上动物园玩去，上车以后售票员让你们打票，你愣不打，最后人售票员说了，不打算了，这人不够月份。
3: 对了，你才不够月份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2: 不是？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明白呀？
3: 怎么不明白呀？
2: 你们那小孩几岁了？
3: 两岁啊。
2: 两岁的小孩连一米还不到呢，可以不打票啊？你知道不知道啊？
3: 那叫不够月份啊。
2: 那叫什么呀？
3: 那叫不够尺寸。
2: 哦，那是您裁的时候脚小了。
3: 我说的是我们那孩子。
2: 是我的意思，我这人笨嘴拙舌，我也不会夸个人。
3: 嗯，
2: 反正我就说您这个人遵纪守法，
3: 那是咱们作为公民呐最起码的准则。
2: 到现在为止，您没进过公安局吧？
3: 甭说公安局
2: 啊，
3: 连派出所我都没进去过。
2: 那你可不如我了。
3: 你呢？
2: 我进去了。
3: 干嘛？
2: 报户口。
3: 不是，你把这话一块儿说出来好不好啊？
2: 你等我说完了啊。报完了户口呢，
3: 啊，
2: 民警同志就把我给留下了。
3: 什么事啊？
2: 这不是市局说要传我去一趟吗？
3: 不是，
2: 有个案子把我牵扯上了。
3: 什么事儿？你说说。
2: 其实我没干什么事儿，不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3: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2: 劫人是劫人，我可没带家伙。
3: 拿家伙更厉害了。
2: 所以说这市局抓着我不放，非要全市点名通报。
3: 通报
2: 啊？
3: 那是轻的，拦路劫人应该判刑。
2: 判了。
3: 判几年呢？
2: 五年。
3: 怎么才五年呢？
2: 嫌少啊？
3: 我觉得少点。
2: 那再给你加二年。
3: 对
2: 啊，
3: 给我夹得着吗？我是说呀，五年太轻了。
2: 依你呢？
3: 发了。
2: 这话算您说对了，真给发了。
3: 发哪儿去了？
2: 您问这干什么呀？
3: 哎，我打听打听
2: 啊。
3: 你看咱们俩待了这么多年了也。您走时候帮你拿那被窝褥子送送你啊。
2: 您甭送，有人送了。
3: 谁送的？
2: 公安局。
3: 怎么送啊？
2: 送了200块钱。
3: 判五年徒刑还送200块钱，
2: 您说这钱咱们能要吗？所以我直跟人家解释，我说同志，我实在是没干什么、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3: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2: 咱能那样吗？我说这样得了，这钱我实在也不需要、要不然这样好不好、等那师傅宽劫人的时候您给他得了。
3: 不要，我缺德不缺德呀？你
2: 怎么了？
3: 你拦路劫人呢？
2: 劫的什么人呢？
3: 你这哟，这我忘了问了。这小猴，听到这儿啊，我都糊涂了
2: 啊！
3: 你能不能啊，从头到尾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2: 可以啊。有一天晚上啊，我去看电影去了。
3: 哦，
2: 是个《聊斋故事》，
3: 什么名字？
2: 画皮。
3: 哦，画皮。
2: 看完电影，半夜11点多钟了，
3: 深夜了，
2: 骑车往家走。
3: 哦，
2: 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
3: 嗯，
2: 心里头直犯嘀咕。
3: 对了，那模样是瘆人。
2: 骑着骑着，蹭一下子。
3: 怎么了？
2: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3: 我
2: 当时吓坏了我了，
3: 连我都吓一跳。
2: 骑着骑着，噌！
3: 怎么了？
2: 从那电线杆子后头又窜出一只猫来，
3: 好嘛，这闹猫呢？
2: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骑着骑着，噌！
3: 又窜出一只猫来，
2: 哎，比猫大，
3: 那是狗，
2: 没有尾巴，
3: 那是兔子，
2: 两条腿儿。
3: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2: 没听说过。
3: 那是什么呀？
2: 人，
3: 人。
2: 打胡同里窜出一人来，噌，从我边上就过去了。
3: 哟，干什么的？
2: 不知道啊。
3: 嗯，
2: 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
3: 啊，
2: 就听那胡同口里有人直喊：“抓坏人呐！”
3: 甭问，这俩是坏人呢。
2: 我明白了。
3: 嗯，
2: 准是这俩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3: 对，
2: 现在想逃跑，
3: 没错，
2: 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3: 你呢？
2: 我下车等着他，
3: 等着，
2: 等他跑到我跟前，我过去一伸手，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3: 好，
2: 好小子，你让哪跑？我告诉你
3: 啊，
2: 那是赵大伯。
3: 得，抓错了。
2: 我说大伯，怎么回事啊？
3: 是，您说话呀。
2: 哎呀，我说大伯，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3: 那是气的，累的。
2: 月文，前面那个敲门，抓住他。
3: 前面那个，
2: 赵大伯，您甭管了，有我呢。
3: 哦，
2: 当时我看准了这坏人的后影，我大喊了一声，
3: 喊：“
2: 呔，大胆的毛贼，你哪里呀走？”
3: 嗓子没有
2: 啊？
3: 逮不着那坏人也得吓他三跳。
2: 我逮不着他
3: 啊！
2: 我逮不着他，我对不起党对我的教育，
3: 哦，
2: 对不起人民对我的培养，对不起被盗的同志，
3: 是，
2: 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那学费我都对不起。
3: 怎么呢？
2: 小时候我们的体育老师教过我长跑，我没忘。
3: 哦，这会儿用上了。
2: 嗯，我是喘长气迈大步，我是步步紧逼。
3: 好，
2: 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间滋溜一下子，
3: 怎么了？
2: 这小子一拐弯钻一胡同里去了。
3: 哎呦，不好逮了。
2: 哼，谁说的？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3: 乐什么呀？
2: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3: 啊，这回好逮了。
2: 谁告诉你的？
3: 死胡同啊。
2: 死胡同更不好逮了。这小子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转过身来，噌，从腰里头拔出这么长一把明晃晃的囊子。
3: 哎呦，你可得留神呐。
2: 直目瞪眼冲我就过来了。
3: 哦，
2: 走近了我一看
3: 啊，
2: 这小子是急了。
3: 怎么见得？
2: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
3: 哎，不能吧。
2: 啊，
3: 眼睛哪有这么大个啊。
2: 我走近了一看，不是眼珠子，
3: 那是
2: 戴一蛤蟆镜。
3: 哦，蛤蟆镜
2: 上面还贴一商标。
3: 哦，
2: 猛一看跟长一块白内障似的。
3: 嗨，什么模样这是？
2: 走近了以后他跟我说话了。
3: 说话。
2: 哥们儿，
3: 嗯，
2: 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3: 哦，
2: 今儿你让我过去，
3: 嗯，
2: 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
3: 啊，
2: 要不然的话，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3: 嗯，
2: 今天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3: 红刀子出来。
2: 我说什么你？红刀子出来
3: 啊！
2: 你少来这套。
3: 嗯，
2: 今儿你给我扎出12色来，我也得抓住你。
3: 好。
2: 留神
3: 啊！他可拿着刀呢，
2: 拿着刀呢。
3: 嗯，
2: 我不害怕。
3: 哦，
2: 我猛然间我想起一个人来。
3: 谁呀？
2: 一个售票员同志。
3: 哦，
2: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 当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最后光荣牺牲了。
3: 这我知道，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
2: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3: 谁呀？
2: 一个民警同志。
3: 哦，
2: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3: 哦，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公安战士，
2: 我猛
3: 侯飞生同志。
2: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3: 谁？
2: 一个老师傅。
3: 老师傅
2: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为民除害，当当当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3: 这是模范的。这是谁呀？ 谁呀？
2: 这是一模范和尚。
3: 和尚？哪位？
2: 这鲁智深。
3: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2: 证明他。

0: 们，将来您要遇上坏人，您别害怕。
1: 那怎么办？
0: 您就给他来这手。
1: 啊，这管什么呀？啊，这管什么呀？
0: 这有三大好处。
1: 什么好处？
0: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第二，壮壮自个儿的胆子；
1: 第三，
0: 喊喊附近的街坊。
2: 怎么样？
1: 多好啊！
0: 就是，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1: 这叫
0: 一阿三德。
1: 那叫一举三得。
0: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1: 对了，忘这茬了。
0: 这坏小子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他又说了。
1: 说什么？
0: 怎么着，哥们儿？你到底让不让？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的话，我可要跟你玩命了。
1: 玩命？
0: 我说你玩命，你玩去吧。你连你自个儿命都不当东西，你爱玩你就玩去。
1: 说得好，
0: 是不是啊？当时他可真急了，这小子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冲我这脖子就来了。
1: 那你呢？
0: 当时我把头一闪，躲过了刀锋，
1: 好
0: 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右手一拖他这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1: 怎么着？
0: 这脑子掉地下了，
1: 好极了！
0: 我当时腾出右手来，抡圆了，啪！我给他一大嘴巴。哎呀，也搭着这劲儿猛点儿。
1: 怎么了？
0: 我把脸上的皮给他扇下一层来。
1: 哇！
0: 我这一回手吧唧，我给他贴在那边了。
1: 怎么回事？
0: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这会儿我们赵大伯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就把他给抓住了。送交公安局
1: 捉拿归案。
0: 为了表彰当时在场的同志们和我，这不是给了我200块钱，给我一奖状。
1: 这么回事啊？
0: 对了，
1: 那坏人呢？
0: 判他5年徒刑，
1: 完全应该。
0: 那天开宣判大会，我去了，
1: 干嘛去？
0: 我得说说他，
1: 教育教育。
0: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呀？
1: 就是
0: 啊，以后到那儿你要好好的劳动改造，
1: 哎，
0: 重新做人。
1: 对，
0: 将来出来也还是个好孩子，是不是啊？所以说家里的事你甭管了，是不是啊？有街道跟组织呢，
1: 哎，
0: 实在不行的话，有事让你弟弟找我，家里我放你，我帮助你。
1: 哎，
0: 父母的事你甭管，
1: 哎，
0: 是不是啊？
1: 你这是他弟弟，
0: 我跟他弟弟熟极了呀，
1: 怎么这么熟啊？
0: 他弟弟老跟我一块儿说相声啊。
1: 哦，对，我哥哥呀。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当萨姆这毛病每年都会找上不少澳洲玩家，当手指开始替你做决定，下注就容易失去分寸，若不加以克制，可能会发展成疯狂串关，连各种冷门比赛都下注，甚至不停充值，最后导致钱包迅速失血。但好消息是，这毛病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Beat DumSum 下注前先设限，每周最多下注一次，最多只玩两种玩法，花费别超过每周收入的2%。搜索 Beat DumSum 了解更多。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五点整。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在话，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宋江在揭阳镇上看见打把式卖艺的赏给他5两银子，没想到在他身后边有一个黑的个一拍他，告诉宋江：“你怎么那么多钱，非得要给他？你给钱得问我。”宋江一问：“为什么给钱得问你呢？”这黑的个子说了：“他是揭阳镇的镇主。”宋江没听说过有镇主这官儿。问他怎么个镇主，这黑的个说了：“镇主就是这个镇上所有的事儿都得我做主，我就是这个镇的镇主。”宋江一看这黑的个这个年龄，一看这黑的个这个气质，料定他不是官府派的这儿的一个官员，他是这个镇上一个无赖，或者说是这镇上的一霸。宋江说：“你这个镇主我不认识你，我是在这儿路过的一个人，我想给他钱，我自然从怀里边掏出来就给他了。我往哪儿找你这镇主去？”“哈哈，小子，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不得打听打听这个地方是什么规矩吗？入乡随俗，我们这个镇上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大事小情都得经过我。比方卖艺的这个小子吧，他倒在这个镇上想在这儿打把式卖艺，想在这个揭阳镇上抠俩钱走，他得先到我的府上，得先拜访我。拜访完了我点了头了， 我让他在这卖艺，他才能在这打把式卖艺。可是这个小子呢，他就是三七赶集，四六不懂，来到这个地方，在十字街口就要撂地摊，就想在这赚钱。哎，揭阳镇的钱那么好拿吗？我告诉我们揭阳镇的这些个老百姓了，谁也不能给他钱，谁要给他钱我就跟他没完。我让这个小子知道知道，我们这个揭阳镇这不是一般的地方，这地方有明白人，他想抓我们这儿的大头抓不了。宋江说，这位壮士，你怎么能说他是抓你们这儿的大头呢？你看他那个脸色，他染了一场大病刚刚好，想在这儿求求帮，就是随便一个过路人都应该倾囊相赠啊。你还嫌他没到你的府上拜访，不让大伙儿给钱，这是不是有点太霸道了？啊，小子，你说我太霸道了，你这爷就是这么霸道。难道说你想管管这个闲事儿，拉拉这个横车吗？宋江说，我是过路之人，我也不管这闲事，不拉这横车，但是我给他银子你也不用管。你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就要管。宋江说，我要不让你管呢，你不让我管我偏要管，我想要教训教训你。宋江那是一般不着急上火的人，今天碰到这么一个横不讲理的，他这火也斗上来了。宋江把架势就拉开了。宋江这个把式虽然不算武林高手，但是也能有几个回合的勇战呢。这个黑的个子照着宋江的面门，左手一晃，右手这拳头呜就倒过来了。这拳奔宋江这一打，宋江往旁边一闪身，躲过了他这一拳。宋江躲过这一拳，那两个劫差不能在旁边看着，其中有一个劫差过来了，哎，朋友，你这是干什么？怎么话不投机举拳就打呀？你怎么这么野蛮？你小子是干什么的？我们两个是公差。哦，你们两个是公差，我看出来了，这个小子是罪犯。哈哈，你这个罪犯都敢跑我这揭阳镇上撇砖撂瓦撒土扬灰，你这个公差也不是好东西。你们俩公差跟罪犯穿一条腿的裤子，今天你往旁边给我站着，你要往前来的话，我连你一块儿教训。这位张谦一听，哪有这层道理？张谦说，我看你敢，你敢殴打公差，我打你公差算个屁。他光照着张全就是一拳头，他这一拳头奔张谦打来了。张谦往旁边一闪身，宋江拿手一拦张谦。宋江知道这张谦李万的功夫还赶不上他呢，他怕张谦李万吃了亏。宋江说，你跟我来。这大个子一转身又冲着宋江，我跟你来就跟你来。他双手一合，来了一个恶虎扑食，呜，这两个掌奔着宋江的面门就抓过来了。他往宋江面门这一抓，宋江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场子里边那个打把式卖艺的他过来了。这打把式卖艺的一伸手，啪，把这黑的个子那个手脖子给挡住了，拿这个手一抓他的手脖子，这黑的个把这手往后一撤，由他的手里给撤出来了。黑的个一转身，这脸就对着这个打把式卖艺的了。小子，怎么着，你要找揍吗？打把式卖艺的一不慌二不忙，看着这黑的个儿，他把腰一掐，孙子，你要干什么？黑的个儿一听，什么？你说什么？我说孙子。你说谁是孙子？你是孙子。呵，你小子不想活了。我正想要死呢，我得病没死，我想在你手里死，就怕你小子没这本事。都是闯荡江湖的，我走到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儿，困到这儿了，想在这儿求求帮，你告诉大伙儿不给钱，有这么狠毒的吗？啊，从江湖上这个义字来讲，你够人味儿吗？人家帮我几两银子，你还想打人家，你算个神马东西？我说你是孙子，我算抬举你了，你连孙子辈儿都不够。这个黑的个一听，可兔崽子，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来吧，过来，咱俩还说不定谁教训谁呢。这黑的个挥起拳头，照着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呜，一拳奔着面门就打过来了。就看这个卖艺的往旁边一闪身，他伸出了右手，啪，一裸他的腕子，这一把把他腕子就给裸住了，裸住这个腕子往怀里这么一带，这黑的个的身子往前这么一倾。这个卖艺的身子非常利索，他裸住腕子往怀里一领的功夫，肩膀头这么一掉，身子一转，蹭楞，他的肩膀子就插到黑德哥这个腋下了。插到他这个腋下，他俩手一抓他这个手脖子，腰往前一拱，屁股往里边一贴，往上一撅，脚那么一挑，肉啪，就给这黑德哥来了个背口袋。这黑德哥有打这个卖艺的身子上呱就揉过去了，平拍就摔到地上，呱唧往地上一摔，这黑德哥想来个就地十八滚要起来，他这身子刚那么一翻过来，还没等双手摁地，这卖艺的旧事就骑在他身上，左磕膝盖压住了他这个左胳膊，右磕膝盖顶住他的腰眼儿，左手薅住他的后脖领子，右拳头就举起来了，照这黑的个的这个脖根子这儿，咣，就是一拳头。这黑的个一咬牙，呵，小子，你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孙子，咣咣咣，接连就是好几拳呐。一边打，这卖艺的一边问：“你是不是孙子？你说话。”这黑的个开始不言语，咬着牙在那儿挺着，他本想较较劲儿，想从地下挣了起来，可是就拱了几拱，由于这个卖艺的压着摁着都是他的关节所在，他也没拱动。这黑的个心想，这卖艺的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我不能在这承认我是孙子啊，我要在这儿承认了，在揭阳镇上我就丢了大脸了。可是这位卖艺的举起拳头，一拳紧似一拳，一拳重似一拳，砰砰砰砰砰。宋江在旁边瞅着，心中想：这个卖艺的感情这力气真不小，这是大病初愈呀、啊，没得病的时候还不定多大劲儿呢。打的这黑大个最后告了饶了，哎哎，我的朋友，朋友，你住手，你住手，谁是你的朋友？让我住手，你就承认你是孙子，你是不是孙子？这黑德哥最后说了话，好，我是孙子，行吗？卖艺的不打了，卖艺的把拳停住了，站起身来一薅他脖领子，起来，小子，本来我给你个厉害，我想打死你个兔崽子，我又怕把你打死，你们家里边得到信儿，你爹你妈再死喽，不出几天你们家犯冲丧，我怕我缺德，放你走，滚！这卖艺的一抬腿，照着黑德哥的后腰眼上就踹了一脚，咣！这黑德哥一个踉跄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揉着后腰，用手点着这卖艺的，小子，你在这儿挡着我，咱们走着瞧。卖艺的把腰一掐，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我瞧着你呢。你终究就是个孙子。这黑大哥骂骂咧咧的走了。宋江看了看这卖艺的，这位壮士好功夫，哎呀，让您见笑，让您见笑了。卖艺的一看这阵儿周围围的这人比他刚才卖膏药那阵人还多，卖艺的瞅了瞅这些看热闹的，众位算了吧，别看了，您大家看我现在就剩了我看您众位了，架也打完了，热闹也没了，都走吧。卖艺的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看热闹的慢慢的都散去了。他们散开喽，宋江就问呢，啊，这位壮士，请问你是哪里人士，尊姓大名啊？卖艺的说，我这个姓名莫不还跟您说呀，我先问问您的尊姓大名，您能慷慨解囊相助，在我困危之时帮我一个大忙，我得知道您是谁呀。宋江说，说来惭愧， 我是山东运城县的人，我叫宋江，宋公明。宋江，宋公明，江湖上号称及时雨的是您吗？宋江说：“正是啊。”哎呀，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我说今天您做事这么慷慨呢，闹了半天是宋公明宋德高。宋德高，您这是上哪儿去呀？宋江说：“我摊了点官司，问了一个刺配江州，路经这里才跟你相见的。”啊，宋德高，这是有幸相会。宋德高，我得告诉您我的姓名啊，小人我姓薛，我叫薛勇，我老家是洛阳人士。跟您说句实话，我的父亲曾经在老中经略县公府帐下听用当过官啊，后来这个官没当好，也没有升上去，家业败落了。我呢，流落在江湖上，打拳卖艺卖膏药，就以此为生。大哥，我跟您不说瞎话，刚才我在人群里边说的那些话有真有假，您可别全信呐。我爷爷也不是卖药的，我爸爸呢也不是败家子儿。我跟您说，我在店房里边得了伤寒病，那纯属胡说。您看我这个脸这么黄啊，我从我娘肚子里边一降生那天，这脸就这色儿，到现在还这模样。所以江湖上大家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叫我病大虫。我这个脸这个色儿呢，做买卖可就有好处了。我到哪儿跟大伙儿都可以这么讲，我刚大病初愈，求大伙儿帮个忙。哎，一般的人家都同情我。我跟哥哥您见了面，我都跟您说实话，这叫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宋江一听就笑了，哈哈，我说你刚才打那个人那么有力气呢，不像大病初愈的样子，就是吗？宋江说：“有幸和先帝相识啊，这样吧，咱们找个地方坐在一起喝两杯怎么样？”“好啊，咱们找个地方吃一顿。”宋江说：“你随我来。”两个公差随后跟随着宋江、薛勇，他们一共四个人顺着大街往前走。走了不远，一看旁边有一个酒馆，宋江和薛勇两个人迈步登上三等台阶，就要进这个酒馆。他们刚一进这个酒馆，跑堂的过来了：“哎呦，几位爷，您要干什么呀？”宋江说：“要在你们这儿吃顿饭，喝点酒。”“您要吃顿饭，喝点酒？”“哎呀，可爷，您上别的酒店好不好？咱这个酒店呢，包出去了。”“哦。”宋江往里瞧了瞧，几张桌子都闲着，那里边没有人呢。是啊，人还没来呢，一会儿人就全来了，已经包出去了。哎，斜对过那家，你上那儿去。”“好。”宋江转身跟薛勇就到斜对过这家来了，一登这个酒店的门，酒保过来了：“哎呦啊，您几位干什么呀？”宋江说：“我要在这儿喝点酒，吃顿饭。”“喝酒吃饭呢？对不起，咱这儿包出去了。您再另找一家吧。”宋江心想：“今儿巧了啊，那家包出去了，咱们你这儿也包出去了。”宋江说：“你这儿包给谁了？”“啊，包给我们镇子里边一家结婚的，他们今天打算在这儿请客。”“哦，哪儿还有酒店呢？”“哎，您再往前走十五步远，那王家酒店，您到那儿看看。”宋江说：“好吧。”宋江和薛勇两个公差又往前走，来到这王家酒店，迈步一进门，这酒店的掌柜的出来了：“哎呦，几位，您要干什么？”宋江说：“要在你这儿喝顿酒，吃点饭。”“哎，不行不行，我们这个酒店呢，包出去了。”宋江一想，这事儿怪了，一家包出去，两家包出去，怎么这酒店都包出去了？掌柜的，今天你们个镇子的酒店怪了事儿啊，怎么都包出去了？嗯，那家说包出去了，那家也说包出去了，怎么你这儿也包出去了？这是什么道理？”掌柜的听到这儿，脸上现出了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哎，客爷，跟您说句实话吧，我们这个酒店不敢让您几位进来。”“为什么？” 这位是刚才在狮子街口打把式卖艺的，您是给钱的对吗？
12: 啊，
11: 您这一给钱呐，这就惹出麻烦来了。我们这个镇子上的镇主您不看见了吗？那真是我们这镇子上的镇主啊，他在我们这个镇子上那是跺一脚四处乱颤呐，喊一声家家都听得着啊。刚才您把他给打了一顿，您可就闯了大祸了。这镇主已经传下命令来了，所有的酒店谁也不准接待你们吃饭，不让你们在这个镇子上吃喝。镇主下的这个命令我们敢不听吗？我们不敢让您进来，我们要让您一进来就招来祸了。宋江一听还有这种事情啊，掌柜的，如果我们要在你这儿吃了这顿饭，他对你们应该怎么着呢？哎呦，那我们可就了不得了，他天天得找我们的麻烦，弄一帮人到这儿摔盘子扔碗，我们这买卖就做不了了，高兴半夜就能给放把火把我们这个酒馆给点着喽。哦，宋江说原来还有这等事情。那么刚才他把所有的酒馆都通知到了吗？我奉劝您一句话，他全送到了，咱这镇子也不大，有几家酒馆他心里都有数，您到哪儿喝酒到哪儿吃饭您都吃不出来了。好吧，宋江一转身看了看薛勇，贤弟瞧见没有，这个小子是本镇的一霸呀，全镇子的人都听他的话，这就没办法了。你我弟兄这个酒是喝不成了。薛勇说，大哥，咱们后会有期吧，您要急等着赶路，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咱们再见了。宋江点头，就此和薛勇两个人分手告别。宋江带着两个公差往前走，宋江想天色将晚了，咱们得找个店房住下。两个公差跟着宋江来到一个店房要住店，可是这个店房的掌柜的跟刚才那酒馆的掌柜的一样，告诉他们不收留。细一问，就是那个镇主在店房里边也放下话了，所有的店房都不准收留他们住宿。宋江说，看来这个小子在这儿是一手遮天呐。我们这样吧，不在这揭阳镇住了，咱们走出揭阳镇，赶到哪儿住哪儿。俩公差说，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了。三个人出了揭阳镇继续往前赶路，走了一段路程，这天可就黑下来了，远远的看见有一片树林子。俩公差说，宋三爷，天黑了咱们可不能露宿啊，得找个住家住下，哪怕给人俩钱呢。宋江说，可以呀，看看哪儿有住家啊。俩公差定睛仔细往周围观瞧，哎呦，三爷您看树林子里边有灯光，有灯光就有人家，咱们就奔那儿去吧。宋江说好。三个人穿树林子就走进来了，走到灯光切近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片青堂马舍，看这房宅呀，是富户人家。他们来到门口这儿，叩打门环，梆梆梆一敲门，就听里边有人问话，谁呀？啊，公差就说了，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找谁吧？我们不是找谁呀，我们是行路之人，走到这儿赶不上旅店了，打算在贵宝处借宿一夜，照样给您房钱，不知您能不能帮帮这个忙啊？
12: 啊，你想要在这儿借宿一夜，你等着。
11: 就听里边那个人进去不多时又回来了，咣啷咣啷把门就开开了，
12: 进来吧。
11: 哎呦，
12: 你们是公差
11: 啊？我们是借送一名配军，
12: 跟我来吧。
11: 就看这个人领着他们三个人来到了正厅，正厅里边点着灯光，屋子里边坐着一个老者，这老头坐在屋子里边正在那喝茶呢。
12: 家人把他们三个人领进正厅之后，向老者一指引，这就是叫门的三个人。
11: 两位公差加上宋江先给老者见礼，向老者说明来意。这个老人捋着胡须看了看宋江，瞧了瞧两个公差，
12: 好啊，你们都是出门在外的人，不容易走到我这儿了，需要我帮忙，这个忙我得帮啊，钱不钱的谈不到话下，你们就住到我这儿吧，还没吃晚饭吧？
11: 两位公差一笑，呵呵，老人家，是我们晚饭还没吃呢，心想我们想吃哪儿也不让我们吃，但这话不能说出来。
12: 老头说，我这里边没有什么好吃的，淡饭粗茶可以管饱，
11: 来啊，安排他们三位就到后院那东房住下吧，给他们准备点饭，听见没有？
12: 好。
11: 这个家人领着宋江加上两个公差就来到了后院东间屋。东间屋里边是一个闲房，屋子里边有两张闲床，又给他搭进一张床来，让他们三个人就在这屋住了。
12: 接着又把晚饭送进来了，
11: 这晚饭虽然不算丰盛，但是这三个人现在都饿了，这就所谓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三个人这顿淡饭粗茶吃得香甜可口，吃饱了喝足了，家人进来把这盘碗都端出去了，三个人心情稳定下来了，这困意也就来了，这一天走得十分劳累。宋江说，天色不早，咱们就睡觉吧。
12: 好。
11: 张骞就站起来了，
12: 我到外边方便方便。
11: 张骞迈步到外边想找这厕所呀，要方便方便，他还没等找着这厕所呢，就听前院有人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了，快点开门。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张骞迈步到外边想找这厕所呀，要方便方便。他还没等找着这厕所呢，就听前院有人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啦，快点开门。紧接着就听开门的声音，咕隆咣啷咣，这那种大门开开了，又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听这个脚步声音，推断起码能走进六七个人来。张骞心想，深更半夜的来的是干什么的。张骞他下意识的迈步往前走，他就来到了前院。他是顺着正厅这个墙山这儿走过来的，走到前院墙山头这儿，他停住了脚步，露出半拉脸来往前院看。就看前院的院子里边灯秋火把照耀，如同白昼，乱糟糟的七嘴八舌在说话。其中有一个人就喊：哎，老爷子在哪儿呢？在上房屋呢。睡了没有？啊，他还没睡呢，正等着你呢。走，叫老爷子。张骞心想，老爷子就是刚才那老头啊。哦，这个可能是那老头的晚辈。看这一伙的人就进了上房屋了。进那上房屋的大厅之后，就听有人说：
3: 爹呀，我哥哥在哪儿呢？
2: 你哥哥喝醉了，在东配房睡觉呢。
3: 我去把他叫醒喽。
2: 你把他叫醒了干什么呀？
3: 我让他帮着我去追一个人。
2: 又追一个人？你呀，一天到晚在外边，不是打这个就是骂那个，今儿个又去追人，你追谁呀？啊，你能不能让我过两天安生日子？
3: 爹，你别管，
2: 今天我就要管。
3: 你追谁？跟我说清楚。
2: 爹，
3: 今天我吃了亏了，我挨了打了。
2: 谁打你了？
3: 在镇子上有个打把式卖艺的小子，他没拜访我，我不让大伙给钱。
2: 呵，偏偏有这么一个小子，就愣给他五两银子，我不让他给，因为这个动了手了。这打把式卖艺的兔崽子，他手底下真挺利索，他把我摁到地下好一顿锤，当着那么多人我栽了命了。现在我带着弟兄们回去找他去了，我把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我抓着了，可是给钱的那小子我还没抓着，现在我就抓他们，叫我大哥一块帮我这个忙。
4: 张骞在外边一听，哎呦，这不是在镇子上跟我们打架那小子吗？这老头就是他爹呀，我们跑到他家里住下了。这小子找了一伙子人正学磨我们，没学磨着，他回到他家里来了，我得马上到后边去送信儿去。
2: 张骞一听这个事儿啊，想上厕所都不去了，吓没了。张骞一转身就跑到后边，来到房间里边，赶紧把宋江跟李万叫下来。二位可不能再睡觉了。宋江说：怎么的了？出了大事儿了。你知道咱们今儿个住的这是谁家吗？
5: 谁家？
2: 咱住这家就是在镇子上跟咱们打架的那个黑的个儿他们家。
5: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刚在前边我听着的。
5: 我正想上厕所，那小子从外边就进来了，领着一伙子人，点着灯秋火把，跑到上房屋里边跟那老头在那吵吵，问他哥干什么的，叫了他哥要一块追咱们。他说他挨了打了，我一听那声音就是他，没错，那老头就是他爹。
2: 哦，宋江说那个老头对他没训斥吗？
5: 没训斥，他训斥那老头呢。
2: 据你看他是个孝子不是？
5: 我看他不是孝子，他跟他爹说话
2: 就像跟他儿子说话一样，那老头奈何他不得。
6: 宋江一听这就不好办了。
2: 宋江原来有这层意思，如果这个黑小子对他爹很尊敬，宋江就不打算逃了，他想立时出面一见这老头，把这始末缘由真情实话对老头一讲，让老头把他儿子训斥一番，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从这儿脱身了。他一听他爹管不了他，那我们可不能就在这儿待着了，一会儿上后院来发现了我们这就麻烦了。
3: 宋江说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快走。
4: 好，立即动身。
2: 李万也起来了，他们把这个东西赶快的收拾了收拾，好在带的东西不多，轻装简从啊，把银两包袱往身子上一系，这家李万拿着，张骞、李万加上宋江，他们三个人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站在院子里边听了听前边，听前院里边正在吵着呢。啊，怎么回事？把那个王老四、张老五都叫起来，哎，一块走。这几个小子他跑不远。就听有人又说，哎，咱们后院那几位在哪住着呢？后院东屋啊。后院东屋。听前面又有人说，

李万把这搭布袋子放到地下，告诉张谦，你先把宋三哥驮着让他翻墙过去。张谦一哈腰，宋江蹬着张谦的肩膀子，张谦一挺身子，宋江俩手一扒枪头，片腿过去，砰蹬跳到墙外边了。宋江跳回去之后，李万就蹲下了，告诉张谦，你拿着我这搭布袋子的头啊，蹬着我肩膀子往上上。张谦拿着他这个搭布袋子头蹬着李万的肩膀子，李万一挺身子，张谦扒着枪头一片腿，扑通也跳到墙外边去了。他跳到墙外边之后，手里边抓着这个搭布袋子的头呢，跟宋江两人一块拽住这个搭布袋子，低低的声音告诉李万，快点往上爬。在院子里边的李万抓住搭布袋子的这头，倒着这个搭布袋子拿脚蹬着墙绷着劲，一步一步他也爬上了墙头，爬到墙头一片腿，砰往起一跳，偏赶上这个墙根底下有一块圆石头，这李万一落脚正踩在这个圆石头上，这个圆石头那么一咕噜，李万这脚脖子咯噔一下子把脚脖子还崴了。要不说越倒霉越出事儿呢，李万咕噔就坐在地下了，哎呦，我这脚脖子崴了。张谦说，你脚脖子崴了，脑袋没掉，现在就得快跑，脚脖子崴了也不行，快点走吧，咱们三个人要落到这小子手里边，咱就没法活了，快点。哎，李万强打了精神站起来了，把这搭布袋子解开之后，跟张谦两个人把搭布都系在腰里边，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往前走。此时正所谓是慌不择路，这三个人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回头看，看看后边的人追出来没有。李万脚底下瘸呀，他走不快，瘸瘸点点的，张谦直着急。张谦说，哎呦，我说这不是，哎，要这样的话一会儿，哎，你看，说着话他们回头一瞧，就看那个灯球火把亮有打那个墙头上闪出来了。怎么回事啊？前边果然是在镇子上跟他们打架的那个黑的个子，这黑的个子这回把他哥也叫起来了，一共有十来个人。他们在前院找人集合的时候，也不知谁无意中提出来说，咱们后院那还住了仨人呢。这黑的个子一听说后院住了仨人，这仨人什么样，一说这三个人的长相貌相，这黑的个说，哎呦，没想到这仨小子跑到咱家来了，快点上后边抓他去。这帮小子拿着刀的，拿着棍子的，还有拿着挠钩子的，就奔着后边来了，拥到了后院，倒在宋江他们住的这个东间屋一看，这屋子里边空了，人跑了，说跑不远，肯定就在这一块。他们在后院转了一圈一看没有，有人发现这墙头上有爬的痕迹，啊，从这儿走，咱们就从这儿往上翻。稀隆呼隆，他们又打这墙头上就翻过来了，都跳到墙外边，举着火把吵吵闹闹的就往前赶。墙外边就有这么一条小路，宋江他们是顺着这条小路走下来的，这伙子人也顺着这条小路就追下来了。他们往下追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看见宋江他们，追来追去，他们这个距离就近了，打着火把影绰绰的可以看见前面有三个人。这帮家伙就喊起来了，哎，仨小子别跑了，我们都看见你们了。他们这一喊，宋江等三个人一回头一看，灯球火把跟上来，他们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李万一看不行了，你们两个走吧，我喝出去了，我就让他们把我抓回去，我看他们能把我如何。张谦说，能把你如何，这地方山高皇帝远，有法没人管，他把你抓回去，脑袋切下来埋在地里边，没人知道，不能在这儿待下，咱们快走，干脆吧，我背着你吧。张谦一猫腰就把李万给背起来了。李万说，你背着我，这我于心不忍，嗨，现在别讲究这个了，快走吧。张谦背起来李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觉得李万沉了，

0: 为什么呀？在紧张的心理状态下，这个人往往有超出正常的力量。宋江跟着他一块往前跑。宋江心想，我们不能按这一条直道跑啊，按着直道跑，他们在后边是早晚把我们追上，最好有岔道，有隐身所在，让他们看不着我们才好。哎，前边果然有一条小岔路，宋江就顺着岔路走。好，他们紧接着顺着岔路就下来，顺着岔路往前走，前边是一片矮树棵子，他们穿过了这一片矮树棵子，再一看前面是一片芦苇塘，宋江说就顺着芦苇塘走。他们顺着芦苇塘往前走，就听后边喊声不大了。哎，宋江说咱们把他给扔到后头了，他们找不着咱们了，这就好办了。顺着芦苇塘又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再往前一抬头，宋江一看完了，面前是一条大江拦住了去路，大江的两边全是芦苇呀。宋江想，我说刚才咱们走到芦苇塘里来了呢，一进这芦苇塘就已经到了江边了。宋江停住脚步，正在愣神的功夫，就听见后边的喊声又来了，哈哈，这几个小子顺这道下去了，跑不了了，前面是大江，站住吧，跳水能行吗？啊！宋江说：“咱们顺着江边走。”江边在芦苇丛中有一条小路，他们三个人顺着这个江边又往前走。他们想在这江边找一条船能渡过江去，可是这个时候往哪儿找船去？宋江心想：这回可就完了，天无绝人之路啊！现在我们就走上了绝路了。要是被他们抓住之后，保证我们三个人谁也活不了啊！我宋江如果死在这个地方，那可有点太冤枉了，要早知死在此处，我还不如在梁山入伙呢。到现在后悔什么也来不及了，张骞背着李万是什么话也不说，喘不上气儿来了，张骞就一个劲儿地往前走啊。哎，宋三爷，咱们要招募实在跑不了的话，眼看他们要追上来了，咱们仨商量商量，这样吧，咱就往江里边一攮，落个囫囵尸首，也别让他们抓回去把咱们杀了。宋江说，是啊，现在还没到时候，他们现在还没赶上咱们，还有一段距离，咱再往前走，万一要有船呢，哎，看看吧，我估摸着今儿晚上不能有船呐。就在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忽然发现有打对过那个芦苇丛中荡悠悠出来了一条小舟。张骞一看着这条小舟呢，真的好像大汉天见到了云霓呀。哎，三爷您瞧见没有，有船了。船上这个少公摇着双橹，不慌不忙的奔这个方向来了。宋江赶紧就喊了一声，船家快点过来摆我们渡江，我多把银子给你。就看那个船家不慌不忙把这个船奔这个方向摇过来了。多把银子给我，给多少钱咱先把价说好了，先小人后君子。宋江说，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样？
1: 十两银子？十两银子按说不算少了，不过这深更半夜的，就我一个人摆你们渡江也不容易，再加点吧。
0: 宋江说，我给你20两。
1: 行。哎，我说那后边吵吵嚷嚷的是追你们吗？
0: 对对对对，后边是追我们的一伙的强人，他们想追我们回去，要劫夺我们的钱财。船家行行好，快把船摆过来让我们上船吧。
1: 哦，是这么回事啊，好，等着。
0: 就看船家把这个船篙拿起来了，拿着船篙往岸边一搭，这小船就靠了岸了。小船分前后两个小舱，不太大，
2: 上船。
0: 张骞背着李万先上了船了，宋江随后也跳到船上。
1: 这个船家根本就没搭跳板，他把这个船篙一松，支舟离岸，
0: 这个船离开岸边刚刚那么两三丈远，后边追的那人就上来灯球火把照着，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的，哎，摆船的，把船快点给我靠岸，快点回来。这个船家就好像没听见一样，把船篙顺担在船上，摇着船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往江心游去。船往江心这么一走，岸边上那哥俩就喊上了，哎，我说你是哪个摆船的，你怎么没听见我们说话呀，知道我们俩是谁吗？啊，这阵船家说话了，不知道你们俩是谁干什么，我现在有买卖做，你们还要抢我的饭碗子？哎，不是抢你的饭碗子，我问你，你是哪个少公，报个姓名我听听。哪个少公？姓张的少公。哦，张少公啊，是我们哥俩揭阳镇的，知道是你们哥俩，正因为是你们哥俩，所以我这船才不靠岸。哎呦，张少公，你不够朋友，你把船靠了岸来，我有话跟你商量，少不了你的银子。少不了银子，嘿嘿，我的买卖不用你做，我自个儿自能料理。这是宋江跟这两个借差看着这位少公啊，他们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少公的身上了。宋江瞅了少公连着是说，啊，少公，你可不能靠岸呐，你要一靠岸，我们三个人就落在他们的手中了。
1: 这个少公说，你不用害怕，把这个船舱板打开，你们上船舱里边待着去，他们奈何你不得。宋江一看这船舱板是活的，啪打开船舱板，宋江跟张骞就上这个后船舱里来了，李万呢就上前船舱里去了，在船舱里边坐好了。他们瞅着这个少公，少公荡起双橹，摇着船继续往江心走，岸边的那伙人还在那吵吵嚷嚷，这少公就像没听着一样。这船摇来摇去，就摇到了大江当中。宋江这阵儿呢情绪稳定了一些了，他看了看张骞，低低的声音跟他说，看来咱们还是命大呀，啊，在这种状况之下还能有这么一条船，这是天无绝人之路了。哎，张骞说，是啊，只要我们渡过江去那就好办了，他们怎么着也追不上咱们了。就是嘛，少公这个船到了江心，就把这个橹夸停住了。少公在船头一站，三位到了地方了，该打船去了。
0: 哦，宋江想起来了，船家不打过河钱。
1: 宋江赶紧又打这包袱里边就取出了一块银子，他拿手一掂量，这块银子能有20多两。宋江双手托着这个银子就递过来了，
0: 船家，今天晚上多亏你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啊，这块银子你收下吧。
1: 船家把这块银子接过来，手中一掂量，嗯，我说的是要你20两银子，你这块银子看来能有20多两啊。
0: 宋江说，算了吧，就都拿去吧。
1: 不不不不，我这个人说收多少船钱就是收多少船钱，给多了我也不要，给少了那也不行，我呀找给你钱啊。哎，我说前舱这位，您上后舱里边待着去，我上这儿给你们找银子。
0: 前舱里边的李万呢坐在舱里边就在这活动这脚脖子，现在这个脚脖子感觉都越活动越疼，也加上这个心气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这一不紧张了，这个脚脖子的伤反而严重了，他自个儿觉得脚脖子肿了。哎，那我上后舱。李万爬着就来到后舱，他来到后舱之后就看那个少公就到了前舱，进了前舱他说找银子去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少公又打前舱里边一探身子出来了。少公出来 右手瞪出来一把鬼头刀。这个船家把刀一横，三位，银子不找给你们了，不但这个银子不找你们。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1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部分人啊，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呢，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呢，能够在这个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尤其是我们新的听众朋友们。那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3w.hwasia.net.au 的这种方式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那如果此时此刻呢，您是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啊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假如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收听一下歌曲广播等等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的收音机呢，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的波段里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不管是这个车载收音机还是收音机啊，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也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那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啊，叫做 ACR Chinese Radio。所以呢，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首页啊，因为它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您即可看到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真的啊，万一没有看到的话，您就像刚才柯凡说的啊，搜一下 Chinese Radio， 我们同像 CAW、ABC 等等啊，这些咱们本地的知名的大家经常听的广播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呢，只要您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啊，那您从 DAB 收听到的我们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都会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

0: 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那么从本月的一号起，在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到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您注意的是，从6月1日起呢，就需要刷卡来乘坐公共交通了。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额外获得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啊，马上我们就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的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息息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国内新闻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党党魁韩森炮轰澳洲大学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宣布推出新政策，矛头是直指留学生跳课滥用签证制度的乱象。韩森于昨天发表了上述声明，同时推进了一系列的政策计划。与此同时，一国党的支持率正在空前的飙升。韩森表示，移民系统正被滥用，他认为这加剧了澳洲的住房危机。根据他的计划，外国学生必须先返回本国才能够申请在澳洲继续深造。韩森抨击澳洲大学，称他们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补充说他们是这种滥用行为的帮凶。参议员直指移民制度正遭到系统性的滥用，并将矛头指向了一批来澳根本没有打算学习的外国学生。他们称这些人中有很多占据了本应首先提供给澳人的住房和公共服务，很显然对于某些学生而言，他们根本没有学习的意愿，而是一心想滥用制度获取经济利益和澳洲的高薪。韩森援引数据称，该系统正在被滥用，持过桥签证的外国学生人数在短短3年内就从1.3万人激增至10.7万人。就在本周，韩森在澳洲人报委托进行的 News 报民调中的支持率是超越了工党和联盟党。韩森表示，他的外国学生政策将确保如果他们中途退学将无法获得过桥签证，而且无法上诉。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财长Jim 猛烈抨击韩森的一国党与自由党，直指亿万富翁 Gina 正在幕后操作。今天财长指责那些反对预算案中资本利得税与负扣税改革的人不过是在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同时激励工党同僚要坚守立场。他说，我们的税制改革始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住房领域正在面临着贷级危机，我们可以选择无视，也可以选择解决。政治上无视会轻松得多，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将使未来几代人陷于已经崩坏的现状，把烂摊子留给以后的政府去收拾。财长表示，已有太多的澳洲年轻人是被拒于房市之外，工党决心不能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随后他的炮火是转向了具体对手，措辞也愈发的犀利。他说，反对我们的人说我们在过河拆桥，但他们不明白一座缺失最下面几级台阶的梯子几乎是毫无作用的。矛头随即指向一国党与 Gina 的关联，他说，与一国党不同，我们是按照民众的需要投票，而不是首富 Gina 叫我们怎么投我们就怎么投。财长还指出，反对派立场中最大的讽刺在于他们想要更换政府，目的却是为了让一切维持原样，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提议。他进一步批评称，媒体上发声最多的总是现行制度安排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非那些被摧毁的现状中真正的受害者。

下面一条消息，跨越政治分歧，各州及领地残障事务部长联合发声，抵制埃文联政府对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激进改革，警告草案法律可能会破坏前总理吉拉德标志性改革的原有意图。在向参议院委员会提交的联合意见书中，各部长是明确指出存在着重大风险，若联邦卫生与老龄化部长以现有形式推进改革，残障人士将被推入医院，部分人甚至将在病床上苦苦挣扎，完全无法获得残障服务。意见书写道，联邦政府正在迅速推进 NDIS 改革，拟议改革的某些内容虽有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法案目前的形式可能会破坏 NDIS 的原有意图。部长们指出，改革过度侧重于限制支出，缺乏明确界定的更广泛的服务生态系统，加之咨询极为有限，已造成了服务提供碎片化的重大风险。他进一步强调，若不采取审慎协调的方式，将这些变化与残障支持系统的更广泛改进相结合，残障人士将面临三重困境：住进医院或其他不合适的环境，在无法满足需求的地方苦苦支撑，或者根本无法获得任何服务。

下面一条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消息，数百万澳洲工人将从7月1日起迎来4.75%的加薪，但多位经济学家警告，这一涨幅可能会推高通胀，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加息。事实上，在公平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前，工人们在5月便迎来了新一轮的工资增长。联邦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本季度工资上涨0.8%，全年累计涨幅已达3.1%。与此同时，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失业率持续攀升，4月就业人数仍然是减少了1.9万人。CBA 经济学家 Harry 表示，近几个月来呢，工资增长保持着初期稳定。CBA 预测，5月官方数据公布时，澳洲就业人数将新增2.3万个岗位，

面一条消息，尽管比亚迪汽车2003年才成立，但董事长王传福在该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比亚迪将在5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根据相关的报道，王传福指出，电池产能是公司增长面临的关键瓶颈之一。2025年，比亚迪全澳销量排名第5位，全年销售了160万辆。若要登上全球销量榜第一的位置，比亚迪的全球销量需要在目前基础上增长接近130%。那目前呢，全球汽车行业的销量冠军丰田在2025年的销量为1050万辆。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今年的冬季，澳洲人呢需对家中常见的电器保持高度警惕。来自消防与紧急服务厅的最新数据显示，住宅火灾在寒冷月份频发的趋势令人担忧。数据显示，2024至25年间，在澳洲冬季住宅火灾数量是激增了25%。消防与紧急服务专员 Darren 表示，希望公共对风险能够保持警觉，但无需恐慌。紧急服务厅长 Paul 则指出，仅今年一年，在西澳已经有2人在建筑火灾中是不幸罹难。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但是啊，我们要具体在这个单元当中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一份呼吁昆州政府改革路边毒品测试方式的请愿书是正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联署支持。根据现行法律，只要驾驶者唾液中被检查出含有四氢大麻酚，无论当时是否实际影响驾驶能力，一律以药驾罪名论处。请愿书要求修订1995年交通运营法，将现行针对 THC 的存在及违规标准改为以实际驾驶能力受损为判定依据。请愿书还呼吁，未按规定使用处方 THC 且无功能性损伤证据的驾驶者设立法定医疗辩护机制。请愿书进一步指出，在澳洲 THC 是唯一一种依据检出结果而非驾驶能力受损来施以刑事处罚的合法处方药。根据澳洲药剂师协会估计，目前约有100万澳洲人持有药用大麻处方，占总人口约3%，而2023年这一数字约为70万。与此同时，澳洲基础设施与交通运输研究经济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澳共计进行超过50万次路边毒品测试，其中 THC 或甲基苯丙胺的检测出的

若两年内第三次或者说更多次数超标，则将面临着704澳元的罚款以及至少3个月吊销驾照的处罚。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两名不诚实的经纪人策划了一场令人发指的虚假房产投资骗局，骗取多名受害者逾600万澳元，其中部分受害者更是与他们相交超过10年的老友。就在今天，在阿德莱德地方法院法官安娜判处两人入狱，安德鲁和 Sam 两人被控骗取了5名受害者的毕生积蓄。宣判过程中，法官是引述其中一名受害者的陈述说，这一犯罪行为令他在财务和人身两方面都遭受到了侵害，蒙受屈辱，并感到无力和失控。来自弗拉顿的 Langos 现年43岁，已就14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而来自 Brighton 的 Smith 现年57岁，已就6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利用虚假的房产计划骗取5名客户共计604.3万澳元，其中4名客户年龄是超过了60岁。受害者们随即是敦促法庭拒绝这一带有侮辱性的提议，直斥考虑到他对弱势群体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希望能够请求居家监禁的要求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那法官指出，两人蓄意利用了受害者的弱点，即便 Langos 因高风险投资已经损失了大笔资金，但他仍然是为悬崖勒马。最终法官判处 Langos 8年监禁，5年零6个月不得假释，判处 Smith 7年监禁，4年零9个月不得假释。当两人从被告席带往羁押室时，是均保持了沉默。

下面一条凯恩斯方面的消息，一名16岁的少年对多项强奸指控认罪，涉及对凯恩斯一对夫妇所住所持械入室抢劫案。那凯恩斯儿童法院获悉呢，案发时武器曾被直接举至该女子的脸庞。这名少年和一名17岁的共同被告预计将于下月会再次出庭，届时将给出量刑宣判日期。那么一名少年是于今天已经当庭认罪，承认于去年在凯恩斯一次入室抢劫当中是手持战斧多次强奸一名女子。这名因法律原因不能具名的16岁少年通过拘留中心视频连线，在凯恩斯儿童法院今天是出席了提审听证会。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克明斯政府宣布拨款4亿澳元为全州处境艰难的公立医院实施突击维护，汤特地区医院也在受益之列。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改善建筑内部条件，重点涵盖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以降低霉菌滋生风险。此次拨款的直接导火索是 News Cattle Herald 对医院霉菌及维护问题的系列深度报道。报道曝光后，联盟党随即提出议会启动调查，并获得了绿党支持，工党则对此是表示反对。影子卫生厅长联盟党议员 Sara 是于今年二月获得了新州立法会批准的文件调阅令，是迫使新州的卫生厅公开与全州医院维护及清洁状况相关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医官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医院均存在了霉菌和维护问题，包括纽卡斯尔的迈克尔医院。更为严重的是，文件显示 Royal Princess Alfred 医院至少有2名患者是死于曲霉菌爆发，正是同一种霉菌导致了 Nature 医院多个病房被迫关闭。克明斯政府表示，这笔4亿澳元拨款将纳入2026到2027财年新州预算，重点将投向以下领域：建筑机械与工程系统、防水工程以及设施设备的升级。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西南部 Commonwealth Down 社区沉浸在悲痛之中呢，上月底一位母亲与她的两个幼子在一场令人动容的葬礼上是被合葬于同一墓穴。警方表示，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三重谋杀。就在上个月的18日，警方在一处住宅内是发现了46岁的 Naha、12岁的 Aman 和4岁的 Asha 的遗体。那47岁的 Ashmod 被随后被捕，并被控谋杀妻儿三人。警方在庭上指控，阿哈迈德在今年1月看到 Post 一起谋杀自杀案的新闻报道后，便开始策划了这些罪行。据7号台的最新报道，死者和他的两个儿子是于5月29日合葬的。悲痛欲绝的家人盛赞他是一位无私奉献的母亲。在出席葬礼的人群当中，有 Naha 的同事、就读于一所表演艺术高中的同学，以及专程从孟加拉国赶来的他的弟弟。天主教公墓的负责人 Michelle 表示，当地多个组织携手合作，确保这个家庭能够负担所需的费用。

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的悉尼的西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意外走火事件。就在昨天下午的5:30左右，一名男子在 Woodbine 一处住宅外准备上车时，猎枪突然走火，子弹是击中其腿部。医护人员随即赶赴现场施救，将其送往医院。目前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已就此事展开调查。

接下来是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啊，又有24家 Kmart 门店将采用全新的布局重新装修，把收银台移回门店的出口处。与此同时呢，该零售集团还将试行一个全新的家居用品概念店，落户华人区，在维州墨尔本的 Box Hill。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向分析师透露，在全澳约300家 Kmart 门店当中，已有16家是完成了 Plan C 加的布局改装。该布局新增了进出口闸门，并对收银台位置进行了重新规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依旧是来自新州方面的。臭名昭著的新州悉尼黑帮强奸犯麦哈迈德是再度被捕，这次因涉嫌参与了大规模的毒品供应，被警方提出多达24项指控。新州警方昨晚在悉尼西南部将这名42岁的男子逮捕。据警方声明呢，在对其本人及附近公园进行搜查时，是当场扣押了2.5万澳元的现金及约140克可卡因。随后警方在 Greenice 一处住宅执行搜查令，进一步查获了约22万澳元现金、68克可卡因和10克 MDMA、一辆车及数部手机。那艾哈迈德是被控超过20项毒品罪行，并面临涉及犯罪所得及指挥犯罪集团活动的相关罪名。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啊，还是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稍事休息，在几分钟之后啊，6:00，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我们是即将了解到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中华文明浩瀚长河中，有一部流传千载的启蒙经典《千字文》，它诞生于烽火连天、政权更迭的南北朝时期，是乱世之中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代帝王萧衍为扭转乾坤、重塑人心所铸就的文化基石。这部奇文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传奇，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从王羲之的笔墨中走出，化作一篇气势恢宏、包罗万象的韵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浩瀚开篇，到天文地理、历史人文、修身治世的层层铺陈，千字文工整对仗，音韵铿锵。它不仅是一部传奇千年的识字启蒙教材，更是一幅浓缩的中华文明图景。那么从千字文之中，我们能够领悟到中华文明的何种风貌，中华文明的厚重智慧与永恒的生命力又是如何蕴含在这千字之中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千字传奇，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我们即将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菜。我们先问两个问题：我们的汉字有多少个？普通人一般要认多少个字儿？我替您查过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一共收录了9353个字，康熙字典有47000多个字，中华字海收录了85000多个汉字。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吃不了那么多，消化不了那么多字。按照二八法则，我们只需要掌握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够了。有研究表明，1000个常用字就能覆盖92%的阅读物，2000个就能覆盖98%，3000个字呢就能覆盖99%。所以汉字的常用字典里边显示，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加起来3500个。您看，我们义务教育小学阶段呢，掌握2500到3000个字，然后上了初中再掌握500到1000个字，这3500个字就足以应付日常的学习和生活用了。如果我是作家，对吧，如果我是个研究者，是不是要掌握更多的字呢？有人统计过，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全书10万多字，只用了2000多个不同的汉字。毛泽东选集全书60多万字，只用了2981个不同的汉字。骆驼祥子是当代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著名作品。毛泽东选集呢，更蕴含了丰富的思想，都不到3000字，说明我们的汉字呢用起来很省。汉字呢不像拼音文字那样，遇到一个新事物、一个新概念就需要造新字，它只需要重新组合单字就可以了。像我们现在熟知的二维码，这个软件，还有呢手机，它们都是字与字的组合形成的。不常用的词组我们也可以把它搁置起来， 汉字呢不会作废，像传呼机、棒槌、算盘，算盘不用了，但算和盘这两个字呢依然非常活跃。这也显示出呢，中国的汉字呢非常讲究团队作战，非常讲究搭配。一个字表现能力可能一般，但是一旦组成词组，那表现力就是火爆。像火字是吧，有火炬、火焰、火箭、火炮啊，这个火爆等等，再加上四字成语，像万家灯火、城门失火、飞蛾扑火、干柴烈火，像火树银花、火中取栗、星火燎原、如火如荼、水深火热等等，这表现力呢的确火。汉语中的成语让我们的表达力如虎添翼，看一不留神我就说了一个成语。中华成语大词典里收录了22000多个成语，这些成语呢既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让我们用起字来呢特别的省。一个很复杂的情感，很长的内容，一个四字成语就解决了。像这个刻舟求剑、拔苗助长、欲速不达，这些字呢远比用一大段话表示出来的更传神。汉字呢它同音字比较多，有人说它是缺点，但是这个同音字呢又使得汉字有很丰富的这个创造力、适应力。我们非常流行的这个谐音梗，它就是由于这个同音字造成的，像一副对联，上联2345，下联6789，横批南北。什么意思呢？2345缺一，6789少十，南北没有东西，所以它的含义就是缺一少十没东西。现在网络上也流行很多这样的谐音梗，像到点下班、天经地义，还有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别忘了开下门，这些谐音梗让我们的表达力很丰富。这些谐音梗是汉字生动有趣、独具特色，很难用万语翻译。再有呢，汉语非常讲究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下，一个词组可以隐晦地表达多重含义。像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段子，甲去看乙，顺便呢带了点礼物，乙不理解啊，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甲说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这乙说无功不受禄，你这就没意思了吧？甲说我真的没别的意思，你要是不收就不够意思了。这乙说那我就不好意思了，要不今晚咱们先意思意思。你看这里边的一个意思也表达了很多的意思。
0: 千字文是怎样诞生的？
2: 梁武帝萧衍亲自下订单、亲自招标弄成的。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汉字呢用起来很省，但是有没有仅用1000个字就做出一篇百科全书式的文章呢？这个话呢实际上不是我问的，它是一个书法家问的。他这么问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有这么一篇文章，仅用1000字就完成了百科全书式的文章，这就是我们祖传的千字文。说到千字文，我们必须要聊聊它的背景，它是怎么来的，怎么诞生的。千字文诞生于1500年前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梁朝，它是南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亲自下订单、亲自招标弄成的。一个开国皇帝为什么会亲自下订单弄这个儿童的启蒙读物呢？这是有背景的。历史事件呢我们要放到历史背景中去认识，要不然你就搞不清楚为什么汉武帝他不发短信，唐太宗他怎么不玩手机。我们只有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认清这个事件的实情。梁武帝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我想了好长时间，最后总结出了一个字，乱。这个乱呢首先表现为战乱，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 从东汉末年一直到隋、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是个大分裂时期。南征北战，战乱不断，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第二个乱呢，是皇权争夺乱，规矩没了，谁都想当皇帝，谁都想有点能耐，谁都想做天下，那还能不乱？所以从东汉到这个梁武帝那个时期呢，这个政权呢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我觉得走马灯这个词呢是非常传神的，它就是不断的变化。咱就不说前面的十六国，就是南北朝，北朝有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南朝呢它有了宋齐梁陈，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那个时候的皇帝呢，帝王呢，这个脑袋是最不安全的地方。梁武帝萧衍呢，他也是杀了两个皇帝才即位的。所以刘宋的最后一个皇帝在被逼死之前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愿后生世世不复生天王家，说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这个话呢出自一个12岁帝王之口，再配合他的兄弟姐妹全部被杀，让人感到无穷的无尽的悲哀、无奈与凄凉。这是第二。第三个乱呢是皇帝乱，皇帝的心智行为乱。在我们的心目中呢，你皇帝呢就要像皇帝，但那个时候呢恰恰是皇帝他不像皇帝，变态的皇帝、病态的皇帝、混蛋的小皇帝、神经有问题的皇帝是层出不穷。那些事实呢有时候让我们都难以启齿，如果光看他们的行为，你会以为呢他是路边摊上的野史瞎编的，但他确确实实都在正史上有记载。有的皇帝呢把自己的叔叔当猪圈养，后来这个被当猪养的这个叔叔呢当了皇帝，心智就不正常了，敏感嗜杀，然后他的后代呢又继承了他嗜杀的这个脾气，每天都要杀人，所以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则惨惨不乐。如果哪天不杀人，那这个日子就没有意思了。还有个皇帝呢，看到一个大胖子在睡午觉，这个大胖子的肚子呢看得很可爱，就在他肚脐眼上画了一个箭靶心，然后张弓搭箭就要射。身边的小弟赶快劝他说：“不行，胖子稀缺，咱把他射了就没胖子了。”然后呢，才改成了一个圆的、没有杀伤力的箭头，射向了这个胖子。这个胖子呢，因此这个躲过一劫。这个胖子就是当时禁军总管萧道成。萧道成后来联络这个小皇帝的侍卫呢，把这个皇帝杀了，自己做了江山。梁武帝萧衍也是杀了两个皇帝以后才建立梁朝的。他杀的一个皇帝萧宝卷，这个萧宝卷呢也很奇特，不爱说话，不喜欢和大臣们在一块儿，他非常喜欢逛街。他逛街总要驱赶居民，拆毁民居，喜欢逛街又不喜欢别人看到他，他见到谁就要杀谁。因此呢，只要他一出门，锣鼓一响，老百姓像躲瘟疫一样的躲避着他，而且不走寻常路，有的时候是白天，有的时候晚上，让老百姓呢叫苦不迭，见到就被杀，孕妇都不放过。终于呢把自己给玩进去了，梁武帝萧衍把他杀了。
0: 南北朝乱世之中，战火连连，政权更迭，曾经目睹宗室相残、帝王无道的萧衍深知礼崩乐坏之痛，下决心定秩序正人心。在他推行崇佛兴儒的治世愿景下，健康城内寺院林立，学馆遍设，流传千载的千字文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正式诞生。那么千字文的编纂初衷是什么？梁武帝萧衍又为何确信这短短千字能够扭转乾坤，重定礼乐呢？
2: 梁武帝建立了自己的江山，但是呢他不希望自己的江山也像这个前朝一样过把瘾都死，他希望自己的江山呢千秋万代。要使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呢，他必须拨乱反正，扭转乾坤。那你要拨乱反正， 你要找到乱的根源，开出正的药方。找不出乱的根源，你开不出正的药方，那它还会乱。所以梁武帝经过认真的分析呢，他认为呢，这个乱呢，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心乱了，社会风气乱了，嗜杀成瘾，篡世成风。从东汉末年过来，对吧？打打杀杀几十个政权，刀光剑影之中呢，叔伯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儒家的什么忠孝观念呢，支离破碎，没有规矩了，没有观念了，人心乱了，社会风气人心呢，就像人的免疫力，当人没有免疫力的时候，什么病菌都能进入，它不乱才怪呢。这是他总结的第一条。第二条呢，是教育出了问题。你看前面的皇帝的年龄呢，大部分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这些孩子呢都不喜欢读书，都不喜欢学习，教育出了问题。你不受教育，这个年龄十五六岁正是价值观人人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植入，道德观的植入，他又当了皇帝，他就是天，那不乱才怪了。针对这种现象呢，梁武帝就知道靠武力，你靠这个外力你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应该从内部入手。所以呢，他开了两剂药方，一是兴儒学，因为儒家呢讲究忠孝仁爱，讲究礼义廉耻啊，讲究伦理纲常，通过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伦理纲常构建价值观，重塑社会价值，重建社会秩序。第二呢，就是兴佛教，佛教呢它讲究慈悲为怀，尤其讲究戒杀、戒偷、戒盗，对吧？去除戾气，净化人心。当人心都净化以后呢，这个社会它就安定。所以梁武帝在位时期呢，他的特点是两个多，一是学校多，一是寺院多。他在南京城开设五经馆，招收寒门子弟呢，让他们专门学习五经，成绩优秀者、考试合格者给官做。哎，这种方法不错，推广到各州郡，这就有点科举的意思了。对于这个皇子皇孙贵族子弟，他开设国子学，让他们系统的学习儒家的文化。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你让他学五经有点太超前了，应该给孩子们编一部适合他们学习的教材。这个时候呢，梁武帝就想到要编一个启蒙教材。要编启蒙教材，孩子首先要识字认字，所以他让人呢从王羲之的碑刻中踏出了一千个字。为什么是一千个字呢？因为中国人呢有个整数的爱好，一千个字呢是识字认字的这个基本数字，掌握了一千字就可以进一步学习了。那为什么是王羲之的字呢？因为当时呢活字印刷还没有发明，没有活字印刷就没有印刷体，所以那时候的文章、那时候的书呢都是手抄本。那手抄本当然要找字最好的人写了，当时公认的字写的最好的呢就是王羲之。虽然王羲之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但是人字儿好呢就可以超越生命。而且呢这个启蒙读物呢，它不光让他识字，还要写字，是吧？写字对一个中国人来说那是太重要了，尤其对一个文人，字是你的文化颜值，你的文化颜值不高啊，那你还怎么出来混呢？但是你字儿要写好呢，你必须范本要好，你的老师要好，你的范本不好，你的老师不好，你没见过好字，你不可能写出好字。你的范本是西施，你再怎么着，你知道这个漂亮是什么样的。你的范本是东施，你描得再好，它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有范本好，它才能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把字写好。所以他找了王羲之的这个字。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古人也知道，字呢只能放在文章里边去认，放在句子里边，放在文章里边，遣词造句作文，否则的话单个的字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呢，梁武帝萧衍呢就想到了自己的一个人，他把大臣周兴嗣叫来了。
0: 被帝王寄予厚望的周兴嗣究竟是怎样一位传世奇才？
2: 只要是周兴嗣的文笔，梁武帝萧衍必然称道，然后呢重赏。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周兴嗣呢是陈郡相人，在梁武帝萧衍即位的时候，周兴嗣的一篇修平赋 让梁武帝萧衍呢对他刮目相看，好文体。然后后来呢，有人给梁武帝送了一匹会跳舞的马，这个马呢会随着音乐的节奏啊去跳舞。梁武帝很高兴，让大臣们写一篇马赋，赋成他判定的周兴祠最好。后来他要把自己的旧宅改成寺院，改成寺院他要树碑立传，就要写碑文，也找了周兴祠和另外一个大臣来写这个碑文，最后寺成他用了周兴祠的碑文。所以从这个时候呢，周兴祠就成了他的御用笔杆子，每次上奏只要是周兴祠的文笔，梁武帝萧衍必然称道，然后呢重赏。这个时候呢，他要编撰这个儿童启蒙读物，自然就想到了自己的笔杆子周兴祠。他把周兴祠叫来，对他说：卿有才思，为我运之。老周啊，你很有才，我让人从王羲之书法中踏出了1000个不重复的字，这些杂碎无细的字你把它给我弄成适合孩子读的韵文。前四个字卿有才思好像是在夸人，但是夸人呢，你要看语境，要看场合。事前夸它不是真夸，事前夸是给你什么呢？给你鼓励，给你上难度，给你定标准，你最后完成的作业你必须得对得起我对你的夸奖。这八个字的关键在为我运之。这为我运之呢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是说，你把我这1000个字弄成文章，你不能多字，你也不能少字，必须这1000个字，而且呢是给孩子读的，因此呢他要有故事，还要有知识，要有思想，要易诵易读，朗朗上口。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韵致。所谓韵致呢就是和辙押韵，就是传说中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当然呢你也可以那个理解为顺口溜。其实我们不能小看顺口溜，顺口溜呢培养了我们善于记忆和善于心算口算的好基因。有些东西很难记忆，很凌乱，但是你把它归纳以后变成顺口溜，那就好记了。你像中国古代朝代很多，很难把它记清楚了，你把它变成顺口溜它就好记了。像唐尧禹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尽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修。还有呢像这个24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其实我们今天也在用这个方式，年纪大了出门丢东拉西好忘事，一个顺口溜就解决了。水门电器伸手要钱，想想水门电器哪个没关好，哪个没锁好，然后呢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了，我们可能就带个身份证就伸手就行了，身份证手机就够了。这是呢顺口溜的好处。
0: 卿有才思，为我运之。梁武帝萧衍需要的不仅是一部启蒙课本，更是一部能承载天地人伦、贯通古今之变的文明法典。1000个散字在周兴祠的笔下以四言韵语织就经纬，千字无重成绝唱之章，包罗万象立蒙学经典，字字珠玑为书法瑰宝。那么周兴祠是如何用最精炼的文字完成当时人们的精神重塑，又是如何让千字文成为穿越千年而不朽的文化符号呢？
2: 但是周兴祠要写的是文，文呢就要文的讲究，文字要漂亮，要特别的讲究韵味，讲究意味。就像我们喝那个茶，好茶喝完以后呢它回甘有回味，这才是好的文章。像野旷天地树，江亲月近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你越想它越有意境。像《声律启蒙》那样，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 如果你超水平发挥，一不留神你搞出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才叫妙。没有史书说明呢周兴嗣呢做了多大的难，但是有记载说兴嗣一夕编缀尽上，鬓发洁白，说他一个晚上把签字呢编成了文章，然后头发都白了。天亮时分，这个文章呢交到了梁武帝萧衍的手中，萧衍拿出来一看，这一千个字呢被周兴嗣用四字一组组成了250个有内在关联的词组，然后再一看内容，从天文地理到人文历史，再到道德修养、上层社会、人间智慧、百姓生活，全都有。关键是呢，条理清晰，逻辑贯通，在上口一读啊，简直是太妙了，读起来比唱的都好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于纯粹，绿缕飘扬。梁武帝很高兴，要召见，要重奖周兴嗣，然后吃了一惊，之前一头青丝的周兴嗣头发全白了。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寄托着古人怎样神奇瑰丽的时空想象，日月盈仄，辰宿列张，暗藏着何种安顿人间的天地秩序，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又蕴含了哪些顺天应时的生存智慧？读懂中国，自此启程。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一部。
2: 千字文为什么能流传到今天？它有哪些传奇的地方？我觉得它有四个传奇。第一呢，它创造了汉字简练这个的传奇。千字文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汉字遣词造句作文的功能，把汉字的精炼、明晰、概括发挥到了极致。你想呢，一千字，就一千字，不多也不少，就完成了一篇百科全书式的文章。所以清代呢，就有学者说呢，千字文举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喘错，如舞霓裳与寸木，抽长絮与乱丝。就是说呢，用着一千个不重复的字，能把它写成条理清楚的文章，而且从不出差错。就像呢，你穿着宽大的霓裳羽衣在寸木上跳舞，又像呢在一头乱丝中呢抽出长长的线头那样困难。此后有很多人呢模仿千字文，但是呢都被历史呢所沉淀下去了，只有这个千字文呢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几百年后出现了三字经，这个三字经呢它更有时代感，更通俗，而且呢它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添加或修改。但是三字经呢它也没有取代千字文的蒙学的地位，因为千字文呢它不能动，一个字都不能动，因此它是最原版的。而且在300签中，千字文是公认的文笔文采最好的，可以说呢是字字珠玑，句句华丽，婉转有致，妙语连珠，气势恢宏，文采飞扬，是最好的蒙学读物之一。第二呢，千字文创造了书法素材的传奇。因为千字文是孩子启蒙的读物，所谓牧童八九纵横作，天地玄黄罕一年。天地玄黄呢是这个千字文的开篇，初入学的儿童至少要背一年的千字文。那么孩子不光是读认，还要写，因为要写字，所以千字文呢成为书法大家最常写的素材。很多著名的人物，我们说宋徽宗、宋高宗、宋孝宗、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写过千字文。唐代的书法大家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还有呢草书的大家像贺知章、张旭、怀素、孙过庭也写过千字文。明代呢是这个沈度、温征明、祝玉明、董其昌写过，元代 《赵孟俯鲜鱼书》，到了这个清代有刘墉、八大山人都写过，也留下了很多趣闻和轶事。像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他用草书和楷书呢写出了800套千字文，分发到各寺院。他写出的笔头呢就有10瓮。后来呢，智勇把这个笔呢埋了，埋了以后呢留下了退笔冢的传说。这是第二个传奇。第三个传奇呢是千字文呢留下了用文章来排序的传奇。它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排序符号之一。明末清初有一个大思想家叫顾炎武，他说呢，千字文不仅以文传，还以巧传。千字文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它传了下来，而且它的巧传了下来。那么这个巧表现的就是它1000个字从不重复，它不重复的话它就可以做排序的工具。我们现在排序1、2、3、4，它不重复是吧， ABCD 它也不重复。古人呢他用千字文做文卷的排序，科举考试考生的号射是用千字文编的。如果你没读过千字文，你找不到你的号射，你还怎么考试？很多这个仓库啊，还有这个码头啊，还有这个军营啊，他都用这个千字文来排序。武汉大学他最早的宿舍也是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银色陈秀列张排了16个宿舍。第四个传奇呢是创造了文化交流的传奇。千字文出来以后呢就传到了日本、朝鲜，并且在那些国家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后来千字文又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等，铸就了千字文文化交流的传奇。这是它的四个传奇。那么我们今天在讲千字文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可以说提高文学修养，提高人的道德品质，但是我觉得呢，首先还是回归到千字文它识字认字这个功能。因为我们今天呢电子设备的普及，很多人已经不写字了，无论是五笔还是拼音，它都让人容易忽视汉字的美妙之处。我们的汉字呢，它是在象形的基础上通过指示、会意、转注、形声、假借形成的一个表意文字，具有音形意统一、物意与合体，具有很多优点。首先就是好看，颜值高。汉字呢，它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画，线条流畅，结构对称，因此呢，它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无论是这个隶书还是篆书，包括我们现在的行草，每一种书体呢都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给人精神愉悦及美学享受。第二呢是好听。汉字呢它是一个字一个音，音调丰富，配上这个4个声调呢，使我们的汉字呢抑扬顿挫，只是说起来呢比唱的都好听。像我们刚才讲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本身呢有节奏又有韵律。第三，汉字它还反映了中华文化的道德伦理，它蕴含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道德审美。你像这个信字，从人从言，意味着人言呢需可信。忠字从心忠生，表示呢尽心才是忠，人做事呢要尽自己的职责。还有呢这个仁义道德的仁字，它是一个单立人一个二，表示我们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个耻字呢，一个耳一个止，听到有人批评就要停止不良的行为。这些字呢都反映出了汉字有审美和这个道德伦理在里边，像五行观念、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汉字里也有体现。这是第三。第四个呢是汉字呢非常古老，但历久弥新，一脉相传。很多现在的字呢你在甲骨文里边你可以找到它的原型，那么很多甲骨文呢你可以在现代的字里找到它的后代。那么在这些字中的穿行，你就可以触摸先人的灵魂，与古人对话， 去感受先人的智慧，非常的美妙。当然呢，你也不能说汉字没有毛病，一是它这个重音字太多，像期中考试和期中考试，究竟是期中还是期中，你需要根据上下文，根据这个文字来判断。再有呢，这个一字多音，像银行和行动，也要根据这个语境来判断。再有呢，笔画呢比较多，写起来呢比较复杂，书写系统比较复杂，有些字呢可能多达四五十画，常常会提笔忘字，或者呢会认不会写，会写不会认，但不影响我们汉字是非常好的字。第二个呢，是我们通过千字文呢了解感受我们先人的探索精神。不言而喻，1500年前的千字文搁到今天肯定很多过时了，很多不适用了，很多知识可能被证实是有问题错误的，但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认识和探索它是认真的，这种探索精神是我们需要继承和传扬的，它会跨越时空，永不过时。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对宇宙起源的朴素认识，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对自然规律的感悟，无不反映出呢我们的古人、我们的先人呢，他是在积极的、认真的在对待、在探索我们这个世界。古人特别重视体悟和感悟。如果说我们现在说拿一个花瓶，这个花瓶它的容积是多少，科学的做法是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先计算，然后代入公式得出它的体积。中国古人呢往往会两个动作，一花瓶里接满水，第二把水倒到两杯里边就出来了。所以曹嵩称象呢，他就是这么观察体悟过来的，能把一头大象的重量和一个船的浮力结合起来，这看起来不简单，实际上也不容易。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们讲千字文呢，它是在传承中华文化。千字文是有温度的，它这个温度呢就体现在我们刚才讲的四个传奇里边。我们说传承中华文化它是需要载体的，那么千字文呢它就是一个载体。我们这个民族呢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创新的时候不忘记我们的根，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在这个文化的基础上又不固守文化，而这个追求新的、追求创新，因此呢中华文明呢才能延绵5000年不断，一直到今天。传统与现代的和谐总好于对抗，好的菜肴往往要大火收汁。最后咱们讲个寓言故事来收个汁。说风呢非常讨厌一个老汉头上戴着陈旧的头巾，他要把这个头巾给吹下来，所以呢鼓起了风力使劲的吹，结果越吹呢老汉把头巾呢裹得越紧。这个时候呢太阳从云层的背后过来，把温暖的阳光洒在了老汉的身上，老汉呢一会儿就热了，主动的把头巾摘下来。

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的百家说故事。听众朋友，当诗人韩愈身居高位的时候，他曾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修炼道法和学习法术在他的眼里那都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当他的人生行至低谷，甚至面临绝境的时候，似乎才理解出参差多态才是世间本相，这也就有了韩愈和韩湘子的故事。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的讲述。
1: 韩湘成仙的故事早在汉代就已经流传，韩湘此番来到世间就是专门为了度化韩愈而来的。
2: 这是明代小说《韩湘子全传》里讲的一个故事。
1: 汉武帝年间，丞相安抚家育有一女，名唤玲玲，生得才貌双全，人见人爱。武帝听说丞相家的这个玲玲才貌出众，就希望能让她嫁给自己的侄子，谁知道安抚竟然不允，理由是女儿已经有婚约在前。武帝大怒，他下令贬谪发配安抚，并将玲玲下嫁一个村夫。父亲因女获罪，玲玲也郁郁而终，后来托生为一只白鹤，受到仙人点化得道成仙。到了唐代，
2: 投生在了昌黎韩家，
1: 成了韩愈的这个侄子。这位侄子投奔韩愈之后，无心功名，只爱种花，而且还不听劝，让韩愈非常失望。但是呢，他琢磨起牡丹来却非常的有耐心，人们只看到他用这个布幔围起了牡丹，每天就在里面捣鼓，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些什么。七天之后，帷幔撤去，原来同色的牡丹竟然真的变成了白绿红三色，众人一看顿时傻了眼，被专门请来观赏的韩愈也忍不住感叹，这小子还真有点过人之处呢。就在这时啊，他听到侄子在他耳边低语道，请您上前一观，这牡丹花还有别样的妙处。韩愈走近一看，这浅色的花上啊还有紫色的字迹，连起来读正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看到这行诗啊，韩愈大为惊叹，抚掌击节，是朗声大笑。此时的韩愈只是惊异于魔术的神奇，他并不知道这两句诗正是对他命运的预告。看完了这场魔幻秀，韩愈觉得虽然他不爱读书，想必也能在京城里谋得合适的营生。可是这个年轻人在展示完自己的异能之后，却坚决地拜辞了韩愈，返回了江淮老家。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韩愈这样一个官至刑部侍郎，曾经风光无限的文坛领袖，竟然因言获罪，触怒皇帝，一夜之间遭贬潮州。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在前往潮州的路上，面对着逐渐荒凉的景色，他心中悲凉愤懑之时，又想起了彼时牡丹花上神奇浮现的那两句诗，云横秦

0: 领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原来花上的诗说的就是此时此地之景。韩愈这才懂得了当年上天给他的预告，也想起了那位颇具异能的侄子。他既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应该也会算到他今天的困境，于是嘱咐道：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昔日身居高位的韩愈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修炼道法和学习法术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末流。但是当他的人生行至低谷，甚至面临绝境的时候，似乎才会理解参差多态才是世间本相，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只相信一条成功道路的世界终究还是过于单调了。这样的故事显然是出自于后人的组合，但从其中不难看出世人对韩愈的感情。人们同情这位耿直爱民、范言直谏的士大夫，希望他的生活中能出现个神仙般的人物，提前给他提个醒，让他在未来的生活中免于颠沛流离之苦。
1: 人要获得内心满足有很多种途径，并不一定只有靠考取功名、读书做官。传说中韩湘子与大儒韩愈之间的这场虚拟对话，其实呢正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话，也对当时世间流行的成功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那么韩湘子究竟是谁？他真的是韩愈的侄孙吗？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一起走进韩湘子的故事。
0: 我们今天看到道教壁画上所绘的神仙，大都是童颜鹤发的长者，或者超脱了容貌焦虑的大叔。但是八仙之中啊，也有个粉面桃腮、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他究竟是谁，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在图像中所见的韩湘子的经典形象，总是衣袂飘飘，手持竹笛，显得风流倜傥，卓而不群。在各种民间故事中，韩湘子手里的这枚竹笛不仅能吹出悠扬的乐曲，甚至还能沟通天上与人间。传说有一次啊，韩湘子路遇一条受困的白龙，这条白龙被困于浅水之中不得动弹。韩湘子上前询问，得知这条白龙是遭遇冤屈，在此受罚。韩湘子就吹奏竹笛，笛声悠扬，闻于天际，上天就了解了白龙的冤屈，白龙得以解脱，终于一飞冲天。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韩湘子所持的竹笛不是一个简单的乐器，而是一种能够声闻于天的法器。关于韩湘子的身世，一种说法认为他就是大文豪韩愈的那个侄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文豪韩愈确实有一名侄孙，名叫韩湘，在他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中，就明确地提到了韩湘这个名字。
2: 还有一种说法，说八仙中的韩湘子是韩愈的侄子。
0: 韩愈在一首诗里还真的提到过几句：“击门者谁子？问言乃武宗，自云有其术，探庙知天宫。”相传啊，韩愈同族的后辈中确实有过这么一位擅长变魔术的小伙子，韩愈很可能还看过他的表演。他到底有什么绝活呢？据说就是变牡丹。作为读书人的领袖，又一直身居高位的韩愈，他就对这个侄子说，年轻人还是应当以好好读书为要务。他甚至把这个侄子送到学堂里去读书，但是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实在是能量过剩，他在学堂里不光自己坐不住，还打扰别的同学。先生没办法，就把他又送回了韩家。韩愈想啊，既然这个孩子如此顽劣，不如给他找个清静的所在，就把他送到了寺庙里去读书。谁知道还没几天啊，庙里的主持就来向韩愈告状，说他这个侄子无心读书，却有意种花，惹得人们竞相观赏，给清静的寺庙惹了不少麻烦。这下韩愈可生气了， 他就直接训斥说，他说人生在世啊，总要有个一技之长，你现在年纪轻轻却玩物丧志，以后且不论报国安邦，你何以自食其力啊？只见这位侄子有点委屈地抬头说，一技之长我倒是有的，只恨您不知道啊。韩愈没办法，只好说，那你表演给我看一下啊。韩湘指着庭前开得正好的一排牡丹说，您想让它们变成什么颜色，我就把它们变成什么颜色。韩愈看他只想钻研种花变戏法的技艺，就说道，我要白绿红三色牡丹。他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啊已经对这个孩子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叹了口气拂袖就走了。其实变戏法啊本身就是方术的一种，我们知道西游记里拜师学艺的悟空最初从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的也是一些唬人的小戏法，但那些呢都是皮毛，对于道家来说，修良守骨，参禅打坐，戒语持斋，入定坐观，炼丹服药，这些都是修炼法门。而人要获得内心满足有很多种途径，并不一定只有靠考取功名读书做官。传说中韩湘与大儒韩愈之间的这场虚拟的对话，其实正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话，也对当时世间流行的成功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睡眠不足五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四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TAC 忠告。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3: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3: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5: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华语广播电台华夏传媒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在结束了一个小时的来自我们身边以及国际和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之后呢，马上进入我们现在的特别节目啊，黄金时刻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呢，在过去的20天左右的时间当中，是给大家纷纷邀请了各个领域生活、经济、政治、体育、文化、艺术等等吧，在墨尔本以及澳洲都是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些老前辈们做客我们这个华夏传媒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以及经历。那今天同样呢，也是给大家邀请了几位非常德高望重的，在其个人领域具有很高成就的几位嘉宾哈。首先呢，第一位是谁呢？第一位他叫做沈芷君，是咱们澳大利亚茶叶协会的主席，也是茶文化博物馆筹备组的总干事。那沈先生、沈大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沈芷君。
0: 那您现在是咱们澳大利亚茶叶协会的主席，在任的，对吧？
1: 是。
0: 然后还是茶文化博物馆筹备组的总干事。
1: 是。
0: 咱这个茶文化博物馆既然是筹备组的话，那是在筹备一个什么事情，或者说是这个博物馆存在了吗？已经
1: 正在规划过程当中，
0: 正在规划，
1: 所以是叫筹备组。对。
0: 哦，那看来今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茶文化感兴趣的哈，有耳福了。那一会儿啊，我们来邀请这个沈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沈大哥私底下和他聊的时候，也是来了快40年的老移民了，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和经历，以及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是一对夫妻，是一对画家夫妻但是呢，因为由于特殊情况哈，这两位是非常非常想表达了非常想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经历的，但是因为特殊情况，二位是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但是呢，二位非常用心的给我们录了音频的采访，是谁呢？是肖美玉和杨春瑞两位画家，同时人家是一对夫妻。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那首先让我们来和我们沈大哥聊聊吧。沈大哥现在在直播间里面，就想问一下沈大哥，具体是来到了咱们澳洲还是墨尔本，来了有多久的时间呢？
1: 我其实是88年来的。
0: 您是88年来的？
1: 对对对，
0: 我是88年出生的。哇，老前辈。
1: 对，对，跟一般的来澳洲的不一样的是，我直接就一步移民过来的。
0: 哦，您就是不像很多人是来留学，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拿身份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您是直接移民。
1: 是
0: 哪种移民方式，方便问吗？
1: 那个当初是投资移民。
0: 哦，
1: 对，
0: 投资移民。
1: 对。
0: 那是怎么着？您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是
1: 没有？但是跟我那个台湾的亲戚，当初就是我们共同要投资来这边的。
0: 哦，您是真的是为了投资，
1: 对对对，
0: 而办的投资移民。
1: 对对对，
0: 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嘛，有些很多都是为了移民而办的投资移民。
1: 是是是，
0: 您是为了投资做生意。
1: 是。
0: 那您最初是做个哪方面的生意呢？
1: 本来是想要投那个华人超市的。
0: 哦，亚超。华人超市，现在的亚超是吧？
1: 后来呢，因为那个我舅舅是台湾的嘛，
0: 哦，
1: 所以他是在高雄，所以对墨尔本的气候不适应，
0: 不太适应。
1: 当初我们整个澳大利亚环了一圈以后呢，我认为在墨尔本投比较好，他呢觉得到布里斯班，因为气候跟台湾比较相近，
0: 台湾会比澳洲稍微热一点是吗？就是比墨尔本
1: 高雄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很热的。对。所以这个缘故呢，后来就搁置了，
0: 就搁置了。
1: 搁置了。对。
0: 然后就没有开成这个华人超市。
1: 没有开成。对，没开成，但反而那个成就了我新的一段的那个澳大利亚的奋斗史。
0: 那应该是看您的表情，应该是有的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了。那这个亚超没开成，华人超市没开成之后呢，您的亲戚他应该就回去了，还是还在留在这里？
1: 后来他回台湾了，后来呢、后来也他也去中国发展了，对。
0: 嗯，那您
1: 反而把我给丢在这边了。
0: 您没有回去，那您是、
1: 我冬天有回去过，但是相对来讲，那个在这边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0: 那您方不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这将近37年是吧？
1: 对，
0: 37年的奋斗经历。本来是和亲戚一起来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嘛，亲戚回去了，然后您一个人留在这，是一个人吗？
1: 是。
0: 那中间肯定特别辛苦吧？因为人生地不熟，还没有人作伴，没有人陪，遇到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去解决。而且我觉得，88年的话，那个年代，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英语还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我觉得
1: 这个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对，当初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吧。因为语言不通，被吃了一张罚单，所以对我人生当中是一件好事。虽然罚单是不好的事情，
0: 您跟我们分享一下罚单，哪方面的罚单，然后会吸取什么教训？
1: 在市中心嘛，那个当初我正好是记得是要递交那个申请税号的申请单，然后到税务局，那个时候税务局在 King Street， 那我进去的时候呢，那个正好在市中心过马路的时候，看到红灯在一闪一闪，因为我有听朋友说了，红灯闪闪的时候呢，就要赶快过了。所以我犹豫不决以后呢，我当初是没有过，我就决定
0: 您是在走路？
1: 没有，我在红绿灯边上看到了，过红绿灯的时候看到红灯一闪一闪。
0: 您是开车还是不行？
1: 没有，走路。对、但那个时候呢，我就知道既然闪了，我就不走了，我就不过马路了。结果呢，后面呢有两个男孩骑着自行车把我给撞了，撞下去了。他们呢，然后就直接骑走了。我呢就在下面，但我想既然下来了嘛，我就走过去吧。结果走到对岸，被那个警察拦住了，拉了一张，抄了一张10块钱的罚单。
0: 哎、那您这真的是属于那时候英语不太好，吃了
1: 英语
0: 不太好的亏。
1: 对，
0: 您这明明是一个受害者呀！
1: 对、
0: 您这属于是被人撞啊，撞上来了。
1: 是，
0: 我还要申诉一下，就是我是受害者，怎么还能吃张罚单呢？
1: 是这样，所以当初就是很窝囊，但是呢，有苦说不出来。所以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如果在国内再好，你没有语言，等于是聋子是瞎子。所以后来我当初就跟我爸妈就汇报了，我就想算了，我还是读书吧。这个缘故，后来我就报了20周的英语
0: 语言课。
1: 对，语言课22周。对，
0: 22周，那是将近半年，
1: 五个多月、五个多月。那好在呢，就是因为我吃过这个亏，所以我对于读语言是非常用心。我读到16周的时候，我就记得已经读到最高班了。那当初语言班最高班是 Upper Intermediate。所以当初那个语言学校的校长，他也觉得你能够一个非英语系的，能掌握一门语言那么快，所以他很吃惊。最后就决定了，他这样问我是不是愿意在语言学校呢做留下来工作，留下来工作。对，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那个在语言学校里面
0: 当老师。
1: 不是老师，做学生顾问。
0: 学生顾问，
1: 对。那个时候很多学生，正好就后来90年开始嘛，有很多学生，大量学生过来。
0: 所以这是您的第一份工作，也算是您在咱们墨尔本在澳洲起始了一个工作内容。
1: 对。
0: 顾问的话，是不是会带有这种销售性质的？
1: 没有
0: 销售性质
1: 的，
0: 纯顾问。
1: 那个时候国内来的人也多，一天多的话有可能好几十封信。
0: 那您是如何从一个这种课程顾问吗？学生顾问，
1: 就是当初学校的就接待学生的，
0: 就这种顾问，
1: 专门帮助学生解决那个书信问题啊，申请签证的疑难问题啊，
0: 这些，
1: 以及到了这个学生到了澳洲以后的，教他们怎么样按那个安家落户啊。当然这个找工作不是我的事情了，
0: 找工作还要负责吗？
1: 偶尔呢会有一些可以有好的信息，报纸上看到了，我会跟学生提供一些信息。 对，
0: 好，那属于一个帮助别人的这么一个，
1: 对
0: 吧？就像您刚才刚来的时候，如果有这么一个顾问在身边的话，可能您被人撞下去了之后，然后可能吃罚单的就不是您了，是吗？所以也是自己经历过之后，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把伞。
1: 对对对，是这样。
0: 那您是如何从一个，我就非常好奇啊，从一个这个偏教育类帮助别人的这个顾问的这么一个职业，然后现在摇身一变，然后现在成为了咱们这个茶道协会的主席呢？是怎样接触到茶道的？
1: 也就是一个，其实喝茶本身每个人都我们骨子里都喜欢喝茶，但是呢，只是呢生活节奏的不一样，或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能够呢喝茶的方式也就也在改变。我记得很，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也喝茶，天天喝茶，天天泡。
0: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喝茶，
1: 对，在办公室里面就每天都要喝茶的。
0: 我印象当中呀，就是。如果说就是从很小就有家庭熏陶的这种氛围的话，
1: 是是是，
0: 一般家里条件都不错的，就是喝茶的话，是吧？
1: 那个时候一般家庭也能喝茶，
0: 是吗？八几年的时候，
1: 只是喝茶不一样。
0: 哦，
1: 就是，
0: 方便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吗？
1: 我上海的。
0: 上海。
1: 对对对，
0: 比较开放，比较早。
1: 在上海，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用那个咖啡杯或者用那个搪瓷缸，那个泡一缸茶。一天的茶喝到淡了差不多就下班了。
0: 哦，所以您是对喝茶有一个就是从小就是已经耳濡目染的这么一个文化，就是已经成了生活当中一部分。
1: 对，最关键还是因为这个出来之前，我那个八六年、八六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上海龙华医院跟那个上海中医学院，那个时候还是中专的时候，那个开了一个中医班。我读了中医，所以呢我一直觉得茶就是一味中药。
0: 哦，您还学过医，还是中医？
1: 对，
0: 所以然后那就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了，在咱们澳洲这边也是咱们也有这个协会，然后就
1: 不是这个协会呢，
0: 是您创的？
1: 是我创办的。
0: 哦，厉害。
1: 这个呢也就是跟茶有缘吧，因为我的工作关系，那个我在国内时间比较多，那个时候
0: 就是最初的时候。
1: 是那个时候呢，那个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就是那个 Chamber of Commerce， 那个时候呢，因为 WTO 加入以后呢，他们茶叶也要走国际化，所以呢，从二零零五年开始，在杭州举办了第一届那个茶叶咖啡的那个国际论坛跟国际展览。那个时候呢，那个我的好朋友他是茶叶秘书长蔡军。他呢，当初呢，他讲，哎呀，你一样在国内，你就来帮我做翻译啊，帮忙。
0: 那时候您的英语已经学成了，就是已经可以了，
1: 算是那个，因为我的主项就是帮助澳大利亚的企业在跟中国进行对接
0: 啊，沟通，
1: 沟通对接，以及那个这边叫 business angel， 就是如何那个跟中国具体合作项目，因为一般你。国际间的合作交流以后，你要成一件事情，语言其实不是障碍，最大的障碍还是因为思想文化背景不一样，思想观念不一样，
0: 对，
1: 往往蛮好的一件事情呢，就最后没有成功。那我主要做的就是把各自的亮点，然后呢来拼在一起，解决问题。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成功把握就比较大一点。
0: 对，需要一个像您这样的，对两边。都比较了解，比较熟悉，
1: 对，
0: 然后就是中国这边有什么优势，有什么缺点，然后咱们澳洲这边优势在哪儿，优点在哪儿，是不是可以互补互相融合，就您是需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1: 是，这就是我后来在中国的主项。
0: 哦，那您现在还是从事这方面的吗？
1: 现在因为那个已经退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从2019年开始，那个
0: 疫情
1: 开始，然后这时候岁数也到了，那个时候澳中关系也比较，
0: 您看起来很年轻呀，
1: 比较乱，当然的。所以我当初讲呢，如果退下来的退休呢，可能太早，所以我总要做件事情。想做点事情，唯一我能做的就是茶，因为毕竟从2005年开始，我做每一届在中国的国际茶叶大会。
0: 都是您都亲身，
1: 对，我从幕后的这个翻译，一般的翻译，到不断的认识这些茶叶大咖，到前台，最后做主持人，
0: 亲力亲为，
1: 所以对亲力亲为，所以我对整个国际茶叶界，特别是在中国的茶叶那个，相当比较熟悉。
0: 哦，
1: 我也有情怀，也想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以后的那个经历吧，想把中国茶文化能够推广发扬光大。嗯，所以正因为这样的话呢，那个那一年是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是每一届每两年一届嘛，那偶尔也有另外的，比如说2011年、2012年、2012年连着三年茉莉花茶那个节在福州的，那我也就参加了。那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了解了就是怎么样去能够解决茶叶的以后的国际化问题。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呢，我忽然发现那个在恩施举办的国际茶叶大会，在那个那一年呢，我忽然发现就是澳大利亚国旗没有在这个大会中
0: 展现出来
1: 、哦，对，所以后来我就跟主办方提出来了，我讲我已经参加了这么多年了，那为什么澳大利亚国旗没有？结果后来他们讲了，因为澳大利亚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去参加这个国际茶叶大会，所以呢后来
0: 没有代表，就是
1: 那后来我当初就讲了，我讲我就是代表了，我就是代表澳大利亚茶叶协会。
0: 那您当时是得到了就是官方或者没有官方是吗？
1: 当时
0: 没
1: 有官方，
0: 这个，
1: 只是代表，只是觉得有这个必要去做，因为毕竟我本身对茶叶这个包括澳大利亚茶叶也有
0: 了解和热爱，
1: 很多了解热爱，甚至于我有一个构思，想能够把这个产业做起来。那个时候呢，后来呢，我注册了，后来就注册了澳大利亚茶叶协会，但是呢，一直没有真正的运营。但是我做了这个 business 方案，我这个方案呢，当初还交到了联邦政府，那个当初的那个联邦政府的水农业与水利部部长那个 David Littlepride
0: 啊，
1: 他后来给了我回信，他就觉得这个方案很好，需要这个进一步落实，他也引荐了一些这个
0: 相关资源和人，
1: 对，但是呢，因为后来疫情的关系嘛，也就后来也就没有推进，对，
0: 所以咱们这个协会是在哪年成立的呢？
1: 真正成立是2017年，就
0: 2017年，那也有一段时间了。
1: 对，但真正运作呢，就是从那个疫情开始以后嘛，就是真正的一直在做推广。另外一个呢，值得去说的，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是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那个茶叶工作会议。那一年呢，我代表澳大利亚参与了就是国际茶日这个议案的那个提审。
0: 您是代表整个澳大利亚？
1: 我在代表澳大利亚的，对。那这而且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终在2019年联合国那个大会10月2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茶日的那个提案。所以从2020年开始，就是第一届的那个国际茶日，5月每一年的5月21号。所以呢，过去的几年我每一年的5月21号，特别是我都会搞很多那个义工啊，喝免费喝茶活动。
0: 所以相当于这个5月21的这个全称，节日的全称叫什么呢？就是、这个、
1: International Tea Day
0: 啊，就是全球
1: International
0: Tea Day 啊，这是专门您给搞成的。
1: 对、
0: 啊，
1: 我们总共是我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马拉威、印度，斯里兰卡，总共8个国家。
0: 对，
1: 这里面还有一点小的插曲，但是。最终还是通过了。
0: 就肯定会有很多的挫折和困难，
1: 对，
0: 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非常佩服您啊，沈先生、沈大哥，就是把自己不仅是把自己的习惯，这喝茶成为您生活当中的习惯嘛，也是您爱好，也是您比较擅长的，不仅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延续下来了，而且还把它融入到了就是相当于生活和工作当中，同时您又弥补了在之前咱们澳大利亚。缺少这一块的这么一块空白，所以您这几年一定是经历了非常多那这样，本来啊想让您给咱们具体讲讲，但是节目时间有限，那我这样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日子，算不算您在澳洲将近40年的拼搏和努力最让您难忘的其中的一件事儿呢？就是您能把这个节日给创下来，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1: 最难忘的就是当初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思考，喜欢那个发明东西 对，
0: 钻研，
1: 对，钻研，对。2014年呢，我得了一个澳大利亚那个新鲜的叫 Fresh Innovator， 我是最终的 Finalist。所以这个原正因为这个缘故呢，正好英联邦那个加拿大的那个 Thomas Nelson 的那个 Publish， 他们这个教科书，有一个章节有关于我的产品，就是 Silicon Rubber， 所以最终呢就把我跟我的那个产品编入了英联邦七年级的教科书。
0: 英联邦七年级的教科书，
1: 对，澳大利亚现在目前应该如果是
0: 还在使用吗？
1: 如果还那个应该还在那个有新版还没出来
0: 哦。所谓的这个您说的这个就是所有英联邦国家七年级的里面都能看到您的这个作品，
1: 不是每个学校，因为 science 里面有总共有可能有四个版本，这个各个学校有自己有那个 choice， 可以选哪一个，但是如果是选到 science power 的话，那这个
0: 就是您的
1: 第十一页，就是我
0: 记得太清楚了哈。那的确是这件事让您肯定觉得非常骄傲，我觉得换谁都会觉得让自己终身难忘的，
1: 对，
0: 是值得铭记的，就
1: 是
0: 也是值得炫耀的。
1: 对
0: 那那问一下咱们沈大哥沈先生，那咱们是怎么和？因为华夏也30岁了嘛，我们正好今年是我们30岁的生日，那您也来到澳洲37年了，这么久，那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相遇的呢？或者说如何和我们的华夏创始人向总如何相识的呢？简单的说两句就好。
1: 对，其实正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我是帮助澳大利亚政府企业与中国对接的，所以在那个一次那个当初那个
0: 活动
1: 对 John Brumby 他带队的那一次活动当中，到的那个江苏盱眙嘛，那个时候是那个
0: 盱眙哦，前两天我们有一位嘉宾，
1: 对淮安，对，姚总，对吧？
0: 对，是的
1: 就那一次活动当中那个向总也去了，所以我就跟向总在盱眙，后来
0: 是在国内相识，
1: 对，到了南京聊了，因为那个向总呢是属于这个高高在上的，因为原来我们就早就听说过了，他办的报纸那个，所以没有机会亲自去认识他。
0: 我们向总还是平易近人的，但是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是真的。
1: 是这样。所以结果呢，那次见了以后呢，我就觉得你讲的对了，就是非常平易近人，所以一下子
0: 是的，
1: 一下子成好朋友了。对。
0: 所以那这事儿也有多久了？大概？
1: 也差不多十几年吧。
0: 十几年，所以这十几年您也是见证了我们华夏就是一直坚持下来了，
1: 是不容易。对，
0: 然后所以才能在今天，其实我们这个采访节目呀原本应该是已经结束了的，就是我们之前计划的就是方案是到28号，但是因为真的首先咱们墨尔本有太多像您这样在自己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这些人，根本是14天的时间28位嘉宾是代表不了的，再加上又有很多的您这些啊给大家咱们听众朋友们传达的这些信息，各个方面的信息都是非常有用的，大家也是非常需求的，所以我们向总然后我们就又决定把它延长，所以非常有幸的能在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做客啊，用您私人的时间还没有出场费是吗？给我们分享一下茶艺方面的这么一些经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咱们澳大利亚也是有这个茶叶协会的，对不对？如果对茶叶感兴趣的，然后喜欢茶叶、爱喝茶叶的，然后都可以关注我们的沈大哥，沈芷君是吧？沈大哥，非常感谢沈大哥能够抽时间坐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在这里想跟沈大哥要一下，就是我们也30岁了嘛，不知道您跟向总也认识十几年了，有没有什么祝福语来送给我们华夏呢？送给我们 AM1629华夏传媒。
1: 觉得华夏传媒跟这个茶文化，中华茶文化一样，这个一个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是呢，这确实在很多人那个心里面却不了解，特别是茶文化，所以呢，我那是想借这个平台，我那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就是茶其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对，如何喝茶，正确多喝茶就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0: 也是一个养生，对不
1: 对？
0: 对
1: 、是这样。那如果至于向总的呢，我呢是希望都是文化的那个弘扬中华文化，那这个向总的平台呢又是一个弘扬文化的一个平台，我呢真的是真心希望就是能够我们华夏那个平台， 如果能多一点那个文化类的，特别是跟健康、跟中华文化有关的、能够大家合在一起
0: 养生节目，
1: 对养生节目，然后呢，我们合在一起来共同来做讲我们中国故事，讲我们在华那个我们的华人在澳大利亚的故事。
0: 好的，
1: 然后呢，把我们那个中华文化能够在澳大利亚。
0: 发扬光大，是不是？好，我们会努力的，因为我们也是疫情刚刚恢复直播嘛，所以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就是在不同领域继续努力，然后通过像您这种优秀的就是前辈给我们的经验指导，我们会坚持下去。那对我们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要送上的祝福吗？
1: 听众朋友们，那个祝大家身体健康，这是最关键的。
0: 对，
1: 今天是很难忘五一劳动节，那我一直说劳动是很光荣的，
0: 是的，
1: 那我祝大家节日快乐。那最后呢，我想用那个刘仲华院士一句话送给大家。不是你容颜易老，只是你喝茶不够。想要美容多喝茶，想要健康多喝茶。
0: 好的，谢谢啊。那大家又学到了喝茶是可以帮我们保持健康、养生以及美容的，是吗？还有美容的功效，我今天才知道。那看一看时间，到了晚上的6:30，其实啊，时间过得特别快。我有好多东西还想问我们沈大哥，还想让沈大哥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呢。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嘉宾，所以在这里，今天第一位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刚才和大家分享这个茶文化的嘉宾，是我们的沈芷俊沈大哥，是咱们澳大利亚茶叶协会的主席，同时呢也是茶文化博物馆筹备组的总干事。那非常感谢您能够抽时间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是希望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来邀请您进入到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和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具体的这些茶文化的这些知识和内容，好吗？
1: 义不容辞。
0: 好的，谢谢您，希望您也身体健康。我看发现了您是比较在意健康这一方面的，希望您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开开心心的，然后把咱们中华民族的茶文化和咱们澳洲的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1: 对，
0: 好的，感谢您。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周一到周五晚间5:00-7:00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刚才呀，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嘉宾，是我们沈先生沈大哥啊，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有关茶方面的内容和知识。那其实我们今天呢还邀请了另外一组嘉宾吧，是一对夫妻，而且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对画家。那他们是谁呢？在节目的开始有跟大家提到一位叫做肖美玉，是澳大利亚国际多元文化节艺术节的评委会主席啊，相信在艺术方面了解的人肯定是知道他的。那多次呢受邀在墨尔本的各大院校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呢，是讲授咱们中国的书画艺术等等。那他其新锐的花鸟画呢，是被同行和朋友们给称赞和收藏啊。那另一位呢，为什么刚才说是一组呢？一组嘉宾，这是一对夫妻档，另一位是他的先生，他的先生叫做杨春瑞，是同样也是著名的书画家。现在呢他们二位是都居住在咱们澳大利亚哈，墨尔本。那他们二位是始终坚持以画说话，那作为一个专业的画家的初衷，那潜心钻研了东西方的艺术，他们还努力创新，那作品是深为业界以及行业人士给推荐赞赏以及收藏。那我就少说一点吧，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那接下来要他们二位表达了想来到直播间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真的是没有来成，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是非常二位画家呢是非常细心的给咱们准备了一段采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采访时间。

0: 天呢，我们是主要是围绕着30周年一同走过为主题。那么我们也想去采访一下，回顾30年前我们初到澳洲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
1: 先祝贺华侨传媒这个30周年
2: 大庆，而且有这样
1: 活动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抒发一下，感慨一下。
0: 谢谢。
1: 那个这个30年
2: 这个历程风风雨雨，非常的不容易，
1: 很多的美好的这个记忆。我第一个跳出来呢，那个时候这个向总在兔年，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0: 那真的很印象深刻，还记得生肖的那个年份。
1: 对，兔年，因为呢他们出这个年历，就是给广大的这个那时候是读者了，拍了特别好的福利。那个我们画的是嫦娥奔月，兔年，那张画的挺认真挺成功的，好多人都保留至今。那张年历人家挂了一整年，然后就把画裁下来或者整个的就收起来了。印刷得很好，当时其实那个时候这个印刷啊什么都不如现在，但是那一版向总他们做的是相当漂亮，我们也很满意。当时呢就是每星期四出报吧，每星期四出报，记得就是向总他们呢往往是周三的晚上干一夜，很多员工干一夜，为了把报纸出得更好，我们呢就差不多要买东西什么的就安排在周四。那个好第一时间拿到这份报纸，那个
0: 就是很期待的去看到。
1: 对，非常期待，因为上面内容呢特别丰富多彩。那个时事政治、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方方面面。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呢因为家里边有一些需要修补的，需要这个人工的等等，后面有很多小的广告。
0: 对，
1: 就是因为当时手机也不普遍，什么电子的这方面都不行嘛。
0: 对，
1: 就靠这份报纸。
0: 是，
1: 这份报纸立了大功了。所以那个当时在纸媒时代的时候，华夏这个周报吧，这个非常受欢迎，很多人专门要拿这份报纸。
0: 刚才您说到说把画就嫦娥奔月放在了日历上，就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好看的日历。就是如果这是咱们认识比较晚，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也有一份的话，也会一直收藏的，就是会觉得把这种艺术品然后放在很精美的日历上，就是一种纪念。对，然后也会给它剪下来做成这种海报，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的爱好。对，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见一见这幅画。
1: 行，好，我给你找一下。
0: 好，谢谢小老师。
1: 然后呢跟这个华夏传媒在2018年就晕染开始，就开始晕染，因为向总做事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到位，各个细节，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晕染，大概是2019年展开了这场那个多元文化艺术节。就是当时反复的敲定名单，谁负责这个，因为它是多元的，不光是画但是光是画画呢就非常重头了。当时向总从国内请来了这个很有名的画家，叫陈什么来着，
3: 陈飞翔
1: 、陈飞翔现在也是国内的那个美术家协会的理事啊，那个在当地也是很有名的。陈飞翔带了一个队伍，就是在一个展室，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呢也是组织了一个队伍，也展出了整个一个展厅。当时这个展览挺轰动的，而且呢水平是很高的，也来了很多这个就是专业的呀，或者是当地著名的重要的这一些人物，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0: 对，因为就是 叫国际文化传播，这是一直是在国际化一个热门的话题。它这个艺术的交流，说绘画呀、书法呀、音乐呀等等这些艺术形式，可以让世界的人民可以产生共鸣，就是可以我们在海外的同胞们去展示我们中华的文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对，当时就是也有一个愿望，
0: 嗯，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0: 对，
1: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就是想趁着这一次呢，也刚好可以架起这个中澳文化交流的桥梁。
0: 嗯，
1: 因为你在海外的华人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去积极的宣传中国文化，
0: 对，
1: 也是咱们对这个祖国的一个回报，
0: 是的，
1: 也是应该做的一种担当，一种这个责任。
0: 嗯，
1: 我是这样想。
0: 而且尤其就是在海外就有一种就是民族的自豪感，就是所谓的这个文化自信，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些优良的文化传播到海外，就是让外国人也看一看。
1: 对，因为这个海外华人呢，就是也功不可没。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就是30多年我们的经历，
0: 嗯，
1: 从开始就是不太，我们也不了解当地，当地也不了解我们，
0: 嗯，
1: 到后来呢互相有所了解，再到后来呢就是变成喜欢。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就是中国文化也好，这个中国画也好，你只有做到了被看见，
0: 嗯，
1: 被听见，他才有可能走到被喜欢。
0: 嗯。

0: 所以我觉得华夏传媒在这里边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 当然你们这个画家的就是展艺术展示也是为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桥梁作用，就是让世界的其他人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华文化，让他们走进咱们中华的这个文化艺术的世界。对
0: 对，因为这个前两年也是兔年，也是兔年、
1: 哦、对的，
0: 那个我们就受邀呢，这个因为当时这个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属兔，喜欢这个中国文化，这个兔年还专门买了一个红领带上有兔子的纹样，所以说很喜欢这个中国画。这样呢我们就受邀，他画了一幅这个兔年的这个吉祥的这个画，现在就挂在这个总理办公室。
1: 哦，那一会儿我们可以拍一下看一看，然后放在我们的视频里面。
0: 好啊好啊，
1: 好，
2: 总理阿尔巴尼斯，他们啊他喜欢这个吗？那正好他看到这中国画也挺新鲜的。
0: 装裱特别好，就因为这个开始了以后呢，这个塔斯马尼亚要和中国这个签约这个红酒啊，风能发电呀、啊，那个当然这里边是有一些故事了，然后中国领事馆，还有这个。是商务什么什么团，看到了这个是用这个画儿来作为交流，气氛非常融洽，那个而且大家都很开心，所以又请他画了一幅，然后上台给他们讲，是什么，这幅画上特意加了一个狗，居然那个省长非常认真，就说都给我们讲讲这个狗在里面是什么意思。当时有人说这是忠诚的意思，挺好的。然后 Box Hill 医院缺设备，没有资金，然后呢当时就是委托一些人要就是义卖，捐献一些画，首先就请到我们在也是都是兔年嘛，那张画呢就是当时是大家就都积极的举手啊，后来他们就是10000块啊，很小的一幅画啊，全部都捐给包修这个医院了。
2: 问的是不是是墨尔本什么大学院，他请我们去给他们讲这个中国的书画艺术，讲西方的美术史，还有中国美术史的对比。博士后的。
0: 他说到这个呢，这个我是MIT 那个大学办了两场讲座，中西文化，什么美术史，这个挺轰动的，几百人的礼堂全部坐满，过道甚至于外面，就说明呢，就是这个大家都对这个文化艺术还是非常的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物质生活很丰富。特别希望有一些精神食粮。
1: 对，
0: 我们也觉得挺受鼓舞的。后来知道这个了以后呢，这个中国银行啊，和这个在疫情期间，挺大型的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叫什么呀？维州之春艺术之旅，中国书画赏析，也特别成功，反响特别大。然后这个，什么竹文化艺术周啊，澳大利亚博士沙龙啊，都请我们做了。到时候咱们AM 这个
1: 1629，
0: 说不定咱们也可以普及。
1: 对，我们也是这个像您刚才说传统的纸媒，然后再往数字的媒体上去进步去发展，因为我们也要顺应着这个时代。然后也借着您的愿景，我们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
0: 对，我们现在特别高兴，那个看到这个咱们又有这样一个活动，因为在之前呢我们都会盯着听这个广播，楼下放一个这个收音机，那还跟那儿搁着呢，楼上放一个收音机，后来呢逐渐都没声了，这个尤其我们这个早年来的嘛，30多年了，人也老了，那个

0: 上车也是对准这个东西弹。
1: 嗯，
0: 后来逐渐的呢，就是发展啊什么的就少了。现在听说又开始了，
1: 嗯，
0: 那我们又有福利了，
1: 谢谢，
0: 可以享受到。
1: 对，
2: 嗯，我补充一点，
1: 嗯，好，
2: 像他们中国总领馆里边前面画的大画，
1: 嗯，
2: 和我们两个画，
1: 哇，
2: 几幅大画，他们因为原来那画呢画的年头比较多了，说画换换，后来就找了我们。
1: 对，
2: 帮他们画了，就用了快半年的时间。
0: 那是
2: 大画，
1: 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 70周年，
1: 70周年的时候，
0: 他们就决定把之前的画都重新画，全部请我们画，
2: 嗯，
0: 都有证书啊。
1: 嗯，
0: 那画4米多，
1: 哦，好好大呀，
0: 啊，4米多，有一幅这个叫什么叫。
2: 盛世河山，
0: 盛世河山，还有这个另外一幅呢，就是比较现代的风景，
1: 嗯，
0: 这个比较中西结合的，还有这个书法，
1: 嗯，
0: 书法写的是什么？现在都一说起来就
2: 日照万山明，
0: 啊，
2: 是吧？后边前面那句，
0: 前面是什么来的？啊，那个
2: 比较大。
0: 对，很都是3-4米大。
2: 云开千峰秀，
0: 云开千峰秀，
2: 日照万山明。
1: 哦，
0: 云开千峰秀，日照万山明。那个，在之前中国领事馆教育部，
1: 嗯，
0: 也请我们画了，画了山水，也画了一幅是现代的，还也写了字：龙腾开日月，凤舞彩云天。
1: 哦，
0: 现在都在挂着，
2: 嗯，
0: 都挂着
2: 不同的地方。
1: 哦，
0: 都在不同的地方。现在那个教育部呢，改成那个总领馆的官邸了，
1: 哦，
0: 挂在那里。
1: 哦，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学到了，嗯，就是把这个艺术作品就配上优美的中华诗词，也是一很有意境的艺术。嗯，
0: 对，因为你一个真正的画家，这个到最后呢，画的都是修养。
1: 嗯，
0: 这些修养就来自于这些。这个诗词歌赋啊，
1: 嗯，
0: 哲学呀，啊，这个很多东西，很多东西，还有你的阅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画家得到了一定的年龄，
1: 嗯，
0: 才可以这个敢说你是一个画家，之前都是学生，
1: 嗯，
0: 也不少。
2: 我和我的感觉就是啊，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往往是缘分，这是一，
1: 嗯，
2: 还一个情感呀，有时候说不出来的。
1: 嗯，
2: 我跟他呢，虽然有时候好几年没见面，但一见面感觉好像没有隔阂。
1: 嗯，
2: 就是内心啊，挺温暖的，属于老朋友。
1: 嗯，
2: 看到了，不是说我看到这个人之后呢，我有一种什么心里边的有点不自在，或者没有这种感觉。
1: 嗯，
2: 我跟他有时候有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比较亲切的那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我说不出来，难以言表的，就是那么的微妙那种关系。这说明他的人格啊有一定的魅力，
1: 对，人格魅力，
2: 他有一定的水平。
1: 对，
2: 就是让我呢感觉这个人可交。
1: 嗯，这点就是其实我对肖总的第一印象跟您是有一种很相似的感觉，就是
2: 他们俩都差不多，都是好人。
1: 因为就是我也其实接触到一些行行业业还有不同的人，然后有就像这，其实这是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去接触到就是30年前来到墨尔本的华人，然后为我们中华文化做出一些贡献的，就是力量的，就是传承人，我会觉得。然后我接触到向总，会有一种他身上是一种情怀和热爱。
0: 对，他是很有情怀。
1: 因为就是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利益，没有什么商业，就是像那种铜臭的，就是商人或者是跟他去谈判，这种是和我之前所就是交往的是不一样的。就虽然我们好像年龄真的差了很多，就是可能隔了一代又一代，但是在去接触的过程中，或者说对这份传媒事业的热爱，是让我觉得很敬佩的。嗯，
2: 所以呢，我对他还有一个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嗯，
2: 就是刚才肖老师说的当时印那挂历。
1: 嗯，
2: 印完那挂历，我当时那时候第一次对他特别印象特别深。他手里边拿着钱上我们家来。
1: 哦，
0: 哎呦，
2: 其实就把我那画啊进去拍照了一下。
1: 嗯，
2: 我这人有点见钱眼开。
1: 嗯，太可爱了，
2: 这人不一样。
1: 嗯，
2: 给我印象特别深，到现在为止，他进我们的家门的时候，
1: 嗯、
2: 虽然钱不多，
1: 嗯、
2: 当时拿不像现在，现在跟他多要了。但是大家都不是，
1: 嗯、
2: 因为刚到三十多年前，
1: 嗯、
2: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0: 那个是将近三十年前的。
2: 三十年前，对、
0: 嗯、
2: 他当时就是啊，我一说还这样，
1: 嗯、
2: 还这样表现的，
1: 就表现诚意。
2: 我从这开始，
0: 很有诚意。
1: 对，
2: 然后经过几次比较大的活动，
1: 嗯，
2: 就是说他这人也没什么架子，
1: 嗯，
2: 也好商量，
1: 对，
2: 也好接触，所以呢，就是内心就比较那什么，就是我见他的时候比较放松，
1: 嗯，
2: 没有那么多的心里边不舒服的感觉，
1: 是的，
2: 嗯、这是给我一种深刻的印象。
1: 我非常的同意，就是这种赤诚之心，
2: 嗯、
1: 就是让人可以亲和力，然后
0: 对他干事就是一个是特别认真、特别诚恳，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特别相信人，
1: 嗯，
0: 这特别开心，因为什么呢？我当时说，我说那个文化节那个什么画让我管，
1: 嗯、
0: 那我可就决定自己管，
1: 嗯，
0: 因为我很怕那个什么的，到时候改一下啊，那一下，绝对相信，
1: 嗯、
0: 他那个。当然他自己很有水平，
1: 嗯，
0: 知道谁能把这个事儿去干
1: 是
0: 的，他这个戏剧交给他，
1: 嗯、
0: 音乐交给他，画画交给他，
1: 对，
0: 总
1: 就是
0: 统筹一下，
1: 统筹规划，
0: 然后就弄得都很好，就是这样。
2: 那这个整个的人也比较大度，
1: 是的，
2: 对，你在这学养啊，你在这社会经历，
1: 嗯，
2: 你都在社会上混了那么多年，我们都有关系。是，就是这意思。
1: 对，
2: 是不是像我这年龄，我们这年龄应该都差不多的。
1: 嗯，
2: 就是经过了很多事情。
1: 嗯，对，
2: 就是把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散淡，
1: 嗯，
2: 比较淡，没有那么的紧张。
1: 对，
2: 嗯、
1: 没有那么功利。就是说，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把认为我热爱的、有意义的事情做好，这就足够了。
0: 你很厉害，你每次都总结到点上。比我们说的好。
1: 没有，主要是就是您给我们提供的素材很好，然后恰好我也可以给你们产生共鸣，然后就是恰好可以我们一起去进行交流嘛。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访谈节目的意义，就是不一定说我们做的多官方，或者是做的多就是这种是表演性的，但是咱们你看就是非常自然的去交流，就想到什么说什么。
2: 你说的我特别同意的，
1: 嗯，
2: 就是我这人不喜欢装，
1: 嗯，对，
2: 我不喜欢说那些话啊，假大空，
1: 嗯，对，
2: 我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1: 嗯，
2: 做平常的事儿，
0: 不要再表达你，
1: 但是
2: 我
1: 很
2: 喜
1: 欢，对。
2: 就是说的特别好听，其实这话里边没东西，你知道吗？
1: 对，我很能明白您，袁教授，
2: 我就希望咱们就像，
1: 就是真的很高兴可以和你们去聊一些中华艺术，然后走向国际的故事，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华夏传媒三十周年，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4: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5: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J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8: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0: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11: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好了好了，我这就走，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12: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3: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4: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今天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小霍甄奇又跟各位开始一个新的话题。这个话题啊，我们可以算是第三季或者是第四季了。聊的是什么？聊的是主题相声。因为相声作品会有不同的主题内容，我们今天聊的是和侠气有关的相声作品。
3: 好啊，
2: 首先第一个作品啊，我觉得你比较熟悉。
3: 怎么呢？
2: 两位演员起码你很熟。
3: 谁呀？
2: 杨毅、杨进明。
3: 嘿，太熟悉了。杨毅先生是天津的相声名家。
2: 嗯，
3: 两个人呢配合的相得益彰，而且屡获大奖。
2: 那我提到了二位，你能不能猜出来我们要播的什么作品？
3: 哦，跟这侠有关系的。
2: 嗯，
3: 那就是杨家神拳啊。
2: 这个作品是不是跟论拳很像？
3: 对，就是通过论拳来演化出来的。
2: 嗯，
3: 可以说呢发挥了杨毅的个人的优势。
2: 嗯
3: 啊，贯口活，另外嘴皮子利索，带身上表演起了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2: 咱们一起来听听杨毅、杨进明表演的《杨家神拳》。
4: 哎啊，中国有一句老话，
5: 什么话？
4: 叫子承父业
5: 啊。
4: 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5: 这句话很好解释
4: 啊，
5: 就是晚辈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4: 啊，
5: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就叫子承父业。
4: 哎，解释得非常好
5: 啊。
4: 可是有很多的成名的人呢，他没有靠父辈形成的一种模式，而且自己仍然走向了成功之路，
5: 是吗？
4: 哎，别的行业咱不敢讲啊，就说我们相声行业，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可是后来仍然成为笑星。
5: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4: 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
5: 大家都知道
4: 姜昆的相声说得多好，
5: 著名的笑星啊，
4: 多有名气啊。
5: 嗯，
4: 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5: 是吗？
4: 啊，
5: 那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
4: 姜昆他们家过去可是大户人家
5: 哦，
4: 买卖人。
5: 做什么买卖啊？
4: 姜昆他们家过去是做肥皂的。
5: 做肥皂？哦，就那胰子。
4: 哎，
5: 哎呦，他们家那个胰子可有特点。
4: 是吗？
5: 块大，味儿好，泡沫丰富。
4: 嗯，
5: 有名啊。
4: 有什么名啊？
5: 姜家大胰子。哦，姜家大胰子就是姜昆他们家。
4: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姨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哦。
4: 还甭说姜昆，
5: 嗯，
4: 有一个从天津来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5: 怎么样？
4: 多有名气啊，
5: 也是笑星啊，
4: 相声说的多好啊。
5: 嗯，
4: 他们家也没有说相声的。
5: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4: 他们家过去是作坊。
5: 作坊？
4: 嗯，
5: 做什么呀？
4: 织那个毛巾的，
5: 就擦脸那手巾呐。
4: 啊，
5: 哎呦，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
4: 什么特点？
5: 块大，毛长，吸水。
4: 嗯，
5: 有名啊。他有什么名啊？
4: 冯家大手巾呐。
5: 冯巩他们家是冯家大手巾
4: 啊。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手巾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哦。
4: 还甭说冯巩，
5: 嗯，
4: 北京有一个叫李金斗的，
5: 大家最熟悉了，
4: 相声说的多好，
5: 著名的笑星，
4: 有名气
5: 啊。
4: 他们家过去也没有说相声。
5: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4: 他们家过去是做拖鞋的。
5: 拖鞋
4: 啊？
5: 什么拖鞋？
4: 就是那木头拖鞋。
5: 哦，就得塌了板啊。
4: 啊，或人家那个塌了板可有特点。
5: 什么特点？
4: 这两块塌了板选的木头材料都不一样
5: 哦。
4: 穿里家这塌了板走起路来这声音是这样。
5: 嗯，
4: 嘚儿大，大的起，大起，大起，大的起，大起，大起，嘚儿嘚儿大的大起。
5: 要唱快板书是怎么的？
4: 就说人家那个拖鞋它选材料它比较精。
5: 嗯嗯，
4: 过去可不叫拖鞋，
5: 叫什么？
4: 叫木屐。
5: 木屐？
4: 嗯，李家大木屐有名啊。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木屐一点关系都没有。还甭说这些位，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位伙伴，
5: 怎么样？
4: 杨进明
5: 啊，
4: 侯宝林金像奖获得者。
5: 您抬爱，
4: 一天比一天名气大。
5: 你捧我。
4: 你们家有说相声的吗？
5: 真不抬杠，我们家还真没有干这行的。
4: 他爸爸开澡堂子的。
5: 谁呀？
4: 你们家这个澡堂子有特点。
5: 有什么特点？
4: 水好，池子大，有名啊。
5: 有什么名啊？
4: 杨家大池子。
5: 好，
4: 对不对？
5: 杨家大池子。
4: 嗯，
5: 您说我们这几家是怎么凑的？还挺配套。 用着江家大姨子，拎着冯家的大手巾，穿着李家的大木屐，都上我们杨家大池子。
4: 好，你知道你们家为什么开澡堂子吗？
5: 为什么呀？
4: 他爸爸手艺好。又瞎说，
5: 开澡堂子要什么手艺啊？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爸爸会按摩呀，
5: 异性按摩。
4: 你可别瞎说呀，最近这严打得再把老头送进去。
5: 你不说我爸会按摩吗？
4: 没有。
5: 哎，
4: 他爸爸可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5: 说别的跟你急，
4: 老实巴交一辈子。他爸爸虽然是澡堂子的负责人，一年365天始终在男部那忍着，女部那边一步不去。
5: 不敢去，吃盐就轻了。
4: 他爸爸按摩手法确实好
5: 啊，
4: 客人感觉到舒服啊。一伸手就是穴位，
5: 那叫手准。
4: 后来你父亲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5: 啊，
4: 给客人按摩的时候连看都不用看。
5: 是啊。
4: 按摩手法好
5: 啊，
4: 客人洗完了搓完之后往那一趴，他爸爸过来之后，怎么样，这个手重点吗？就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任何人的成功未必都得靠父辈那层力量。
5: 这话对。
4: 我刚才说你们这些人，其实我也是一样
5: 啊，
4: 我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
5: 对，
4: 其实我们家过去根本没有说相声。
5: 哎，那你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4: 我们家我们家过去是武术世家。
5: 武术世家
4: 啊？
5: 从什么时候啊？
4: 在大宋朝的时候。杨继业那是我们老祖先。
5: 嚯，
4: 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杨四郎，那是我。
5: 别说，小人书我都看过。
4: 哎，那是我们老祖先。大宋朝，据我爸爸说呀，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还是武状元呢。
5: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4: 啊，在天津开过武馆。
5: 什么武馆啊？
4: 叫杨梅武术馆。
5: 杨梅武术馆。
4: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5: 哦，你们曾祖父是杨梅。
4: 哎，
5: 这可不好治啊。
4: 是，根本就没治。
5: 没治，没点，我看也没治，
4: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
5: 啊？
4: 连门都没有。扬眉吐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5: 好，你
4: 我们老祖先，
5: 你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
4: 哎，你就我们老祖先
5: 啊。行了，你呀，
4: 别说了。
5: 怎么不说？你再说大家也不相信。
4: 怎么不相信？
5: 你是说相声的
4: 啊，
5: 谁不知道他父亲呢？杨少华那也是说相声的。你们家什么时候改了武术世家了？
4: 对，你说这话我不抬杠
5: 啊。
4: 我父亲是说过相声。
5: 对，
4: 我父亲是半路出家。
5: 半路，
4: 40岁以后改地相声。
5: 改地相声？
4: 为什么要说相声？
5: 为什么？
4: 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
5: 哦，
4: 这不是跟你吹，我爸年轻时那功夫了不得。
5: 是吗？
4: 啊，我爸年轻时那功夫可以这么说，18般兵刃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5: 这还真不知道。
4: 打着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
5: 嚯，
4: 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拉得回来的
5: 啊！
4: 我跟他说这瞎耽误功夫，他爸爸开澡堂子。
5: 你老提我爸爸，你这样，你提我爸爸是说你爸爸。
4: 就是咱们不是一个行业。我父亲年轻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5: 啊！
4: 这不是吹啊，看见这桌子了吗？
5: 怎么样？
4: 就这桌子一抬腿蹭上来了，
5: 哇，
4: 连点声音都没有。
5: 嗯，
4: 二楼那阳台
5: 怎么样？
4: 一坐腰打阳台就进去了。
5: 不行啊，
4: 没有动静。
5: 嗯，
4: 三楼那窗户跑几步一坐腰打窗户进去。
5: 你爸这身份可够轻啊。
4: 哎，
5: 对，
4: 这就叫轻功。
5: 嗯，
4: 年轻练的时候那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
5: 嚯，当时江湖是有这么个人，
4: 不是外人，就是我父亲。
5: 嚯，
4: 哎，我父亲可以做到什么呢？
5: 嗯，
4: 没有翻不过去的墙。
5: 嗯，
4: 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最拿手的我爸配钥匙。真的，我们那个
5: 你爸是惯偷啊。他配钥匙
4: 说话可不好听。
5: 怎么了？
4: 偷干什么？
5: 偷，
4: 我们从来不偷。
5: 哦，
4: 我们那叫盗。
5: 那偷盗不一样吗？
4: 什么偷盗？你是哪个盗？
5: 哪个盗？
4: 我们是报道的道。
5: 报道
4: 就是报，就是那个道，报道的道就是到人家家里去。
5: 什么呀？
4: 就是到人家家里的
5: 东西。
4: 哎， 多东西干什么？就是他们武林界，他们有时切磋到人家里去串门。哎，我父亲爱串门，
5: 爱串门啊。
4: 哎，我就不喜欢我父亲串门。
5: 嗯，
4: 很多武林界的朋友对他这串门也有看法
5: 啊。
4: 因为什么呢？我们爷俩前脚走啊，人家后脚就嚷嚷丢东西。你说
5: 还是拿人家东西？
4: 你这不瞎说吗？你说他们家这么些保姆佣人不怀疑，你怀疑我们干什么？
5: 没法不怀疑
4: 啊。
5: 就你爸爸会配药。
4: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你说朋友家里门打不开了，我父亲会配钥匙、啊、配完钥匙把这门打开了，这怎么算？
5: 这叫助人为乐呀。
4: 啊，倒霉在哪儿呢？
5: 嗯、
4: 啊、我爸爸配了两把，
5: 自己留一把。
4: 对，
5: 我们留那个干什么？
4: 他怎么配两把呀？就是说你要他把这把钥匙再丢了呢，我们这把不就又跟上了？
5: 你父亲想的真周到、哎、
4: 就因为这些个事情
5: 啊，
4: 得罪了好些人，会点轻功配钥匙，很多武林界的朋友闹成了很多的误会、
5: 嗯、
4: 对我们有看法
5: 啊。
4: 好吧，很多的朋友不来往了。
5: 瞧瞧，
4: 打那开始算坐下扣了，
5: 得罪人了。
4: 以前的朋友还到串一串门，到家里来坐一坐、
5: 啊、
4: 后来那些朋友到我们家来连门都不进，站在门口说话。
5: 说什么呀？
4: 出来咱比划比划。
5: 找你爸爸打架
4: 多不好，落成这个结果。我们为什么说相声？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不想打架。
5: 不想打，找你爸爸来了。
4: 找，要真想打架他们也不行。
5: 嗯，
4: 他们要来一个两个那算白给。
5: 哇，
4: 三个五个那是白饶。
5: 哦，
4: 那回来了七八个。
5: 怎么样？
4: 我爸爸费点劲。
5: 跟没说一样。
4: 当时我是小啊，
5: 嗯，
4: 坐在那儿只会哭，帮不上忙。
5: 要是搁到现在，
4: 我们爷俩一联手啊，
5: 也让人一勺会了。
4: 对，谁呀？我们就一勺把他们会了，
5: 把人家会了。
4: 哎，当时是什么呢？寡不敌众。有这么句话，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
5: 哦、
4: 来了一大群人。
5: 哦，
4: 不知道他们这里从哪儿请出来一高人。
5: 高人
4: 不知道从哪儿请来这高人，黑的个儿、
5: 嗯、
4: 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啊。
5: 哦，
4: 按道理是切磋武艺点到而已。
5: 对，
4: 这个黑大个不这样。
5: 嗯，
4: 围着我父亲是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拳拳要人命，拳拳奔要害
5: 啊，
4: 噼里扑噜那通打，就跟打臭贼的一样。
5: 打得够惨的、
4: 嗯、
5: 哎，打你爸爸这个黑大个是谁呀、啊、
4: 不认识。
5: 你没看，你记得他长相没有？
4: 这黑大个长得挺个别的。
5: 长什么模样？
4: 这黑大个身高足有一丈二。
5: 哦，
4: 两膀炸开有力量
5: 啊，
4: 脑袋瓜子像牛斗，俩眼一瞪像铃铛，巴掌伸出来破鞋大，手指头补补愣愣棒槌长。
5: 哦，这二武松啊。你爸爸多少跟二武松打起来了？
4: 这人叫赛武松，这个人太厉害了。
5: 是吗？
4: 当时我是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就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5: 什么舌头还仇恨的种子？
4: 长大了之后我要替父报仇，我找这黑大个算账。
5: 别吹了。
4: 怎么了？
5: 你爸爸都不行，你行吗？
4: 怎么不行了？架不住我年轻气盛，我下功夫，我练。
5: 你怎么练？
4: 投名师找高友，找隐士拜能人呢。
5: 哦，
4: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吉寺的喇嘛呀。
5: 好家伙，
4: 我下功夫，
5: 下了功夫了。
4: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呢。
5: 那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啊？
4: 您算我到过昆仑山、
5: 嗯，
4: 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蓥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
5: 啊，
4: 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灵山、黑山、茶山、天山、雪山，还有喜马拉雅山。
5: 喜马拉雅山，你上那干什么去？啊，
4: 这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呢，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乃武功盖世之捷径啊。
5: 哦，
4: 我到喜马拉雅山上主要是为了采集冰山上的雪莲，调节我的阴阳，壮我的内力，帮着我早日打败这黑大个。
5: 真下了功夫了。
4: 哎，复仇在心，岂敢忘怀
5: 啊。
4: 你爸爸噼里扑噜让人怼一顿，你能那么看着吗？
5: 那你现在功夫练得怎么样呢？
4: 哎呦，现在我的功夫是何等的了得。
5: 哦，
4: 据我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们讲，我的功夫绝对在我爸爸之上，而不在我爸爸之下。
5: 啊，
4: 这叫什么？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曲之一蓝而青于蓝。
5: 对，
4: 我爸爸当时在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
5: 嗯，
4: 现在我也不含糊，
5: 你是
4: 人送外号
5: 叫什么？
4: 采花贼。
5: 采花贼呀。
4: 那个采花飞。
5: 哦，你能在花上飞。
4: 哎，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一块
5: 啊。
4: 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曲之一蓝而青于蓝，我的功夫就
5: 上满弦了似的
4: 啊。怎么了？
5: 你现在功夫可了不得了。
4: 那当然了，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5: 啊，
4: 碰上他我要跟这黑大个好好的比试比试拳脚。
5: 哦，
4: 我让他知道什么是南拳、
5: 嗯、
4: 什么是北拳，什么是东路拳，什么是西路拳，什么是内家拳，什么是外家拳，什么是左勾拳，什么是右勾拳，什么是组合拳
5: 啊。
4: 我要跟这黑大个来个以拳对拳。
5: 好。哎，那你都会什么拳呢？
4: 我会的拳可太多了，
5: 你介绍介绍。
4: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啊，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秀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擎拳，
5: 还有什么拳？
4: 有达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啊，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榜眼拳、八仙拳、八极拳、九洞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5: 真不少。
4: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鹰拳、雁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有大成拳、大红拳、小红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看家拳、阴家拳、杨家拳、李家拳、刘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白眉拳、白打拳、板凳拳、龙刃拳、石门拳、子母拳、翻子拳、美面拳、空手拳、硬手拳、行手拳、极意拳、心意拳、如意拳、朝阳拳、宝剑拳、靠山拳、开山拳、功力拳、金刚拳、地躺拳、搓脚拳、脱靠拳、风魔拳，有劈拳、挂拳、跳拳、截拳、弹拳、快拳、崩拳、暂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划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5: 你会练这么些个拳呢？
4: 我这些拳还不算，我在这些拳的基础上，我取其是精华，去其是糟粕，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一套杨家神拳，专门对付这黑大个。
5: 是啊，
4: 哎，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不定哪天就碰上，碰上这黑大个，我让他挨着死，我让他碰着亡，不挨不碰也遭殃。不出五招之内，五招啊，这不是吹啊，不出五招之内，我让这黑大个起码断两条肋骨，
5: 嚯，
4: 我让他腿折一条。我让他大胯掉轴，我让他脚后跟朝前，我让他胳膊耽误了，我让他鼻子歪眼斜，嘴唇翻着，我让他满地划了牙去。
5: 这打什么模样啊？
4: 哎，这冤家路窄，有怕碰见准碰见。去年在国际大饭店，冤家路窄，我们俩人碰上了，
5: 真碰上了。
4: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5: 那是
4: 啊，好多朋友过来要给了这场事，能了得了吗？我没等他说话，我上去我就给他来个督战衣，
5: 对，
4: 一回手我给他来个两相好啊。一抬腿我给他来个三星照，我又给他来个四喜财啊！没等到八匹马那儿，他趴地起不来了。
5: 你这杨家拳够厉害呀、
4: 哪儿他喝醉了、
5: 喝酒啊。
2: 刚才是杨毅杨建明表演的杨家神拳，听完了这个作品啊，咱们再来一个片段，这是刘宝瑞先生在一段作品里聊了聊三侠五义的来历。
6: 我呀，小时候我上天津啊，那当时还说座谈会去呢啊，有一个张老先生家里，这个人呢七十多岁了，他那当时就不能动了啊，就是这个半身不遂吧，所谓啊不能动了，就叫了去啊，我给他说单口相声啊，他说你啊，他说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啊，我说可不是嘛，就得按真的说，他说这全是假的。说来说去就说到这个三侠五义这儿，这部书啊就是他编的，他告诉我怎么编的这部书，我要一说呀，连您都得乐，小侠爱虎啊，丁兆兰丁兆慧啊，五鼠闹东京啊，全是假的。他编这部书啊最可笑是什么呀，没出他这屋子，这些个侠客呀，完全这些个人呢都在他屋子里头呢，这人名字就这么编的。先说这五鼠，大爷卢芳，钻天鼠卢芳，他按什么编的？就按这耗子老鼠，钻天鼠啊，就是顶棚里的耗子，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彻地鼠啊，就是地下跑的耗子，穿山鼠徐庆，穿山鼠什么？就是墙洞里的耗子，山墙打这儿不能穿过去吗？穿山鼠啊，翻江鼠蒋平，翻江鼠是什么呀？沟眼里头的水耗子，翻江鼠蒋平，有这个沟眼里还出来耗子，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这个锦毛鼠白玉堂是什么呀？就是小孩玩的那个小笼子里头那个小白耗子，那么点的锦毛鼠白玉堂，那个小老鼠白玉堂那性格最骄傲吗？最后干嘛单死到同网站呢？他说对呀， 那小白耗子没事在笼里头老蹬那轮子，哎，捅网阵死在那儿了，落在那儿了。这说这五耗子。再说这侠客，南侠御猫斩熊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侠爱虎、贺妖、胡志花，这也全是假的。这按什么编的呢？这个御猫斩熊飞南侠是猫，他外号叫猫，是猫就得避暑啊。但是吴蜀可不怕他，不单不怕他，吴蜀啊把这个御猫斩熊飞啊南侠呀、啊、给他关在一个橱柜里头了，关在那儿他出不去了。为什么他出不去了？他这猫是假猫，要真猫就能拿耗子了。御猫斩熊飞他按什么编的？就是热天他枕着那个雌猫那个东西，所以老鼠他不怕他，他也没法拿耗子，死的雌的雌猫御猫斩熊飞。北侠欧阳春是什么呀？就是墙上有这么一张画，这个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帕儿，他就按那帕儿编的。你看那个北侠他说那个啊求然那模样完全跟那帕儿一样，就是后手帕，人明白了，那个帕儿是拿这个七星宝剑，他给北侠改个七星宝刀，宝剑改成宝刀了，就这么个意思。小侠爱虎呢，正赶过五月节，门口插的那菖蒲艾子，小侠爱虎。贺妖胡志画墙上挂着个狐狸皮，贺妖胡志画。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就是挂帕的那俩钉子，丁兆兰、丁兆慧。
7: 你这妖孽啊！你这是，
8: 这是
7: 赖谁？
8: 赖谁呀、啊？
7: 赖你！
8: 那我什么事儿啊？
9: 各位可能不了解，
7: 啊、
9: 我武术行业属于江湖门户，有道是子不言父，徒不言师，
7: 哦、
9: 没有把师傅天天挂在嘴边上。
7: 哦，不敬重。
9: 对了，
7: 对对对
9: 再说了
7: 啊，
9: 我师傅对于我这个徒弟来说可是特别的喜爱。
7: 是，
9: 但是千里挑一，万里选一，上万人之中挑出我这么一个徒弟，
7: 个儿最矮。
8: 别提这事儿好不好？
7: 啊哈，不是你师傅怎么把你挑出来的？
9: 我师傅上万人中看到了我
7: 哦，
9: 这七个师傅拉着我的手啊，
7: 不
9: 热，
7: 还七个师傅，没把你收了是怎么着？
9: 就是师傅多了显得功夫好，
7: 您眼睛都花了您。
9: 师傅拉着我的手
7: 哦，
9: 二目盈泪，
7: 哎呦，
9: 对着我语重心长的说道，
7: 怎么说的？
9: 小子
7: 啊。
9: 看你根骨清奇，乃是武学奇才呀，今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任就交到你身上了。我这有一本武林宝典，看在你我师徒情谊的份上，10块钱卖给你吧。
7: 大师
9: 啊、
7: 你该喝板蓝根了。
9: 板蓝根像话吗？我拿着我师父传给我这本
7: 啊
9: 葫芦的养殖 啊，
7: 我还偷说有养葫芦的，那是种植，
9: 天天的习练
7: 哦，
9: 跟着师父学会了各样本领，
7: 真不错。
9: 嗯，
7: 那您
9: 我先都学会刀枪不入，
7: 这是金钟罩铁布衫呢，
9: 再学会了是大力神拳，
7: 啊，劲儿大呀，
9: 紧跟着练千里眼，
7: 哦，
9: 顺风耳
7: 啊，
9: 紧跟着吐火呀，吐水呀，
7: 哎，
9: 隐身，
7: 那学的有什么用啊？
9: 跟师傅学各样本领吧。
7: 您都会什么呀？
9: 兵刃、拳脚、隐身、吐水、吐火，这叫拜名师。
7: 那反高友呢？
9: 更讲究了，
7: 嗯，
9: 要参加世界武林大会。
7: 哦，这我不知道。
9: 不明白，
7: 您介绍一下。
9: 那可以说是五湖四海的高人，
7: 哦，
9: 三山五岳的能手齐聚一堂啊。
7: 嗯，
9: 那可以称得上是我们武术行业团结的大会，
7: 哎，
9: 奋进的大会，与时俱进的大会，指导方向的大会。
7: 念报纸来了。
9: 我们这个大会啊，
7: 啊，
9: 都是全世界的武术精英，
7: 都是高手
9: 汇聚一堂。
7: 嗯，
9: 您就看这四位镇内官，个个了不起，
7: 是吗？
9: 都是少林寺的神僧啊！
7: 哦，都谁呀？
9: 中通、
7: 啊、
9: 慧通、申通、圆通，
7: 好，
9: 四个送快递的。这功夫擂台以 以上
7: 啊，
9: 上了一个外国大胖子，
7: 是吗？
9: 一巴掌宽护心毛，留着个墨西干的发型啊，在台上耀武扬威呀、啊，
7: 干嘛呀？
9: 多可气！
7: 叫累是怎么着？
9: 这是叫累呀、
7: 啊！哎呀，
9: 啊
7: 啊！
9: 我这人气不过呀，
7: 嗯，
9: 噌的一声
7: 上去了，
9: 坐下了。
7: 对，怎么坐下了？
9: 我扫着他。
7: 什么叫扫着他呀？
9: 您各位不明白
7: 啊？
9: 练武术有个讲究，
7: 什么讲究啊？
9: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7: 啊，这也不假。
9: 我得看他有多大的功夫
7: 哦。
9: 这功夫，四面八方的高手纷纷上阵，足足打了有个20个小时。纷纷落马，
7: 20个小时，
9: 好，这功夫大胖子在上面耀武扬威了，
7: 啊，
9: 拍着胸脯，横打鼻梁，他要骂两句衔接，
7: 怎么着？
9: 关，
7: 哦，
9: 正，
7: 哇，
9: 你们，
7: 哎，
9: 你这个，
7: 哎，这太气人了。
9: 这是骂街呀、
7: 啊！对呀、
9: 啊，你骂别人可以，你们不能骂我们中国武术啊！
7: 是这不行啊！
9: 中国练武术的个个比你强，个个比你棒，哪有这样的呀？
7: 嗯，
9: 这我可真急了
7: 啊！
9: 站起身来，大喝一声：“
7: 嗯，
9: 站好，举好！”
7: 哎，
9: 这叫什么？
7: 什么呀？
9: 路见不平一声吼，
7: 该出手时就出手，
9: 吼完一声赶紧走。
7: 怎么走了？
9: 啊？那应该呢？
7: 你得打呀！
9: 我还得说两句。
7: 说吧。
9: 站
7: 啊！
9: 妖精，
7: 哎，
9: 还我爷爷来！
7: 呵，
9: 你跑这报仇来了是吧？台上大胖子，
7: 这是那蝎子精，
9: 这声我得上啊！
7: 你得上
9: 啊！我得上啊！
7: 哎，
9: 一跌了，蹭窜至擂台一上，
7: 好，
9: 指定了这个大胖子。
7: 嗯，嗯，这什么意思呀、啊？
9: 你懂的。
7: 对，差距啊，
9: 我得跟他通名报姓。
7: 哦，
9: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7: 问问他，
9: 外国的胖子，
7: 嗯，
9: 说中国话说我小瞧他，
7: 那怎么
9: 看我们中国人的细节。
7: 嗯，
9: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10: My name is 李雷。
9: What's your name
10: My name is 韩梅梅。
9: How are you? 不齐啊！
7: 啊，
9: 再给一遍，从翻译起来啊。How are you?
10: I'm fine too. Lesson two, one, read and act.
9: 好嘟嘟，
7: 玩去！
2: 刚才是新兵张高明飞表演的《侠客行》。先说到侠呀，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说了，
3: 嗯，
2: 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有侠客的行为、侠客的风范，
3: 哎，
2: 很多时候都是见义勇为，
3: 路见不平一声吼。
2: 咱们下面呢就来听一个作品，嗯、就叫《见义勇为》。
3: 这段很经典、
2: 嗯，
3: 可以说是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的代表之作。
2: 咱们一起来听听。
11: 哎，你好啊，
12: 好。
11: 哎呀，我太想你了。
12: 你想我什么呀？
11: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
12: 啊，
11: 你让大家看看。
12: 怎么了？
11: 石富宽同志
12: 啊，
11: 眉清目秀，品行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
12: 啊，
11: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您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
12: 啊，
11: 还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12: 哦。
11: 你是我们青年学习的榜样啊，一提起你来没有不夸的。
12: 夸我什么呀？
11: 哎，富宽这孩子呀，好人呐。
12: 好。
11: 哎，
12: 嗯，
11: 就是死得太可惜了。是啊，他为了和坏人做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12: 哎，行行行，
11: 我
12: 等会儿，等会儿。
11: 嗯，
12: 我一猜呀，说着说着就得出毛病了。
11: 怎么了？
12: 谁抓过坏人呢？
11: 你呀？
12: 我没抓过。
11: 不能吧？
12: 那不能啊。
11: 上回在一个小学校里头，你坐在那儿给大家讲报告，是不是你？讲你的生平事迹，讲你的那个英雄模范行为，
12: 是我。
11: 啊，
12: 是我。
1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12: 你弄误会了
11: 啊！
12: 做报告的呀是我。
11: 对呀、啊、
12: 讲的那些事迹呀、啊、不是我的。
11: 哦， 你坐在那儿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
12: 啊。那是啊，我们一个同学，又是街坊，一小呢我们一块儿长大的，
11: 是
12: 我对他呢比较了解，所以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11: 嗨，我闹误会了，
12: 你以为？
11: 我以为你坐在那儿 啊介绍自己牺牲的经过呢。
12: 啊，有那么介绍的吗？
11: 反正你也是一好人。
12: 我可不行啊。
11: 真的，你真是好人。
12: 我可没干什么。
11: 你看你这人走了这么客气，你真是好人。
12: 我不是客气，我真不是好人。
11: 一大坏蛋感觉。
12: 我说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11: 不是我绕的你干什么呀？
12: 我是说呀，我没什么英雄模范事迹。
11: 你不能这么讲
12: 啊。
11: 据我的了解，你的优点就不少。
12: 我有什么优点呢？
11: 溜门撬锁你一回没干过
12: 啊。
11: 拦路抢劫你一回没参加过。
12: 是，
11: 有一回就进去。挑逗妇女一回没有过。
12: 那缺德事儿我不干。
11: 偷人钱包您没让人抓住过。
12: 那是手艺
11: 啊。不是，我是说呀，
12: 啊，
11: 瞧见小偷你帮着抓过有没有？
12: 这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呀。
11: 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几年了，
12: 啊，
11: 就连坐汽车不买票这种事情，
12: 哎，
11: 有数的这么两回。
12: 啊，哪回啊？
11: 上回啊，你们一家子上动物园玩去，上车以后售票员让你们打票，你愣不打，最后人售票员说了，不打算了，这人不够月份。
12: 对了，你才不够月份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1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明白呀？
12: 怎么不明白呀？
11: 你们那小孩几岁了？
12: 两岁啊。
11: 两岁的小孩连一米还不到呢，可以不打票啊？你知道不知道啊？
12: 那叫不够月份啊。
11: 那叫什么呀？
12: 那叫不够尺寸。
11: 哦，那是您裁的时候脚小了。
12: 我说的是我们那孩子。
11: 是，我的意思，我这人笨嘴拙舌，我也不会夸个人。
12: 嗯，
11: 反正我就说您这个人遵纪守法，
12: 那是咱们作为公民呐最起码的准则。
11: 到现在为止，您没进过公安局吧？
12: 甭说公安局
11: 啊，
12: 连派出所我都没进去过。
11: 那你可不如我了。
12: 你呢？
11: 我进去了。
12: 干嘛？
11: 报户口。
12: 不是，你把这话一块说出来好不好啊？
11: 你等我说完了啊。报完了户口呢，
12: 啊，
11: 民警同志就把我给留下了。
12: 什么事啊？
11: 这不是市局说要传我去一趟吗？
12: 不是，
11: 有个案子把我牵扯上了。
12: 什么事儿？你说。
11: 其实我没干什么事儿，不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12: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11: 劫人是劫人，我可没带家伙。
12: 拿家伙更厉害了。
11: 所以说这市局抓着我不放，非要全市点名通报。
12: 通报
11: 啊，
12: 那是轻的，拦路劫人应该判刑。
11: 判了。
12: 判几年呢？
11: 五年。
12: 怎么才五年呢？
11: 嫌少啊？
12: 我觉得少点。
11: 那再给你加二年。
12: 对啊，给我加得着吗？
11: 嗯，
12: 我是说呀，五年太轻了。
11: 依你呢？
12: 发了。
11: 这话算您说对了，真给发了。
12: 发哪儿去了？
11: 您问这干什么呀？
12: 哎，我打听打听
11: 啊。
12: 啊，你看咱们俩待了这么多年了呀。
11: 啊，
12: 您走时候帮你拿那被和褥子送送你啊。
11: 您甭送，有人送了。
12: 谁送的？
11: 公安局。
12: 怎么送啊？
11: 送了200块钱。嗯，
12: 判五年徒刑还送200块钱？
11: 您说这钱咱们能要吗？所以我直跟人家解释，我说同志，我实在是没干什么。
12: 嗯，
11: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12: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11: 咱能那样吗？我说这样得了，这钱我实在也不需要。
12: 嗯，
11: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12: 啊，
11: 等那师傅宽劫人的时候您给他得了。
12: 不要。我缺德不缺德呀？你
11: 怎么了？
12: 你拦路劫人呢？
11: 劫的什么人呢？
12: 你这，哟，这我忘了问了。这小猴，
11: 嗯，
12: 听到这儿啊，我都糊涂了
11: 啊！
12: 你能不能啊，从头到尾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11: 可以啊。
12: 嗯，
11: 有一天晚上啊，我去看电影去了。
12: 哦，
11: 是个《聊斋故事》，
12: 什么名字？
11: 画皮。
12: 哦，画皮。
11: 看完电影，半夜11点多钟了，
12: 深夜了，
11: 骑车往家走。
12: 哦，
11: 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
12: 嗯，
11: 心里头直犯嘀咕。
12: 对了，那模样是瘆人。
11: 骑着骑着，蹭一下子，
12: 怎么了？
11: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12: 我
11: 当时吓坏了我了，
12: 连我都吓一跳。
11: 骑着骑着，蹭，
12: 怎么了？
11: 从那电线杆子后头又窜出一只猫来。
12: 好嘛，这闹猫呢，
11: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骑着骑着，噌，
12: 又窜出一只猫来。
11: 哎，比猫大。
12: 哦，那是狗，
11: 没有尾巴，
12: 那是兔子，
11: 两条腿。
12: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11: 没听说过。
12: 那是什么呀？
11: 人。
12: 人 打胡同里窜出一人来，蹭从我边上就过去了。
11: 哟，干什么的？
12: 不知道啊。嗯，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啊，就听那胡同口里有人直喊：“抓坏人呐！”
11: 甭问，这俩是坏人呐。
12: 我明白了，嗯，准是这俩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11: 对，
12: 现在想逃跑，
11: 没错，
12: 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11: 你呢？
12: 哼，我下车等着他，
11: 等着，
12: 等他跑到我跟前，我过去一伸手，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11: 好，
12: 好小子，嗯，我你让哪跑？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赵大伯，
11: 得，抓错了。
12: 我说大伯怎么回事啊？
11: 是，您说话呀！
12: 哎呀，我说大伯，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11: 那是气的，累的。
12: 月文，哎，前面那个敲门，抓住他。
11: 前面那个，
12: 赵大伯，您甭管了，嗯，有我呢。哦，当时我看准了这坏人的后影，嗯，我大喊了一声，
11: 喊
12: 呆。大胆的毛贼，你哪里呀走，嗯，
11: 就冲这嗓子没有啊，逮不着那坏人也得吓他三跳。
12: 我逮不着他啊，我逮不着他，我对不起党对我的教育，哦，对不起人民对我的培养，嗯，对不起被盗的同志，
11: 是，
12: 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那学费我都对不起。
11: 怎么呢？
12: 小时候我们的体育老师教过我长跑，我没忘。
11: 哦，这会儿用上了。
12: 嗯，我是喘长气迈大步，我是步步紧逼。
11: 好，
12: 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间滋溜一下子，
11: 怎么了？
12: 这小子一拐弯钻一胡同里去了。
11: 哎呦，不好逮了。
12: 嘿，谁说的？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11: 乐什么呀？
12: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啊。
11: 这回好逮了。
12: 谁告诉你的？
11: 死胡同啊。
12: 死胡同更不好逮了。哦，这小子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转过身来，冲，从腰里头拔出这么长一把明晃晃的囊子。
11: 哎呦，你可得留神呐。
12: 直目瞪眼冲我就过来了。哦，走近了我一看啊，这小子是急了。
11: 怎么见得？
12: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
11: 哎，不能吧。啊，眼睛哪有这么大个儿啊。
12: 我走近了一看，不是眼珠子，
11: 那是
12: 戴一蛤蟆镜。
11: 哦，蛤蟆镜
12: 上面还贴一商标。
11: 哦，
12: 猛一看跟长一块白内障似的。
11: 嗨，什么模样这是。
12: 走近了以后他跟我说话了。
11: 说话？
12: 哥们儿，
11: 嗯，
12: 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11: 哦，
12: 今儿你让我过去，嗯，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
11: 啊，
12: 要不然的话，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11: 嗯，
12: 今天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11: 红刀子出来。
12: 我说什么你？红刀子出来
11: 啊！
12: 你少来这套。
11: 嗯，
12: 今儿你给我扎出十二色来，我也得抓住你。
11: 好。
12: 留神，
11: 嗯。他可拿着刀呢，
12: 拿着刀呢。
11: 嗯，
12: 我不害怕。
11: 哦，
12: 我猛然间我想起一个人来。
11: 谁呀？啊，
12: 一个售票员同志。
11: 哦，
12: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当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最后光荣牺牲了。
11: 这我知道，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
12: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11: 谁呀？啊，
12: 一个民警同志。
11: 哦，
12: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11: 哦，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公安战士，
12: 我猛然
11: 侯飞生同志。
12: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11: 谁？
12: 一个老师傅。
11: 老师傅
12: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
11: 嗯，
12: 为民除害，当当当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11: 这是模范的。这是谁呀？
12: 啊
11: 谁呀？
12: 这是一模范和尚。
11: 和尚？哪位？
12: 这鲁智深。
11: 别怎么全想起来了，
12: 证明咱们平时受的教育多呀。
11: 哦，
12: 平时靠思想教育，
11: 这会儿呢？
12: 这会儿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11: 你行吗？
12: 行妈呀！
11: 啊，
12: 您把那行字去了。
11: 对了，就剩喊妈了。
12: 嗯，不是，我说错了，您把那妈字去了。
11: 哦，你行？
12: 当然行了。
11: 哦，
12: 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11: 你还会
12: 武术？
11: 咱还练过？
12: 那当然是了。
11: 哦，
12: 当时我把浑身的气运到两只手上，
11: 嗯，
12: 大喊了一声。
11: 这是砸石碑呢。
12: 啊，
11: 练气功那个？
12: 什么叫练气功啊？
11: 那得干嘛呢？
12: 我要给他来一个空手夺刀。
11: 哎，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
12: 哎呀，这可是个经验呢。
11: 经验，
12: 同志们，嗯，将来您要遇上坏人，您别害怕。
11: 那怎么办？
12: 您就给他来这手。
11: 啊，这管什么呀？
12: 啊，
11: 这管什么呀？
12: 这有三大好处。
11: 什么好处？
12: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11: 第二，
12: 壮壮自个儿的胆子；
11: 第三，
12: 喊喊附近的街坊。
11: 行。
12: 怎么样？
11: 多好啊！
12: 就是，
11: 嗯，
12: 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11: 这叫
12: 一阿三德。
11: 那叫一举三得。
13: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11: 对了，忘这茬了。
13: 这坏小子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啊，他又说了，
11: 说什么？
13: 怎么着，哥们儿？嗯，你到底让不让？
11: 嗯，
13: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的话，我可要跟你玩命了。
11: 玩命？
13: 我说你玩命，你玩去吧。
11: 嗯，
13: 你连你自个儿命都不当东西，你爱玩你就玩去。
11: 说得好，
13: 是不是啊？
11: 嗯。
13: 当时他可真急了，这小子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冲我这脖子就来了。
11: 那你呢？
13: 当时我把头一闪，躲过了刀锋，
11: 好
13: 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右手一拖他这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11: 怎么着？
13: 这脑子掉地下了，
11: 好极了！
13: 我当时腾出右手来，抡完了，啪！我给他一大嘴巴。
11: 嗯，
13: 哎呀，也搭着这劲儿猛点儿。
11: 怎么了？
13: 我把脸上的皮给他扇下一层来。
11: 哇！
13: 我这一回手吧唧，我给他贴在那边了。
11: 怎么回事？
13: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11: 对，
13: 好不好？
11: 嗯，
13: 这会儿我们赵大伯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
11: 哦，
13: 大伙过来一块就把他给抓住了。
11: 嗯，
13: 送交公安局
11: 捉拿归案。
13: 为了表彰当时在场的同志们和我，
11: 嗯，
13: 这不是给了我200块钱，给我一奖状。
11: 哦，这么回事啊？
13: 对了，
11: 那坏人呢？
13: 判他5年徒刑，
11: 完全应该。
13: 那天开宣判大会，我去了，
11: 干嘛去？
13: 我得说说他，
11: 教育教育。
13: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呀？
11: 就是
13: 啊，以后到那儿你要好好的劳动改造，
11: 哎，
13: 重新做人。
11: 对，
13: 将来出来也还是个好孩子。
11: 嗯，
13: 是不是啊？
11: 嗯，
13: 所以说家里的事你甭管了，
11: 哦，
13: 是不是啊？有街道跟组织呢，
11: 哎，
13: 实在不行的话，有事让你弟弟找我。
11: 嗯，
13: 啊，加上我放你，我帮助你。
11: 哎，
13: 父母的事你甭管，
11: 哎，
13: 是不是啊？
11: 你认识他弟弟？
13: 我跟他弟弟熟极了呀。
11: 怎么这么熟啊？
13: 他弟弟老跟我一块说相声啊。
11: 哦，对，我哥哥呀。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4: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3: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弯草，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过包，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宋江在揭阳镇上看见打把式卖艺的赏给他5两银子，没想到在他身后边有一个黑的个一拍他，告诉宋江，你怎么那么多钱非得要给他？你给钱得问我。宋江一问，为什么给钱得问你呢？这黑的个子说了，他是揭阳镇的镇主。宋江没听说过有镇主这官，问他怎么个镇主。这黑的个说了，镇主就是这个镇上所有的事儿都得我做主，我就是这个镇的镇主。宋江一看这黑的个这个年龄，一看这黑的个这个气质，料定他不是官府派的这儿的一个官员，他是这个镇上一个无赖，或者说是这镇上的一霸。宋江说，你这个镇主我不认识你，我是在这儿路过的一个人，我想给他钱，我自然从怀里边掏出来就给他了，我往哪儿找你这镇主去？哈哈，小子，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不得打听打听这个地方是什么规矩吗？入乡随俗，我们这个镇上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大事小情都得经过我。比方卖艺的这个小子吧，他到在这个镇上想在这儿打把式卖艺， 想在这个揭阳镇上抠俩钱走，他得先到我的府上，得先拜访我，拜访完了我点了头了，我让他在这卖艺，他才能在这打把式卖艺。可是这个小子呢，他就是三七赶集四六不懂，来到这个地方，在十字街口就要撂地摊，就想在这赚钱。哎，揭阳镇的钱那么好拿吗？我告诉我们揭阳镇的这些个老百姓了，谁也不能给他钱，谁要给他钱我就跟他没完。我让这个小子知道知道，我们这个揭阳镇这不是一般的地方，这地方有明白人，他想抓我们这儿的大头抓不了。宋江说，这位壮士，你怎么能说他是抓你们这儿的大头呢？你看他那个脸色，他染了一场大病刚刚好，想在这儿求求帮，就是随便一个过路人都应该倾囊相赠啊，你还嫌他没到你的府上拜访，不让大伙儿给钱，这是不是有点太霸道了？啊，小子，你说我太霸道了，你这爷就是这么霸道，难道说你想管管这个闲事儿，拉拉这个横车吗？宋江说，我是过路之人，我也不管这闲事，不拉这横车，但是我给他银子你也不用管。你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就要管。宋江说，我要不让你管呢，你不让我管我偏要管，我想要教训教训你。宋江那是一般不着急上火的人，今天碰到这么一个横不讲理的，他这火也斗上来了。宋江把架势就拉开了，宋江这个把式虽然不算武林高手，但是也能有几个回合的勇战呢。这个黑的个子照着宋江的面门，左手一晃，右手这拳头呜就倒过来了。这拳奔宋江这一打，宋江往旁边一闪身，躲过了他这一拳。宋江躲过这一拳，那两个劫差不能在旁边看着，其中有一个劫差过来了，哎，朋友，你这是干什么？怎么话不投机举拳就打呀？你怎么这么野蛮？你小子是干什么的？我们两个是公差。哦，你们两个是公差，我看出来了，这个小子是罪犯。哈哈，你这个罪犯都敢跑我这揭阳镇上撇砖撂瓦撒土扬灰，你这个公差也不是好东西。你们俩公差跟罪犯穿一条腿的裤子，今天你往旁边给我站着，你要往前来的话，我连你一块儿教训。这位张谦一听，哪有这层道理？张谦说，我看你敢，你敢殴打公差，我打你公差算个屁。他光照着张全就是一拳头，他这一拳头奔张谦打来了，张谦往旁边一闪身，宋江拿手一拦张谦。宋江知道这张谦李万的功夫还赶不上他呢，他怕张谦李万吃了亏。宋江说，你跟我来。这大个子一转身又冲着宋江，我跟你来就跟你来。他双手一合，来了一个恶虎扑食，呜，这两个掌奔着宋江的面门就抓过来了。他往宋江面门这一抓，宋江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场子里边那个打把式卖艺的他过来了。这打把式卖艺的一伸手，啪，把这黑的个子那个手脖子给挡住了，拿这个手一抓他的手脖子，这黑的个把这手往后一撤，由他的手里给撤出来了。黑的个一转身，这脸就对着这个打把式卖艺的了，小子，怎么着，你要找揍吗？打把式卖艺的一不慌二不忙，看着这黑的个儿，他把腰一掐，孙子，你要干什么？黑的个儿一听，什么？你说什么？我说孙子。你说谁是孙子？你是孙子。呵，你小子不想活了，我正想要死呢，我得病没死，我想在你手里死，就怕你小子没这本事，都是闯荡江湖的，我走到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儿，困到这儿了，想在这儿求求帮，你告诉大伙儿不给钱，有这么狠毒的吗？啊，从江湖上这个义字来讲，你够人味儿吗？人家帮我几两银子，你还想打人家， 你算个神马东西，我说你是孙子，我算抬举你了，你连孙子辈都不够。这黑的个一听，咳，兔崽子，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来吧，过来，咱俩还说不定谁教训谁呢。这黑的个挥起拳头，照着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呜，一拳奔着面门就打过来了。就看这个卖艺的往旁边一闪身，他伸出了右手，啪，一搂他的腕子，这一把把他腕子就给裸住了，裸住这个腕子往怀里这么一带，这黑的个的身子往前这么一倾。这个卖艺的身子非常利索，他裸住腕子往怀里一领的功夫，肩膀头这么一掉，身子一转，蹭楞，他的肩膀子就插到黑的个这个腋下了。插到他这个腋下，他俩手一抓他这个手脖子，腰往前一拱，屁股往里边一贴，往上一撅，脚那么一挑，肉啪，就给这黑的个来了个背口袋。这黑的个有打这个卖艺的身子上呱就揉过去了，平拍就摔到地上，呱唧往地上一摔，这黑的个想来个就地十八滚要起来，他这身子刚那么一翻过来，还没等双手摁地，这卖艺的就是就骑在他身上，左磕膝盖压住了他这个左胳膊，右磕膝盖顶住他的腰眼儿，左手薅住他的后脖领子，右拳头就举起来，照这黑的个的这个脖根子这儿，咣，就是一拳头。这黑的个一咬牙，呵，小子，你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孙子，咣咣咣，接连就是好几拳呐。一边打，这卖艺的一边问：“你是不是孙子？你说话。”这黑的个开始不言语，咬着牙在那儿挺着，他本想较较劲儿，想从地下挣了起来，可是就拱了几拱，由于这个卖艺的压着摁着都是他的关节所在，他也没拱动。这黑的个心想，这卖艺的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我不能在这承认我是孙子啊，我要在这儿承认了，在揭阳镇上我就丢了大脸了。可是这位卖艺的举起拳头，一拳紧似一拳，一拳重似一拳，砰砰砰砰砰。宋江在旁边瞅着，心中想：这个卖艺的感情这力气真不小，这是大病初愈呀、啊，没得病的时候还不定多大劲儿呢。打的这黑大个最后告了饶了，哎哎，我这朋友，朋友，你住手，你住手，谁是你的朋友？让我住手，你就承认你是孙子，你是不是孙子？这黑的个最后说了话，好，我是孙子，行吗？卖艺的不打了，卖艺的把拳停住了，站起身来一薅他脖领子，起来，小子，本来我给你个厉害，我想打死你个兔崽子，我又怕把你打死，你们家里边得到信儿，你爹你妈再死喽，不出几天你们家犯冲丧，我怕我缺德，放你走，滚！这卖艺的一抬腿，照着黑大个那后腰眼上就踹了一脚，咣！这黑大个一个踉跄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揉着后腰，用手点着这卖艺的，小子，你在这儿挡着我，咱们走着瞧。卖艺的把腰一掐，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我瞧着你呢。你终究就是个孙子。这黑大个骂骂咧咧的走了。宋江看了看这卖艺的，这位壮士好功夫，哎呀，让您见笑，让您见笑了。卖艺的一看这阵儿周围围的这人比他刚才卖膏药那阵人还多，卖艺的瞅了瞅这些看热闹的，众位算了吧，别看了，您大家看我，现在就剩了我看您众位了，架也打完了，热闹也没了，都走吧。卖艺的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看热闹的慢慢的都散去了。他们散开喽，宋江就问呢，啊，这位壮士，请问你是哪里人士，尊姓大名啊？卖艺的说，我这个姓名莫不还跟您说呀，我先问问您的尊姓大名， 您能慷慨解囊相助，在我困危之时帮我一个大忙，我得知道您是谁呀。宋江说，说来惭愧，我是山东运城县的人，我叫宋江，宋公明。宋江，宋公明，江湖上号称及时雨的是您吗？宋江说，正是啊。哎呀，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我说今天您做事这么慷慨呢，闹了半天是宋公明送的。高宋大哥，您这是上哪儿去呀？宋江说，我摊了点官司，问了一个刺配江州，路经这里才跟你相见的。啊，宋大哥，这是有幸相会。宋大哥，我得告诉您我的姓名啊。小人我姓薛，我叫薛勇，我老家是洛阳人士。跟您说句实话，我的父亲曾经在老中经略县公府帐下听用当过官啊，后来这个官没当好，也没有升上去，家业败落了。我呢，流落在江湖上，打拳卖艺卖膏药，就以此为生。大哥，我跟您不说瞎话，刚才我在人群里边说的那些话有真有假，您可别全信呐。我爷爷也不是卖药的，我爸爸呢也不是败家子儿。我跟您说我在店房里边得了伤寒病，那纯属胡说。您看我这个脸这么黄啊，我从我娘肚子里边一降生那天这脸就这色儿，到现在还这模样。所以江湖上大家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叫我病大虫。我这个脸这个色儿呢，做买卖可就有好处了，我到哪儿跟大伙儿都可以这么讲，我刚大病初愈，求大伙儿帮个忙，哎，一般的人家都同情我。我跟哥哥您见了面，我都跟您说实话，这叫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宋江一听就笑了，哈哈，我说你刚才打那个人那么有力气呢，不像大病初愈的样子，就是吗？宋江说，有幸和先帝相识啊，这样吧，咱们找个地方坐在一起喝两杯怎么样？好啊，咱们找个地方吃一顿。宋江说，你随我来。两个公差随后跟随着宋江、薛勇，他们一共四个人顺着大街往前走。走了不远，一看旁边有一个酒馆，宋江和薛勇两个人迈步登上三等台阶，就要进这个酒馆。他们刚一进这个酒馆，跑堂的过来了，哎呦，几位爷，您要干什么呀？宋江说，要在你们这儿吃顿饭喝点酒。您要吃顿饭喝点酒？哎呀，可爷，您上别的酒店好不好？咱这个酒店呢包出去了。哦，宋江往里瞧了瞧，几张桌子都闲着，那里边没有人呢。是啊，人还没来呢，一会儿人就全来了，已经包出去了。哎，斜对过那家，您上那儿去。好，宋江转身跟薛勇就到斜对过这家来了。一登这个酒店的门，酒保过来了，哎呦啊，您几位干什么呀？宋江说，我要在这儿喝点酒吃顿饭。喝酒吃饭呢？对不起，咱这儿包出去了，您再另找一家吧。宋江心想，今儿巧了啊，那家包出去了，怎么你这儿也包出去了？宋江说，你这儿包给谁了？包给我们镇子里边一家结婚的，他们今天打算在这儿请客。哦，哪儿还有酒店呢？哎，您再往前走十五步远，那王家酒店，您到那儿看看。宋江说，好吧。宋江和薛勇两个公差又往前走，来到这王家酒店，迈步一进门，这酒店的掌柜的出来了，哎呦，几位，您要干什么？宋江说，要在你这儿喝顿酒吃点饭。哎，不行不行，我们这个酒店呢，包出去了。宋江一想，这事儿怪了，一家包出去，两家包出去，怎么这酒店都包出去了？掌柜的，今天你们个镇子的酒店怪了事儿了，怎么都包出去了？嗯，那家说包出去了，那家也说包出去了，怎么你这儿也包出去了？这是什么道理？掌柜的听到这儿， 脸上现出了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12: 客爷，跟您说句实话吧，我们这个酒店不敢让您几位进来。
11: 为什么？
12: 这位是刚才在狮子街口打把式卖艺的，您是给钱的，对吗？
11: 啊，
12: 您这一给钱呐，这就惹出麻烦来了。我们这个镇子上的镇主，您不看见了吗？那真是我们这镇子上的镇主啊，他在我们这个镇子上，那是跺一脚四处乱颤呐，喊一声家家都听得着啊。刚才您把他给打了一顿，您可就闯了大祸了。这镇主已经传下命令来了，所有的酒店谁也不准接待你们吃饭，不让你们在这个镇子上吃喝。镇主下的这个命令我们敢不听吗？我们不敢让您进来，我们要让您一进来就招来祸了。宋江一听还有这种事情啊，掌柜的，如果我们要在你这儿吃了这顿饭，他对你们应该怎么着呢？哎呦，那我们可就了不得了，他天天得找我们的麻烦，弄一帮人到这儿摔盘子扔碗，我们这买卖就做不了了，高兴半夜就能给放把火把我们这个酒馆给点着喽。
11: 哦，宋江说原来还有这等事情。
12: 那么刚才他把所有的酒馆都通知到了吗？我奉劝您一句话，他全送到了，咱这镇子也不大，有几家酒馆他心里都有数，您到哪儿喝酒到哪儿吃饭您都吃不出来了。
11: 好吧，
12: 宋江一转身看了看薛勇，贤弟瞧见没有，这个小子是本镇的一霸呀，全镇子的人都听他的话，这就没办法了。你我弟兄这个酒是喝不成了。薛勇说，大哥，咱们后会有期吧，您要急等着赶路，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咱们再见了。宋江点头，就此和薛勇两个人分手告别。宋江带着两个公差往前走，宋江想天色将晚了，咱们得找个店房住下。两个公差跟着宋江来到一个店房要住店，可是这个店房的掌柜的跟刚才那酒馆的掌柜的一样，告诉他们不收留。细一问，就是那个镇主在店房里边也放些话呢，所有的店房都不准收留他们住宿。宋江说，看来这个小子在这儿是一手遮天呐。我们这样吧，不在这揭阳镇住了，咱们走出揭阳镇，赶到哪儿住哪儿。俩公差说，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了。三个人出了揭阳镇继续往前赶路，走了一段路程，这天可就黑下来了，远远的看见有一片树林子。俩公差说，宋三爷，天黑了咱们可不能露宿啊，得找个住家住下，哪怕给人俩钱呢。宋江说，可以呀，看看哪儿有住家啊。俩公差定睛仔细往周围观瞧，哎呦，三爷您看树林子里边有灯光，有灯光就有人家，咱们就奔那儿去吧。宋江说好，三个人穿树林子就走进来了。走到灯光切近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片青堂马舍，看这房宅呀，是富户人家。他们来到门口这儿，叩打门环，梆梆梆一敲门，就听里边有人问话，谁呀？啊，公差就说了，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找谁吧？我们不是找谁呀，我们是行路之人，走到这儿赶不上旅店了，打算在贵宝处借宿一夜，照样给您房钱，不知您能不能帮帮这个忙啊？
13: 啊，你想要在这儿借宿一夜，你等着。
12: 就听里边那个人进去不多时又回来了，咣啷咣啷把门就开开了。
13: 进来吧。
12: 哎呦，
13: 你们是公差
12: 啊？我们是借送一名配军。
13: 跟我来吧。
12: 就看这个人领着他们三个人来到了正厅，正厅里边点着灯光，
11: 屋子里边坐着一个老者，这老头坐在屋子里边正在那喝茶呢。家人把他们三个人领进正厅之后，向老者一指引，这就是叫门的三个人。两位公差加上宋江先给老者见礼，向老者说明来意。这个老人捋着胡须看了看宋江，瞧了瞧两个公差，
13: 好啊，你们都是出门在外的人，不容易走到我这儿了，需要我帮忙，这个忙我得帮啊，钱不钱的谈不到话下，你们就住到我这儿吧，还没吃晚饭吧？
11: 两位公差一笑，嘿嘿，老人家，是我们晚饭还没吃呢，心想我们想吃哪儿也不让我们吃，但这话不能说出来。
13: 老头说，我这里边没有什么好吃的，淡饭粗茶可以管饱，
11: 来呀，安排他们三位就到后院那东房住下吧，给他们准备点饭，听见没有？
13: 好。
11: 这个家人领着宋江加上两个公差就来到了后院东间屋。东间屋里边是一个闲房，屋子里边有两张闲床，又给他搭进一张床来，让他们三个人就在这屋住了。
13: 接着又把晚饭送进来了，
11: 这晚饭虽然不算丰盛，但是这三个人现在都饿了，这就所谓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三个人这顿淡饭粗茶吃得香甜可口，吃饱了喝足了，家人进来把这盘碗都端出去了，三个人心情稳定下来了，这困意也就来了，这一天走得十分劳累。
13: 宋江说，天色不早，咱们就睡觉吧。
11: 好。张骞就站起来了，
13: 我到外边方便方便。
11: 张骞迈步到外边想找这厕所呀，要方便方便，他还没等找着这厕所呢，就听前院有人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了，快点开门。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天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张骞迈步到外边，想找这厕所呀，要方便方便。他还没等找着这厕所呢，就听前院有人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了，快点开门！紧接着就听开门的声音，咕隆咣啷咣，这里大门开开了，又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听这个脚步声音，推断起码能走进六七个人来。张骞心想，深更半夜的，来的是干什么的？张骞他下意识的迈步往前走，他就来到了前院。他是顺着正厅这个墙山这儿走过来的，走到前院墙山头这儿，他停住了脚步，露出半拉脸来往前院看，就看前院的院子里边灯秋火把照耀，如同白昼，乱糟糟的七嘴八舌在说话。其中有一个人就喊：“
3: 哎，老爷子在哪儿呢？”“
2: 在上房屋呢。”“
3: 睡了没有？”“
2: 啊，他还没睡呢，正等着你呢。”“
3: 走，叫老爷子。”
2: 张骞心想，老爷子就是刚才那老头啊。哦，这个可能是那老头的晚辈。看这一伙的人就进了上房屋了。进那上房屋的大厅之后，就听有人说：“
3: 爹呀，我哥哥在哪儿呢？”“
4: 你哥哥喝醉了，在东配房睡觉呢。”“
3: 我去把他叫醒喽。”“
4: 你把他叫醒了干什么呀？”“
3: 我让他帮着我去追一个人。”“
4: 又追一个人？你呀，一天到晚在外边，不是打这个就是骂那个，今儿个又去追人，你追谁呀？啊，你能不能让我过两天安生日子？”“
3: 爹，你别管。”“
4: 今天我就要管。
3: 你追谁？跟我说清楚。”“爹，今天我吃了亏了，我挨了打了。”“
4: 谁打你了？”“
3: 在镇子上有个打把式卖艺的小子，他没拜访我，我不让大伙给钱。”“
4: 呵，偏偏有这么一个小子，就愣给他五两银子，我不让他给，因为这个动了手了。这打把式卖艺的兔崽子，他手底下真挺利索，他把我摁到地下，好一顿锤，当着那么多人，我栽了命了。现在我带着弟兄们回去找他去了，我把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我抓着了，可是给钱的那小子我还没抓着，现在我就抓他们，叫我大哥一块儿帮我这个忙。”
2: 张骞在外边一听，哎呦，这不是在镇子上跟我们打架那小子吗？这老头就是他爹呀，我们跑到他家里住下了。这小子找了一伙子人正学磨我们，没学磨着，他回到他家里来了，我得马上到后边去送信儿去。张骞一听这个事儿啊，想上厕所都不去了，吓没了。张骞一转身就跑到后边，来到房间里边，赶紧把宋江跟李万叫起来：“二位可不能再睡觉了。”宋江说：“怎么的了？出了大事儿了。你知道咱们今儿个住的这是谁家吗？”“
4: 谁家？”“
2: 咱住这家就是在镇子上跟咱们打架的那个黑的个他们家。”“
4: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刚在前边我听着的，我正想上厕所，那小子从外边就进来了，领着一伙子人，点着灯球火把，跑到上房屋里边跟那老头在那吵吵，问他哥干什么的，叫了他哥要一块追咱们。他说他挨了打了，我一听那声音就是他，没错，那老头就是他爹。”“
4: 哦。”
2: 宋江说：“那个老头对他没训斥吗？”“
4: 没训斥，他训斥那老头呢。
2: 据你看他是个孝子不是？”“
4: 我看他不是孝子，他跟他爹说话就像跟他儿子说话一样，那老头奈何他不得。”
5: 宋江一听这就不好办，
2: 宋江原来有这层意思，如果这个黑小子对他爹很尊敬，宋江就不打算逃了，他想立时出面一见这老头，把这始末缘由真情实话对老头一讲，让老头把他儿子训斥一番，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从这儿脱身了。他一听他爹管不了他，那我们可不能就在这儿待着了，一会儿上后院来发现了我们这就麻烦了。宋江说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快走。
5: 好，立即动身。
2: 李万也起来了，他们把这个东西赶快的收拾了收拾，好在带的东西不多，轻装简从啊，把银两包袱往身子上一系，这家李万拿着，张谦、李万加上宋江，他们三个人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站在院子里边听了听前边，听前院里边正在吵着呢。啊，怎么回事？把那个王老四、张老五都叫起来，哎，一块走。这几个小子他跑不远。就听有人又说，哎，咱们后院那几位在哪住着呢？后院东屋啊。后院东屋。听前面又有人说，后院还住着人呢吗？宋江一听坏了，已经谈到咱们三个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快点，不能往前面走了，就得翻墙了。一看后边这个院墙不算太高，宋江说人蹬着人爬上去，翻身跳过去。李万说我最后一个走，张谦你把那搭包解下来，咱们两个把搭包系在一块儿，我最后一个走的时候我好能出去。哎，张谦、李万两个人把腰间这搭包带子解下来之后拴到了一起，李万把这搭包带子放到地下，告诉张谦你先把宋三哥驮着让他翻墙过去。张谦一哈腰，宋江蹬着张谦的肩膀子，张谦一挺身子，宋江俩手一扒枪头，片腿过去，砰噔跳到墙外边了。宋江跳回去之后，李万就蹲下了，告诉张谦你拿着我这搭布袋子的头啊，蹬着我肩膀子往上上。张谦拿着他这个搭布袋子头蹬着李万的肩膀子，李万一挺身子，张谦扒着枪头一片腿，扑通也跳到墙外边去了。他跳到墙外边之后，手里边抓着这个搭布袋子的头呢，跟宋江两人一块拽住这个搭布袋子，低低的声音告诉李万快点往上爬。在院子里边的李万抓住搭包袋子的这头，倒着这个搭包袋子拿脚蹬着墙绷着劲，一步一步他也爬上了墙头，爬到墙头一片腿，砰往起一跳，偏赶上这个墙根底下有一块圆石头，这李万一落脚正踩在这个圆石头上，这个圆石头那么一咕噜，李万这脚脖子咯噔一下子把脚脖子还崴了。要不说越倒霉越出事儿呢，李万咕噔就坐在地下了。哎呦，我这脚脖子崴了。张谦说你脚脖子崴了，脑袋没掉，现在就得快跑，脚脖子崴了也不行，快点走吧，咱们三个人要落到这小子手里边咱就没法活了，快点。哎，李万强打了精神站起来了，把这搭把袋子解开之后，跟张谦两个人把搭把都系在腰里边，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往前走。此时正所谓是慌不择路，这三个人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回头看，看看后边的人追出来没有。李万脚底下瘸呀，他走不快，瘸瘸点点的，张谦直着急。张谦说哎呦，我说这不是，哎，要这样的话呦，哎，你看，说着话他们回头一瞧，就看那个灯球火把亮有打那个墙头上闪出来了。怎么回事啊？前边果然是在镇子上跟他们打架的那个黑的个子，这黑的个子这回把他哥也叫起来了，一共有十来个人，他们在前院找人集合的时候，也不知谁无意中提出来说咱们后院那还住了仨人呢。这黑的个子一听说后院住了仨人，这仨人什么样，一说这三个人的长相貌相，这黑的个说哎呦，没想到这仨小子跑到咱家来了，快点上后边抓他去。 这帮小子拿着刀的，拿着棍子的，还有拿着挠钩子的，就奔着后边来了，拥到了后院，到在宋江他们住的这个东间屋一看，这屋子里边空了，人跑了，说跑不远，肯定就在这一块儿。他们在后院转了一圈，一看没有，有人发现这墙头上有爬的痕迹，啊，从这儿走，咱们就从这儿往上翻，稀里糊涂。

0: 们了。他们这一喊，宋江等三个人一回头，一看灯球火把跟上来，他们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李万一看不行了，你们两个走吧，我喝出去了，我就让他们把我抓回去，我看他们能把我如何。张乾说，能把你如何？这地方山高皇帝远，有法没人管，他把你抓回去，脑袋切下来埋在地里边，没人知道，不能在这儿待下，咱们快走，干脆吧，我背着你吧。张谦一猫腰就把李万给背下来了。李万说，你背着我，这我于心不忍。嗨，现在别讲究这个了，快走吧。张谦背起来李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觉得李万沉了。为什么呀？在紧张的心理状态下，这个人往往有超出正常的力量。宋江跟着他一块往前跑。宋江心想，我们不能按这一条直道跑啊，按着直道跑，他们在后边是早晚把我们追上，最好有岔道，有隐身所在，让他们看不着我们才好。哎，前边果然有一条小岔路，宋江就顺着岔路走。好，他们紧接着顺着岔路就下来，顺着岔路往前走，前边是一片矮树棵子，他们穿过了这一片矮树棵子，再一看前面是一片芦苇塘，宋江说就顺着芦苇塘走。他们顺着芦苇塘往前走，就听后边喊声不大了。哎，宋江说，咱们把他给扔到后头了，他们找不着咱们了，这就好办了。顺着芦苇塘又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再往前一抬头，宋江一看，完了，面前是一条大江拦住了去路，大江的两边全是芦苇呀。宋江想，我说刚才咱们走到芦苇塘里来了呢，一进这芦苇塘就已经到了江边了。宋江停住脚步，正在愣神的功夫，就听见后边的喊声又来了。哈哈，这几个小子顺这道下去了，跑不了了，前面是大江，站住吧，跳水能行吗？啊！宋江说，咱们顺着江边走。江边在芦苇丛中有一条小路，他们三个人顺着这个江边又往前走，他们想在这江边找一条船能渡过江去，可是这个时候往哪儿找船去？宋江心想，这回可就完了，天无绝人之路啊，现在我们就走上了绝路了，要是被他们抓住之后，保证我们三个人谁也活不了啊！我宋江如果死在这个地方，那可有点太冤枉了，要早知死在此处，我还不如在梁山入伙呢。到现在后悔什么也来不及了，张谦背着李万是什么话也不说，喘不上气儿来了，张谦就一个劲儿地往前走啊。哎，宋三爷，咱们要招募实在跑不了的话，眼看他们要追上来了，咱们仨商量商量，就这样吧，咱就往江里边一囊，落个囫囵尸首，也别让他们抓回去把咱们杀了。宋江说，是啊，现在还没到时候，他们现在还没赶上咱们，还有一段距离，咱再往前走，万一要有船呢？哎，看看吧，我估摸着今儿晚上不能有船呐。就在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忽然发现有打对过那个芦苇丛中荡悠悠出来了一条小舟。张谦一看着这条小舟呢，真的好像大汉天见到了云霓呀。嘿，三爷，您瞧见没有，有船了。船上这个少公摇着双橹，不慌不忙的奔这个方向来了。宋江赶紧就喊了一声，船家，快点过来摆我们渡江，我多把银子给你。就看那个船家不慌不忙把这个船奔这个方向摇过来了。多把银子给我？给多少钱？咱先把价说好了，先小人后君子。宋江说，我给你10两银子，怎么样？
1: 10两银子？10两银子按说不算少了，不过这深更半夜的，就我一个人摆你们渡江也不容易。

0: 再加两吧。
1: 宋江叔，我给你20两。
0: 行。哎，我说那后边吵吵嚷嚷的是追你们吗？
1: 对对对对，后边是追我们的一伙的强人，他们想追我们回去，要劫夺我们的钱财。船家，行行好，快把船摆过来，让我们上船吧。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好，等着。
1: 就看船家把这个船篙拿起来了，拿着船篙往岸边一搭，这小船就靠了岸了。小船分前后两个小舱，不太大。
0: 上船。
1: 张骞背着李万先上了船，宋江随后也跳到船上。
0: 这个船家根本就没搭跳板，他把这个船篙一松，知舟离岸。
1: 这个船离开岸边刚刚那么两三丈远，后边追的那人就上来，灯球火把照着，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的，哎，摆船的，把船快点给我靠岸，快点回来。这个船家就好像没听见一样，把船篙顺担在船上，摇着船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往江心游去。船往江心这么一走，岸边上那哥俩就喊上了：“哎，我说，你是哪个摆船的？你怎么没听见我们说话呀？知道我们俩是谁吗？啊？”这阵船家说话了。不知道你们俩是谁，干什么？我现在有买卖做，你们还要抢我的饭碗子？
0: 哎，不是抢你的饭碗子，我问你，你是哪个少公？报个姓名我听听。
2: 哪个少公？
0: 姓张的少公。
1: 哦，张少公啊，是我们哥俩揭阳镇的。
2: 知道是你们哥俩，正因为是你们哥俩，所以我这船才不靠岸。
0: 哎呦，张少公，你不够朋友，你把船靠了岸来，我有话跟你商量，少不了你的银子。
2: 少不了银子，嘿嘿，我的买卖不用你做，我自个儿自能料理。
1: 这是宋江跟这两个借差看着这位少公啊，他们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少公的身上了。宋江瞅着少公，连着是说：“啊，少公，你可不能靠岸呐！你要一靠岸，我们三个人就落在他们的手中了。”
2: 这个少公说：“你不用害怕，把这个船舱板打开，你们上船舱里边待着去，他们奈何你不得。”宋江一看这船舱板是活的，啪，打开船舱板，宋江跟张骞就上这个后船舱里来了，李万呢？就上前船舱里去了，在船舱里边坐好了。他们瞅着这个少公，少公荡起双橹，摇着船继续往江心走。岸边的那伙人还在那吵吵嚷嚷，这少公就像没听着一样。这船摇来摇去，就摇到了大江当中。宋江这阵呢，情绪稳定了一些了，他看了看张骞，滴滴的声音跟他说：“看来咱们还是命大呀，啊，在这种状况之下还能有这么一条船，这是天无绝人之路了。”哎，张骞说：“是啊，只要我们渡过江去那就好办了，他们怎么着也追不上咱们了。”
0: 就是嘛。少公这个船到了江心，就把这个橹夸停住了。少公在船头一站：“
2: 三位，到了地方了，该打船去了。”
1: 哦，宋江想起来了，船家不打过河钱。
0: 宋江赶紧又打这包袱里边就取出了一块银子，他拿手一掂量，这块银子能有20多两。宋江双手托着这个银子就递过来了：“
1: 船家，今天晚上多亏你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啊，这块银子你收下吧。”
0: 船家把这块银子接过来，手中一掂量：“
2: 嗯，我说的是要你20两银子，你这块银子看来能有20多两啊。”
1: 宋江说：“算了吧，就都拿去吧。”“
2: 不不不不，我这个人说收多少船钱就是收多少船钱。”
1: 给多了我也不要，给少了那也不行。我呀，找给你钱啊。哎，我说前仓这位，您上后仓里边待着去，我上这儿给你们找银子。前仓里边的李万呢，坐在仓里边就在这活动这脚脖子，现在这个脚脖子感觉都越活动越疼，也加上这个心气儿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这一不紧张了，这个脚脖子的伤反而严重了，他自个儿觉得脚脖子肿了。哎，那我上后仓。李万爬着就来到后仓了。他来到后仓之后，就看那个少工就到了前仓了，进了前仓，他说找银子去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少工又打前仓里边一探身子出来了。少工出来，右手瞪出来一把鬼头刀。这个船家把刀一横，三位，银子不找给你们了，不但这个银子不找你们了，你们身上带的银子也都得给我放在船上。现在我问你们，你们想吃什么呀？
3: 宋江跟这两个借差一看全愣了，怎么回事？他怎么把刀拿出来了？难道说我们又上了贼船了吗？
1: 哎呦，这我们这命可是够苦的了，后边强人追赶，前边跑上了贼船，想走都没地儿走了，四面是水，在江心当间。
3: 宋江说，这位少公，你问我们吃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还不懂吗？我是问你们是吃刀切面还是吃馄饨。
3: 旁边张谦、李万这两个人呢，好像还没明白过来。张谦心想，哦，这个船家还带管饭的啊，
4: 那个刀切面是什么样的面呢？这馄饨你这船上能做吗？
5: 哈哈哈哈哈！小子，你真以为我给你吃刀切面，真以为我给你煮馄饨呢？跟你说明白了，刀切面就是拿我的刀把你们的脑袋都切下来，要是馄饨呢，就给你们留个囫囵尸首，你们把衣服都给我脱下来，往江里边一跳，这事咱就算完了。你们说吃什么？
3: 张千里外一听这句话，当时脸都吓白了。
4: 啊、哦，这么个刀切面呢，这么个馄饨呢，这合着他要劫我们？
1: 宋江听到这里说了，少公，我们两个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啊，既然是来到你的船上了，你已经把我们摆到江心，那你就把好事做到底，把我们三个人摆到对岸吧。你要要我们的银子，好，我们带的所有的银子都给你撂到船上，只求你把我们三条命保住就行啊。
6: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撞到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0: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10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呢，我们关注的是一位90后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7: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1: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浙江的经济。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浙江今年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专家指出，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的同时，也需警惕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利润压缩。请听记者报道。
12: 在位于台州黄岩区的川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进行一项耐摩擦测试。实验台上，一块看似普通的透明薄膜在测试仪的反复摩擦下，经历着远超常规标准的考验。这款超薄改性玻璃通过纳米材料技术与涂布工艺，解决了传统玻璃易碎、笨重、塑料膜硬度不足、易划伤等痛点。公司负责人陈科峰说，对市场的看好让他们坚持研发投入，沉下心打磨好产品。
13: 常规的防刮擦材料在行业标准的测试下磨3000到5000次就有痕迹了，我们现在在行业标准的8倍的强度下，然后去摩擦上万次都没有任何的痕迹。
12: 随着企业信心的持续回升，今年4月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上涨 1.5%， 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 1.8%。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愁庸说， PPI 的变化直接反映浙江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涨跌情况，也是市场对工业品需求强弱的重要指标。
14: PPI 是这种原材料到终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变化过程，四月份的止跌回升反映了工业产品这个已经有了良好的一个回弹，这是企业信心上升、工业经济回暖的一个积极信号。
12: PPI 止跌回升的关键原因是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数字媒体、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和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产品价格，新能源车整车、锂电池等制造环节价格都在上个月实现环比上涨，为 PPI 回升提供了支撑。 在集成电路领域，华为提出的韬定律主张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架构创新正成为延续算力增长的核心突破口。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架构设计芯片，显著降低了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的延迟，跳出了对先进制程的依赖。在国内 AI 算力需求大幅上涨的大背景下，这一研发路线对提升产品力意义重大。公司创始人叶乐说，
15: 三维存算一体新的这样一个体系架构，使得我们的芯片的这个算力密度啊，比传统架构提升了4倍，那么能效提升了5到10倍。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的 AI 手机、 AI PC， 包括现在最火的这种大龙虾的一体机，以及云端的这个大模型的推理。
12: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 AI 相关产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带动企业营收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15个千亿级重点产业集群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集群营收实现2位数增长。随着 AI 与应用场景的创新融合，技术正不断转化为产品附加值。位于杭州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研发了一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是国内首款能够单机独立完成三维扫描加三维检测的三维扫描仪。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张泽浩说，
16: 我们公司持续将约20%的营收投入研发，未来呢也将继续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技术向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深化 AI 加视觉的产业应用。
12: PPI 回暖释放积极信号，但面对复杂的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因素容易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此传导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现象仍值得警惕。省工信院精信监测研究所副所长刘鹏认为，
17: 同时我们要警惕这个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这个增产不增利的现象，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就是提升自己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这个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1: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S， 是用资本将存量资产盘活的重要渠道。近日，菜鸟物流仓储 REIS 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已推送到中国证监会，将成为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S 项目。请听记者报道。
12: 眼下正值618大促，在菜鸟嘉兴物流园区，智能仓储设备全天候运转。作为天猫超市华东总部仓，这里承担着长三角核心城市群的仓储分工任务，支撑起半日达、当日达等服务。如今这片优质物流资产即将以公募 REITs 的形式走向资本市场。菜鸟物流仓储 REITs 发行规模约14.8亿元，是浙江首单民营企业仓储物流 REITs 项目。菜鸟集团首席财务官郑海宁说，
18: 这次进募集的资金主要会用于菜鸟园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智慧仓网建设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升级，用更好的供应链能力让老百姓在购物时的物流体验更快更高效。
12: 2020年国家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 试点以来，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到去年新纳入的商业办公设施，项目范围清单不断扩容。截至今年5月，浙江已上市发行 REITs 项目8单，合计发行规模288亿元，占全国13.6%，居全国第三。全国首批高速公路和消费 REITs、 首单生物医药产业园 REITs、 水利 REITs、 跨海大桥 REITs、 隧道 REITs 也都陆续在浙江落地。省经济信息中心开放部研究员徐毅认为，一个盘活存量、带动增量、惠及民生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19: 它有利于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回收资金用于一些新的项目建设，然后也有利于资金多需向使。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那今年以来，浙江以50家省级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为抓手，推动传统专业市场告别坐店等客、简单集散的老旧经营模式，朝着数字赋能、品牌出海、产商融合、侨贸深耕方向全面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青田侨贸市场，进口商超、跨境体验店、侨乡特色门店沿街错落排布，共享直播间、保税仓库、商务洽谈中心等配套功能一应俱全，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集散地。依托成熟的侨贸平台资源，前不久巴西经贸访问团走进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企业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核心竞争力。访问团成员兰迪姆说，
3: 现场参观后我感觉非常安心可靠，很感谢青田帮我们搭建合作桥梁，让我们能对接优质伙伴。这次考察让我们看到了中巴合作的巨大潜力，期待我们能借助青田的侨贸平台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共赢。
2: 巴西爱玛车业总代理徐慧国说，借助青田侨贸市场搭建的双向对接桥梁，中国制造与南美市场实现精准牵手、深度结缘。
4: 青田的政策给我们海外华侨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搭建了一个国内产能加海外渠道的对接平台，既解决了货源问题，又降低了物料和资金成本，让我们在巴西市场代理业务更有底气和更有竞争力。
2: 合作的背后是青田侨贸市场的深度蝶变，依托华侨人脉和全球海外渠道，市场从单一商品中转集散，向做深贸易链、拉长产业链、完善服务链全方位升级，逐步建立以专业市场为枢纽，连通本地产业，链接全球商贸网络。作为全国同类型专业市场的龙头标杆，台州温岭工量任具交易中心也打破了传统线下批发的固有路径，把数字出海、品牌自建、产商协同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中心总经理陈祥彪说，市场全力打造自主 Winsor 跨境品牌独立站，完成11个国家商标布局注册，依托海外社媒矩阵精准引流，为场内商户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新通道。
5: 目前我们的独立网站线上的产品也达到了已经几千种的产品，目前在11个国家注册了我们 Winsor 的主要品牌，点击率达到2000多万，而我们的专业粉丝，从国外的专业粉丝也要15000多人。
2: 市场转型也倒逼企业苦练内功、提档升级，不少商户瞄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高端新兴赛道，深耕硬质合金铣刀、高端丝锥等精密刀具研发迭代。立丰精密工具浙江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金伟说，
6: 现在海外的订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我们重点呢会在高端的一些丝锥方面去下这个功夫。今年呢，我们目标产值是往10个亿方向去努力。
2: 目前全省50家省级试点市场交易额贡献占比超70%，示范引领和辐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7: 在这个专业市场推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坚持的是一场一策，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海外拓市走出去，另外一个是场景融合。就是下一步的审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继续就会推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落地。我们杭州市它出台了这个4000万元激励资金，那么嘉兴市呢拿出了1.2个亿，绍兴的嵊州和新昌拿出了5个亿，投入到专业市场那个发展过程中去。我们将会联合各级省级部门去解决这个专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难点问题、堵点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0: 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6月1日在杭城9大展区同步开幕，近3000件毕业创作打造出一场全程绽放、青春洋溢的艺术盛宴。来听记者报道。
8: 走进浙江美术馆，绚丽的绘画作品、严谨的建筑作品和光影流转的跨媒体艺术作品汇聚一堂。作为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展区，这里不仅能看到以入睡困难、牙医等现实题材为灵感创作的油画，还可以通过复古台式电脑等艺术装置一键回到千禧年，形式多样、动静结合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打卡。
9: 这个微缩场景和视频结合在一起，医疗箱它一转，这个场景一打光，后面是对应的它这个视频，就整个过程感觉都很新奇很有趣。
10: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在壁画系入门的有一个彩窗的一个设计，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这个审美的趋向，那个设计师很有自己的特色。建筑系的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尤其是他们的手稿部分，就是可以让人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思路。
8: 如果说浙江美术馆展区更多的是呈现人文艺术和创意表达，那么在中国美院良渚校区，观众则能直观感受到工业设计和社会需求的融合碰撞。现场一辆改装而成的养老移动车前围满了人。作者中国美院工业设计学院智慧出行研究所毕业生方志涵说，这辆车通过空间设计可以实现老年人健康检测、助餐、助浴、药品配送、农产品代销等多种功能。
11: 通过一个滑轨和内置的保温盒，可以为老人配送餐食，多功能货架，它是一个横板可以调节的设计。因为我们整车的可使用空间大概是6个平方米左右，通过设计对一些异形物体妥善的收放，所有的设备展开的面积大概是能够达到12到15个平方米左右，扩展是在2倍到2.5倍左右。我们这辆车在人机动线和各个设备的布局上面做了非常多版的设计，将大量的服务整合进有限的车辆里面。
8: 今年中国美院毕业季以壮游为主题，九大展区共呈现2000多名毕业生的近3000件毕业创作，其中翠奎园艺术中心浙江版画院展区为新开设展区。毕业季总策展人刘义宏说，今年整体的毕业作品逐渐从思维内省向连接现实生活转变，呈现出反映社会发展新业态和新面貌的特点。
12: 今年我们在回应社会需求、国家战略等等社会服务的这个项目中，有一大批作品，比如说有一些未来交通、大健康，有一些关于新的这种消费品牌的确立，未来的这个业态方向的。今年的主题壮游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离开书斋、离开象牙塔，真正的开启一场具有身体实践性的跟社会的密切的接触。
8: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期间，2026国际青年艺术对话系列活动、2026全国美术论坛等活动将同步举行。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近日在金华武义发现了一处距今800多年的南宋嘉定年间篆书摩崖题刻，这是当地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摩崖题刻之一，为研究南宋浙中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也让藏在深山里的历史文脉走进大众视野。在武义县全西镇车苏村的金柱山，文保所工作人员正一边测量岩石尺寸，一边拍摄记录着石刻及周边的环境。岩石上清晰可辨的字迹正是此次新发现的南宋摩崖题刻。武义县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人员袁斐说，
13: 我们是用相机然后采集这个平面图，用无人机采集航拍，然后这个人工去测量这个整个这个摩崖石刻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尺寸，回去之后这个导入到整个这个国家四府的这个采集端。
0: 武义县文保所所长邵路成说，
14: 继续了呢是这个我们有个叫于伯高这么一个人，他第二次来到水帘亭这个地方，那么他而且还邀请他的朋友巩峰、巩龙一起到这里来，他们两个没有来，有点遗憾。
0: 目前金柱山摩崖石刻已被列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接下来当地还将加强对石刻的保护、调查与研究工作，进一步厘清其历史内涵。金华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朱连法说，
15: 不仅是宋代文人雅集活动的直接证据，也与当时的理学传播和家族文化呢密切相关。对于这个研究武艺的地方史、书法艺术以及南宋名士的交游呢，具有重要的实物参考价值。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2: 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鲜事儿。新加坡航空公司6月1日入驻杭州机场，至此杭州机场聚集全球前五顶级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网络的辐射力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3: 10点多，新加坡航空 SQ838 航班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遇的水门，平稳停靠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标志着新航正式入驻杭州。该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历经约5小时航程抵达杭州。新加坡航空公司市场规划高级副总裁戴浩宇说，杭州机场是新航在中国内地航线网络覆盖的第9座机场。入驻杭州机场正是看中了杭州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力，
4: 比如说在最新的科技发展方面，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城市，同时又能覆盖整个浙江省，包括周边的宁波啊、舟山啊、绍兴啊，我觉得我们开启杭州的这个航班应该是势在必行嘛，我们对杭州的航班非常有信心。
3: 根据航班计划，新航杭州至新加坡航线计划每日一班往返直飞，采用空客 A350-900 中程客机直飞，配备303个座位，包括40个商务舱及263个经济舱。杭州至新加坡首航上座率达到95%以上。杭州机场副总经理黎建坤说，随着新航的入驻，当今世界排名前五的国际顶级航空公司已全部齐聚杭州。今年前5个月，杭州至新加坡航线累计运送旅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10%，旅客量位居杭州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前3。新航开通运营后，杭州往返新加坡航班总量提升至每周25班，班次规模位列华东地区第2，全国第6。未来杭州机场将继续拓展国际航线，打造国际化的机场枢纽。
5: 现在国际形势都有一些不确定啊，所以国际航班拓展呢是非常有大的挑战的哈。这个杭州机场只希望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密现有的航班，比如说新加坡。另外一个是我国家提倡的一带一路啊，我们要积极争取一些航司啊飞往中亚，成果还是不错的。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2: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近日赛事正酣，5月30日开启淘汰赛赛程，两场比赛分别为宁波队对阵舟山队、温州队对阵湖州队，最终宁波队、温州队晋级4强。来听记者报道。
6: 晚上7点半，浙 C 和浙 E 的对决在温州体育中心上演。本场比赛开球仪式充满了童趣，14名来自温州各县市区欧剧班的少儿演员不仅带来了精彩的欧剧节目，而且还在球场中央一起用2个巨型足球开球。欧剧原名温州乱弹，是温州市地方戏曲剧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温州欧剧艺术研究院老师李迅介绍，开场仪式给孩子们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7: 想让一些温州的地方元素体现在开赛之前，能让温州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感觉到我们的热情，能感知到我们的拼搏的精神，去展现一个氛围比较好的一个节目。
6: 本场比赛共吸引13827人到场观看，创吴越杯以来温州主场的新高。本场比赛最佳球员是温州队37号何浩源，年仅17岁的他在开场1分钟就跟进补射进球。他说：“
8: 第一个进球很高兴嘛，为自己的家乡取得进球，很兴奋。现场球迷氛围很好吧，全力以赴吧，差不多5天的时间来备战，争取把宁波拿下来。”
6: 同一时间，宁波队和舟山队的比赛在奉化体育中心打响。中场表演时间，来自宁波和舟山的22位名叫吴越的球迷上台共唱《大海啊故乡》，共话永州一家亲。
9: 我叫吴越，我在宁波。
6: 本次吴越杯1/4决赛期间，宁波推出以吴越之名球迷福利活动，全省姓名为吴越的球迷可以免费参加2日游宁波观赛团，看球之余还可以畅游宁波。来自杭州的吴越说：“
10: 上午来这边到天一阁逛了一下，感受了一下书香的这个感觉。我们是计划去松前湖去感受一下湖景吧，能有一次机会去感受一下地方的一些特色文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6: 经过激战，宁波队6-0战胜舟山队，挺进四强。
2: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鄞州站5月29日开赛，这是继去年上海站之后，这项被称为空中 F1 的顶级赛事第二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上演极速对决。来听记者报道。
11: 上午，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内，参赛飞手们佩戴第一视角飞行眼镜，操控一架架竞速无人机，如分群般在500多米长的赛道上高速穿梭。他们连续穿越单层门、双层门、蛇形门等40-50个高难度障碍物，最高时速接近300公里。法国选手特里斯坦·戈因说。
12: 我们有一条相当不错的赛道，这些门都很大，很利于飞行，我们很享受比赛。
11: 本次比赛汇聚了众多国际顶尖高手，包括来自日本的现役世界冠军桥本勇希、波兰名将帕维尔等。本土培养的宁波无人机竞速队主场亮相，派出3名少年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高手。16岁的王天琪是一名初三学生，曾获2025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1等奖。这次比赛排位在第一轮，他三圈飞出21秒、19秒、19秒的成绩。
13: 我感觉还算可以，自己比较热爱这个项目，因为我感觉这个项目非常的刺激，自己仿佛就是在天空中翱翔。我这次目标是进入16强吧。
11: 来自宁波象山的李可儿、李明义姐弟，一个10岁，一个8岁，是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面对高手如云的比赛，他们一点都不胆怯。第一轮比赛，两人平均用时都在20秒左右，排名第17和19。弟弟李明义说。
14: 不紧张，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进了前16，那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可以跟着他的尾部一起走线，看他的路线。
2: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鄞州站比赛在5月31日胜利收官。那作为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官方认证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共计划举办14场，分布在全球12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宁波鄞州站是本年度第3场赛事，也是继2025年上海站之后，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第二次落户中国。4天赛程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齐聚宁波，呈现了一场空中 F1 盛宴。经过层层角逐，日本选手桥本勇希摘得公开组桂冠，中国少年王淼登顶青少年组冠军宝座，女子组前3名则由中国选手包揽，吴秋妍夺得冠军。

0: 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一周快报内容。浙江工业经济持续回暖，浙江全省专业市场交易迎来新增长，新加坡航空公司入驻杭州机场，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展览开幕，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正酣，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上演中国红，金华武艺发现南宋摩崖题刻。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板块呢，我们要认识一位年仅10岁的泳坛小将。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一位90后小伙子是怎样成功的将树苗卖出海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餐饮消费欢乐市集现场感受一下。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2: 新浙江，新感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近日，在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幼系列比赛中，来自绍兴体校的10岁小将高瑞启独揽6金，6破全国纪录，荣膺本次系列赛男子运动员 MVP。我们就跟着记者去认识一下这位泳坛小将。
3: 连日来，重庆合川体育中心游泳馆内水花翻涌。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游系列比赛再次展开激战。该项赛事是中国青少年游泳竞赛体系的核心平台，也是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主要阵地，被誉为中国泳坛未来之星的摇篮。绍兴体校选派的高瑞启一口气揽获男子游9至游10组、400米混合泳、50米仰泳、2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200米蝶泳6枚金牌，并且逐一刷新全国同年龄组纪录。惊艳的表现让网友们纷纷称其为泳坛紫微星。高瑞启出生于2016年，主攻自由泳与蝶泳。启蒙教练上虞区绍体校的赵康说，高瑞启的父母都是田径运动员，最初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爆发力好，从小就比较调皮好动。他父母原本只想让爱动的孩子来体校消耗能量。
4: 对于教练给出来的指示或者是技术的理解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包括动作的滑频滑幅、转身细节、垂下腿，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每一场比赛都能按照我的技战术要求去做，这就是他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和他的身体天赋结合起来才会成就他现在这种状态。
3: 赵康说，目前他正和绍兴市体校领队单永刚一起培养这个好苗子，不过现在还是以基础训练为根本，没有过度挖掘孩子的天赋。
5: 从技术上、细节上、从执行上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6: 那平时会不会跟你抱怨哭？
5: 没有，从来没有。国家队的那套套路监测，整堂训练课的所有的强度都有数据的监测心率。
3: 从重庆回到上虞，独揽6金的高瑞启没有休息，继续备战10月份的省运会。高瑞启说，
7: 接下来的目标是好好训练，争取省运会拿冠军。

0: 水底一定要卷好，然后这个口子一定要收好。
1: 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一树园艺苗木基地里，工人们正加紧分拣、打包、装车。安吉一树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华忙着对接树苗出海的事宜。
2: 今天呢，发两车，这些是已经发完的。
1: 23.4万株苗木分16车陆续出境，经新疆口岸换车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全程约10天。这样的运输效率让乌兹别克斯坦客商阿赫罗尔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3: 非常满意，数量这里有，质量这里也有。这些种在总统府前一条5公里长的景观大道上。
1: 一个草根苗圃如何拿下这么高规格的国际订单？方华说，他多次飞赴乌兹别克斯坦，除了卖树，还带去了设计方案。
2: 对方一开始也不信，觉得你们一个小县城的公司，怎么可能做总统府相关的项目？提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增加厚重感，增加它的层次感，增加它的色彩感。后来我们给了设计图，他们看了很久，回了一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感觉。
1: 今年36岁的方华，大学学的就是景观设计。2019年，在国内观赏植物市场已经极度饱和的时候，他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海外。他发现中亚、中东等地区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建设，绿化需求很大，而当地的花木产业却很薄弱，主要从欧洲进口。方华算了一笔账，
2: 那么从运输时间来说，我们比欧洲会短个2到3天，从运输成本上来说，我们会比他们低大约20%到30%。
1: 优势虽大，但苗木出海在当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公司盆栽主管方洋洋是方华的发小，原本做旅游市场拓展。
4: 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是在骗我，在诓我。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以前是搞普通市场，现在搞总统府市场，之后我觉得反正年轻嘛，就去拼一把。
1: 从2020年开始，方华带着团队花了3年时间跑遍中亚5国、海湾地区和东盟国家。
2: 主要是看当地的气候适合种什么，因为纬度不一样嘛。啊，以前只有苗木进口，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海。
1: 但谁也没想到，第一批300棵树苗到基地后，最后只活了30棵，存活率仅10%，50多万元打了水漂。技术团队天天蹲在苗圃里找原因。技术主管陶炯荣说，
0: 不断的反推原因，水分、光照、温度多个角度实验，最终是确定了水分，再反推出脱土。因为发苗的时候，它根系的吸水能力就变弱了。
1: 找到了病根，他们开始对症下药。苗木的运输存活率从10%飙升到了95%。下一个硬骨头是怎么长得齐？在方华的现代苗圃，滴灌系统精准到低，智能钢架、专用容器、覆盖网一应俱全。在这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数字档案，全程可追溯。靠着这套硬核的现代化生产模式，一树园艺的国际朋友圈像藤蔓一样迅速蔓延。
2: 我们已经出口到8个国家，那么总的数量肯定是过100万株。接下来还有塔吉克斯坦的樱花大道啊，还有中东的红海项目，包括阿塞拜疆的国立大学的一个项目。
1: 下一步，方华又把目光投向了室内盆景出口这个全新的领域。
2: 欧美、中东的家庭庭院和室内绿化需求很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些产品要组好盆，我们进行出口。我这不仅是卖植物，更是输出中国园林美学。
5: 雨把灰尘抹去，费尽所有力气。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2026全国消费服务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5月29日至6月3日期间在杭州武林广场举办。本年度活动在延续美食主题的基础上，通过聚焦沉浸式活动和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
2: 有滋有味儿，品尝中国美食，坐游钱塘。
3: 市集上，叶马、宋燕、福源居、方老大等一众上榜米其林金桂花的杭州知名餐饮品牌齐聚一堂，市民游客们不用专程到门店排队，在市集就能品尝到各家的招牌美味。
4: 我们叶马现在目前有4家分店，去4年米其林指南餐厅嘛。东坡肉我们是一个配一个酒酿馒头，再配一个咖啡是22，响铃是12块钱一份。
5: 我放了大是连续3年的米其林，来了陈皮鸡爪、小龙虾在店里是卖这个2块钱一只，在这边只卖1.5块。
6: 福源居，我们是23年评的米其林，脆皮大肠我们是37一份，招牌脆皮大肠，外面是酥脆的，味道很丰富。
3: 现场不少市民开启买买买模式，市民陈阿姨手里拎着满满一袋美食，满载而归。
7: 买了文虎酱鸭，还有那个米糕，这个东坡肉，我等一下也买点尝尝，看了还蛮想吃的。这个集市可以的，每年都来，没尝过的东西推荐都可以来尝一下。
3: 本次除了延续味美浙江实在杭州的主题区，还首次推出服务消费主题区和杭州消费新三样主题区，汇聚200多个市集点位，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浙江美食的同时，感受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4级调研员东大行表示，活动实现了从单一美食节到多元消费盛会的升级。
8: 美食节全面升级为美食加服务消费加科技加国潮加商圈的一个全景式的城市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盛会，通过按照幼年、青年、中年、老年4个阶段，把育儿、教育、健康、养老还有文旅、体育、宠物、社交等各个方面的一个概念，变成我们现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真实的生活场景，提高丰富大家的生活的质量。
1: 那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部分人啊，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呢，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呢，能够在这个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尤其是我们新的听众朋友们。那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3w.hua.net.au 的这种方式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那如果此时此刻呢，您是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啊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假如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收听一下歌曲广播等等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的收音机呢，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的波段里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不管是这个车载收音机还是收音机啊，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也是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那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啊，叫做 ACR Chinese Radio。所以呢，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首页啊，因为它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您即可看到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真的啊，万一没有看到的话，您就像刚才柯凡说的啊，搜一下 Chinese Radio， 我们同像 CAW、ABC 等等啊，这些咱们本地的知名的、大家经常听的广播，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时呢，只要您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啊，那您从 DAB 收听到的我们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都会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

0: 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那么从本月的一号起，在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到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您注意的是，从6月1日起呢，就需要刷卡来乘坐公共交通了。维州的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额外获得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啊，马上我们就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的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息息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国内新闻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党党魁韩森炮轰澳洲大学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宣布推出新政策，矛头是直指留学生跳课滥用签证制度的乱象。韩森于昨天发表了上述声明，同时推进了一系列的政策计划。与此同时，一国党的支持率正在空前的飙升。韩森表示，移民系统正被滥用，他认为这加剧了澳洲的住房危机。根据他的计划，外国学生必须先返回本国才能够申请在澳洲继续深造。韩森抨击澳洲大学，称他们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补充说他们是这种滥用行为的帮凶。参议员直指移民制度正遭到系统性的滥用，并将矛头指向了一批来澳根本没有打算学习的外国学生。他们称这些人中有很多占据了本应首先提供给澳人的住房和公共服务。很显然，对于某些学生而言，他们根本没有学习的意愿，而是一心想滥用制度获取经济利益和澳洲的高薪。韩森援引数据称，该系统正在被滥用，持过桥签证的外国学生人数在短短3年内就从1.3万人激增至10.7万人。就在本周，韩森在澳洲人报委托进行的 News 报民调中的支持率是超越了工党和联盟党。韩森表示，他的外国学生政策将确保如果他们中途退学将无法获得过桥签证，而且无法上诉。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财长致猛烈抨击韩森的一国党与自由党，直指亿万富翁 Gina 正在幕后操作。今天财长指责那些反对预算案中资本利得税与负扣税改革的人不过是在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同时激励工党同僚要坚守立场。他说，我们的税制改革始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住房领域正在面临着贷级危机，我们可以选择无视，也可以选择解决。政治上无视会轻松得多，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将使未来几代人陷于已经崩坏的现状，把烂摊子留给以后的政府去收拾。财长表示，已有太多的澳洲年轻人是被拒于房市之外，工党决心不能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随后他的炮火是转向了具体对手，措辞也愈发的犀利。他说，反对我们的人说我们在过河拆桥，但他们不明白一座缺失最下面几级台阶的梯子几乎是毫无作用的。矛头随即指向一国党与 Gina 的关联，他说，与一国党不同，我们是按照民众的需要投票，而不是首富 Gina 叫我们怎么投我们就怎么投。财长还指出，反对派立场中最大的讽刺在于他们想要更换政府，目的却是为了让一切维持原样，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提议。他进一步批评称，媒体上发声最多的总是现行制度安排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非那些被摧毁的现状中真正的受害者。

下面一条消息，跨越政治分歧，各州及领地残障事务部长联合发声，抵制埃伯年政府对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激进改革，警告草案法律可能会破坏前总理吉拉德标志性改革的原有意图。在向参议院委员会提交的联合意见书中，各部长是明确指出存在着重大风险，若联邦卫生与老龄化部长以现有形式推进改革，残障人士将被推入医院，部分人甚至将在病床上苦苦挣扎，完全无法获得残障服务。意见书写道，联邦政府正在迅速推进 NDIS 改革，拟议改革的某些内容虽有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法案目前的形式可能会破坏 NDIS 的原有意图。部长们指出，改革过度侧重于限制支出，缺乏明确界定的更广泛的服务生态系统，加之咨询极为有限，已造成了服务提供碎片化的重大风险。他进一步强调，若不采取审慎协调的方式，将这些变化与残障支持系统的更广泛改进相结合，残障人士将面临三重困境：住进医院或其他不合适的环境，在无法满足需求的地方苦苦支撑，或者根本无法获得任何服务。

下面一条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消息，数百万澳洲工人将从7月1日起迎来4.75%的加薪，但多位经济学家警告，这一涨幅可能会推高通胀，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加息。事实上，在公平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前，工人们在5月便迎来了新一轮的工资增长。联邦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本季度工资上涨0.8%，全年累计涨幅已达3.1%。与此同时，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失业率持续攀升，4月就业人数仍然是减少了1.9万人。CBA 经济学家 Harry 表示，近几个月来呢，工资增长保持着初期稳定。CBA 预测，5月官方数据公布时，澳洲就业人数将新增2.3万个岗位。

面一条消息，尽管比亚迪汽车2003年才成立，但董事长王传福在该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比亚迪将在五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根据相关的报道，王传福指出，电池产能是公司增长面临的关键瓶颈之一。2025年，比亚迪全澳销量排名第五位，全年销售了160万辆。若要登上全球销量榜第一的位置，比亚迪的全球销量需要在目前基础上增长接近130%。那目前呢，全球汽车行业的销量冠军丰田在2025年的销量为1050万辆。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今年的冬季，澳洲人呢需对家中常见的电器保持高度警惕。来自消防与紧急服务厅的最新数据显示，住宅火灾在寒冷月份频发的趋势令人担忧。数据显示，2024至25年间，在澳洲冬季住宅火灸数量是激增了25%。消防与紧急服务专员 Darren 表示，希望公共对风险能够保持警觉，但无需恐慌。紧急服务厅长 Paul 则指出，仅今年一年，在西澳已经有2人在建筑火灾中是不幸罹难。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

0: 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但是啊，我们要具体在这个单元当中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一份呼吁昆州政府改革路边毒品测试方式的请愿书是正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联署支持。根据现行法律，只要驾驶者唾液中被检查出含有四氢大麻酚，无论当时是否实际影响驾驶能力，一律以药驾罪名论处。请愿书要求修订1995年交通运营法，将现行针对 THC 的存在及违规标准改为以实际驾驶能力受损为判定依据。请愿书还呼吁，未按规定使用处方 THC 且无功能性损伤证据的驾驶者设立法定医疗辩护机制。请愿书进一步指出，在澳洲 THC 是唯一一种依据检测检出结果而非驾驶能力受损来施以刑事处罚的合法处方药。根据澳洲药剂师协会估计，目前约有100万澳洲人持有药用大麻处方，占总人口约3%，而2023年这一数字约为约为70万。与此同时，澳洲基础设施与交通运输研究经济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澳共计进行超过50万次路边毒品测试，其中 THC 或甲基苯丙胺的检测出的概率约为10.4%。此次请愿是恰逢新州政府着手推行基于驾驶能力受损的测试改革。根据新州方案，驾驶者仍需接受路边毒品测试，若唾液中检查出了 THC 将被处以24小时的禁驾，样本将同步送往实验室检测，实验室结果若显示 THC 低于最高阈值将不予以起诉或采取进一步行动，若达到或超过最低的要求时，属于2年内首次或第二次检查出，那驾驶者将收到警告信，若两年内第三次或者说更多次数超标，则将面临着704澳元的罚款以及至少3个月吊销驾照的处罚。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两名不诚实的经纪人策划了一场令人发指的虚假房产投资骗局，骗取多名受害者逾600万澳元，其中部分受害者更是与他们相交超过10年的老友。就在今天，在阿德莱德地方法院法官安娜判处两人入狱，安德鲁和 Sam 两人被控骗取了5名受害者的毕生积蓄。宣判过程中，法官是引述其中一名受害者的陈述，说这一犯罪行为令他在财务和人身两方面都遭受到了侵害，蒙受屈辱，并感到无力和失控。来自 Flatton 的 Langos 现年43岁，已就14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而来自 Brighton 的 Smith 现年57岁，已就6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利用虚假的房产计划骗取5名客户共计604.3万澳元，其中4名客户年龄是超过了60岁。受害者们随即是敦促法庭拒绝这一带有侮辱性的提议，直斥考虑到他对弱势群体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希望能够请求居家监禁的要求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那法官指出，两人蓄意利用了受害者的弱点，即便Langos 因高风险投资已经损失了大笔资金，但他仍然是为悬崖勒马。最终法官判处 Langos 8年监禁，5年零6个月不得假释，判处 Smith 7年监禁，4年零9个月不得假释。当两人从被告席带往羁押室时，是均保持了沉默。

下面一条凯恩斯方面的消息，一名16岁的少年对多项强奸指控认罪，涉及对凯恩斯一对夫妇所住所持械入室抢劫案。那凯恩斯儿童法院获悉呢，案发时武器曾被直接举至该女子的脸庞。这名少年和一名17岁的共同被告预计将于下月会再次出庭，届时将给出量刑宣判日期。那么一名少年是于今天已经当庭认罪，承认于去年在凯恩斯一次入室抢劫当中是手持战斧多次强奸一名女子。这名因法律原因不能具名的16岁少年通过拘留中心视频连线，在凯恩斯儿童法院在今天是出席了提审听证会。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科明斯政府宣布拨款4亿澳元，为全州处境艰难的公立医院实施突击维护。康特地区医院也在受益之列，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改善建筑内部条件，重点涵盖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以降低霉菌滋生风险。此次拨款的直接导火索是 News Cattle Herald 对医院霉菌及维护问题的系列深度报道。报道曝光后，联盟党随即提出议会启动调查，并获得了绿党支持，工党则对此是表示反对。影子卫生厅长联盟党议员 Sara 是于今年2月获得了新州立法会批准的文件调阅令，是迫使新州的卫生厅公开与全州医院维护及清洁状况相关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医院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医院均存在了霉菌和维护问题，包括纽卡斯尔的迈特尔医院。更为严重的是，文件显示 Royal Princess Alfred 医院至少有2名患者是死于曲霉菌爆发，正是同一种霉菌导致了迈特尔医院多个病房被迫关闭。科明斯政府表示，这笔4亿澳元拨款将纳入2026到2027财年新州预算，重点将投向以下领域：建筑机械与工程系统、防水工程以及设施设备的升级。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西南部 Commonwealth Town 社区沉浸在悲痛之中呢，上月底一位母亲与她的两个幼子在一场令人动容的葬礼上是被合葬于同一墓穴。警方表示，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三重谋杀。就在上个月的18日，警方在一处住宅内是发现了46岁的 Naha， 12岁的

孟加拉国赶来的他的弟弟。天主教公墓的负责人 Michelle 表示，当地多个组织携手合作，确保这个家庭能够负担所需的费用。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的悉尼的西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意外走火事件。就在昨天下午的5:30左右，一名男子在乌办一处住宅外准备上车时，猎枪突然走火，子弹是击中其腿部。医护人员随即赶赴现场施救，将其送往医院。目前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已就此事展开调查。

接下来是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啊，又有24家 Kmart 门店将采用全新的布局重新装修，把收银台移回门店的出口处。与此同时呢，该零售集团还将试行一个全新的家居用品概念店，落户华人区，在维州墨尔本的 Box Hill。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向分析师透露，在全澳约300家 Kmart 门店当中，已有16家是完成了 Plan C 加的布局改装。该布局新增了进出口闸门，并对收银台位置进行了重新规划。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依旧是来自忻州方面的。臭名昭著的忻州悉尼黑帮强奸犯麦哈迈德是再度被捕，这次因涉嫌参与了大规模的毒品供应，被警方提出多达24项指控。忻州警方昨晚在悉尼西南部将这名42岁的男子逮捕。据警方声明呢，在对其本人及附近公园进行搜查时，是当场扣押了2.5万澳元的现金及约140克可卡因。随后，警方在 Greenness 一处住宅执行搜查令，进一步查获了约22万澳元现金、68克可卡因和10克 MDMA、一辆车及数部手机。那艾哈迈德是被控超过20项毒品罪行，并面临涉及犯罪所得及指挥犯罪集团活动的相关罪名。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啊，还是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稍事休息，在几分钟之后啊，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我们是即将了解到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又有哪些呢？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那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首先呢，柯凡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伊朗驻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美国国务院宣传美加墨世界杯的贴文，并配上了一张海报。报道称，该海报在社交媒体和新闻界引发轰动，被视为对东道主美国的直接挑衅。

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行的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报道还援引了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

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十九次会议于本月的九至十一日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圆满举行。大会主题为公约通过二十周年，在变化的世界中庆祝和巩固成就，规划下一阶段实施进程。中国政府派团与会，这是中国代表时隔十年再次当选该委员会委员。

美国当地时间的前天，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美国军方称两名飞行员均已被救起。特朗普和美军官员称，阿帕奇飞行员由一艘遥控的水上无人艇救起，这是美国首次进行此类营救行动。

下面一条消息，泰国法院在昨天晚上判处两名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男子死刑，罪名是他们在2015年8月于泰国曼谷市中心制造了一起爆炸案，造成20人死亡。发言人林健强调，中方支持泰国依法审判，严惩凶手，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爆炸案负责。

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的今天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最新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致其猝不及防。

韩国首尔中央法院在今天对前韩国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作出一审宣判。尹锡悦被指控犯有一般力敌罪和滥用职用罪，获刑30年，加上今天额外获刑30年，尹锡悦目前已累计被判处无期徒刑外加37年的有期徒刑。

在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战举行时，墨西哥城体育场外是爆发了冲突，一群蒙面黑衣抗议者在体育场8号门口停车场入口处抗议，抗议者朝警察投掷石块、路障和爆炸物，有骑警是遭到了追打，警方举起盾牌与抗议者对峙。

韩国青州 SK 海力士工厂燃气室在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发生火灾，所有员工被迫暂时疏散。火灾发生后， SK 海力士临时疏散了工厂内约4000名员工，以应对可能的燃气泄漏。根据消防部门的检测，目前是没有发生燃气泄漏事件。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俄罗斯联邦国庆日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问候。贺电也说，祝愿成功和胜利永远属于兄弟般的俄罗斯人民。

我们今天中午获得的最新消息，从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获悉，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昨天深夜，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道路发生了中国到墨西哥观赛的旅客遭遇到持枪抢劫的恶性事件。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再次提醒在墨的中国公民，夜间出行要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切勿露富。

我们依然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我们台海方面的消息。日飞密谋划界，想给中国下套，结果美国智库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是年度最蠢的地缘操作。更诡异的是，中国没开一枪一炮，就让美军在台海以东海域自由航行的日子到头了。最近日本与菲律宾合作迅速升级，双方在东京高调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在这个划界的范围却压在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横亘着整个中国台湾岛，两地之间隔着大约400公里的距离，中间还有大片海域属于中国管辖。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只有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之间才能谈划界，但日本和菲律宾根本就不符合条件，而且还要在中国的地盘上搞划界，简直就是在赤裸裸的挑衅。面对日菲的挑衅，中国没有打嘴仗，而是直接出手，连出两招，招招致命。第一招，中国海警船在相关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第二招则是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四个部门联合行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这次联合行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次简单的执法活动，证明了中国海事力量已经具备了在这种恶劣条件下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从航海保障到海上搜救，从交通管控到执法巡查，中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能力闭环。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中国已经着手建立完整的环台湾岛主权、海洋权益保护和海域治理体系。由此，一个覆盖台湾岛周边海域的立体的可操作的管辖网络已初步形成，并将台岛东侧牢牢纳入了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版图之内。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校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23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本周节目的最后一个半个小时了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不要走开，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歌曲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啊，就即将给大家啊，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咱们昨夜今晨体坛方面的消息啊。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奥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 1629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闲话少说啊，每次在体坛速递板块咱们感觉时间不够用，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地体坛速递啊。我们首先来关注，那举世关注的体育项目是什么呢？那就是世界杯，对不对？而且啊，这个大家其实每个项目上啊几乎都有世界杯，但是大家一提到世界杯，那必然想到的第一个就绝对是足球世界杯。没错啊，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四年一届的重大体育赛事是昨晚啊，咱们澳洲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是正式开幕了。那么揭幕战是谁呢？啊，揭幕战是由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想一想啊，2010年世界杯的时候，南非世界杯是吧？16年前，我客凡没记错的话啊，那南非是东道主，他们首战对阵的也是墨西哥。那16年啊，四届世界杯之后，那么又换成啊，还是这交手的双方还是墨西哥和南非。那东道主换成了墨西哥，与16年前啊南非为东道主的结果不同的是啊，16年前呢，墨西哥实力是远在南非之上啊，但是由于啊南非的这个主场加持的情况下，双方是激战90分钟之后，是墨西哥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是艰难的扳平了比分。那么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是以2-0完胜南非，至此拉开本届世界杯的大幕。没错啊， A 组率先开打， A 组是有哪四支队伍呢？啊，有墨西哥、南非和亚洲劲旅韩国以及欧洲的捷克。那本轮战罢呢，墨西哥是率先全取三分，随后韩国是在0-1上半场0-1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是连入两球啊，我们亚洲首支出战的韩国队是2-1逆转了捷克，也是为他们在小组成功出现奠定了基础啊。可以说韩国队的首战即生死战啊，小组当中除了南非可能实力稍弱一点之外，那么东道主墨西哥的实力实则是强于韩国的，而捷克队是和韩国半斤八两，势均力敌，所以说韩国首战击捷克可以说是决定小组前两名的一个重要比赛啊。那么墨西哥不出意外是2-0完胜南非，那韩国可以说是在提前到来的生死战当中是抢占了先机，2-1逆转了捷克。哪怕他在接下来面对着东道主墨西哥会输球啊，但是最后一轮只要他战胜南非，韩国依然可以小组出线。可以说这个 A 组的情况比较明朗啊，在首战战完之后基本可以确定了小组出线的名额，那就是东道主墨西哥以及韩国，概率超过80%啊！当然，这是客凡个人给大家分析的。那么具体，因为足球赛场对不对？竞技体育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毕竟今年咱们中国足球啊，也是迅速的崛起，不管是男足、女足，不管是 U17 还是 U20、U21、U23，那都取得了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可以说是咱们足球这近30-40年来最辉煌的时代了啊！男足是接连拿下亚洲杯的亚军啊，U23 和 U19，而且啊，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可能大家，不像客凡专门做新闻的，本身也是关注体育赛事啊，所以，那么咱们中国足球小将，其实呢，它并不是一支国家队伍，而是由中国著名的足球评论员董路啊，由于看不惯这个想不明白吧。那么这个董路啊，是想不明白咱们中国10几亿的人口怎么就找不出来11个踢球的呢？他是于2014年的时候啊，是自掏腰包创建了一个不牟利，不论你的出身，也不论你的这个之前有没有谁推荐你啊，只要你有水平，他是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这个比赛。那么只要你水平够了，能够在比赛当中是吧打出好的成绩，那就可以免费啊进入到董路他个人开办的这个足球小将学校里。那么就在大概3天前，
董路是带领着这十四个平均年龄12岁不到的小将啊，而且这十四个小将啊，根据相关的那个背景调查，均是咱们小城市里面出身啊，或者说农村出身，没有任何背景，家里条件也非常非常一般的这样一个14个小孩，然后远赴意大利参加12岁的世界杯啊。他参加的那个比赛是汇聚了全球48支顶尖民间队伍，包括皇马的青训队，包括这个什么拜仁啊，这些世界著名俱乐部顶级青训培训系统里培养出来的48支全球意甲、德甲啊，哪里的都有啊，是这种顶级球队去参加比赛。那么48支球队，董路带领的这个2-3个月才集训一批的这些草根，是被某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啊，被前国脚某某某以及著名评论员某某某评为马戏团的这么一支队伍啊，是扎入到了这个顶级专业培训的队伍里比赛当中。那么董路是在前几天最终啊7战全胜，而且7战共攻入21球，只丢掉了2粒进球的恐怖成绩，是带领着号称这个草马戏团的这个非职业的球员，而且董路本身也不是一名足球教练，他也没有教练证啊，是替咱们中国足球，替咱们亚洲足球是扬眉吐气了一番啊，是横扫了欧洲另外47支顶级豪门专业俱乐部的同年龄的球队，是7战全胜，是横扫登顶，创下了历史啊，那也是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个亚洲，看到了咱们中国足球的希望。赛后这个最后在点球大战当中战胜了这个我忘记了啊，这个他的对手是皇马还是拜仁的这个青训队之后啊，是最后罚入点球的这个11岁半的孩子，是直接来了一个徒手的后扑分啊，是把当场的所有的其他俱乐部的孩子们给看得目瞪口呆。那至此咱们中国人啊，全民会武功的这个口号是深深的在这群孩子们的心里是结下了一颗种子。说的有点远了啊，那其实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在国外是就譬如说在什么欧洲啊，甚至在意大利本地媒体是炸了锅了啊，这是完全被中国这批被国内媒体国内专业的这些运动员啊足球人称为草马戏团的这么一支队伍啊，是横扫了他们。相对于比较国外媒体的这种激动以及不可置信啊，以及对中国人的中国足球小朋友的这群12岁的小朋友的佩服之情之外呢，国内媒体则是显得略显安静啊，尤其是那些报道过啊说董路纯属是哗众取宠，董路12年的时间他自掏腰包是垫进去了4800万人民币啊，其中有90%都是他自己的个人收入，包括他直播带货啊等等的各种收入，以及一些赞助商，是靠着这个硬生生的在12年的时间里啊，培养出了这么一支此年龄段里在全球无敌的这么一支12岁的队伍。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前段时间刚刚夺得亚洲杯这个 U23 年龄段亚军的那支中国 U23 队里面，全队18个球员啊，算上各种替补以及备用，一共23个球员，其中有12个球员是来自于董路的这支队伍。也就是说，董路他当然了，培养这些12岁的小孩啊，他已经创立这个董路足球俱乐部已经12年了嘛，当然不只有这一批孩子，那么取得成就最高的就是目前他带的这一批孩子啊，拿到了这个冠军之后是震惊了全世界，但他同时在之前的过去这11年当中也为咱们中

啊，哗众取宠也好，想要博取眼球也好，但他毅然决然的啊，就是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信念，为了自己的理想，是坚持了12年，也感谢他才可以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人，让咱们中国男足啊能够从今年的亚洲杯 U23 当中啊，近半支队伍都来自董路学校啊，拿到了亚洲杯的亚军一支，以及这个 U19 的亚军啊。 U19 里面呢18个人里面也有7个人是来自董路的学校，还有他目前正在带的这批12岁的小孩是创造了历史啊，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国这批年仅12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啊在此年龄段里面称霸全世界了。

好了，这一说足球啊，说的有点多。那么由于昨天是开幕式啊，所以进行的比赛不多啊，只有这两场。那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啊，周末到了可以熬夜看一看。虽然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对咱们身在澳大利亚的球迷不太友好啊，几乎都是凌晨的比赛，周末可以偶尔看一下。我们再抓紧时间，现在已经晚上6:51啊，我们再看关注网球方面。那沉寂许久的中国男子网球啊、曾经的一哥张之臻是终于从斯海尔托亨伯斯站起来了。当前呢，前中国一哥是两盘击败了赛会的六号种子塔隆，挺进了第三轮。首轮呢，张之臻是苦战2小时17分钟三盘击败美国人布鲁克斯比后呢，外界对于张之臻在第二轮迎战本土球员塔隆啊、是很多人就坦言啊，止步第二轮了。但是没想到咱们中国一哥在伤愈复出之后啊，是经过首轮的苦战之后是完全找回了自己的状态啊，我也是重新找到了他自己在场上那种拼命三郎的精神啊，是火拼六号种子塔隆呢，同样也是以他相对应他实力的这么一个现场表现啊，是迎接了前中国一哥的挑战。双方的比赛从第一分开始啊，就非常的激烈啊，是你一分我一分。那么最终呢，两个人是在激战了两盘之后，虽然是没有进入到第三盘，但是两盘都是艰难的啊，以7-5张之臻最终是在关键球的发挥上更稳定啊，是2-7战胜了对手，从而是爆冷闯进本届赛事的八强。那么下一轮的张之臻将对阵马纳里诺或者林德克内西，无论对谁呢，对于前中国一哥张之臻来说啊，最高世界排名来到过50多位的张之臻来说呢啊，前30的选手世界排名都是极大的挑战。不过对于张之臻刚刚伤愈复出，他本人来说啊，就只当是能够享受比赛吧，因为毕竟还需要找回比赛的感觉。他自己也坦言啊，没想到能赢下首轮自己就已经是出乎意料了，但是没想到第二轮又赢下了，所以他接下来是完全没有包袱，可以放手去搏一下了。而在女网方面呢，一个惊人的消息啊，这个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女子网球选手之一小威廉姆斯啊、也就是维纳斯威廉姆斯是宣布复出，他是从双打开始复出啊。在上一站草地杯女王战当中呢，他和他的搭档啊姆伯科复出啊，是顺利闯入到女双的四强当中。但是非常的遗憾，在半决赛当中，他的搭档姆伯科是不慎啊扭伤了脚踝，随即是因伤退赛了。那小威呢是不得不也退出了女王杯的比赛啊，首战复出，如果搭档没有受伤的话，很可能刚刚复出即夺冠啊。虽然是以双打的状态复出，但是看了一会儿那场他们的比赛啊，可以说小威现在这个状态啊，完全是可以重新回到单打赛场，而且啊，不说依旧处于无敌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如果小威现在即刻啊，以他将近40岁的高龄，即刻回到目前这种水平的女子世界网坛的单打赛场上，不说立刻就统治网坛，再次统治网坛啊，他能在2个月之内杀到世界前十，他目前是没有世界排名的，杀到世界前十是不成问题的，这个状态太恐怖了啊。那么这也由于姆伯科的受伤，那小威在下一站比赛当中啊，柏林赛的双打呢是不得不被迫更换单

0: 搭档，他换了另一个搭档啊，也是这个拼音的话，也叫母开头的啊，他是换了，单打好手穆霍娃，捷克姑娘也是一个力量型的猛手啊，这又是两个猛女的组合，不知道小薇接下来的复出之旅会如何呢？非常遗憾的在女王杯没有拿到冠军，但是下一站的柏林500赛搭档单打实力更强的穆霍娃，那小薇能否获得她复出的首冠呢？
1: 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3: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4: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干锅板，两个痛板，刷一段锅事，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1: 大家好，我是洪浩。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际油价25号大幅下跌，布伦特油价跌幅超过7%，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三部门联合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1: 今日财经头条，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为网络售药划红线。
0: 热点财经报道，涉及退休返聘人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加强对超龄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等基本权益的保障。
1: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低位震荡，生猪产能调减持续推进。
0: 六 G 试验频率获批，产业链加速成熟，业内普遍预计六 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受美国和伊朗谈判影响，市场对中东原油供应恢复的预期大幅升温，国际油价25号大幅下跌。洲际交易所7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14美元，下跌7.15%。
0: 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着力解决中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中老年人合法权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经济之声，今日财经头条。随着药品管理制度的改革，不少处方药在网上就能买到，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然而，网络售药的乱象也不少。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画出了红线，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我们来听报道。
1: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2: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
3: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2: 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
4: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5: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商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此次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强调网店和平台都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是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1: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2: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2: 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
4: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
0: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安全的核心环节，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
1: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 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
6: 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
1: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7: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加强了对超龄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等基本权益的保障。来听报道。
8: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与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
5: 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此次的暂行规定对此有哪些新的安排？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的范围和标准又是怎样规定的？来听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的解读。
9: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势，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权有或者权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再来关注生猪市场最新变化。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在生猪养殖大省河南的调查。
10: 在河南鹤壁这家生猪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为近10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11: 河南宜发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袁泉水，
12: 前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块。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10: 牧原股份生产总监段兴海，
13: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10: 据了解，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11: 袁泉水，
12: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1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晨峰，
14: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
5: 当前生猪产能仍然较充裕，猪价偏弱震荡。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2026年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
10: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
15: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0: 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
11: 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董事会秘书秦军，
16: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11: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
17: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0: 专家表示，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11: 王祖立，
15: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晨峰，
14: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0: 备受关注的六 G 传来新消息，日前六 G 赫兹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由此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批复六 G 试验频率的国家。这一阶段性的进展对六 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六 G 离我们还有多远？我们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和专家的解读。
18: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19: 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频率规划处处长王侃，
20: 6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 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 5G 向 6G 的演进过渡。
18: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 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19: 王侃，
20: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 6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18: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19: 中国科学院院士游肖虎，
21: 总的来说，发展路线图和技术框架已经相对比较清晰。那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我们的标准化进程的话，将会两年左右的时间啊，完成 6G 第一个版本的标准的制定。技术标准的话，基本上是每18个月升级一个版本，啊，再经过1到2年，我们就会有商用的产品出现。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央行昨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期限为一年期。当月 MLF 到期量5000亿元，实现流动性净投放1000亿元。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
5: 应急管理部日前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
22: 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7: 你也想吃，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规范兼职边界，首部董秘监管规则落地 ，A 股上市公司治理迎来制度性突破；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元指数走低；
1: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持续蔓延；能源价格飙升，推高人工智能领域运营成本；电价较低的海湾国家也扛不住，开始放缓 AI 基础设施建设。燃料价格和牧草用肥价格攀升，巴西牛肉产业遭遇挑战。
0: 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病毒复制速度极快，通过密切接触扩散。
1: 半导体行业巨额奖金打破韩国学历至上就业观念，蓝领岗位深受年轻人青睐。
0: 我们来听详细内容。在 A 股资本市场中，董事会秘书，也就是董秘这一角色，长期存在着身兼数职的现象，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5月24号，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正式施行，明确要求董秘不得兼任经理、含总经理、分管经营业务的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职务，并设立了至2027年底的过渡期。这意味着目前 A 股近1000家存在兼职情况的公司必须在3年多时间内完成人事调整。这一改革将如何重塑董秘履职生态，强化公司治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新规的一些明确的要求，是要求这个董秘不得兼任经理、含总经理、分管经营业务的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职务。那这一改革将如何重塑董秘履职生态，强化公司治理？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2: 长期以来 ，A 股资本市场中，董秘兼任财务总监甚至总经理的现象很常见。据统计，截至4月底 ，A 股有899家企业董秘兼任财务总监，另有107家企业董秘兼任总经理，3家企业董秘兼任副总经理。在一些上市银行中，副行长财务负责人由董秘兼任更是常态。这种模式在实践中究竟利弊几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3: 董秘的许多工作需要财务部门提供数据支持，由首席财务官、财务负责人等核心高管兼任，可以大幅度提高董秘工作的效率，也是有利董秘工作的开展。当然，这种高配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董秘如果兼职较多，特别是分管业务工作，可能出现角色冲突，造成治理职能弱化、信息披露不公允等。董秘工作量较大，要求较高，如果担任较多职务，可能会分散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影响董秘本职工作。
2: 那么此次全面整改会对上市公司内部管理架构、内控体系和日常合规运作带来哪些具体改变？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
4: 主要是加强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独立性，高级管理人员包括 CEO、 CFO、 董秘等等，如果 CFO 和董秘基于一人，那么其有能力通过操纵财务数据来隐瞒企业的现实经营管理问题，而分开则可以实现相互监督，所以其主要是为了增强高管中各个职位的独立性，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相互监督并明确职责。
2: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设置了至2027年底的过渡期，给了上市公司近3年的调整窗口。对于新规设置过渡期的深层考量，以及本次改革对董秘岗位专业化、规范化的推动作用，董希淼分析，
3: 对资本市场而言，董秘是投资者与上市银行沟通的主要窗口；对监管机构而言，董秘是落实和完善公司治理工作的关键岗位；对内部而言，董秘则是将公司法、证券法中关于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的要求转化为公司具体实践的转化器。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对董秘的专业经验和能力提出明确要求，需要具备财务、金融、法律等领域的多年工作经验或取得相应专业资格，这是必要和及时的，这将推动董秘岗位更加专业化，并具备一定独立性。
2: 在专业化和独立性的导向下，近1000家 A 股公司如何平稳度过整改期，董希淼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同时也特别强调，新规并没有要求董秘一定要专职，
3: 一是要抓住过渡窗口，适时调整董秘岗位设置和分工， 可有不分管业务和财务的执行董事兼任董秘，也可以设立专职董秘岗位。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新的监管规则并没有要求董秘一定要专职，而是要提前储备符合型董秘人选，可以从战略规划、风险管理、法律合规或金融市场等部门定向培养或市场化选聘。三是要完善董秘职责体系建设，在理智保障、信息获取和内部监督等方面给予制度支撑，推动董秘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的守门人。
2: 从长远来看，此次董秘专项新规落地释放出怎样的监管信号？潘鹤林表示，
4: 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建立长效的内部制约和相互监督的公司治理规则体系，能够让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更加规范，也让上市公司的各类信息披露更加透明。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洲际交易所七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14美元，下跌7.15%。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25号休市。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美国股市25号因为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休市。欧洲市场方面，英国伦敦股市因为春季银行假日休市。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258点，上涨1.7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389点，上涨2.01%。
1: 来回顾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4152点，上涨0.96%，深证成指报15856点，上涨1.66%，创业板指报4021点，上涨2.10%。板块方面，半导体、其他电子、煤炭开采加工等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电池、小家电等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分析师的解读。
6: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25号星期一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探底回升。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96%，深成指涨1.66%，创业板指呢大涨了1.1%。其中呢，科创50指数呢盘中涨超6%，可以说动能还是非常的强。市场虽然是重回到了3万亿以上，但是呢，明显是一个前分化的状态。那么在收盘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实际上涨跌基本上互现啊，上涨了超过2100家，而下跌呢是接近3000余家这么一个状态。市场的状态呢，可以说呢是一个明显分化，全市场超百股呢涨停，并且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科技芯片这样一个方向，其中的芯片板块产业链呢整体出现强爆发，中芯国际啊、华大九天啊、兆易创新啊等等这些大的权重呢，以及康五基啊都是大涨，而 PCB、CPU 概念的同步也走强，其中呢像我们招架的棚顶控股两连板动能还是非常的强。除此之外的话呢，电力板块呢是再次走强，虽然经历了上周回撤，但是呢在主要需求以及下游算力需求的状态之下呢仍然是表现较强，而下跌方向呢主要是因为国际油价回撤而出现的油气概念。同时可以看到呢，像其他的行业也出现了部分的回撤，比如说像电池类啊、光伏设备啊、同类的能源类都出现一定的回撤。这一点呢说明了市场呢在当前的资金抱团呢还是非常的清晰，仍然是集中在核心科技的方向之下，并且呢在这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呢 CPU 啊、光通讯啊，就我们说这个海外算力需求之外，伴随着国产的两个存储 IPO 的跟进，长剑和长鑫，那么相应的产业链比如说像封测啊等等都出现一个拉升，并且呢在现在呢人工智能进一步的走强，特别是像 DeepSeek 降价呀等等这些因素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前期涨幅较小的 CPU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核心处理器等概念也出现了拉升，特别是在近期国产市占进一步的提升预期之下，从而形成了车企延续。所以说在当前来看的市场并没有出现经过了一周半的调整之后的高位向低位股切换，而仍然是高位类品种的抱团在震荡过程中。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可能仍然会见证 A 股市场的自有估值的体系的成立或者说是完善，形成资金向车企股进一步抱团的一个特点。但是呢要注意，实际上在周一时间呢市场是有几次有盘中回撤，这一点还是对外围市场影响的一些担忧，实际上都是因为各自的节日因素啊休市，所以说呢周二才能有一个红军开市。在这种状态之下，我可以看到像恒生啊等等它是有一定的利空因素，如果周二时间的恒生回撤，特别是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如果再加日韩市场周围回撤的话，那么 A 股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双创科技股的震荡整理，特别是在科创50周一尾盘再创历史新高之后， 也有一定的机遇性回撤。当然这个位置的话呢不用过分紧张，只要个股呢没有出现或者板块没有出现这大幅放量击穿二十线，仍然属于是高位震荡，资金仍然有延续科技的上涨过程中。那么上证的关键的技术位呢，下方是4110这么一个位置的一个极限支撑。实际上当前的这样一个突破之后，五日线413附近就已经形成了强支撑，如果周二五日线仍然能够站稳不破的话，那么相信本周下半周有进一步上行，重新找4258年内高点的动能。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27%，在汇市尾市收于98.975。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834元，1欧元对人民币7.8983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690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57元，1英镑对人民币9.1534元。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局势紧张的外溢影响正从能源、航运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蔓延到人工智能领域。过去几年，海湾国家高调压住 AI 基础设施，最新的中东局势对海湾地区的 AI 投资造成了哪些影响？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7: 在此轮中东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加速压注人工智能，希望把海湾地区打造成全球 AI 产业的前沿地带。而支撑这一野心的是几大关键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主权基金的支持以及廉价的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快了在海湾地区的布局。思科、甲骨文、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扩大了对中东地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当下的地缘冲突正在让 AI 项目的投资者重新权衡风险，部分投资决策已经暂停或者放缓。由知名投资公司橡树资本持有的数据中心开发商 Pure Data Centers 近期告诉 CNBC， 该公司已经暂时暂停了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决策，但是仍在继续围绕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此外，项目的推进也在放慢。有为中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咨询的律师告诉 CNBC， 随着地区安全威胁上升，一些原本不在投资逻辑中的风险如今也被纳入成本和定价考量。具体而言，投资者现在在关注两大风险，其一是能源成本冲击。长期以来，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工业电价相对较低，这是吸引数据中心落地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3个月从每桶大约72美元飙升到了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因此即便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廉价能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据悉，阿联酋4月面向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大约30%。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正在迫使海湾国家的政府把成本转嫁出去，尤其是转嫁给数据中心这类大型工业用户。其二， AI 数据中心还面临实体安全风险。
8: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专家特里莎·雷，中东冲突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几年前在考虑数据中心的风险管理时，人们主要关注的还是网络攻击、数字系统中断等风险，而不是实体层面的军事打击风险。但随着两座亚马逊云计算平台的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人们想法已经发生了改变。
1: 巴西的马托格罗索州是全球重要的肉牛养殖区，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当地牛肉产业规模长期位居巴西首位。受中东战事影响，当地牧场养殖成本大幅攀升，牛肉产业遭遇严峻挑战。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观察报道。
9: 我身处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一家牧场，当下中东局势紧张，使得当地燃料运输成本大幅度上涨，不仅牛肉出口的物流开支居高不下，本地养殖的各项成本也是水涨船高，牧场收益因此减少，整条肉牛生产链条都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1: 牧场主哈里普沙伊特是马托格罗索州一个大型牧场的负责人，这家牧场存栏肉牛14000头，今年预计出栏9000头。哈里表示，受中东地缘局势影响，农场使用的多种物资价格全面上涨，当地养殖生产成本全线走高，短期内他不打算扩大养殖规模。
8: 我们种草用的氮肥价格涨幅达到50%到1倍，牧场距离饲料采购地约200公里，距离牛肉出口港口达到2000到2200公里，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十分显著。
1: 马托格罗索州位于巴西内陆，牛肉出口的物流成本本就偏高，受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影响，柴油价格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当地牛肉出口成本。此外，中东地区是当地重要外销市场，目前中东部分地区海运航线受阻，海运保险费用大幅攀升，直接削弱巴西牛肉的出口竞争力。根据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的数据，巴西对中东地区的牛肉出口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下滑。专家表示，出口受挫给该州肉牛全产业链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8: 巴西马托格罗索州肉类研究所分析师瓦尔迪西。
10: O Oriente Médio ele não é mercado marginal do Mato Grosso. Então, o bloco.
8: 中东市场对于我们而言绝不是小众外销市场。整个中东地区占据本州牛肉出口总量的13%以上，各项成本持续飙升。单个冷藏集装箱运费最高达到7000美元，直接大幅削弱我们的市场竞争优势，这容易导致肉类加工企业缩减牛肉收购体量，压低活牛采购价格的情况，最终损害上游养殖农户的切身利益。
0: 下面来关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当地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据路透社报道，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经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由于病例发现存在延迟，防疫人员目前只能加快应对疫情。
1: 埃博拉病毒通过密切接触而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的时候，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有可能出现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之下，病毒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它提供密切照料的人。
11: 刚果金医生姆瓦拉普修格说，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因为埃博拉病毒复制速度极快，几乎是瞬间爆发，病毒在人体组织中复制如此迅速，意味着身体根本无法应对。
12: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11: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尼塔巴蒂说，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12: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地不交型，在目前已知的6种埃博拉病毒中，有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地不交型。其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地不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25%和51%。 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地不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
0: 受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劳动的带动，全球半导体行业热度持续攀升，一些一线生产人员的收入显著增加。根据韩国媒体报道，眼下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选择就读职业教育学校，以便更容易走上一线生产岗位。我们来听报道。
1: 据韩国中央日报25号报道，随着半导体行业进入上行周期，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芯片部门的一线员工有望获得巨额奖金。在这一背景下，韩国专科大学教育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韩国选择报考职业院校的人数同比增幅达到23%。有韩国分析人士指出，半导体行业的巨额收益打破了学历至上的就业观念。此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地位差距也日渐缩小。如今，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用工短缺，推高蓝领薪资，再叠加半导体行业收入高，使得产业工人也能获得丰厚酬劳。韩国中央日报援引最近一项针对1800名年轻求职者的调查结果报道，68%调查对象对蓝领职业抱有好感，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蓝领收入增加。
12: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举行。据法新社报道，有气象专家日前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本届世界杯赛事将在16个城市举行，其中一些城市6月和7月的天气闷热难耐，而且经常有雷电暴雨。此外，那段时间正值加拿大和美国加州的山火季，一些赛事举办地的空气质量堪忧。报道还说，一些露天体育场更容易受到下雨、闪电等干扰。据一个气象专家团队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世界杯约1/4的赛程将受到高温影响。据共同社25号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一艘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本国港口的日本邮轮。据消息人士透露，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接下来，这批原油将通过海底管道运往爱知县的炼油厂。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据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气象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首都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上一个最热五月天的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第二次也是上一次出现在1944年。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高温天气。2025年，英国刚经历了史上最热一年。据美联社报道，

0: 事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上交所投教基地联合抖音、抖音精选推出真才实学计划，通过生动有趣的真才实学课，帮助投资者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什么是资产配置，个人投资者如何操作。很多人以为资产配置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真正的资产配置其实是把不同资金合理分配到股票、债券、基金、黄金等不同资产中，让整个投资组合在不同市场环境下能够保持稳定和韧性。为什么资产配置重要？因为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很多人觉得个人投资者和专业机构最大的差距在于不会选股，但实际上长期收益更多来自资产配置，而不是压中某只股票。经典研究发现，投资收益的大部分来源其实是股票、债券、现金等资产的配置比例。真正专业的资产配置，第一步不是投资，而是先把钱分桶。比如应急资金更重视流动性，未来几年可能会用到的钱更重视稳定性，而3到5年以上不用的闲钱才更适合进入长期投资组合。不同资产也有不同的特点，股票长期收益更高，但波动也更大，债券风险相对较低，黄金本身不产生利息，却在通胀和地缘风险时期具备一定的避险属性。目前最经典的配置模型之一是60%股票、40%债券，股票负责长期增长，债券负责平滑波动。市场涨跌后，各类资产比例会发生变化，因此还需要定期再平衡。比如股票上涨后占比过高，就适当减仓，而低于目标比例的资产则进行补充。抖音搜索上交所投服，观看全套课程视频。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此前美国官员说框架协议已完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回应共识不意味着签约，美方立场反复无常。虽然谈判传出积极信号，但是双方在核问题、制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等核心议题上仍然存在实质分歧。
4: 当地时间25号，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生效后，伊朗全国已经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这意味着大约40%的机场已经重新恢复运营。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古人通过观察云的形态判断降雨，通过留意露的凝结来判断时节，用代代相传的经验解读天地规律，而这些智慧都浓缩在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这八个字当中。那么这八个字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造字奥秘？古人是如何通过观察自然总结出这样的规律的呢？雨和霜的形成又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深刻的启示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我们每年呢可能会遇到很多风雨，这雨水呢经常给我们的出行，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公元前209年

0: 大雨使他们的行程耽搁了，耽搁行程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可能全部会被杀了。
1: 所以与其都是死，
0: 干脆
1: 揭竿而起，
0: 于是开启了农民起义的先河，这就是陈胜吴广的起义。一场大雨导致了整个秦朝的颠覆，这秦朝呢找谁说去？我自己推测，那场大雨呢应该是海上的风暴引起的，因为那场雨呢发生在阴历七月，阴历七月呢正是海上风暴，正是台风频繁的时候，在中原呢经常会由于海上风暴引起大雨。这个海上的大雨又让我想到了东海龙王，想到了东海龙王，我就想到了一副对联，其实呢是一半对联，

佛塔点灯，层层孔明，诸葛亮。妙在什么地方呢？佛塔点灯，因为佛塔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有窗户，所以每一层的窗户都透出亮光，叫层层孔明。孔明呢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孔明呢，因为佛塔里边每一层也可以说是每一格，是吧？每一格都亮了，所以叫诸葛亮。孔明对应了诸葛亮，啊，你读起来呢觉得非常的妙。然后征集下联，我看到的一副下联是敖广举火，步步赵云，赵子龙。敖广是《封神演义》里边的，是这个东海龙王。敖广举火干什么呢？因为他的三太子被哪吒打死了，没有回家。他举火呢，是找自己的儿子，啊，三太子。敖广举火，步步赵云。赵云呢，也是赵子龙，啊，也对应了赵云和赵子龙的名字。我们在这里呢，不评价这副对联的好坏，我们只是说呢，在古代，云和龙呢，它有着这种联系，所以《周易》上说呢，云从龙，风从虎，龙一吐气呢，云就产生了，云一变形就变成了雨。所以在《西游记》里边，孙悟空想下雨了，就去找东海龙王，这是这个云和雨的关联。以我们今天的知识，我们知道呢，这个云呢是地球呢大气层的水汽循环的结果，太阳照到了地面，尤其是照到了海面，受热以后呢，地面上的水蒸气就上升，上到一定高度以后受冷又下降，下降过程中又遇上了上升的水蒸气，然后呢再上升再下降，反复以后呢，就在大气层中呢形成了一个蒸汽层，这个蒸汽层呢就是云层。那么这个云层呢，它能反射出各种光波，因此我们看到的云呢，它呈现出各种颜色、各种形态，有的时候呢看上去像紫色的、粉红色的，有的时候呢薄薄的白色的，有的时候云层稍微厚一点是灰色的，这是云。我们都爬过山、坐过飞机，在飞机穿过云层的时候，在我们爬山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呢，云雾呢在身边缭绕，没有定型，是气象万千，因此呢，影响了我们的审美。王维就有这样一首诗，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们在溪边走，走到了溪水的尽头，坐下来看云起云落。啊，那种惬意，那种潇洒，透出在这个字里行间。云呢，总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审美。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想象我们能成为天边的一朵云彩，在自由的飞翔。而且呢，尤其是故乡的云，最能抚平我们的心理创伤。云不仅能给我们带来审美，也能呢给我们带来雨。所以千字文的第五句呢，就是云腾致雨。我们还是先看字，然后呢来分享这个字里行间的意思。我们先看云字，这个云字呢，上面两横代表着天上，下面这一个是云的一个象形，它实际上是有个动态的意思，后来呢又加了个雨字头，说明它跟雨有关系。那么这是呢这个云字，说文解字里边解释，云古文省雨，就是古文里边呢没有那个雨字头，实际上古文里边没有雨字头，正是我们今天呢简写字的云这个字，后来呢在繁体字里边加了个雨字头，说明它跟雨是有关的，这是云字。我们再来看腾字，这个腾字呢笔画比较多，它比较复杂，因为它不是甲骨文啊，它是篆书，是以后的字体了。它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镇啊，就是那个皇帝自称那个镇，这个字呢是水往上涌的那个意思。
然后有一匹马，那两个字合到一起呢，就是马呢奔腾跳跃的意思。说文解字说腾船也，指的是一船的马车，这是腾字。然后至这个字呢也是金文，左边呢是到达的意思，右边呢是止，就是腿加那个走路的意思，就是通过行走呢到达某地。说文解字说至众矣也，就是送达的意思，这是至字。然后看鱼，这个鱼字呢就很好理解了，我想的这个小孩子画画画鱼可能也会这么画，上面是天，低下来几点雨。这个字呢在甲骨文里有很多形状，哪个形状你看起来它都像天在往下滴水啊，甚至你能感受到雨滴，这是云腾致雨。说完了这几个字，我们再来看这句话的意思，雨是由云产生的。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云的形成，雨呢是在云形成的基础上啊，也就是这个太阳照到了地上，然后地上的水蒸气呢向上升腾，然后呢再下降再升腾，云气呢在天空中不断的交换运动，当这个水蒸气增加增大，它这个水珠子大到了下面的这个上升的空气拖不住的时候，它在下降的时候又能吸收下面的水蒸气，那么雨就从云层中跌落下来，这就是下雨的奥秘啊！云腾致雨，雨呢有不同的形状，有的雨呢像雾像雨又像风，有的雨呢淅沥沥沥哗啦啦啦下个不停，有的雨呢它是暴风骤雨，像诗中描写的天外黑风吹海笠，浙东飞雨过江来。文学家对雨的描写是有不同的，春天的雨呢称为甘泽甘霖，说明春天的雨水是在润泽农作物，到了夏天就成了灵泽和龙润，有点神秘。到了秋雨呢，秋雨苦雨寒雨啊，有点凄冷。然后呢

雨呢，在该下的时候下，在我们希望的时候下，那叫及时雨。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可能就是灾难。所以古书记载了这么一个战争，说远古时期黄帝和蚩尤进行了大战。蚩尤他喜欢水战，所以他请来了风伯和雨师，弄来了狂风暴雨，一下就使黄帝的兵马呢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黄帝请了天女魃，制止了风雨，天晴了。天晴了以后，蚩尤的士兵呢一下子变得惊诧，变得不知所措。黄帝带领军队呢掩杀过去，取得了大胜。这边呢，黄帝因为止住了风雨，取得了大胜。那边呢，有人因为下大雨、下暴雨而取得了大胜。这是呢，公元23年，王莽篡位以后，这个各地农民军四起，王莽军呢去镇压农民军，在昆阳爆发了一场大战，王莽军队围困了昆阳城。这个时候呢，刘秀汉光武帝呢，当时还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战将，刘秀带领了13个骑兵跑出来，请得了救兵，然后呢里应外合来攻杀王莽的军队。恰巧下起了暴雨，王莽的军队呢在暴雨中呢不知所措，失去了调度，被起义军呢打得大败。刘秀也因为这场战争获得了名声，最后呢统一了天下。在《三国演义》里边呢，也有一场因为风雨决定战争后果的一个描写，说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发现了上方谷这个宝地。上方谷呢看起来像个葫芦，两边小中间大，这正是一个打埋伏的好地方。为了引诱司马懿上当，诸葛亮呢就把这个谷呢伪装成一个蜀军的粮草重地，让木牛流马把这个粮草运到这谷里，然后呢又在谷里呢弄了很多柴草准备火攻，最后让这个魏延去引诱司马懿，把他给引到了谷里边，然后火光四起，眼看着就要把司马懿军队消灭在谷中。但是这个时候呢，不凑巧天降大雨，一下子把火给熄灭了。正在抱头痛哭的这个司马懿父子呢得到了这个心声，然后呢趁雨逃出了上方谷。诸葛亮看着他们逃去的这个马匹，叹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俗话说，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虽然雨和云是有关联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呢哪一块云彩能下雨。但是我们知道呢，云的剧烈运动会导致雨的产生，因此呢云腾致雨。云的形状、云的类型呢它有很多，有的它像什么呢，像高山耸立，有的呢像轻纱啊，有的呢它又像这个什么呢，这个棉絮，各种各样的云。但是通过长期的观察啊，通过这个经验的积累，我们呢大概呢可以预测出哪块云可能会下雨。因此呢有了这样的认知，像这个勾卷云呢它可能会下雨。民间有云娇云、雨淋淋。所谓云娇云呢，就是云呢它运动的方向不一致，说明呢在空中呢它有激烈的对撞，因此这样的天气呢它可能会下雨。还有呢棉絮云、雨快淋，就是遇到了像棉絮状的那个云呢，表明空中呢它这个大气层的运动呢这个非常不稳定，因此它有可能会下雨。还有呢像炮台云、雨快淋，炮台就是像那个城堡一样的个云状，有可能会下雨。再有呢像卷积云啊，就是在高空呢大概5000多米那个样子，看上去像鱼鳞状，它有可能会下雨。所以民间谚语说呢，鱼鳞天不雨也疯癫，不下雨可能

0: 云往北一阵黑，还有呢，天上斗阴云，地上晒死人，早晨东云长，有雨不过晌，早看东南云，晚看西北云，云自东北起，必定有风雨，云吃雾有雨，雾吃云好天，天上扫奏云，三五日内雨淋淋，天上粘絮云，地上有雨淋。这些谚语呢是云腾治雨的最好的佐证，但有的时候呢需要下雨，急着盼着让它下雨的时候它不下雨，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在生产力低下，在老百姓认知还很弱的时候，就有了祈雨这种现象。古代呢有很多祈雨的记载，像《吕氏春秋》里边记载了这样一个情况：商朝的建立者商汤建立商朝以后呢，五年不下雨，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在这种情况下呢，商汤决定祈雨，他先是斋戒，斋戒三天，然后呢沐浴，然后呢剪掉了自己的头发，剪掉了自己的指甲，放在祭台上进行祈雨。他呢祈雨呢非常的虔诚，说呢：正不解雨，使民给雨，何以不雨至思及也？他连续向上天发出了六问，说：我对老百姓不好吗？我的政策有失误吗？为什么不下雨？是我的宫殿太高了吗？是我的后宫太乱了吗？为什么不下雨？是我收受贿赂了吗？是我身边的奸臣太多了吗？为什么不下雨？如果是我的责任，那你就让我来承担，不要让百姓呢来承担这个后果。然后呢，商汤的行为感动了上天，下了及时雨。在另外的记载里边，与这个祈雨呢正好是相反。在晏子春秋里边，晏子呢是春秋时代齐国的上大夫，齐国呢在齐景公的时候遇到了干旱，齐景公呢就要祭祀山神。晏子告诉他，山神他是以石头为身体，以这个草木呢为毛发，他自己现在干裂的，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你求他没用。齐景公说：那我祭河神啊，河神总可以吧。然后晏子告诉他，河神也一样啊，水乡泽国，他现在水位下降，他那个自己的这个鱼鳖什么之类的也日子不好过，你气他也没用。要这个解救干旱呢，你只有到老百姓中间和老百姓同甘共苦，才能摆脱困难。然后齐景公就接受了晏子的劝谏，到野外露营了三天，然后又下了雨。很多文学大家都写过祈雨文，像写过这个“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李商隐，写过“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轼，都写过祈雨文。在这些文章中呢，他无非呢就是表达现在呢土地干涸，百姓的日子没法过啊，祈求神灵呢及时降下及时雨，这个悲天悯人，诚惶诚恐。我们今天知道呢，这种祈雨活动呢对自然不会产生丝毫影响，但是这种祈雨活动在当时在那个时代呢，它是有积极的，有正能量的啊，所以它能够延续几千年，延续到这个近代。它的正能量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能够凝聚民心。你想呢，遇到了干旱，它不是帝王受影响，也不是老百姓受影响，是整个社会呢都受到了影响。这个时候呢，帝王官员这个巫师百姓大家呢都受到影响，然后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来对付这种现象，这就形成了团结一致的精神。所以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多难兴邦。第二呢，它有心理慰藉和播撒希望的功能。虽然这种祈雨呢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效果，但是大家为了克服困难，在一块呢互相勉励，举行这样的活动，就有了一种希望。那么在困难的时候，信心是最重要的，有了这样的信心，大家就有可能来克服困难，来慰藉心理，来寻求这个希望。第三呢，还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因为政府包括官员包括帝王呢，他祈雨呢 在百姓看来是为了他们的生存在努力，这样呢对百姓来说是政府呢干了正事儿，因此呢能够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第四呢，它就有教育功能。在祈雨过程中，老百姓他会反思我们做错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影响了上天以至于不下雨，所以他会对社会秩序啊，对自己这个违反规律的事进行反思。而对帝王来说呢，教育意义就更大了。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中国呢，它是以农立国的，这个收成的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看天降雨，风调雨顺，它雨水就多，老百姓呢就能五谷丰登，就能过上安静的生活。老百姓没有动累之余呢，帝王也就稳定了。否则的话，各种灾害，尤其是旱灾，导致呢百姓不稳定，甚至整个王朝颠覆的这个现象呢，在历史上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呢，在中国人的这个天人合一的观念看来，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天子是天选之子，不下雨那肯定跟你的政治、跟你的做法是有关的，是天呢对你的惩罚。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呢，天子呢，这个帝王呢是一定要上心的。风调雨顺不光是下雨，还会下露。那么下一句呢，就是露结为霜。同样还是先看字，我们先来看这个露字。这个露字呢，它是雨字头，这个雨字头呢，它是一个形声字。所谓形声字呢，就是有形旁和声旁组成，形旁呢是它的属性，声旁呢是它的发声。这个露字呢是雨做顶，然后下面是个，是露的省写。那么这个露呢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这个露呢是下露以后我们在路边走能看到这个露水，还有呢说就是雨下来这个路径，这是呢这个露。说文解字说露，润泽也啊，润泽万物的意思，露是好东西。与下雨不同，这个雨呢它阵仗比较大，要下雨之前会刮大风，云会激烈的运动，天还比较阴。但是露呢它很神奇，一觉醒来看到路边呢它就有很多露珠啊，这个太阳的照耀下呢发着晶莹的剔透的光芒，看着很赏心悦目。与雨不一样，雨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有云彩，云腾才能治雨。而露呢它不需要云，有了云反倒不能出露。露是天越晴它越容易产生露水，这个原因呢也好理解，因为露的产生呢它需要温差，天越晴没有云没有风，它这个什么呢，到天黑以后地上的温度就变低了，空气的温度在接触地下的冷物体的时候呢就容易形成露水。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因素是水分和水汽，如果水汽多的话它的露点呢就会比较高，如果水汽比较少了它的露点会比较低。这是露水。露水呢它能够润泽万物，雨露滋润禾苗壮。所以在北方，在夏天看到白天被太阳晒焦的这个树叶，到了晚上露水一滋润，马上又变得非常的有精气神。所以古人认识到了露水的这样作用，因此呢把这个露水呢让它入药啊，我们也收集一些露水。尤其呢是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会在七夕晚上收集露水，因为他们认为呢那天的露水呢是牛郎和织女的眼泪，收集那天露水呢抹在眼睛上，眼睛会很明亮，抹在手上呢手会很勤快。这是呢这个露水的这个认知。露呢因为这样神奇，因此呢又进入到了文学家的诗中，有白居易的可怜九月初三月，露似珍珠月似弓，说在九月三日的夜晚，露呢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圆圆的露珠和弯弯的月亮呢形成对照。张九龄呢说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就是把这个烛光吹灭以后更觉着月光的皎白，然后披着衣服到外面感觉到呢露水的寒凉。所以月光和露水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意境。然后像陶渊明的道狭草木长，西露沾我衣， 因为草木非常茂盛，从路边走过，把我身上的衣服呢全打湿了，描写了田园的景况，令人向往。再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金风玉露的那一晚上，牛郎织女一相逢，感动了凡间的百姓，也胜过了人间的这个夫妻之情。还有呢，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个白露呢是天气降温的一个标志，天气从今天开始变凉了，这变凉的天气让我更想我的故乡。故乡的月亮呢是最明亮最让人有感情的。下面我们看节，节字呢这边是个思，那边呢是个吉利的吉。有人解释说，这个呢就是那边的思是新郎拉着新娘打的结，表示呢我们已经结成了一家人啊。这边呢就是举行婚礼的吉庆的意思。说文解字啊，说结缔也，表示丝线结织在一起呢，它不可分割。然后啊，围，这个围字呢它比较复杂，但是很形象。左边是一个人手，这个人手呢牵着一个好像动物的形状，这个动物像什么呢？这个动物就是一头象啊，人牵着象，说明我们古代中原呢它也有象。牵着象呢就是说驯化的象，使象呢为我们干活，这是围字的这个甲骨文的它的形状。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边，他解释的和这个象是不一样的，他解释了这个围字呢像母猴的爪子。为什么有那么大差别呢？是因为他们见到的字形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到了甲骨文，我们认为我们看了它像象，而许慎看到了那个字形呢像母猴的爪子。因此说文解字说呢啊，为母猴也，其为形号爪，爪母猴象也，下腹为母猴形。说呢这个为字是母猴，因为这个猴子呢喜欢用爪子，所以他用这个爪子来表示猴子的形状。这下面呢是母猴的这个腹部的象征，这是为字的意思。那我们今天用这为呢是成为变为啊，这个为。然后下面再来看这个双字，双字呢我们前面介绍过对吧，它也是个形声字，上面是雨，说明它跟这个水有关系。下面这个形状呢，有人说是倒写的毛，它就像一个倒挂的这个树枝，被霜打以后呢没有了生机，垂头丧气那个形状，这是呢这个双字。说文解字说呢，双桑也，成物者。哎，你看这个字的解释的很有意思，霜它是桑也，就是让万物丧失生机，反过来呢又是成就万物的一种东西，它很矛盾。这个霜和露是非常接近的，最大的区别我觉着呢啊有两点。第一点是温度，地下的温度高于零度的时候它不容易成霜，它是露水。当这个地面的温度低于零度的时候，水接触地面以后呢就变成了霜。然后第二个比较差别的地方是，露水主要挂在这个什么草木上，而霜呢它非常喜欢落在毛糙啊不平的物体上，你像土块像瓦块，它能接在这样的物体上。因此呢像我们在这个初冬晚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霜在地面上的个形状。霜重见晴天，由于这个晚秋初冬呢它这个晴天呢更能给人很深的印象，因此见到了霜就意味着连续几天是晴天，这是呢这个露结为霜，这个霜字。说文解字里边对这个霜字解释很有意思啊，说它既能够丧，就让万物损失这个生机，丧失生机，又能成就万物啊，很有意思。这个露就不一样，露是对这个植物只有好处，好像没有坏处，但是霜呢它是有好有坏，实际上呢霜对植物呢无所谓好坏。所谓的霜害呢，霜冻呢它是温度造成的结果，不是霜造成的结果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了有东西打过霜以后呢它就变得没有精气了， 啊，所以我们二十四节气里边有白露啊，有寒露，有霜降。霜降呢是在十月的下旬，所以就有了这个一句谚语说，这个霜前霜，米如糠，霜后霜，谷满仓。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霜降之前下霜，说明天气冷得比较早。这个时候呢，稻谷正在灌浆，在灌浆的时候遇到冷空气，它这个稻穗呢，它就会干瘪，就会产生比粒。因此呢，这个霜前霜，米如糠。但是霜后霜呢，就是霜降之后下霜，这个时候稻谷的灌浆已经结束，再降温呢，对稻谷的收成没有影响。因此霜后霜，米如糠。类似的霜降对谷物的影响呢还有很多，还有呢，它不只是对谷物有这个不利的影响，它对有些农作物呢产生非常好的影响。你比如说打过霜的红薯，打过霜的萝卜，打过霜的柿子，打过霜的这个柑橘呢非常的甜。因此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朱元璋，朱元璋当时很落魄的时候，有一次赶路，自己身上的干粮吃完了，人是铁，饭是钢，没粮食吃的时候呢，那可是很难度过的。尤其是遇到了霜降的天气，遇到了寒冷的天气，看到了一个破败的村子，也没什么吃的。这个时候呢，突然发现在一个残壁断垣上有一棵柿子树，朱元璋赶快过去摘那个柿子吃。哎呀，这一吃呢，不仅解决了自己的温饱，而且呢尝到了美味，觉得非常的好吃。这个可以理解，是吧？因为天冷了以后呢，像这个瓜果里边它这个淀粉呢可能会冻伤，为了防止冻伤，它那里边淀粉呢就转化成糖分，糖分呢冻点比较低，因此呢打过霜的这些瓜果呢它会变得非常的甜。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天冷了以后呢，人的舌头对苦味呢就会抑制苦味，在这个时候呢吃到甜东西呢就觉得非常的甜，所以冰凉的甜就比温热的甜感到更这个爽口。第三呢也是最简单的，朱元璋已经饿成什么样了，吃什么东西都甜，再加上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呢，他觉得更加的甜。这个柿子呢帮助朱元璋渡过了难关。后来朱元璋发迹了，带领大军行军的时候又路过这个地方，看见那个柿子树呢还在，非常高兴，下了马，把自己的红袍披上去，封他为凌霜侯，表彰奖励这个树呢在冰冷的霜降季节呢还能够产生这么美的这个柿子，是吧？这是呢这个故事。霜除了能够影响农作物以外，还能给我们创造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所以很多文人呢写出了很多类似的文章。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不仅是对自然的描述，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雨的形成，霜的形成，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规律和节奏，我们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云腾致雨，露结为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剧动人心。
1: 剧动人心，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苏母的猝然离世打破了一家人维持的微妙平衡，表面上风光无限的苏家，在这个家庭变故之后瞬间分崩离析。多年未见的苏家兄妹再次聚到一起，随着剧情的发展，苏家尘封许久的往事一一揭开。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0: 能帮你干点啥吗？
1: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0: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吗？
2: 你看这假惺惺的，要不
3: 哄他妈
1: 就好。待会儿啊，多吃点。
0: 哎，好嘞，妈。
4: 爸，我回来了。妈。
1: 哎。
0: 文道，见了我也不叫一声。
4: 二哥。
5: 不，矛盾很深，
2: 他俩的关系都不好。
4: 是。
0: 我站住。
4: 干嘛？
0: 那件衣服看见没有？一会儿给我洗了啊，快点啊。
4: 你有手有脚凭什么让我洗啊？
0: 嘿，
6: 谁事儿大谁有理。
0: 我还使唤不动你了是不是？
4: 我不洗。
1: 吵什么吵啊，回来就吵。
4: 我还要复习，马上要高考了。
1: 你隔一周就回来一次，去帮他把衣服洗了。
0: 去啊，妈的话也不听啊。我去。哎，你提给谁看了你啊？啊，
1: 说说，你说说，叫他干点活他就这么委屈。
0: 哎，妈，你别生气，你生什么气？他什么臭德行你不知道吗？你别生气，

0: 宋云，衣服怎么还没洗呢？
1: 你给我开门！
2: 宋明月，开门！
1: 我让你给我休息。
3: 他这二哥
4: 太混了，我的天哪！
1: 怎么了
5: 苏明成，你给我小点声啊，拆房子你。
6: 明成，别打游戏了，打扰你大哥学习。
7: 哦，你看他说的是打扰你大哥学习，压根儿眼里头就没有这个小女儿。
8: 那难怪，对吧？
7: 哎，
9: 随着大哥受到影响出来制止，这场苏明成和苏明玉之间的冲突才暂时平息。
10: 大哥，谢谢你啊。大哥，帮我看到体位。
5: 等我做完。
10: 哦，
7: 是很心疼小明玉啊。
10: 嗯。
7: 你看这个明成从小就知道讨好他妈，言语上讨好，但是行动上从来不做。
8: 对。
7: 你要真的妈你，我帮你做家务，他爸真的给了他一盘菜，
8: 立刻躲了，
7: 你懒不动。
8: 对，而且你看整个过程里边，妈妈偏心，二哥跋扈，大哥冷漠，还有一个人特别有意思，他爸没出声。
11: 从头到尾，
8: 对，这么明显的一个偏爱，甚至有点欺负人的局面，他爸也没出声。所以当初他得到了多少忽视，那么成年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
11: 冷漠
8: 远的距离。对啊，有一句话讲呢，叫做不患贫患不均，资源有限，
11: 没事儿
8: 没事儿，只要你公公平平的，在青春期的小孩特别看重公不公平，就他只要觉得公平了，他就可以接受。你别看我是搞心理的，我如果我落到明玉这里，我也非常难受，就我觉得异常压抑，都是不可反抗的刺痛的力量。
11: 对，
8: 那怎么办呢？积在心里。
11: 对，
7: 那我们如果说给很多的家长提醒的话，就是面对多子女的家庭，怎么样能更好的当一个判官呢？
8: 孩子的问题到底是应该丢给孩子们自己去解决，锻炼他们的解决问题能力，还是说家长要站出来去做一个最终的裁定？我觉得这两个不能够非此即彼。听好，家长一定要站在鞋上位去俯瞰心智还不够成熟的孩子们，到底把事情引导向了哪个方向。不能说家长在这儿听着老大搞定我就不管了，只要安静就行，这是不对的。或者说像今天这样吵得不可开交了，那我站出来吼一嗓子就停了啊，也不是的，是要看这个事情最终走向的结果正不正确。这种局面以客观为准，家长要出来进行引导，甚至进行管教。就你要教会三个孩子都要做正确的事情，关键的最后方案是看小朋友脑袋里边学会了什么，积累了一些什么样的认知和本领。
1: 妈，你说我大哥最近这脾气多大呀？啊，
4: 伙食挺好。
1: 别，书又没考上，
6: 去，乌鸦嘴。
9: 原来大儿子苏明哲清华毕业后，为了出国读研，在家脱产被考了两年。母亲赵美兰觉得儿子学习好有出息，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二儿子明成见状，也立刻向母亲表起了忠心。
1: 我哥是给咱们家贴近，我呢就在家好好孝敬你和我爸。
8: 定位很准确。
1: 明成过来，把汤盛了端上去。你看我爸去。
6: 我来。这么点事儿也让孩子。
7: 哎呀，
8: 哎，这宠的没边了。
10: 一个鸡腿，
1: 谢谢妈。
10: 两个鸡腿。
9: 饭桌上，苏明成继续热络地和母亲话着家常。大哥明哲收到了美国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可明哲的神情却看不出任何喜悦。一问才知道，明哲前几天便已得知自己被斯坦福录取的消息。
5: 前几天已经发电邮告诉我
6: 了。你怎么不早说啊？哪个学校？
5: 斯坦福。
10: 斯坦福？哥，斯坦福是世界名校哎。
8: 哥，你可以啊，你中大奖了呀！
6: 听见没有？斯坦福。
12: 斯坦福，斯坦福，名校。
5: 妈，这学我不上。
9: 一家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明哲泼了一盆冷水。原来明哲虽被录取，奖学金并不包含生活费，每年15万的巨额花销远超出了这个家庭的承受能力。这个庞大的数字一出口，全家人的笑容也凝固了。
8: 一年15万，这3年45万。
13: 感受确实非常虐心。
7: 嗯，
12: 你说我大哥去3年，吃住行还能教材费，一年15万，3年45万，我觉得都少了。
10: 那不是多可惜啊，这么好的学校学费已经全免了，再说大哥去也可以勤工俭学，减轻家里压力啊。
12: 苏明月，勤什么工俭什么学啊？哎，你懂什么呀？大哥是去上学，不是去打工的。
10: 你有钱都考不上。
12: 苏明玉，你
9: 这顿饭一家人吃的滋味各异。夜里夫妇俩反复地对着存折看了又看，所有的钱加起来也凑不出明哲上学的15万。苏大强无奈建议让明哲干脆就业，被母亲赵美兰坚决否决。
6: 街坊邻居就不说了，他救他姨的谁不知道啊，要是知道考上了没让去呀，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12: 他不是没钱吗？我也想让他去呀，可是钱呢？钱哪来啊？
6: 苏大强，我就不细说你，一辈子就这样窝窝囊囊的，我可不想让儿子像你这样。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让儿子去美国读书。
7: 你说这个餐桌上，妈就给俩儿子夹鸡腿，
8: 对，
7: 对吧？爹呢还悄悄摸摸的，还不是正大光明的给女儿加个鸡腿。对啊，讨好明玉特别的倔强，一下就挡过去，我不吃。但其实明玉之前呢，我觉得有一个小眼神，是他加完了鸡腿以后，
14: 他
7: 觉得
14: 期待，
7: 你看我期待着我妈是不是给我加一个。
8: 对
14: 对，
7: 没有，落寞，
14: 好卑微，
6: 太惨了，太
7: 特别卑。而且你看那个座位，对吧？
14: 对，
8: 俩儿子一边一面，
7: 五口人，
8: 对，
7: 对吧？只有他爹跟苏明宇挤在了一边。
14: 嗯，
8: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我感兴趣的点，就是苏明成其实抓到了一个很微妙的平衡。
14: 嗯，
8: 就是因为他爸其实想把他教育到一个合理的行为，
7: 嗯，
8: 但是呢，赵美兰看不起自己的老公，所以当他爸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反而会突然一下子，你管儿子呢？
7: 嗯，
8: 你越管我越不要你管，
7: 嗯，
8: 哪能让你说了算呢？
7: 嗯，
8: 那就宠着嘛，哄着嘛，对吧？反正儿子嘴也甜，
7: 对，
8: 导致二儿子这个行为有点失控。
14: 没错，
4: 而且明成特别有意思一个点哈，就是说明。

0: 体面，
1: 对，最高能力啊，应该是他也是身负了这么一个枷锁，身负了这么一个面子的一个任务啊。
0: 是，
2: 得知明哲考上名校，亲戚朋友都纷纷前来祝贺，众人的夸捧自然让赵美兰十分受用，而明玉也受到大哥的鼓舞，决心要考上清华。可满怀憧憬的明玉此时一定想不到，接下来等待他的是怎样的光景。这天明玉照常放学回家，全然未觉背后父母悄悄交换的眼神，直到看到房间被锁住，他的用品像废弃杂物般堆了满地，他才意识到滋养大哥留学梦想的是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
3: 爸，为什么我房间锁了
4: 啊？
3: 爸，
4: 你房间卖了？
3: 卖了、
4: 哦、
3: 为什么卖了？不是妈，你为什么卖了我的房子？
5: 为什么？你大哥去美国不需要钱啊，你二哥找工作也不需要钱啊，不卖房子我们供得起他们吗？
6: 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
3: 那我学习呢？
5: 哦，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3: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4: 哎，我上厕所。
3: 爸，
7: 他逃避了、嗯、哎呀跑了。
4: 我回来了，吃什么呀？哎，我想死你了吗？
5: 哎、行了
4: ，我饿了，吃什么呀？
5: 你瞧瞧，这一头的汗，赶快洗洗。
2: 明玉还想争辩，可明成和母亲轻易的举动和父亲逃开的背影同时刺痛着他。到了晚上，父亲在屋里铺好了床，明玉却埋头学习，执意不进去，无声的抗争着父母的安排。
7: 这个是对明玉太不公平了。
4: 对，
6: 他怎么能在这样的家庭待到高中啊？我都没有办法理解。
7: 快坚持完了，前面我们看他那种状态啊，那种妈妈去世之后他那种相对的平静，看来确实
8: 可以理解了，
7: 心底积怨很多啊，
8: 可以理解。
9: 我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有表层和深层两个创伤。表层的创伤是房间没了，而且我很需要他。这么大的姑娘哪能跟其他人混住呢？
8: 对呀、啊、
9: 对吧、因为青春期的孩子需要一个独立空间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包括跟自己的身体情绪和认知能够有一个不受打扰的环境，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个非常表层，非常表层。而真正深层难过的是他像跟被抛弃被赶出家门没有任何区别。
8: 对
9: 对吧，你的房间也不用跟你商量，
8: 对，
9: 说卖就卖了，供你两个哥哥，你有话说吗？没有吧，好，闭嘴。第二，你的东西我们已经替你收完了，就堆在楼道里了。我当时看到那个堵着一堆东西，我心里很心酸。
8: 对，
9: 这不就是相当于把你赶出去了吗？根本就不管你了。对，那你可想而知明玉的心情。
6: 我觉得好多的家长会有这种意识，就觉得你是我的孩子，你必须听我的。但是其实小孩很小就有自己的自主意识了。然后我自己还比较幸运，我妈妈她从小就是给我的空间，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决定。有一些跟你相关的事情，她会是跟你商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9: 非常重要。对。
1: 就好在这个明玉他其实还是一个很勇敢问问题啊，能够这个独立自主的去发问或者是抗争，
9: 性格比较强。
1: 对，如果他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性格的话，那可能他的人生轨迹就不会像我们看到这个现代史，就是成年之后他的这种成功的这种人生了。
9: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点，就是你看他跟他妈吵起来之后，苏大强先往外领他，试图教他女儿也回避矛盾。
8: 哎，
9: 人家姑娘很硬气，不要啊，那我走，我去上厕所。这个爹的表现其实真的是双刃剑。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爸替他吵架，
8: 对，
9: 但不解决本质的不公平，反而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0: F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